0: 现在想都不敢想当时的这个场面。
1: 本该相伴相守的夫妻为何会走到持刀相向的地步？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悲剧发生的当天，2016年4月26日，矛盾爆发之时，尤斌持刀抵住了李想的脖子，
0: 一不做二不休，你要起诉我，那咱们就两败俱伤。
1: 是什么让尤斌说出了这样的狠话？他和李想的婚姻又是怎么开始的呢？这一切还要从2014年12月说起。那时尤斌与李想在同一家单位上班，尤斌是单位领导的司机，这位领导与李想的父亲是好朋友，便从中牵线，介绍二人相识交往。但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相处仅仅两个月，二人便登记结了婚。
0: 我跟他结婚其实有难言之隐的，
2: 因为他这个是奉子成婚嘛，可能很多东西还没有做好准备。
1: 原来二人相处期间，李想意外怀孕，此前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却始终未能生育。这次他不愿意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于是背着父母，他们偷偷领了结婚证，
0: 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就闪婚了，还沉浸在那个喜悦里面，那个激情里面，没有跳出来看清楚这段事的发展与方向。
1: 奉子成婚，彼此缺乏深入了解，这段婚姻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0: 我爱人这个家庭算是很好的家庭，很有教养的家庭，特别是我岳父母，都是教师，而且是高级教师教授。
3: 我们是从以前的土生土长都是在农村长大，这个家庭一穷，知识一浅薄。
4: 他文化水平，在他教这岳父岳母这个面前就认为不是门当户对。
0: 在结婚之前，我都不知道我岳父是个大领导，对我来说话，特别是对我一个草根、一个平民百姓来说，
2: 应该说是用外来讲，可能说他是高攀了这个，应该用现在这个我们看短剧所谓的赘婿这个感觉，他有点自身有点自卑，有点
0: 自我感觉差距太大了，这种羞愧。自卑，
5: 你在他面前你觉得你很自卑？
0: 很自卑，自己感觉这个爱情这个关系它是不平等的，我不配拥有这样的爱情。
1: 家境悬殊，尤斌本就自卑，工作上理想是单位独当一面的中层干部，而给领导开车的尤斌自觉无论是能力还是收入都无法和妻子相比。婚后尤斌更是逐渐感受到两人对生活的期待似乎也不在同一个层面。
0: 至少我在市里面房子不大，但是我有一个落脚的点，车子不好，但我有一个自己可以代步的工具，我觉得我够了。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他要的不是这个，他要的是两年后陪他去这个南极去日本他要的是这些东西。他的生活的标准可能要比现在这个生活现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正常人的这生活要超越可能30年。
1: 或许从这时起，尤斌的内心逐渐失衡，夫妻间的交流愈加减少，矛盾也不断凸显。就这样，从口角到摔砸物品，最后在自卑失衡的心理作祟下，尤斌竟开始对妻子暴力相向。

当理论的时候会发生肢体的冲突，这样冲突不是说我要给你一拳怎么的，就是说拉扯。

0: 我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能没有父亲。
1: 2015年9月，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尤斌的母亲主动来帮忙照料孙女，但新的矛盾随之而来。
2: 随着我给他框了个娃娃，就是早上我给他框，他们去上班，晚上他们都是公家框。
0: 因为公司离家近，偶尔回来看一下，我母亲带着小孩在下面走的时候，哎呀，这个就会发短信打电话给我说，你要不要叫妈把小孩带回去，那外面太热了，或者怎么的，就这样。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管理非要按照他的思路来。
1: 不难理解，两代人生活观念不同，育儿习惯自然也有差异，而妻子向丈夫进行倾诉也无可厚非。但尤斌对此却有另一番解读。
0: 让我母亲带小孩，他心里面其实是不乐意的，但又没有办法。
1: 在尤斌看来，李想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嫌弃他的原生家庭。这种想法根植于尤斌内心深处的自卑。
3: 心结的化解，这方面可能做的就是不是特别好，就是有什么事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想到最后就是可能自己也无法去找到出路，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自己在内心纠结和挣扎。
1: 分歧本身并非不可调和，但尤斌的自卑与失衡让他放大了每一条意见背后的敌意。母亲察觉到夫妻二人之间存在的矛盾，常常以回去照顾老伴儿为由离开家，希望给小两口留出独处的空间，缓和他们彼此间的关系。
2: 我有惦记先生，惦记媳妇，但是我无能为力，没得办法的。
0: 这两个强势的这种性格，一个不让一个。
1: 尤斌说，他们二人在家中都是被长辈捧在手心里长大的。
0: 他是独生子女，二个我是有三姊妹，我是最小的一个。
4: 就应该是家里面以前过度的宠爱，父母也好，我觉得两个姐姐对他也比较好，所以就是那种宠坏的孩子的那种感觉。
1: 这种都比较强势的性格，让他们夫妻俩的矛盾愈演愈烈。
0: 啊，你什么都没做，你就为这个家捐了颗金子，就这样的言语，哎，他要想方设法，啊，不是说想方设法要激怒你，但是就是这样的态度，啊，你付出什么都是多余的。
1: 尤斌坦言，此时他内心的自卑已经逐渐变了味儿，
0: 心里面还是，就是说对方的这个行为啊，或者是言语啊，就是说有点恨的感觉。
1: 2016年年初，尤斌家计划重修祖坟，他希望全家一同回乡，却遭到了李想的拒绝。
0: 我让他带着一起回家，他不去，啊，他也不让我带小孩回家。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我结个婚生个小孩，我家里面这么大的事，那为什么我的小孩就不可以去参加我的祭祖呢？
1: 李想的想法我们已无从知晓，但这之后尤斌仿佛走入了一条死胡同。他一门心思认为李想就是看不起自己的家庭，双方积怨越来越深，夫妻间的情感在一次次冲突中被消耗殆尽。2016年3月24日凌晨，又一次激烈争吵后，绝望的李想拿起水果刀割腕轻生。
0: 然后我就站起去抢这个刀，抢不了，他非要准备非要划，情急之下我就给了他 一嘴巴，然后把刀抢了过来。
5: 父母这块可能是作为一种掌上明珠，从小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长大，面对这种他所谓的家暴，可能他是不能接受的。
1: 李想当即报警，他的父母也闻讯赶来，将女儿和外孙女接回自家居住。2016年4月，李想以长期遭受家暴为由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尤斌无法接受被起诉离婚的现实， 他对理想的怨恨不断加深，报复杀人的念头在他心底

0: 悄然自生。他不仅通过短信向妻子流露过这种想法，还将这些内容写进了遗书当中。
1: 如果说你那天不取消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提告我，那我一定要搞你，就这么绝对，绝对。这是性格的问题，性格，我自己的性格。
2: 这个事情在他心目中，他感觉已经是很多是不可逆转的了，所以只能走下一条路了。
0: 2016年4月26日，离婚调解当天，尤斌没能等到撤诉的结果。
1: 这些东西都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就已经没有爱恨了，就是说只有诺言了。我跟他说过了，26号如果说你不取消，一定是两败俱伤。那这话都已经说出去了，我怎么收场啊？很固执，很想我自己说的话我一定要办到，就是这种思想，不论付出什么代价。
0: 被偏执怨恨蒙蔽了双眼，尤斌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天上午10点，他携带绳索和刀具前往岳父母家中，打算协商不成便实施报复。彼时岳父出差在外，李想上班，家中只有岳母和孩子。尤斌和岳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岳母察觉到了危险，想发送消息阻止女儿回家，却被尤斌强行抢下手机，并用绳索捆绑控制在了屋内。
1: 我最不该的就是冲动啊，这是最不该的。
0: 时至中午，眼看李想即将下班回家，李想的母亲便大声呼喊，阻止女儿进门。门外的李想察觉到屋内情况异常，慌忙躲进楼道，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听到李想打电话的动静，尤斌猛地开门，将李想强行拖拽进屋内。
1: 其实进来之后，然后他看见岳母，然后就大叫，就岳母也在骂我，他也在叫，所以说当时很慌，就是感觉天已经塌了。
0: 本就被怨恨冲昏了头脑，眼见局面即将失控，尤斌彻底失去了理智，最终滑向了罪恶的深渊。
1: 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那么才动的刀子。
3: 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作为普通人说都是不能接受的。
0: 行凶过后，尤斌自知罪责难逃，试图自残了结生命，最终自杀未遂，被赶到现场的警方当场抓获。
4: 我本就去玩，我说究竟是整天啷个样子，人家也不跟我跟玩，我当时我也没得看，那么他老奶奶我还下地给他磕过头啊，我给他承认错，我父的儿子天错地错就是我儿子错。
5: 我有责任，我非常有责任。俗话讲，老辈人的俗话讲，我养子教育不好是我的责任。
0: 一条鲜活的生命永久逝去，三个家庭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回望自己犯下的罪行，尤斌说他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1: 肯定是不被原谅的，看到这么残暴的手段，这么凶恶的这个内心，然后表现在这个形式上，制造了这悲惨的惨案，肯定死了就算了，让他死吧，就这样。
6: 毕竟他犯罪的时候在当地影响还是比较大，很多人都他原单位，还有他妻子的他岳父岳母来的那个单位联名写信要枪毙他。
0: 2017年3月17日，前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法院认定尤斌当着被害人母亲行凶，情节特别恶劣，手段残忍，罪行极其严重。综合案件属于婚姻家庭矛盾引发，尤斌当庭认罪等情节，判处其死刑。

0: 缓期两年执行，限制减刑。2017年7月，尤斌正式入狱，开启了漫长的改造生涯。犯下重罪，他如何面对漫漫刑期？
1: 当时我们觉得他属于比较危险的类型。
0: 回首过往，他能否直面罪行？
2: 真诚地向你们道歉，对不起。
0: 高墙内外，血色婚姻正在播出。
3: 就要把他罪犯这个职责，这是国家法定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啊，虽然这个罪犯很难改造，但是从普通人来说，觉得这种事罄竹难书，但从我们的这个使命和我们的职责，有必要，也应当去把他从这个边缘拉回来，做一个社会正常人。
0: 罪孽深重，刑期漫漫，尤斌入狱初期改造十分艰难，巨大的心理压力让他变得草木皆兵，病态多疑。
4: 干警对他管理上稍微严格一点的干部，他就会说他是他岳父岳母家派来，在里面来就是苛刻，用一些手段来对付他，其实并不是。
2: 他们是不是要采取什么方式，要准备伤害我，要准备置我于死地？那是自身来源于自身的心理的恐惧。
0: 严重的心理问题持续干扰着尤斌的正常改造。针对这一改造难题，监狱民警结合尤斌的案件背景、性格缺陷以及日常改造表现，为他量身定制了专属的改造方案。
5: 在研判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他的犯罪经历、改造情况等等的话呢，在管理过程当中呢，就列为那个重点管理罪犯。
1: 当时我们觉得他属于比较危险的类型。
0: 如何找到突破口是摆在民警面前的一道难题。
6: 开了多次的专题会议，对他这个人和他表现的行为做了很多研究，就研究他可能是哪一方面，我们在下一步再对他教育的话，我们就转变思路，
5: 采取的初步的是要让他信任。他对干警的管理是不信任的。
1: 平时组织这个刑期小组活动的时候，发现他比较喜欢这个写字，
7: 然后我们就教他写春联，然后在春联中也得到了我们民警的认可，可能他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感。
0: 在书法练习的过程中，尤斌渐渐平复心绪，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往日性格的极端偏激。以书法文化活动为媒介，民警慢慢叩开了尤斌的心房。这个长期把内心封闭起来的人，终于愿意说出埋藏心底的忏悔。
2: 所以说在我这里，在我内心里过不去，忏悔啊。
0: 经过常年法治教育、心理疏导与劳动改造，尤斌逐渐认清自身罪行带来的毁灭性伤害，放下心中偏执，主动递交认罪悔罪书。
2: 爸爸妈妈，今天我想真诚地向你们道歉，对不起。请你们原谅我当时的无知与冲动。我很想你们，想当面跟你们道个歉。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这便是我改造最大的动力，希望你们一切都好。对不起，
0: 案发之后，李想的父母不仅要承受失去女儿的重创，还要担负起养育外孙女的重任。对此，尤斌既愧疚又感激。
2: 我这种父亲

0: 不值得他拥有，还得感谢这个岳父岳母。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出我是真心的，是真心想要给他们道歉的。
1: 而同样遭受打击的还有尤斌的父母，突如其来的惨案也让两位老人既要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庭，又要承受旁人的议论。
2: 伤害打击太大太严重。
1: 尤斌明白这一切都源于自己当初的罪行，在民警多年的耐心引导和常态化规范管理下，尤斌已认罪悔罪，原本偏激冲动的性子也慢慢收敛，改造表现持续向好。但家里的父母始终没有原谅他，多年来父母从未来监狱探视。尤斌希望能当面告诉父母，自己已经真正认识到了错误。民警也明白，亲情能够解开罪犯的心结，也能激发改造动力，于是主动联系并邀请尤斌的家属前来开展亲情帮教。见面过程中，尤斌坦诚诉说多年来的改造感悟，父母积压多年的心结也得以疏解。
3: 这个呢，有个盼头呢，说得到他来送终了，那么更切好。
4: 老板，车里可不可以放那个纸？
5: 起来，好不容易做，好不容易重新做人，会不会再回去啊？要做在行动上，要嘴巴说了不算，是吧？
6: 我们盼望你早日回来的，啊，回归社会。
1: 分别时，尤斌还托付父母，希望二老寻找合适的时机前去探望岳父岳母，代为转达他心中深深的忏悔。他已然下定决心，把狱中往后的岁月当作赎罪之路，踏实改造，洗去人生污点，偿还犯下的罪孽。
2: 我们将会继续按照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特别是对浙江女子监狱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用心用情做好教育改造罪犯工作。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5: 血糖高吗？
1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问美团，都安排。
17: 吃粤菜，
16: 我要吃烧鹅，
18: 我要去按摩，
16: 去吃饭，找好停。

0: 喝的，去按摩找环境好的地，
1: 那就问美团吧。
2: 啊，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活？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9: 不能说没有办法，咱得先找到他弟弟
10: 郭强。
11: 诈骗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是3000元。
12: 案子没破就得让人管，对吧？
13: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和我。
8: 我想把那个

0: 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
1: 检察人员不得对案件处理结果发表意见。
2: 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你们要做你们坐一会儿，不做你们可以走。
0: 不能就这么走啊，
3: 这还想啥招啊？
2: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
1: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治，我是刑警，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秦川做了预审科科长，他先后整理出12起积案。为了把这些案件办好，他跑到检察院去找方法。那他能找到方法吗？一起走进今天的剧懂法。
4: 你先坐着，你别走。
3: 哎，对对对，
4: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3: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往往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4: 谁呀？
3: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4: 你站着！
3: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4: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

0: 哎呦，秦队，
1: 稀客，秦队，
2: 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3: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2: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2: 啊，真的假的？你坐过这位置啊？
4: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2: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4: 对，睡不着觉啊。
3: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2: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2: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2: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
1: 秦队，
2: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5: 事情也问了差不多，秦川接过以前同事送来的一把瓜子，提起嗑瓜子，那简直是一部分黑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就跟夏天离不开冰西瓜一样自然。屋外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屋里暖气烧得旺旺的，一家人围坐在炕头或者沙发上，手里要是不抓上一把瓜子儿，总觉得缺点啥。
6: 回来了，秦科长。啊，去检察院咋样啊？
2: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嗨，
6: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了，知道咱们拿他没招，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2: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6: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2: 堂弟？哎，谁堂弟啊？
6: 郭凤英。
2: 叫什么名？
6: 郭强。
2: 为什么要找他？
6: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
2: 啊，票据。
6: 对，结果这小子跑了，好几年没找着了。
2: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6: 找了，断断续续的找了，能有几年了。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哦，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信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2: 行，我知道。
6: 哎，你干啥去？

0: 对，
1: 红云，
2: 嗯，
0: 哎呀，秦大科长，哎
3: 呀，来吧，再坐。
1: 秦科长，不大，
0: 别谦虚，有啥事说。
1: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0: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4: 秦川对案件非常执着，在和胡兵的谈话中他显得非常着急，一心想把郭凤英的案子办好，而胡兵则显得有些满不在乎。秦川急眼了，指责对方工作失误，胡兵则反击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两人越说越来劲，还吵了起来，好像下一秒就像要动起手来。可你要是仔细听他们吵的内容，会发现句句都离不开案子，离不开工作上的分歧，没有一句是针对个人的私怨。他们的火爆更像是一种对事情本身的极致认真和不吐不快的执拗，吵归吵，嗓门大归大，但事儿说开了，道理掰扯明白了，就又能为了共同的目标拧成一股绳。这就是东北人骨子里的实在和纯粹，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全凭一股子直爽劲儿。
1: 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0: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1: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2: 怎么的？
1: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四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啊？
0: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2: 不是，
0: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1: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0: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我，没工夫。干嘛？
1: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0: 打电话回你一审哥，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5: 秦川和胡兵是曾经的同事，因为郭凤英的案子四年里反复被检察院退卷，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秦川一气之下还摔了胡兵办公室的电话。那么在这一段剧情里，我给大家说一说郭凤英涉嫌的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这个罪的本质，一个是嫌疑人主观上要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客观上要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并且这些行为让被害人陷入了错误认识，因而所谓的自愿交付财物。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诈骗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是3000元。如果诈骗没有达到3000元的，虽然不构成犯罪，但也构成违法，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行政处罚。我们再说回到郭凤英案，秦川的同事也说，郭凤英拒不承认诈骗的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又找不到充分的证据，因此这个案件就一直没能诉出去。可以说，郭凤英案是秦川担任预审科科长后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那么秦川能有什么好办法呢？
1: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的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6: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1: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完要不回来，我们就。

0: 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1: 我看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0: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2: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0: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3: 年轻人做事就是行，敢想敢干。
0: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4: 碰了一鼻子灰的秦川下定决心要亲自着手调查郭凤英的案件，并且计划从今往后对所有重要案件都采取提前介入的方式，确保案件证据链的完整与严谨。要说想的是挺好，做起来难度却不小。几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顾虑的没错，第一，流程乱了；第二，活变多了；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缺人，咋整？
5: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0: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调新人。
4: 秦川果断找局领导调人，别的部门都同意了，但有一个部门偏偏不给。
6: 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1: 秦科长，
0: 哎，
5: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
0: 哦，
5: 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胡兵不给，你说咋整？哎，你又干啥去啊？
7: 喂，
8: 韩景东。
7: 呀，韩局。
8: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
4: 听听
8: 啊，
4: 电话里韩局这声音都要炸了。为什么？自然是有人给领导打了小报告，这笔账当然都要算在秦川头上。
8: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7: 哎，不，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9: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10: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8: 有多远滚多远。
10: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5: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
4: 韩局刚骂完胡兵，扭头就劈了秦川。我很忙，我很气，我一天天又当婆婆又当妈，竟给你俩断官司了，怎么都不让我省心呢？韩局骂痛快了。我们来分析下韩局的语言艺术。下属吵架，领导很忙，领导很烦，手心手背都是肉，最终各挨了50大板，既展现了韩局作为领导的权威，又体现了他在处理下属关系时的周全。秦川和胡兵都是个性鲜明的人，但这回挨了骂都没有顶嘴，说明什么？说明韩局骂到了点儿上，他们就算一时难以接受，心里到底是服气的。毕竟都是为了案子，为了把工作做好，硬碰硬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容易把关系搞僵，影响后续协作。这么一想，秦川心里那点别扭劲儿也散了不少。
11: 是秦科长吗？
0: 是啊，
11: 我是邵正国。
12: 我是苏立军。
11: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0: 哦，
12: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7: 哟，秦川，
0: 孙检察长。

0: 啊，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0: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0: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0: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0: 就郭峰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四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柴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0: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了，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吗？
1: 你那是挺敢想，公检法三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0: 我知道，
2: 孙检察长说得很对，秦川确实是个敢想敢干的人。为了一个郭凤英案，他先是到刑警队，接着又找到胡兵，提出要重启调查，人家不配合，他又找领导，由于证据不足无法起诉，他又前往检察院。秦川了解到问题的症结，马上起身就去解决问题。他的同事几次问他，你干啥去啊？其实他都是去解决问题。
0: 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0: 我觉得应该试试。
3: 站住！
1: 哟，小柴，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3: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0: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凤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4: 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
0: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4: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4: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0: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1: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0: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0: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0: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剧中柴检察官联系法官和秦川一起前往郭凤英老家进行调查，这是典型的检察院法院提前介入指导民警调查取证的做法。那么什么样的案件需要提前介入侦查呢？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的案件通常是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如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有重大社会影响或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争议较大的案件等等。提前介入侦查的检察人员主要职责是听取汇报、阅读卷宗、参与勘验检查等工作，对进一步收集固定完善证据提出建议，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等等。同时，为了实现司法公正，检察人员不得对案件处理结果发表意见，不得干预公安机关正常的侦查活动。在剧中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法院也派人参与了警察的侦查工作。但是在现在的刑事诉讼活动中，法院作为案件的审理机关已经不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了。我们回到剧情当中，此时秦川和检察院法院的同志已经出发前往郭凤英的老家进行调查，那他们会有收获吗？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那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2: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回来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2: 这个是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
0: 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3: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4: 等会儿，
1: 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想想招，
4: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还记啥呢？
1: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那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

0: 我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1: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2: 不知道，等着吧。

0: 秦科长，早了。啊，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三块钱拿来了，他找出就没好，他没告诉我。
1: 哦，
0: 嗯，
2: 我挺好。
0: 拿，
2: 你等会儿，我给你开
0: 收据啊。
1: 好。
0: 秦科长，那个，这都中午了。
1: 嗯。
0: 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嗯，
1: 我想玩玩啊。
0: 去吧，去吧，吃点。
1: 不用。
0: 哎，好。
1: 你看这个啊，这张让这琴弦盖好了啊。
0: 好好。
1: 这弦子上上交国库的啊。
0: 好好好。
1: 好嘞，
0: 那这样，秦科长，我就走了。
1: 好了，嗯，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嗯。
0: 查一下。
1: 整3万，正好是吧？正好，
0: 走。
1: 秦科长，
3: 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啥眼子？
4: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工地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1: 什么工地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你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
4: 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这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3: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1: 哎，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
3: 啊，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5: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个四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哎，我知道，
3: 那过去看看嘛，啊，没准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是吧？
5: 我没意见。
3: 啊，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5: 啊，行。 这镜头漂亮是漂亮，冷是真的冷。导演说这部剧从零下40度拍到零上40度。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2: 就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和。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
1: 哎，
0: 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我再转转啊，
3: 我们先去吧。
4: 眼前白雪茫茫，几位同志提议到邻。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这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是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看到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秦川便上前搭话，几句话就套出对方正是郭强。这不就巧了吗？这是运气，更是警察的职业敏感，是在长期工作中练就的本能性警觉、专业性判断与快速性反应，是防范风险、打击犯罪、守护平安的核心素养。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走走走走，过来。给靠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判断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3: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行，走吧。
1: 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4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住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
2: 郭强到案后供出了郭凤英涉案的关键证据，这个4年未起诉的案子终于迎来了曙光。郭凤英案只是个缩影，一个个案子磨下来，2年一闪而过。
4: 金玉，
0: 安军。
4: 啊，秦川，
0: 您找我？
5: 啊，喂。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0: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6: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0: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6: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0: 哎，对，
6: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兵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2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

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糊。胡哥，兵哥，哥，
1: 秦军，来报道了。
0: 哎，胡军，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
0: 哎啊，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大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我保证了，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
2: 胡斌给秦川的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在爽朗的笑声中向秦川保证大力支持他的工作，让他在刑侦方面大展身手，气氛友好热情，还带几分尴尬。二人性格和思路迥异，搭档之路还得边走边看。
3: 好看吗，海冰？

0: 出来。
1: 你呢？
0: 李文前两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
1: 喂。哦，常书记您好。哦，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2: 常书记找你？
1: 啊。
2: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1: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的？
0: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3: 秦川在去找常书记的路上，就看到有人拉着横幅高喊杀人偿命。这一场景预示了案件的复杂、敏感和重大的社会影响。领导专门点名派下来的活，当然不是谁都能干，就是不好破的案才找上你。
1: 来，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儿。哦，您说。
4: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1: 哦。
4: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1: 哦，
4: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1: 哎呦，
4: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门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1: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

0: 事啊？那到底盗了多少啊？
1: 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2: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
3: 常书记开诚布公地介绍了案情，但这一段情节存在些许逻辑上的矛盾。200吨黄豆被盗，十几辆车拉走，这么长时间就没一个人看见吗？此外，粮库主任上报的被盗数量是500吨，一张嘴就差了300吨，事情不清不楚，人死得莫名其妙，处处经不起推敲。
2: 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1: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2: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了一个专案组，迅速的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
1: 啊？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2: 喂，韩局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1: 嗯，好。哎，韩局，我在常书记这儿呢。
4: 嗯，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1: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2: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1: 哦，
5: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

0: 一个宝，特医药业，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4: 不要太淘气哟。
5: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0: 人自有天收。郭强跑出去四年，偏偏今天回来就被秦川等人抓个正着，他只好从灶台里掏出了姐姐郭凤英涉嫌犯罪的证据。亲姐弟明算账，这些票据是郭强留的后手，也是一种妨害司法公正的行为，情节严重的话将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可能有观众会问了，郭强是把犯罪证据藏起来了，并没有毁灭呀。在这里，毁灭这个词应当做扩大解释，它包括撕毁、烧毁、砸碎等方式让证据完全消失，也包括以清洗、涂改等方式改变证据内容的行为，还包括丢弃、藏匿证据。不管具体是什么形式，都使证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受到了影响，使证据的证明力丧失或者是部分丧失。所以私藏也是帮助毁灭证据的行为表现之一。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提个醒，无论是出于友情还是亲情，藏匿犯罪证据都是违法的，不仅不能帮助到自己的亲友，还会让自己身陷囹圄。正确的做法是保存好证据，并主动提交给司法机关。剧中郭凤英案有了重大进展，提起公诉也就看到了曙光。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那么等待秦川的又是什么挑战呢？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1: 都叫他李埋伏，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2: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
3: 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
4: 好像有所准备呀。
5: 你记个电话号码，你查一下人生是什么地方。
2: 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5: 你瞧瞧这大粮库，
3: 没跑。
5: 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
6: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带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5: 一辆垃圾清运车，一条金毛犬。
6: 我现在笑，笑容出来了吗？我又赚到了。
5: 生命的后半程，忘记痛苦，也忘了你。
7: 真的我也受不了，这样的真的怎么办？
5: 当一切归零，靠什么拯救你，我的亲情？夕阳红，即将播出。

0: 每天，在杭州市钱塘区下沙街道的一个小区里，居民们都会看到这样一个有些特别的情景。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每天看到他的，他就拿起手机，一只红旗，一只狗，一个爸爸。他爸爸走在哪里，他就走在哪里。
4: 一开始肯定有点奇怪了，这个人是不是不正常？
1: 哎，左脚，右脚，走右脚，右脚，来，老师拎起来，拎起来，
2: 都没有，
1: 哎，拎起来，啊，点了，拎起来，右脚。
0: 儿子许国兴刚刚50出头，以前做装修生意。父亲许成彪年近八旬，本来和老伴儿一起轮流生活在两个儿子家，日子过得踏实安稳。但一年多前，这对父子却频繁出现在小区里，成了居民眼中的奇怪组合。2017年11月10日，对于许家人来说，终生难忘。原本平静安逸的生活，突然电闪雷鸣。
1: 他已经会做这样，那么大家把他拉牢来了，对不对？也是大家都没有顾及到。
0: 那一晚，因为一点琐事，许国兴的弟弟吃完晚饭后离家出走。
4: 儿子买了想不开，想不开，你就走了，走到那个绝路了。在钱塘江里自杀。
1: 我弟找了9天才把钱塘江找回来。当初是每天去找，来回找，每天好多亲戚啊、朋友啊，都一起找。
0: 原本这是一个寻常而美满的家庭，许国兴和弟弟各自成家立业，一家人互相支持，老夫妻俩轮流在两个儿子家生活，帮忙料理家务。也享受子孙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没人预料得到天有不测风云。
1: 弟弟也是有一点弱智的，我感觉好像比我爸还稍微好一点啊。反正他现在这样走，我比我爸还要差。为什么？他有两个小孩，有我爸妈都在，你就怎么

0: 好，出了这件小事情，你就把他，就自己跑路走的。
1: 弟弟的决然离世让一家人都难以接受，尤其是父亲许成彪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的现实。
0: 打击太大了，半路上在马路上病人在哭，只有我知道。
1: 一家人因事发过于突然而乱作一团，埋头处理丧事的时候，没有人留意到父亲许成彪的异常。
2: 那时呢，我们老的已经有病了，我们跟他讲了，他也听不懂。他说：“怎么还不回来呀？这个孩子怎么还不回来？”
3: 去洗脸了。
4: 嗯。
3: 也洗手洗脸吃饭去。
1: 处理完丧事，还没有来得及从失去至亲的伤痛中挣扎出来，许家人发现许成彪出现了更严重的状况。
3: 刚好、洗脸吃饭。
0: 他的早饭吃，又拿一个锅，又中心中心开始吃，有的一天早饭要吃两三餐，水龙头也不关了，就是一直在放。
3: 天凉了。天暗了都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两个人一起回家的，那个太阳还在四点多嘛，太阳还很高了啊！哎呀，你们这些老年的人怎么晚上才更会呀？我说你看看，太阳都这么高，怎么会是晚上呢？
1: 许成彪错乱的语言和行为让家人十分惶恐，许国兴赶紧带父亲去医院检查，结果被确诊为认知障碍症，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老年痴呆症。弟弟走了，父亲病了，两个漩涡碰撞在一起，许国兴裹挟其中，乱了阵脚。
3: 吃饭了，来呀，喂，老头，
4: 海哥，
3: 你喂，来吃，吃饭呢。
0: 阿爹呢？快来到了。
3: 吃饭了。
1: 许成彪原来就有耳鸣的老毛病，被确诊为认知障碍症后，听力似乎也急转直下，对家人的交流几乎没有任何回应。钱秋芬不得不提高嗓门招呼老伴儿，多说几遍就会激起许成彪的恼怒。
0: 老爸们老妈俩经常闹矛盾，他就是你这讲话就好像就是骂他，他就也会打我老妈，但我老妈就会发脾气嘛，两三天就这样子，两三天这样子，一会儿好了一会儿不好了。
1: 看到母亲的忙乱无措，许国兴只好暂时放下生意过来帮忙，本以为这样父亲的状况就会有所改善，但也很快发现事情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0: 我是感觉还是没这么严重呀，那每天你看看他，晚上我来管管他，因为晚上他起来要跑出去，还是要拉他，他不愿意呢，不高兴就发脾气不是。
2: 哎呀，这个人怎么会一下子这样呢？受不了，真的我也受不了，怎么办啊？这样的真的怎么办？
1: 不到两年的时间，许成彪就像换了一个人，他很少待在家里，不分季节不分日夜，动不动就跑出家门，家人的劝阻也只能让他更加暴躁。
0: 疫情那么反正呢，门关了他家不要出去，他要出去。有一次在厂门里叫，哇，救命了，要出去喊救命，哇，救命，我要出去了，我救命。
2: 他要出去，一次拉出去的时候，我把手都给在门里夹起来了，这个手指都稳出来了，没办法了，拉不动他的，我跟媳妇两个人都拉不动他。
0: 让他喊去，
4: 左边过去
0: 倒。我还是得倒。他要出去，我给他拖回来，他不让拖回来，连那书都拔了起来，我喇叭力气很大。

0: 的，你不知道。
1: 强硬的方式不但没有安抚好父亲，反而让父子俩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父亲跑出去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0: 晚上他起来也要跑出去，来来回回好几次，让我就睡在他们床边，因为有时候也会睡着嘛，陪着他睡，我不是也会睡着。
2: 我老是晚上整个晚上不睡觉，这样叫，开着门要早就走到外面去。
0: 以前我是睡这里的，睡这里嘛，老妈出来嘛，肯定要翻过我这个身上嘛。翻过我身上，我是不会醒的。我睡醒了嘛，我就可以把老爸把劝到往里面进去。
1: 为了防止许成彪走失，每天晚上许国兴把沙发横在父亲的房门前，自己睡在沙发上，陪父亲一宿一宿地熬着。几个月下来，他也到了临近崩溃的边缘。
0: 哪个是左脚，哪个是右脚？上左脚。
1: 对于家人来说，身体的劳累还在其次，更痛苦的是心理上的折磨。
0: 你是谁？我们这里不是很多，过墙什么见过啊？你怎么到我家来干什么？我心里很难受，很难受，所以说，怎么能这样子呢？
3: 甚至已经26岁了吧，他就不认识他，眼里都流出来了。他说：“爷爷怎么不认识我呢？”我说：“你不要，有时候他连我都不认识。”
1: 接二连三的变故让一家人的生活早就乱了套，尤其是母亲钱秋芬，小儿子走了，大儿子又被老伴儿拖累着，老人内心痛苦而煎熬。有人建议将许成彪送进养老院为一家人松绑，钱秋芬不禁有些心动。
0: 哎呀，右脚，哎呀，右脚，哎，左脚，哎，右脚，哎，左脚，右脚，右脚。
1: 生病前的许成彪是一个十分要强的人，年轻时靠种地卖菜养活着一家人，村里搞开发后住进了楼房，领上了养老金，但就算条件好了，他也闲不住，总要出去找点活干。
3: 替病人吃苦，那时我们现在的有一年他是比财的供奉都多，因为他人家的人啊，有很多地方不想去了，苦都是苦活不想去干了，可我们老的只要队长一叫他，他都去，所以他超供奉很多的，他是整个生产队他是供奉最多一个。
4: 为何意？
0: 知道意。他不认输，他觉得自己是很厉害的，一直是这样子的心态。反正人家在干活，我要去干活，天天干活去。
1: 1971年的夏天，大儿子许国兴的出生为这个家平添了许多快乐和希望，但让夫妇俩忧心的是，许国兴到了2-3岁，还不怎么会走路。许成彪用了最笨的办法，反反复复教，小院里田埂上都留下过父子俩练习走路时的身影。每次为了步伐一致，父亲都会跟儿子不停地念叨，先左脚再右脚，先左脚再右脚，
0: 左哎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

0: 有哈。他这么辛苦，我为什么不给他一个好的交代？尽我能力啊，我不会让他们那儿去。他们养我大，我也养他老，我是永远是这样想。
1: 把邻居的自行车给记者，记者他出去跑得很远很远，要到黑人那边都出来。
0: 我说我累忙死了，我可以过爷爷。我说可不可能？
1: 你快快快，来一叫嘛，儿子就醒了。
0: 赚钱不赚钱现在不重要了，这花喇叭就是唯一的一个大工程。
2: 一二三四。
0: 宝贝啊，宝贝啊，我们是宝贝啊，对不对啊，阿爹啊？好，这样走。好，走了。哎，走，哎，就我们走了。大家走，阿爹来，来来来来来，好了好了，过来过来。
3: 徐国兴有一个三口之家，妻子忙于工作，儿子在外当兵，自己做生意多年，有着不错的收入，但生意忙起来，时间往往不能把控。为了全心全意照顾父亲，和妻子商量后，徐国兴彻底放弃了生意，开始了24小时的专职陪护。
0: 这是意外的呀，赚钱不赚钱现在不重要了，这花喇叭就是唯一的一个大工程。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别的什么让他开心，顺着他去做去，公园里啊去跑跑，东跑跑西跑跑，来隔壁小区跟他们老头去混混。哦，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样子。
3: 原城东胜家园是一个拆迁安置小区，小区居民大多都是以前的村民。为了让父亲开心，一有机会，许国兴就会带着父亲到处遛弯，找熟人聊天。慢慢的，许国兴发现父亲脸上有了笑容。
0: 小朋友，一个小伙子，一个小美女。
4: 宝贝，
0: 两个小妹妹啊，我想让她笑，让她去开心，让她笑，笑容出来了吗？反正我又赚到了。宝贝好，哎哈，
5: 休息来。

0: 父亲一生劳苦不得安闲，疲惫时就喜欢哼几首老歌。许国兴本来不太会唱歌，如今为了父亲，他反复学习，很多歌都可以信手拈来。
1: 一开始他就这样听，不知道你在干嘛。我唱唱唱唱，后面他跟上来了，跟上来我说来了，好，唱跟上来嘛，我说这是好事，反正有效果。六、七、八、九。
0: 许成彪的行为越来越像个孩子，许国兴索性就把父亲当成了一个孩子，父子俩一步步回到了童年时光。
1: 哈哈，好不好？
2: 哈哈
0: 许成彪变得越来越依赖儿子，看到父亲脸上的神色日渐平和，许国兴终于松了口气。他盼望着自己的细心看护能让父亲有好起来的那一天。但随即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全家人又陷入了惊心动魄的境地。2021年正月初五的深夜，周围的人们还沉浸在过年的氛围里，许成彪却趁家人不注意悄悄溜出了家门。
3: 在耳边差5分钟他就出来了，

0: 西门出去了，把邻居的自行车给记者，记者他出去跑得很远，要到黑人那边都去了。
1: 冬日的杭州，夜晚的温度达到了零度以下。许成彪出门时连一件外套都没披，家人连夜外出寻找，他们不敢想象，一位得病的老人在寒冷的冬夜走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亲戚朋友整整找了一天一夜，
0: 就在那边这个桥洞下面看到，哎，找到了，开心上来，好像是宝贝的大一样。
1: 父亲虽然找到了，许国兴悬着的心却始终没有放下来。这次走失事件让他愧疚了很久，这样的悉心照料仍有漏洞，一家人又该如何应对这随时可能有的危机呢？

0: 他就要跟在他边上了，他就要跟在他边上了呀！爷爷爷爷爷，不要去！
1: 出去喝水去！
0: 喝水去！喝水去！
1: 喝水去！
0: 喝水去！
1: 来来来来，
0: 你往哪里跑？
1: 来来来来，不要来！
0: 我一不一来。
2: 2021年4月，许家来了一位新成员，一条金毛犬，取名为平安，是许国兴的儿子特意为爷爷买的。说是可以改善爷爷的症状。最初，平安的到来让这个家更加忙乱。
3: 天天不开心，再来个狗狗，我说我累，忙死了，我可以管爷爷。我说可不可能？因为以前我们养过的那土狗，那我想管一个人哪里可能的？
1: 慢一点，平安。
2: 果然。没有经过训练的平安没有与主人互动的能力，有时候甚至险些把老人摔倒。但就在这个过程中，许国兴有了新的发现。
3: 这个平安很有灵性，跟他玩的都是他是好可爱，很可怜的，你们要给他吃的好的，也可以给我做两天了啊，做坏事了是不是？也不做坏，所以也会跟我们讲的，说你们不要去欺负他，主动会跟我们讲话。以前就是我们跟他说的，没他跟我们说。
1: 来，再吃，再吃，再好，再好，再好，哎，再好，再好，来，再好，哎，再好，再好。
2: 父亲竟然会跟平安交流，连带着跟家人也有了沟通，这让许国兴兴奋不已。他开始有意识地训练平安，尤其是训练他如何看护好父亲。一段时间后，平安真的给大家带来了惊喜。
0: 晚上睡觉，老的把门一开呢，他就是往上一爬，一爬嘛，他正好搭在他的肩嘛，有时候把他的衣服给他压住了。老叫国兴，国兴啊，国兴，你快快快！那一叫嘛，儿子就醒了。
2: 平安不仅解决了父亲走丢的大难题，还成了全家人的开心果。不久，小区物业招聘清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得知这个消息的许国兴又有了新主意。
3: 每天总有一件事情给他做，让他们看看风景啊。看看反正熟悉的人他也会说，哎你好，哎你好，哎好，我是这个谁，有时候停下来跟他说，哎这个谁，想半天他会说得出来。
2: 经过应聘，许国兴成为了小区垃圾清运员。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能让自己带着父亲还有平安一起工作。
3: 喇叭这个他这个
4: 带着父亲这样上班从来没有过，我们也是真的是考虑再三，因为一方面是我们社区的人员的居民嘛，第二个呢他爸爸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大概有所了解的，那所以我说我们给他一个机会。
3: 安迪好，大家好，
5: 大家好，
3: 哎大家好，大家好，你好小朋友好，
6: 每天看到他，这一边倒垃圾一边就是看到爸爸。后来一只狗，他爬上要叫

0: 他爬上车上，他给他弄好，他就是很开心的。
1: 怎么开心怎么来，我拉垃圾桶，他也会帮我拉。哦，你这么辛苦的活喽，你不要干了喽。哦，不要干了，我就跟你拍拍。我说我不辛苦，只要你好，我就开心。
2: 做父亲喜欢做的事情，让父亲每天开心快乐。许国兴的努力效果明显，
1: 平安健康好。
2: 许成彪的状态一天天好起来，许国兴自己也没有想到，在尽心照顾父亲的过程中，做儿子的也收获着满满的幸福和温情。
1: 平安宝贝好，一个好东西，一个养生健。
2: 不上班的日子，许国兴就带着父亲和平安四处游玩。不管路程远近，只要父亲高兴，这一对组合的出现都是独特而美好的风景。
1: 最大的目标们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就好了。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4: 大家好，我是桑日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立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 因为我发外面经常有老人家，有的九十多岁还在唱歌，哎，九十多岁还在，在活动，所以我像我老爸。也会有那种感觉出来，
2: 左脚，哎，右脚，哎，左脚，右脚，左脚。
0: 时光荏苒，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徐国兴依稀看到田埂上笑容满面的父亲教自己走路的样子。

相似的环境，如今许国兴学着父亲的样子教父亲走路。角色转变了，爱却一直延续，并成为了治愈一切的良药。

0: 人生过半，女儿是她最难解的课题。
1: 时间就是生命，如果你耽误了就不行。
0: 生命的三天给予生生不息的力量。
1: 每个三天的内涵，针对不同的事情都是不同的。
0: 人生大考，他们相伴逆风前行。
2: 我自己也努力才行。
0: 夕阳红近期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7: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热心朋友，急人所急，
13: 什么东西都会把你想得很好。
0: 学校有熟人，买房有关系，还能办理保外就医。
13: 有什么事情你交代我一声就可以了，就这样子。
0: 以为遇上能人，到出来竟是竹篮打水。
14: 老公一直在等我，说了好几年。
0: 友情的局，一线正在播出。
15: 2023年7月的时候，来了两拨人，是不同时间来的，来我们公安机关反映说。

0: 被一个叫冯元彪的人诈骗。
1: 最先来到公安局报案的是家住宁德市蕉城区飞銮镇的郑女士，她自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先后向冯元彪转账了15000多元。因为冯元彪承诺可以帮助郑女士疏通关系，为她在某私立学校借读的孩子办理学籍。
2: 本来说上个星期可以去了，然后又拖到下个星期，下个星期又下个星期。
1: 花了钱，事儿却没有办成，还不是郑女士下决心报警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郑女士还把冯元彪能帮人办学籍的事儿讲给了自己的几个朋友，而那几个朋友也通过郑女士向冯元彪转了钱，
0: 也都是想去这个学校念书入学籍。因为就是这个事情他一直没有办成嘛，然后他们就一直就催促他，问他什么时候会办啊什么。
2: 他们说欠了那么多钱都纳不回来，来我店铺闹了，闹得挺凶的，就意思反正都是你的责任嘛哈，你没办法，后面就直接选择报警。
1: 叫冯元彪的人是谁？所谓的办学籍又是怎么回事？民警还没有来得及厘清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就接到了另一宗和冯元彪有关的报案。
0: 我有个叫冯元彪的人说能帮他们购买我们的金韩小区那边的经济适用房，每个人分别是给骗了10几万、20几万这样子。
1: 当天来报案的三名当事人同样来自宁德市蕉城区飞銮镇，他们都是在镇上做小生意的商户，因为相信冯元彪有能力帮他们申请到经济适用房，所以把家中的积蓄甚至借款全都转给了这个人。
3: 后面他就跑了，电话怎么一般都不接了。
0: 实地看了一下，然后我们也初步判断应该是有存在这种诈骗的这个情况。
1: 因为涉嫌诈骗罪，冯元彪于2023年10月被蕉城警方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就在办案民警针对冯元彪的涉案事实进一步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又一名自称被冯元彪诈骗的报案人来到了公安局。
0: 他说被一个叫冯元彪的人以帮他朋友办理保外就医的这个名义骗了20几万块钱，然后后面我们也去找了冯元彪了解情况，那他也会认这个事情。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冯元彪1991年出生，宁德市蕉城区飞銮镇人，开过茶叶店，案发前无业。这个30来岁的年轻人同时涉及多起诈骗案，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至少有8个家庭因他的行为而受到财产损失。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冯元彪又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2024年6月13日，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5: 下面宣布开庭，代被告人冯元彪到庭。
6: 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冯元彪诈骗一案。
1: 公诉人向法庭指控，被告人冯元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谎称可以帮助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办理学籍、办理保外就医，骗取他人钱款，共计人民币82万1272元。
7: 本院认为，被告人冯元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6: 被告人冯元彪，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以及指控你犯诈骗罪的罪名，有没有意见？
8: 没有意见。
1: 在法庭上，被告人冯元彪承认，他并没有能力为他人购买经济适用房、办理学籍和保外就医，但他却先后接受了8名被害人的请托，并在相当长的周期内让这些被害人相信他有能力帮助他们达成目标。那么这种信任到底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2: 我们原来是在飞銮中心小学那边读书了，1年级读了，然后

0: 我二年级我们就转到陪我那边去读这样的，他儿子也在那边，然后刚好又都是飞鸾的，就聊在一起了。
1: 郑女士回忆，她和冯元彪一家熟络起来，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孩子让两家人有了很多共同话题，
0: 很热情，反正什么东西都会把你想得很好，有什么事情你交代我一声就可以了，就这样子，我都会把你做的那种，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很相信他，他说什么东西就什么东西了。
1: 在当时，郑女士最大的烦恼是孩子转学后的学籍问题。由于孩子所在的年级学额已满，根据相关规定，他的学籍暂时还不能转入。正在发愁之际，冯元彪给出了解决方案。
0: 他特意来我店铺跟我说，他说我们小孩子都没有学籍啊，然后我现在有办法了，你要不要也一起呀？就说反正教育局里面的人就关系很铁的那种哈，然后别人的话弄个学籍要15000哈，然后他说我这边有熟的人就10000就可以了。
1: 孩子的学习是头等大事，如果用10000块钱就能解决孩子学籍的问题，郑女士自然十分乐意。
0: 就想着其他地方如果去实验那边都要30000呀，然后在这边哈才10000，就想着也会便宜很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很了解他呀，但是我就为了小孩要学籍哈，当时就直接转给他钱了。
2: 2022年9月4日，郑转账给冯元彪，走关系的钱之后，冯元彪以要管理费用等理由向郑丽要钱，
0: 学籍10000，然后什么费用又去了5000多吧。钱呢是一份转一点，一份转一点，不是说一下子全部转多少钱给他，他都会说这个学校又干嘛又要钱，这个学校干嘛又要钱。
1: 时间转眼过去了半年，冯元彪说学籍的事儿已经办妥，只是现在还要等文件下来。这样的消息让郑女士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也让她对冯元彪的办事能力深信不疑。
0: 然后后面我就介绍了那个我小姑啊，还有就是在我店铺上班的另外一个人，还有一个我自己村里面的人。
1: 从2022年9月到2023年6月，跨越2个学期，郑女士和她的朋友们总计向冯元彪转账80000多元现金。冯元彪屡次表示孩子的学籍已经转入，然而家长们却始终查不到孩子们的学籍信息。
0: 他有一次是让我们去问的，到了教务处吗，他又说你不用去了，我来了，我帮你查了，就是这样的。那每次都说他帮我查了，就这样子说，那就你能查得到我们也就没去了这样子啊，而且也没空，就听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了。
1: 在公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一个名叫林山的微信账号反复出现。这个账号最初由冯元彪推送给郑女士，随后又被郑女士推送给了她的几位朋友。
0: 他说这个是陪我里面的老师啊，然后你加他微信啊，有什么的就找他聊啊。
1: 在微信中，林山自称学校小学部的老师，他对学校的情况了如指掌，让几名受害人在这一过程中对他的身份深信不疑。对于林山的建议，他们言听计从，对于林山发起的各种收费也都毫不犹豫地转了账。
2: 5月14日，林山劝郑让孩子都上重点班。5月22号，要求要交被子和校服的费用。6月2日，林山有催这个报兴趣班。6月8日，要求每个孩子交1600元的服务费，并且进行催促。三人都有给林山的微信转账。
1: 在当时，几名被害人并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林山老师就是冯元彪本人。
3: 讲白了就是，拿2个微信 APP 搅着玩嘛，骗他们嘛，是不是呢？
1: 一人分饰多角的冯元彪以学籍为诱饵，不断以各种理由让家长们转钱到自己的账户。然而这些虚假的承诺终究无法兑现，家长们也在明日复明日的等待中失去了耐心，
0: 一直在等等了，然后他也忽悠了很久啊，我也忽悠到第二年下学期了，我老公就觉得不对劲了，然后我老公就说就是跟

0: 骗子一样哈，要不然不会这样子一佛要钱一佛要钱的。微信跟他说了，我说你这小孩子读书的钱哦，你不能骗我们。然后他一直说我没骗啊。
1: 由于迟迟看不到希望，几名学生家长先后找到冯元彪，提出逾期不办了，要求退钱。
0: 怎么这么久了哈？要不然你就把钱返给我也可以，我就不要了。

0: 开始怀疑冯元彪根本就没有办理学籍的能力。
1: 快开学的时候我们都在等啊，小孩子读书也怕嘛，然后就听到别人说他是骗子，然后因为在我们飞鸾镇那边给他骗了很多钱，不是单单就我一个，而且是前两年就开始骗了。
2: 本案中郑女士等四名学生家长被骗的金额总计约8万元，仅占冯元彪涉案金额的1/10左右。被骗金额最多的是飞鸾镇一对姓陈的兄妹，他们在2022年左右曾先后向冯元彪转账了近40万元。当时冯元彪声称他在住建部门有关系，可以绕过审批程序，帮助陈氏兄妹买到2套经济适用房。
0: 苦等2年的期房竟然被别人装修入住，
3: 他也是跟我一样太信任他了。
0: 被骗数十万，看清一个人。友情的局一线正在播出。位于宁德市蕉城区的这片楼群是该市保障性住房项目之一。本案中几名被害人请托冯元彪帮忙购买的经济适用房，指的就是这一项目在2019年前后推出的一批经济适用房房源。当年公开的抽签信息显示，该批房源共有经济适用房856套，而参与抽签的家庭候选人则达到了4878户，中签比例为历年最低，堪称一房难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冯元彪向本案的几名被害人提出可以帮助他们申请到经济适用房。
4: 正常的话我们应该是要去抽签啊、摇号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说有熟人嘛，可以直接帮他弄。
3: 当初我们在开店的时候，然后他也经常有来我店里面玩嘛，那就认识了。
0: 陈先生是通过冯元彪来申请经济适用房的3名被害人之一。在复盘自己被骗的经过时，他忽然记起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最初根本不在他的计划之中。
3: 当初也都没有想过，后面他就是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那一个朋友他那边房子已经拿到了，然后我就心里面就有慢慢的就有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0: 对于这个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机会，陈先生十分珍惜，因为自己的钱不够，他把也想买房的妹妹推荐给了冯元彪。妹妹根据冯元彪的要求向他转账了22万元之后，很快从冯元彪那里得到了签约的好消息。
3: 已经确认已经买到了嘛，但是实际上中间没看到，但是谈谈说对吧，然后我那个朋友他说也买到了嘛，然后我就很相信了。
0: 后来禁不住冯元彪的鼓动，加上自家也有改善住房的需求，陈先生又从亲戚那里借了些钱，自己也入了局。
3: 他拿了7-8万给他，前面等于有的有往来的货款，他们也在他那边，货款等于有的货没有给我们，然后底啊，然后他也帮我抽了一套那样。
0: 蕉城警方调查发现，陈家兄妹在2022年前后总计向冯元彪转账了近40万元，用于购买经济适用房。而在这一过程中，兄妹俩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想要申购的那批经济适用房，早在2020年11月底就已经完成了全部交付。
3: 他说那个房子现在在建，等到年底的时候就是可以看房了，然后一直在拖，拖了好几年。他说的，理由都很充分嘛。
0: 那么在这场购房骗局中，冯元彪又是用什么样的理由轻而易举地瞒过了几名被害人呢？
5: 其实我就是正常的把他们申报，然后去申请，然后就想着如果能给他们办下来的话，就从中赚点好处费，就是这样子。
6: 他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帮其中一个被害人递交了这个经济适用房的申请表到这个房产局，其他事情他都没有做。
7: 而这个申请表谁都可以自己来申请？
6: 对，就你自己直接到这个房产局去拿这张表格回来填了递交就可以了。
0: 根据冯元彪的供述，他以帮人购买经济适用房为由实施诈骗始于2019年，最早的受害者是一个叫金茂的人。

0: 2019年下半年，其声称有熟人在房产局上班，可以帮助金茂操作经济适用房的事情。之后，金茂给了其20000块钱，其将材料投递到申请窗口。
1: 黄云彪他其实做这些事情，他应该也是抱着一个类似赌博的这种心态。如果摇号中了，那他就可以跟这个受害人讲啊，你今天这个我帮你弄成了，你这个房子摇到了，那他们就会以为是就是都是你冯元彪帮我弄的嘛。然后如果实在不行，那我被发现了，那我就再退钱给你。他就是抱着这种心理。
2: 而根据被害人金茂的陈述，冯元彪从2019年到2020年10月期间，曾经以各种理由先后七次让其转账达12万多元，还曾经把自己带到一处经济适用房小区，让他现场选了一套房。
0: 说不需要参与摇号，金茂就选中了12楼。冯元彪说2022年8月可以交房，到2022年8月，金茂发现看中的房子被人装修入住了，其向房产局查询，发现经济适用房没有其名字和材料。
2: 从时间线来看，就在冯元彪把金茂骗去选房号之后不久，陈先生和他的妹妹也先后陷入了冯元彪的买房骗局。而据陈先生在报案时的叙述，他之所以相信冯元彪有能力帮他和妹妹买到房，恰恰是从金茂那里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3: 他说已经有买到房，但实际上他也没有看到房，他就是被骗了。他也是跟我一样太信任他了，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2: 除了朋友之间的信任，陈先生等人放心把钱交给冯元彪，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冯元彪承诺如果办不成会把钱如数退还。
1: 后面他们就也有点受不了了，到23年，然后就跟他冯元彪说，那你这个如果事情办不了，那你把钱退还给我们也行。
3: 然后他说钱慢慢的分期还给你的嘛，他都在口头上说，一直在拖你啊。那我妹就托人去问一下，他说根本就也没有这个人，也没有这个事，也没有这个房子，经济适用房根本就没有，前两年都没有了。
2: 公诉人向法庭提交的两份书证显示，在买房骗局被揭穿之后，冯元彪曾经分别给陈先生和金茂写过一份还款协议书和一张借条，承诺会归还陈家兄妹和金茂全部的购房款，同时归还此前与他们经济往来的全部欠账。而事实证明，这两份书面承诺只是冯元彪的缓兵之计，从头到尾他也仅仅归还了13000元。
1: 他其实钱弄来之后，一方面是用于这个网络赌博，还有一方面是拿来用于日常的开销啊、资金周转之类的。我们接触了大部分的这种诈骗案件，一般都是这种情况，就是资不抵债，然后拆东墙补西墙这样子。
4: 2023年7月，郑女士等学生家长以办学籍被骗为由向警方报案。随后，陈先生等3名被害人也因购买经济适用房被骗的事前往公安局报案。他们报案的初衷是希望冯元彪能够拿出态度，尽快还钱。这一举动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不久之后，冯元彪就将8万元钱还给了几名学生家长。根据调查，那些从郑女士和陈先生等人那里骗来的钱已经被冯元彪挥霍了。而他之所以能拿出8万元钱来还钱，是因为他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骗局。
2: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1: 法院啊、监狱啊什么，我都有关系。
2: 别信旁门左道，警惕能人陷阱。友情的局现场正在播出。2023年7月17日，在宁德，一个名叫詹某四的人有些烦恼，他因为赌博被判处拘役5个月，即将被收监。当天，他把自己的烦恼讲给了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而这位朋友立刻热心地为他想出了对策。这个热心的朋友正是冯远彪。
1: 他就跟这个张说：“哎，法院啊、监狱啊什么，我都有关系，我可以帮你去走这个关系，到时候申请保外就医什么。”
2: 保外就医是罪犯因患有严重疾病经司法机关批准让其取保监外医治的执行方法，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

0: 中，它有着相当严格的鉴定标准，涉及多个部门的层层审批。而在当时，詹某似并不存在需要监外医治的严重疾病。
1: 保外就医，首先你要有真实的这种疾病。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疾病的话，那你是不可能申请的。
2: 他们当初就问我有没有办法办嘛，然后当初应该也是跟他们讲能办，
3: 因为他马上要被收监了，然后他没有办法在外面跟这个冯云彪进行对接这个事情，他就叫了他的一个女性的朋友叫吴，然后添加了冯云彪的联系方式，然后跟冯云彪进行这个对接。
2: 其实当初没想着说去骗人啊什么之类的，就想纯粹的帮忙。你托人办事，其实你打点花销都得花一部分的钱，这都是很正常的，是不是？
0: 那么口口声声只是想帮朋友的冯远彪又是如何操作保外就医的呢？
4: 被害人吴的报案陈述，微信聊天记录，7月26日，冯元彪表示可以帮忙做保外就医，但是要花7-8万元。7月27日，冯元彪确认一共收到了3万元。7月31日，冯元彪又收了3万元。之后，这个冯元彪又称要钱用于打点监狱，给狱警、医生等人，还有法院。此外，还称带詹琪做检查，要求支付相关的这个检查治疗费用。
1: 被害人自己知道，我所请托的这些事项，要么是程序上面违规的，要么是可能涉嫌到这个违法乱纪的这种行为，那么他们也不会说大肆向他人进行宣扬，被害人就老老实实的去把这些钱款给交了。
0: 在连续向冯元彪转账了14万元之后，保外就医的事儿总算有了进展。2023年8月16日，冯元彪向吴某推送了一个名叫诗和远方的微信账号，此人自称是宁德法院执行庭的工作人员。他告诉吴某，如果想让詹某四离开监所，还需要一位担保人再交5万元保证金。
4: 8月19日称审批下来了，周一去监狱提人，去医院住院，周三到法院签字找林检察官签字，以后就可以去医院照顾犯人。后面称上面领导的检查要注意，各种推脱不让，到法院签字。
0: 眼看詹某四服刑已将近一个月，保外就医的事儿却总是因为种种突发情况一拖再拖。2023年8月26日，冯元彪主动找到吴某，希望他放弃为詹某四办理保外就医，并表示事情没有办成可以退钱。
4: 8月28日，吴说决定不保了，林检察官表示可以申请退回，之后一直以各种理由进行拖延。冯元彪说对方讲可以退钱，但不能空手，要买礼物。
0: 就这样，为了确保此前投入的19万元可以如数退还，吴某又付出了5万多元。不久，他的账户收到了25000元退款。
4: 9月13日，微信昵称为林山，后面改为林凯的人添加了吴的微信，自称是法院财务科的文员，联系吴办理保证金退款事项。
0: 在吴某提供的聊天记录中，林山这个微信账号再次出现。这一次，他不再是办学籍的小学教师，而是法院财务科的文员。不久之后，林山又改名为林凯，性别从女性改成了男性。而根据冯元彪到案后的供述，与被害人聊天的三个微信账号也都是他一个人在操作。
4: 要了卡号以后称退款3到5个工作日内到账，之后就没有回复。
0: 因为迟迟得不到回复，吴某意识到可能遭遇了骗局。2023年11月，吴某前往公安机关进行报案，那时他才得知冯元彪已经于2023年10月19日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2: 也有想帮他们办，但是收了他们钱之后，但是以为就是当初是想这事情不着急，就往后拖一拖，就把这钱先给用了。
5: 你当时有能力办吗？
2: 有没有能力，反正现在事情没给人家办，反正就是犯了错了就是了，也谈不上有没有能力的。现在说现在说这个也没有什么意义性啊。
6: 一个那么年轻的小伙怎么会出这种事情，也真的是没想到那个。
0: 2024年6月13日，本案开庭时，郑女士没有前去旁听。这次办学籍的风波让她备受煎熬，也让他在亲友中间落了很多埋怨。
6: 我是做那种

0: 不讨好的事情，弄得邻里邻居的很尴尬的，而且还跑到家里去找我公公婆婆，家里的老人也很生气，也很无奈啊，就很沮丧啊。家里人他们就说，哎，你太好骗了。
1: 事后郑女士回想整个事件的一些细节，冯元彪的谎言并非天衣无缝。早在郑女士帮第三个家长转账的时候，她就隐隐觉出有些不太对劲儿，只是出于对冯元彪的信任，她没有深究。
0: 本来那另外一个微信他是不收钱了，但是他收到第三个的时候他收钱了，就已经破绽了。但总觉得都交了这么多钱了，又不差这一千多块钱，等一下万一能进呢？
2: 那被害人也不好说我去查实这个东西，因为就我这个行为是违规的，那本来就不符合规定，所以他们也不会明目张胆的我去向这个查实。
0: 大家也都这么熟了，而且正常是不会骗我的。
3: 像这种的诈骗案件，往往诈骗的都是熟人，他不熟他就骗不了。
4: 当初我哥还有我妹夫他们也有过怀疑，我还跟他们说，我说那人家是我们本地的，还有三个孩子，一家子不可能会去骗我们嘛，是吧？没想到他会真的那样来骗人。
3: 有些人呢他就总怀疑，哎，有的人他们是有关系，哎，所以说只要人家讲有关系帮他，宁愿多花点钱都愿意，他就是抓住了这些被害人的心态心理。
1: 在陈先生的印象里，冯元彪头脑灵活，善于交际，他自始至终都把冯元彪当成好朋友。尽管这位朋友骗走了自家数十万元，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抱歉。
4: 既然骗了就给自己穷一点了，也不希望他能判多少年多少年什么，我就想去经过法律的手段，然后叫他能回我一点钱嘛，是吧？让我经济上也会好转一点的，要不然的话压力太大了。
5: 我对自己犯的错就是感到就是十分的后悔，然后在关押的这段时间里面，然后也做了反思，然后也想了特别多的事情。第一就是说年迈的父母身体不好，还有就是三个年幼的孩子现在就是没人照顾，对父母亲、孩子还有被害人造成了伤害，无法挽回。但是我是真心实意的，就是知道错了，然后恳请法官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然后给予从轻处罚。
6: 站在法庭上的冯元彪承认，他没有能力为他人购买经济适用房，也没有能力替他人办理学籍，更没有能力帮助他人办理保外就医。但是非常奇怪的一点，本案中的几名被害人都深信他有这个能力。我们梳理以往的案例，发现这种以能人作为人设来诈骗钱财的案件并不少见。这种所谓的能人，他们诈骗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7: 冯某他的诈骗的逻辑，他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点，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精准利用人性弱点的闭环的体系。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冯某呢，他在日常的相处中都是以热情随和、社交力强的形象来贴近他人，那这个呢，就很容易让被害人迅速的产生他是个靠谱的朋友的初始认知。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他也不是对什么人都下手，经常呢是对熟人以及熟人的朋友下手。那这种熟人背书呢，就间接的降低了被害人的警惕，放大了对他的信任，从而呢可能跳过了对他实质能力的一个考察和审核。那么接下来呢，他在社交上他是非常擅长去精准捕捉他人的需求的，他选择的诈骗事由都是一些可能激活被害人高焦虑的刚性的需求。那此时呢，冯某他声称自己有熟人，就恰好进一步的激活了他们被害人走捷径的这种侥幸心理，从而让他们放弃了理性。而且呢，因为这本身就是不合规、不合法的。

0: 操作，所以被害人也没有办法按照正常的流程啊去向外界核实，只能进一步的依赖和信任冯某，最终呢也因为沉没成本不断的增加投入。那再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啊，冯某呢他是通过主动的去制造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啊，来让被害人对他的能力深信不疑啊，比如说他利用被害人对政策的不了解，把没有空间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操作的事情。那最后当被害人发现啊，这个事情办不成啊，这个骗局马上要被揭露了，冯某他不是马上撕破脸皮啊，而是更多的通过软手段来拖延时间啊，比如说通过打欠条啊、承诺私了等等方式来拖住被害人，利用他们的这种沉没成本和面子心理，进一步延缓他们的报案，使他呢有机会去继续进行诈骗。所以总的来讲，这一类诈骗啊，绝对不是被害人啊单纯的愚蠢造成的，而是他们陷入了这种信任陷阱、焦虑陷阱和信息陷阱的多重困境。而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冯某他的行为也完全符合机会型诈骗犯的特征啊，就是他善于观察他人的需求，那么最终通过这种高心理操纵的方式，降低被害人啊报案的这个概率和反抗的意愿，所以这也是这一类案件频发而且涉案金额比较大的关键原因之一。
1: 2024年6月13日，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冯元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万元，责令被告人冯元彪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703272元。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诗，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问美团，都安排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3: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母女分居两处，家中却接连上演离奇事件。现金突变冥币，嫁妆金条不翼而飞。
1: 我觉得很害怕啊，那时候，因为我老公去年年头走嘛。
0: 这场诡异失窃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无痕现场之谜，
2: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

0: 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楼下商户养鱼，楼上业主遭罪，
4: 就是很吵，感觉那个真实的崩溃呀。
3: 老夫妻夜不能寐，源头竟是养鱼池的制氧设备。法官经过多次现场勘验，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8月15日，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现在开庭。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在开庭。8月15日，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部法典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成果，对于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即将开庭审理一起商铺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那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巩固，欢迎您，巩教授。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让我们呢先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案件背景。
3: 衢州市的张阿姨今年63岁，2025年11月，她正式搬进了这套120平方米的新居。本以为夫妻俩就此能开启安稳的晚年生活，可平静仅仅维持了十几天，家中就莫名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异响，
4: 像开水烧开的那个咕咕咕咕咕那种声音，再一个像那个空调吹着那个风的声音，有两种声音，这声音很大。
3: 那么声音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就在张阿姨满腹疑团、一筹莫展之际，隔壁邻居的一句提醒让张阿姨找到了家中异响的原因。
4: 我说老板，你最好没有声音，我睡得着觉就可以。他说没办法的，眼睛就24个小时不停地运转的。
3: 确认噪声源后，张阿姨第一时间和水产店店主进行沟通，店家告知水产养殖供氧水循环设备全年无休，无法停机。
7: 那我实话实说，确确实实是当时是有点响的。第二天我就联系了这个施工方，我跟他说，我说我们要进行整改的。
3: 经过店家多次积极整改，噪声虽有改善，但还是无法彻底消除。对于张阿姨来说，白天嘈杂的噪声尚可忍耐，但是到了夜间，低频震动声会格外清晰。震动声、水流声响穿透楼板，让张阿姨彻夜难眠。
4: 就是很吵，感觉那个真实的崩溃呀，心里很反感。这不，一夜都天天不合眼。我是养老的房子嘞，看大家都放心放很开心，我觉得精神崩溃，睡不着觉。你说我难受不难受？
3: 昼夜噪声持续侵扰，张阿姨只能多方投诉，寻求解决方案。而楼下90后水产店店主廖某也道出了自己的经营困境。
7: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是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3: 水产店店主说，这家店他前后总投入40多万元，如今还背负了5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在得知噪声扰民后，他分2次投入资金进行降噪整改，可整改收效甚微，如今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7: 如果像我们基础设施设备这些投资下去了，投资下去我们不可能去一下子去把它移除掉的，它毕竟是成本实在是有点高。
3: 一边是老年人安度晚年的居住安宁权，一边是倾尽积蓄背负贷款创业的年轻店主。经多方调解，最终双方矛盾依然无法化解。
4: 我今年都64的，我睡了几年这个新房了，我安心睡个觉睡几年了，你这样不解决我怎么行呢？
3: 无奈之下，张阿姨一纸诉

0: 状将楼下水产店店主告上法庭。
1: 就这边是吧？
2: 对啊，就应该是住在这一块，他应该是这间跟这间。
1: 哦，这个顶上是他们家。
2: 对。
1: 那这一间上面呢？
2: 应该是隔壁邻居。
1: 这里面有抽水的水泵。
2: 对对对。啊，这个是氧气泵。
1: 你这个是24小时都开在这里的吗？
2: 对。
3: 当时的声音有多大呀？
4: 当时超过一倍。
5: 原来的机器是挂在那个墙顶上的，
1: 嗯，
5: 所以是白天都忍受不了的那种声音。
6: 它这个噪声的特值是刚好是高于这个它的排放限制一点点，高于0.1。
0: 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诞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法治成果。这起商铺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正是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即将开庭审理此案。
7: 现在开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现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张美云诉被告衢州市衢江区宋城水产品商行相邻污染侵害纠纷一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
8: 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拆除增氧泵和抽水泵，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完成；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人民币10,000元；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噪音及震动导致的医疗费、心理咨询费预估20,000元。四、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噪音导致无法居住、被迫搬离租房产生的房租费用，按照2500元每月，时间从2025年12月5日起计算至停止侵害行为之日止。第五、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自2025年12月5日以来，被告在其店铺内安装的鱼池抽水泵及增氧泵，在运行过程中产生持续的低频震动及噪音，穿透了楼板及墙体，严重干扰了原告及家人的正常休息和生活。被告虽进行了整改，但未采取有效的措施，双方的调解最终没有达成一致。被告的侵害行为已超出了一般相邻关系容忍义务的限度，侵害了原告的生活安宁。综上，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宣读完毕。
7: 现在由被告进行答辩。
9: 好，本案中，被告所用设备系商铺日常经营所必需的鱼池供氧水泵，规模微小，不具备生态环境法典所称的工业噪声范畴，且暗设噪声影响范围仅楼上特定住户，不具备环境污染侵权公共性与扩散性特征。据此，本案应定性为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本案检测结果显示，白天时段噪声未超标，尚未达到需司法强制介入干预的严重程度。二、原告未能就损害后果的客观存在完成举证。原告主张其遭受长期失眠、精神焦虑等损害，但未提供任何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病历资料或心理咨询评估报告。三、即便认定被告侵权，不应判决拆除设备。本案中，被告已主动采取加装隔音棉、更换静音型供氧水泵等整改措施，有效降低了噪声排放水平，足以说明被告已在积极消除影响。在此情形下，原告主张拆除设备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0: 判令原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1: 根据原被告刚才的诉辩意见，双方当事人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二、如果构成侵权，原告诉请的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即拆除增氧泵、抽水泵等设备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三、原告主张的损失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心理咨询费、租房费用等这些损失是否合理；对法庭的归纳，原告方有没有异议？
2: 没有异议。
1: 被告方有没有异议？
0: 没有异议。
1: 下面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进行举证质证，先由原告进行举证。
2: 好的，原告的证据分为三组。第一组证据，原告的不动产权证书一份，证明原告居住房屋位于被告商铺的上方，原告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第二呢，是被告商铺的内外部照片两张。那么该组证据主要是证实被告店内大功率的生产设施运行时会产生巨大的震动和噪音，被告也知悉其侵权行为对原告造成的损害，但是虽然经过整改，但是并没有达到原告能够正常生活可以容忍的程度，侵害行为持续至今。那么第二组证据的里面呢有噪音现场的测试视频，有十一段短视频啊。那么主要是证明被告的经营造成的震动及噪音侵权事实客观存在，长期给原告正常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
1: 请书记员播放一下视频，播放的时候原告可以解说一下。
2: 好的，这个整改前的这个视频里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抽水泵和增氧泵都是放在钢架上的，这个钢架与原告的就是原告的地板，所以呢这个声音钢架与地板是相连的。视频二里面可以测试，就是对于当时的这个噪音的测试是达到了60分贝，而我们正常的是35分贝。
3: 嗯，那管教授，生态环境法典呢确实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有着紧密的联系，我想问你一下啊，今天在法庭上审理的这起案件它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它可以适用生态环境法典来审理？或者说在法典实行之后什么样的案件能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呢？
4: 顾名思义啊，生态环境法典啊就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所以呢它的调整的行为啊都是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主要是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的行为。其中呢又分两类情况啊，一类呢是对生态环境啊带来直接的重大的影响的，另一类呢是以生态环境为媒介，也就是说影响了生态环境之后又对他人的权益带来影响。那我们这起案件呢明显的呢就是啊，双方是因为租住的房子之间因为一方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啊，也就是以环境为媒介影响了另一方的这个生活权益，所以呢这就属于一种典型的以环境为媒介的这个行为，所以属于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适用的一个当然范围。
3: 好的，谢谢龚教授。那庭审还在继续，让我们再次回到庭审现场关注案件的审理情况。
2: 主卧的这个分贝呢是38，就是南向的卧室啊，那么它的这个噪音的分贝是39。这11段视频充分证实了被告的经营设备24小时的运行造成的震动及噪音侵权事实客观存在，长期给原告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第三组证据是原告诉请里面的损失依据，那么主要是医疗诊断证明书一份，医院的结算单据一份，门诊的病历一份，最后一份证据是租房合同，也就是因无法

0: 正常的居住和生活，那么原告无奈另行租房，产生了房租的损失。审判长，举证完毕，原告。
1: 好。被告针对原告刚才所举的三组证据逐一进行质证。
2: 被告认为啊，所谓的噪声以及震动不足以认定为被告这个侵权成立。被告对其医院出具的这个医疗凭证、病历诊断证明、结算单据这些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告需要承担这个精神损害10000元以及这个诊断费用、后续治疗费用20000元的这个事实。对房屋租赁合同的商性均有异议，租赁合同的出租方系原告女儿，这个与原告这个具有这个亲属关系，被告对相关的这个租赁关系及这个损失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那么以上质证一切完毕。
1: 原告还有其他证据要提供吗？
0: 没有了。
1: 现在由被告举证。
2: 被告没有证据提供。
1: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双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织双方到现场勘验。这次勘验前呢，被告在上一次的勘验时候呢也自行进行了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声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两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第三份勘验现场是2026年8月5日至6日期间再次进行勘验，邀请了检测工作人员在原告的房间内使用环境噪声自动检测仪专业设备进行检测。晚上21:40许得出来的数据是1号卧室37.6 LEQ， 2号卧室32.8 LEQ， 这个是连续震动的这个数值。对于上述现场勘验记录，原告方有没有异议？
3: 没有异议。
1: 被告方有没有异议？
2: 没有异议。
1: 好，下面法庭就案件事实问题展开调查询问。原告，案涉房屋你实际是什么时候入住的？
3: 是2025年11月下旬入住的。
1: 那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噪声问题的？
3: 就住进去大概10天左右，然后发现被噪音和震动干扰无法休息。
1: 这个房屋除了你本人居住还有其他人居住吗？
4: 就是我两个人。
1: 两个人，夫妻两个人。那么你家属对这一块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4: 他也听到声音。
1: 听到声音。
4: 他说这么丑的，这么有声音的。
1: 被告，你这个商铺是自己的还是其他人的？
5: 是从城头那里承租过来的。
1: 是从城头公司承租来了。
5: 对。
1: 租赁了多少时间？
5: 合同上签的是3年。
1: 3年，租金是多少？
5: 大概是在29000块钱左右。
1: 一年。
5: 一年。
1: 那你交付给你以后，你做了哪些改动、装修或者添付？
5: 第一项就是先把那个我们店面里做了防水，先是做防水，后面呢是那个池水泥池啊，是犒劳那个墙建的。建上去以后，然后做了水管。再装了空调那个制冷机，然后抽水泵，然后氧气增氧机。
6: 那龚教授，在刚才的庭审过程当中呢，我注意到被告方的一个说法哈，就是这个水产经营者在双方发生纠纷之后呢，其实呢他是做过一些整改工作的哈，而且呢经过有关部门的检测，供氧泵运行所产生的这个噪声呢没有突破国家噪声的排放。

0: 标准，所以呢，他们认为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责任。那么，龚教授啊，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去区分这个相邻生活妨碍和经营性环境污染侵权？如何准确地界定这个案件的法律关系呢？
1: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啊，区别这个生活相邻关系的纠纷和污染侵权的一个主要的区别点啊，就在于致害的行为。啊，到底是因为我们日常起居的这种生活类的消费的这种行为呢，还是说是一个有盈利性的生产经营的活动？那么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个被告是租住的民房啊，在发生在这个居民小区里，但是从事的活动呢，啊，引起我们这个案件纠纷的这个致害行为呢，恰恰是一个生产经营性的活动，所以按照我们的司法解释呢，这种活动它更多的啊应该构成是环境污染侵权，所以要适用污染侵权方面的一些特殊的规则。
0: 那庭审还在继续哈，我们再次回到庭审现场。
2: 被告哈，我有个问题问问哈，就是你为何选择在此处租赁商铺那个水产经营，为何不去到专业的水产市场去经营呢？
3: 当时是这么想的啦，因为那个房租呢确实也便宜，像我们这个水产品哈，我们基本是配送到饭店或者酒店里为主的。
2: 哦，你们
3: 在零售呢，因为它那个鱼啊是这样的，有些它那个运输途中会造成损伤。我是想着这个小区这里不是没菜市场嘛，在边上我那条街呢，可能在那个小区里可能算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我是想着说把那些一些不好的鱼啊，我们就以低价的形式把它出售掉。
2: 除了原告他们那个投诉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其他的业主来投诉你们？没有，是不是？就是目前就他一方。
3: 对。
2: 哦，好的，好的，好。
4: 你这个店啊，平时的生意怎么样呢？
3: 这个店是不盈利的，因为我们跟楼上现在还有纠纷嘛，我们不能拿来正式经营，你就随便拿来放放鱼一样的。
5: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先由原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6: 原告的诉求，我们认为呢，代理人认为，每一项都是在情理之中。如果被告不整改，这种长时间的侵权不能让一个老人永远的等下去，因此恳请法庭能够对原告的诉请进行支持。
5: 下面由被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7: 本案所涉仅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因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且被告已经积极做了相应整改，充分体现了其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善意。在此情形下，原告主张拆除设备明显超出必要限度。
5: 现在由当事人做最后陈述。
8: 我还是希望法院依法公正判决。
5: 被告做最后陈述。
7: 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张美云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原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5: 征询各方当事人意见，双方是否同意法庭主持调解？原告：
8: 我现在觉得没有必要调解。
5: 被告：你的意见？
7: 被告方不同意调解。
5: 因原被告双方都不同意调解，且案涉纠纷在本次开庭前已经组织过多次调解，故法庭不再组织调解，现休庭合议。休庭。
9: 楼下商铺养鱼，楼上业主遭罪，
10: 就是很吵，感觉那个精神的崩溃呀。
9: 老夫妻夜不能寐，源头竟是养鱼池的制氧设备。法官经过多次现场勘验，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8月15日，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现在开庭。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

0: 盘，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现在继续开庭。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房屋内南边卧室及客厅部分，至今仍能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故本案应当适用生态环境法典规定，可以认定被告噪声污染侵权行为成立。本案实质是涉及居民的居住安宁权益与商户的合法经营权益的保障与平衡问题。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济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现当庭宣判如下：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按照专家咨询意见进行降噪解震处理；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张美云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张美云医疗费121元四缴；四，驳回原告张美云的其他诉讼请求。请坐下。
8: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不仅是我们国家在新时代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民群众对蓝天、碧水、净土、优美生态环境的现实需求。作为筑牢美丽中国法治基础、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制度成果，生态环境法典具有承前启后、固本强基、引领转型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必将为15、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注入强大的法治动能，以法典施行促进美丽中国从目标变为现实。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谢龚教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观众朋友们。

0: 作，
1: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1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8: 更快速，
1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身陷囹圄，他将如何面对罪与罚？高墙内外，血色婚姻即将播出。这名罪犯名叫尤斌，1986年出生。2017年，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同时限制减刑。目前刑期为无期徒刑，他将在高墙内接受漫长改造。今天，监狱组织了一场亲情帮教活动，尤斌即将与远道而来的亲人相见。
1: 妈。那位，
2: 回来又回给呀，又知道错了没有你啊？因为我们18年没见到，我们没见到你了。
0: 母亲的哭诉将尤斌的思绪瞬间拉回到了10年前，案发当天的情景再次浮现在眼前。
3: 这边看着一躺在地下的妻子，这边听着孩子的哭声，怎么会这样？就这种感觉，怎么会变成这样？
2: 眼泪水是哭干了的了。想起人家附近那大个姑娘，不是一碗米喂大的，我现在都还得惦记个姑娘。我父也是一样，人家父是一样，他晓得当时是啷个想不通啊。
0: 谁也没有想到，尤斌杀害的正是他新婚1年的妻子李霞。
3: 很残暴，我听说这个事情，因为妈妈多少次。气晕过去，送到急救室抢救。现在想都不敢想，当时的这个场面。
0: 本该相伴相守的夫妻，为何会走到持刀相向的地步？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悲剧发生的当天，2016年4月26日。矛盾爆发之时，尤斌持刀抵住了李想的脖子，
3: 一不做二不休，你要起诉我，那咱们就两败俱伤。
0: 是什么让尤斌说出了这样的狠话？他和李想的婚姻又是怎么开始的呢？这一切还要从2014年12月说起。那时尤斌与李想在同一家单位上班，尤斌是单位领导的司机，这位领导与李想的父亲是好朋友，便从中牵线，介绍二人相识交往。但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相处仅仅2个月，二人便登记结了婚。
3: 我跟他结婚其实有难言之隐的，
4: 因为他这个是奉子成婚嘛，可能很多东西还没有做好准备。
0: 原来二人相处期间，李想意外怀孕，此前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却始终未能生育。这次他不愿意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于是背着父母，他们偷偷领了结婚证。
3: 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就闪婚了，还沉浸在那个喜悦里面，那个激情里面，没有跳出来看清楚这段事的发展与方向。
0: 奉子成婚，彼此缺乏深入了解，这段婚姻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3: 我爱人这个家庭算是很好的家庭，哎，很有教养的家庭，特别是我岳父母，哎，都是教师，而且是高级教师教授。
2: 我们是从二姨家的土生土长，都是在农村长大，这个家庭一穷，知识一浅薄。
5: 他文化水平在他教这岳父岳母这个

0: 新婚燕尔，丈夫却残忍弑妻，
1: 一不做二不休，
2: 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对普通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
0: 爱恨情仇背后是怎样不堪的过往？
1: 我跟他结婚，其实有难言之隐了。

0: 面前就认为不是门当户对。
1: 在结婚之前，我都不知道我岳父是个大领导，哎，对我来说话，特别是对我一个草根、一个平民百姓来说，
2: 应该说是用外来讲，可能说他是高攀了这个，应该用现在这个我们看短剧所谓的赘婿这种感觉，他有点自身有点自卑，有
1: 自我感觉差距太大了，这种羞愧、自卑。
3: 你在他面前，你觉得你很自卑？
1: 很自卑，自己感觉这个爱情、这个关系它是不平等的，我不配拥有这样的爱情。
4: 家境悬殊，尤斌本就自卑，工作上理想是单位独当一面的中层干部，而给领导开车的尤斌自觉无论是能力还是收入都无法和妻子相比。婚后尤斌更是逐渐感受到两人对生活的期待似乎也不在同一个层面。
1: 至少我在市里面房子不大，但是我有一个落脚的点，车子不好，但我有一个自己可以代步的工具，我觉得我够了。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他要的不是这个，他要的是两年后陪他去这个南极去日本他要的是这些东西，他的生活的标准可能要比现在这个生活现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正常人的这生活要超越可能30年。
4: 或许从这时起，尤斌的内心逐渐失衡，夫妻间的交流愈加减少，矛盾也不断凸显。就这样，从口角到摔砸物品，最后在自卑失衡的心理作祟下，尤斌竟开始对妻子暴力相向。
1: 跟他理论的时候会发生肢体的冲突，这样冲突不是说我要给你一拳怎么的，就是说拉扯。有些时候就这样抓住他的手，会有手印。
4: 翻开尤斌杀妻案的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到多名证人都证实了尤斌对妻子的恶劣行径。每每施暴结束，他便下跪忏悔，许下不再犯的誓言，只是这些承诺始终没能落到实处。这个时候也许夫妻俩都已经认识到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1: 我也不清楚我究竟什么地方吸引他，是吧？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能没有父亲。
4: 2015年9月，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尤斌的母亲主动来帮忙照料孙女，但新的矛盾随之而来。
5: 随着我给他框了个娃娃，就是早上我给他框，他们可以上班，晚上他们都是公家框。
1: 因为公司离家近，偶尔回来看一下，我母亲带着小孩在下面走的时候，哎呀，这个就会发短信打电话给我说，你要不要叫妈把小孩带回去，那外面太热了，或者怎么的，就这样。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管理非要按照他的思路来。
4: 不难理解，两代人生活观念不同，育儿习惯自然也有差异，而妻子向丈夫进行倾诉也无可厚非，但尤斌对此却有另一番解读。
1: 让我母亲带小孩，他心里面其实是不乐意的，但又没有办法。
4: 在尤斌看来，理想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嫌弃他的原生家庭，这种想法根植于尤斌内心深处的自卑。
6: 心结的化解这方面可能做的就是不是特别好，就是有什么事的时候就一直在想想这个事，想到最后就是可能自己也无法去找到出路，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自己在内心纠结和挣扎。
4: 分

0: 其本身并非不可调和，但尤斌的自卑与失衡让他放大了每一条意见背后的敌意。母亲察觉到夫妻二人之间存在的矛盾，常常以回去照顾老伴为由离开家，希望给小两口留出独处的空间，缓和他们彼此间的关系。
1: 我有惦记先生，惦记媳妇，但是我无能为力，没得办法的。
2: 这两个强势的这种性格，一个不让一个。
0: 尤斌说，他们二人在家中都是被长辈捧在手心里长大的。
2: 他是独生子女，二个我是有三姊妹，我是最小的一个。
3: 就应该是家里面以前过度的宠爱，父母也好，我觉得两个姐姐对他也比较好，所以就是那种宠坏的孩子的那种感觉。
0: 这种都比较强势的性格，让他们夫妻俩的矛盾愈演愈烈。
2: 啊，你什么都没做，你就为这个家捐了颗金子，就这样的言语，哎，他要想方设法，啊，不是说想方设法要激怒你，但是就是这样的态度。啊，你付出什么都是多余的。
0: 尤斌坦言，此时他内心的自卑已经逐渐变了味儿，
2: 心里面还是就是说对对方的这个行为啊，或者是言语啊，就是说有点恨的感觉。
0: 2016年年初，尤斌家计划重修祖坟，他希望全家一同回乡，却遭到了理想的拒绝。
2: 我让他带着一起回家，他不去啊，他也不让我带小孩回家。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我结个婚生个小孩，我家里面这么大的事，那为什么我的小孩就不可以去参加我的祭祖呢？
0: 理想的想法我们已无从知晓，但这之后尤斌仿佛走入了一条死胡同。他一门心思认为理想就是看不起自己的家庭，双方积怨越来越深，夫妻间的情感在一次次冲突中被消耗殆尽。2016年3月24日凌晨，又一次激烈争吵后，绝望的李想拿起水果刀割腕轻生。
2: 然后我就站起去抢这个刀，抢不了，他非要准备非要划，情急之下我就给了他 一嘴巴，然后把刀抢了过来。
4: 父母这块可能是作为一种掌上明珠，从小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长大，面对这种他所谓的家暴，可能他是不能接受的。
0: 李想当即报警，他的父母也闻讯赶来，将女儿和外孙女接回自家居住。2016年4月，李想以长期遭受家暴为由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尤斌无法接受被起诉离婚的现实，他对李想的怨恨不断加深，报复杀人的念头在他心底悄然滋生。他不仅通过短信向妻子流露过这种想法，还将这些内容写进了遗书当中。
2: 如果说你那天不取消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告我，那我一定要搞你，就这么绝对。这是性格的问题，性格，我自己的性格。
3: 这个事情在他心目中，他感觉已经是很多是不可逆转的了，所以只能走下一条路了。
0: 2016年4月26日，离婚调解当天，尤斌没能等到撤诉的结果。
2: 这些东西都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就已经没有爱恨了，就是说只有诺言了。我跟他说过了。26号，如果说你不取消，一定是两败俱伤。那这话就已经说出去了，我怎么收场啊？很固执，很想我自己说的话，我一定要办到。就是这种思想，不论付出什么代价。
0: 被偏执怨恨蒙蔽了双眼，尤斌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天上午10点，他携带绳索和刀具前往岳父母家中，打算协商不成便实施报复。彼时岳父出差在外，李想上班，家中只有岳母和孩子。

0: 孩子。尤斌和岳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岳母察觉到了危险，想发送消息阻止女儿回家，却被尤斌强行抢下手机，并用绳索捆绑控制在了屋内。
1: 我最不该的就是冲动啊，这是最不该的。
0: 时至中午，眼看李想即将下班回家，李想的母亲便大声呼喊，阻止女儿进门。门外的李想察觉到屋内情况异常，慌忙躲进楼道，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听到李想打电话的动静，尤斌猛地开门，将李想强行拖拽进屋内。
1: 其实进来之后，然后他看见岳母，然后就大叫，岳母也在骂我，他也在叫，所以说当时很慌，就是感觉天已经塌了。
0: 本就被怨恨冲昏了头脑，眼见局面即将失控，尤斌彻底失去了理智，最终滑向了罪恶的深渊。
1: 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那么才动的刀子。
2: 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作为普通人说都是不能接受的。
0: 行凶过后，尤斌自知罪责难逃，试图自残了结生命，最终自杀未遂，被赶到现场的警方当场抓获。
3: 我本就去问，我说究竟是整天啷个样子，人家也不跟我去问，我当时我也没得看，那么他老奶奶我还吓得给他磕过头啊！我给他承认错，我负的儿子天错地错就是我的儿子错。
4: 我有责任，我非常有责任。俗话讲，老辈人的俗话讲，我养子教育不好，是我的责任。
0: 一条鲜活的生命永久逝去，三个家庭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回望自己犯下的罪行，尤斌说他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1: 肯定是不被原谅的。看到这么残暴的手段，这么凶恶的这个内心，然后表现在这个形式上，制造了这么悲惨的惨案，肯定死了就算了，让他死吧，就这样。
5: 毕竟他犯罪的时候在当地影响还是比较大，很多人都他原单位，还有他妻子的，他岳父岳母来的那个单位联名写信要枪毙他。
0: 2017年3月17日，前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法院认定尤斌当着被害人母亲行凶，情节特别恶劣，手段残忍，罪行极其严重。综合案件属于婚姻家庭矛盾引发，尤斌当庭认罪等情节，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限制减刑。2017年7月，尤斌正式入狱，开启了漫长的改造生涯。犯下重罪，他如何面对漫漫刑期？
6: 当时我们觉得他属于比较危险的类型。
0: 回首过往，他能否直面罪行？
1: 真诚地向你们道歉，对不起。
0: 高墙内外，血色婚姻正在播出。
2: 就要搞到罪犯这个职责，这是国家法定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虽然这个罪犯很难改造，但是从普通人来说，觉得这种事罄竹难书。但从我们的这个使命和我们的职责，有必要，也应当去把他从这个边缘拉回来，做一个社会正常人。
0: 罪孽深重，刑期漫漫，尤斌入狱初期改造十分艰难，巨大的心理压力让他变得草木皆兵，病态多疑。
5: 干警对他管理上稍微严格一点的干部，他就会说他是他岳父岳母家派来在里面来，就是苛刻，用一些手段来对付他，其实并不是。
1: 他们是不是要采取什么方式，要准备伤害我，要准备置我于死地？那是来源于自身心理的恐惧。

0: 惧。
1: 严重的心理问题持续干扰着尤斌的正常改造。针对这一改造难题，监狱民警结合尤斌的案件背景、性格缺陷以及日常改造表现，为他量身定制了专属的改造方案。
0: 在研判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他的犯罪经历、改造情况等等的话呢，在管理过程当中呢，就列为那个重点管理罪犯。
2: 当时我们觉得他属于比较危险的类型。
1: 如何找到突破口是摆在民警面前的一道难题。
3: 开了多次的专题会议，对他这个人和他表现的行为做了很多研究，就研究他可能是哪一方面，我们在下一步再对他教育的话，我们就转变思路。
0: 采取的初步的是要让他信任，他对干警的管理是不信任的。
2: 平时组织这个信息小组活动的时候，发现他比较喜欢这个写字，
4: 然后我们就教他写春联，然后在春联中也得到了我们民警的认可，可能他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感。
1: 在书法练习的过程中，尤斌渐渐平复心绪，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往日性格的极端偏激。以书法文化活动为媒介，民警慢慢叩开了尤斌的心房。这个长期把内心封闭起来的人，终于愿意说出埋藏心底的忏悔。
0: 所以说，在我这里，在我内心里过不去，忏悔啊。
1: 经过常年法治教育、心理疏导与劳动改造，尤斌逐渐认清自身罪行带来的毁灭性伤害，放下心中偏执，主动递交认罪悔罪书。
0: 爸爸妈妈，今天我想真诚地向你们道歉，对不起。请你们原谅我当时的无知与冲动。我很想你们，想当面跟你们道个歉。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这便是我改造最大的动力。希望你们一切都好。对不起。
1: 案发之后，李想的父母不仅要承受失去女儿的重创，还要担负起养育外孙女的重任。对此，尤斌既愧疚又感激。
0: 我这种父亲不值得他拥有，还得感谢这个岳父岳母。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出我是真心的，是真心想要给他们道歉的。
1: 而同样遭受打击的还有尤斌的父母，突如其来的惨案也让两位老人既要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庭，又要承受旁人的议论
5: 伤害。
1: 经多年的耐心引导和常态化规范管理下，尤斌已认罪悔罪，原本偏激冲动的性子也慢慢收敛，改造表现持续向好。但家里的父母始终没有原谅他，多年来父母从未来监狱探视。尤斌希望能当面告诉父母，自己已经真正认识到了错误。民警也明白，亲情能够解开罪犯的心结，也能激发改造动力，于是主动联系并邀请尤斌的家属前来开展亲情帮教。见面过程中，尤斌坦诚诉说多年来的改造感悟，父母积压多年的心结也得以疏解。
6: 这个呢，有个盼头呢，说得到他来送终了，那么更好。
7: 老板，你这里可不可以说啊？我们办的有几台？

0: 好不容易从好不容易重新做人，会不会再回去了？要做在行动上，给他嘴巴说了不出来，是吧？我们盼望你早日回来的，啊，回归社会。
1: 分别时，尤斌还托付父母，希望二老寻找合适的时机前去探望岳父岳母，代为转达他心中深深的忏悔。他已然下定决心，把狱中往后的岁月当作赎罪之路，踏实改造，洗去人生污点，偿还犯下的罪孽。
2: 我们将会继续按照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特别是对浙江女子监狱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用心用情做好教育改造罪犯工作。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中式制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4: 不要太淘气哟。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作，
1: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心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始，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2: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居民小区消火栓无水，初期火灾扑救防线直接失守。
1: 没水。
0: 建筑工地高空防护缺失，失足坠落风险高悬。
2: 掉下去，万一什么，全是石头，这风险。

0: 有限空间暗藏致命毒气，企业负责人对此一问三不知。
1: 这个你对这个一点也不清楚，这个你呀。
0: 敬请收看本期应急时刻，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赴宁夏明察暗访。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赴宁夏开展2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覆盖多个行业领域，动真碰硬，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第13组深入消防、建筑、工贸领域，真实记录现场发现的各类安全突出问题。6月23日，考核巡查组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宁夏银川湖光映小区高层住宅消火栓无水。考核巡查组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核实。
2: 是水是里面没注水，还是泵没启动啊？
3: 没水。
4: 这个小区它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它这个当时我们试的消火栓它是没有水的，然后这个它是违反重大火灾隐患规则的一个直接判定要素的，就比较严重的隐患。
0: 核实完毕小区消防供水问题，考核巡查组前往融创城玉龙湾小区，随机抽查一栋单元楼地下一层。
5: 这是我们从楼上清的下来的杂物，暂时先放这儿了。
2: 杂物就是
6: 什么？
2: 该卖。
6: 冰箱吗？
5: 一个旧的冰箱啊、哦。
2: 没空间吗？
5: 没空间。
2: 空了。这里放东西呢。
6: 有电。
7: 这哪会有电源呢？哪来的电？
2: 你先把这些泡沫箱先该扔的扔了，你这
6: 这都是易燃物，
2: 这易燃物放着，你放这干啥？那这玩意可很耗燃，很容易燃烧。你这真不能放这，
6: 知道吧？
8: 知道。
0: 地下空间、公共区域违规堆积可燃杂物，火灾风险突出。
5: 先放这儿了。
4: 他那个没有监控，所以中控室就不可能发现这个地方着火。如果那里面的地下的那些物质有一些高分子材料，它产生的浓烟肯定是剧毒的，那居民疏散过程中可能会吸入浓烟，导致人员伤亡。
6: 不行，
7: 那个强电井里放的还有垫子，可燃的、
2: 啊、这个绝对不行哈。
6: 这里面
2: 你万一电气线路着火把这个给引燃，这是很难弄。这
6: 知道了，我们带。
2: 而且你们这里面也没有烟杆吧，你着火你也不知道。
0: 当日检查结束后，银川湖光映小区连夜完成整改，消火栓全部通水，配齐配件。融创城玉龙湾小区楼道、地下空间堆放杂物当晚全部清理完毕。
8: 就在长镇正街上呢，长镇正街上呢。6月24日，
0: 考核巡查组将检查视线转向沿街9小场所，随机抽查银川市兴庆区长正镇临街商铺消防安全状况。
2: 这楼上平常在这上面住吗？是我看一个楼上不住人是吗？我们去楼上看一下住不住人。
0: 这家综合超市是典型的下店上宅，一楼用于货物经营，二层私自搭建隔间住人，屋内堆满纸壳、香烟等可燃物，屋外还大量囤积白酒。更危险的是，充电器未拔，充电线直接放在被褥上。
2: 像你这种线，你这个应该不是原装的，也应该不是原装的。你可以那个网上搜一下，这种线在床上把这引燃的事件可很多。
9: 哦，那我就给拔了。
2: 我给你看个视频呢。哎呀，现在这个火灾，电器火灾是第一大诱因。
10: 电视机烧到了，影响
11: 全被烧了，我家所有东西。电视机烧爆了，音响、车模、那素材全在我的 iPad 里面，全部烧毁了。手机也是，我的天啊！游戏机，
12: 我跟你讲，就是那里，我充电器忘记拔了，然后引起火灾。你们一定千万切记要注意。
11: 就是我家，就是我充电器没拔，然后都没充电，然后放在那里又引起了火灾。
0: 小小充电器隐患足以酿成全屋焚毁的惨剧，这类火灾风险需时刻警惕。结束沿街商铺排查，当晚考核巡查组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突击夜查祈福巷农贸市场。这个市场遍布烧烤、小炒摊位，属于明火集中的夜市大排档。
4: 这个夹板夹层用的材料是啥？
13: 安全材料就是放火的，放火之中。
4: 你能不能给我找一块取一块样，我们现场点一下。从里面能不能取？

0: 不太一样，
1: 有色拉这么说。
0: 你这个也是容易燃，很容易燃烧着。
2: 确定是一个吗？
1: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0: 那你这个燃烧很快啊？这能是 A？ 这还滴落啊？这是聚氨酯泡沫吧？
3: 市场两旁是居民住宅区，现场检测发现市场违规采用易燃材料作为隔音层，同时市场还存在违规扩建情况。考核巡查组指出问题后，市场正全面整改。6月25日早上，考核巡查组来到宁夏银川一处工地门口，一眼发现反常，工人们正骑车离场，一名现场工作人员正准备在大门张贴一张写着“安全生产委员会”的封条。
4: 安全不封，
5: 为啥反常？
4: 外头不让进了，就全部停了。
5: 那你刚才看的这工人不是
4: 工人是
5: 明显的从这现场刚撤出去的吗？
4: 搬东西，然后他不干了。
5: 其实我们当时的第一理解以为是这种，因为这个现场啊有这种突出的问题，啊没有整改准备要分的，其实是不是，是他们自己打了分条，自己要把这个施工现场要进行给他分住，就对外说这个工地已经被分了啊，就人也进不去了，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看能不能规避这种检查。其实当时正好是被撞到了欠薪。
3: 弄虚作假，自贴封条，刻意避检，这家大连盈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刻意遮掩之下，究竟有多少安全隐患呢？
5: 啊，这建起之后其实大家都很震惊，工地这个安全文明施工是特别差，材料是随便堆放，建筑垃圾是都是在现场这个随意堆放的。
4: 消防安全首先得防住了，
6: 是的，
4: 因为并且现在这就是夏季高温天气，这消防安全重中之重。
3: 考核巡查组发现，施工现场高处作业区域多处安全防护设施不到位，高处坠落安全风险突出。
5: 你看，尤其你们这种作业层，为什么没有按照那个规范的要求设置这种拦腰杆呢？
4: 这是啥不是？往下再吹一点，正得往上吹一点，吹直点。
5: 咱们有一个道理啊，你是拆没问题，但是你当时作业的时候是不是没搭？我不相信他拆，他先把这个拦腰杆给你拆了，是吧？这个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是吧？
4: 那么人家规范要求是什么？你就是人站在这儿，人站在这上面
5: 焊接这些龙骨，万一从这下去了怎么办？就是你的门市架基本的防护栏杆都没有。
4: 你真的这防护？
7: 陈伟。
5: 掉下去，这万一什么，全是石头，这风险。
3: 安全防护短板不止于此，脚手架作业层需要铺满的脚手板也是零星摆放。
4: 立马去整改啊！作业层把所有的脚手板满铺，你看你这稀稀拉拉铺的，并且脚手板都没固定，工人一踩，这有20-30米吧，这风险多高、啊。
3: 在建的住宅区对工人高空作业时配备的防护设置本就漏洞百出，不仅如此，工人在外墙高空作业时需要用到的施工吊篮也存在损坏，
5: 就是一进入到那个悬挑的结构上，四周都是属于一个凌空的状态啊，就是它没有做相应的一个安全防护设施，这对于我们的从业人员进入吊篮的时候呢还是风险很高的。
4: 你看你这吊篮的这个纤维器
5: 都成这种样子吗？
4: 平时以咱们项目的这种，不管是专家安全人员有在现场来巡检吧，这些问题，你就说这个只人上这个吊篮在这边上，哎呀，你说这一起
5: 你看这安全锁，这手都能把这螺纹都能给你拧下来。按照规定要求进入吊篮，通过我们的安全大绳把我们的安全带挂上之后，然后再去操作这个吊篮啊，这是正确的这个步骤。但是如果说他的安全意识差的话，他可能就进入吊篮直接进行操作了，这样的话一旦吊篮有这种倾覆的风险，那整个人可能就从随着吊篮就一块有这种坠落的这种风险。
3: 硬件隐患扎堆暴露，企业安全生产投入严重不足，安全生产责任悬空，工地上安全是家庭幸福的保证，事故

0: 是人生悲剧的祸根，这句警示标语与实际情况形成鲜明反差。
1: 可能有点问题，
2: 咱们项目经理呢？
3: 在吗？
1: 项目经理
3: 需要项目经理做
2: 啊，就是这边，在这儿啊。这样的，我简单的问你几个事儿。第一个，咱们项目的这个安全生产费用投入提取，你们是怎么做的？
3: 投入跟提取啊？
2: 对，你知道咱们这个项目应该投入多少这个安全生产费用吗？投入的比例是多少？
3: 投入的比例啊，
2: 对，
3: 总造价的。
2: 对。你看，您都是项目负责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里面，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七项法定职责里面就有一条，监督安全生产费用的投入跟使用。我刚才一问你比例都不清楚，你知道那七项法定职责里面你还知道几条吗？第一条是什么？
3: 项目经理。
2: 对，就你作为项目经理，你作为这个项目的安全生产第一负责人，
3: 对，
2: 您应该在项目上履行哪些安全生产职责？
3: 履行。
2: 有学习过吗？
0: 项目管理人员专业能力严重缺失，除此之外，企业还伪造安全验收资料。
2: 哎，你纸我拿出来是他的，我越看越不对，这不这都没必要造假，咱就实事求是。
3: 不是吗？对，
2: 好吧，你自己心都虚了，你跟你这么一说，没有必要去打印一下，你字都没写。
3: 一个没意义
2: 啊，没有任何意义的。
0: 经现场核实，工地悬挑卸料平台未完成安全验收便违规投入使用，整套安全管理体系全线失守。
2: 整个过程当中，这个管理层层弱化，责任都是悬空的。
1: 对。
0: 针对现场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与违法违规行为，考核巡查组当场交办属地监管部门，督促立行立改。6月26日。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涉农工贸行业，首先来到一家生猪养殖屠宰场。宁夏湖城养殖有限公司专家对污水池现场等有限空间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4: 哎呦，怎么？你这里面就是污水处理池是吧？
3: 啊，对。
4: 你都没挂任何有限标识。哎，老板，我问你个问题。那你知道什么叫有限空间吗？
3: 就室内操作吧。
4: 室内操作
3: 啊，就是和地下操作这些个。
4: 哎呦，那你知道这个污水处理有什么危害吗？这个污水处理井有什么有危险因素、有害物质吗？
3: 有害物质这个我就不太懂，他是专人，他们负责任。
0: 企业负责人分不清有限空间范畴，完全不了解污水池内剧毒硫化氢气体带来的致死风险。
3: 他这个是上午验。
4: 哎呀，他没有任何的隔离措施，你说人一不小心巡井掉下去，那你这问题，那你怎么就没有任何的应急器材？你也不懂，这里面有硫化氢啊，
3: 有是吧？
4: 硫化氢是剧毒啊，就你看不见，你是隔了一下，那就它就剧毒。第一个是闻着臭鸡蛋味，浓度人就晕过去了。这个你对这个一点也不清楚，这个你俩那更，你看这个环境。没有任何警示标识，没有任何器材，你问的啥你不大清楚。这个工贸企业你看这个。
0: 正因企业负责人不懂有限空间的范畴，厂区室外的有限空间也只是用木板遮挡阻隔异味，未进行可靠的物理隔离。
4: 猪粪，
3: 这是装猪粪吗？
4: 装猪粪也是。
3: 猪粪是地挂刀完再抽走。
4: 啊，也是，到处都是。猪粪。
2: 你看是
3: 什么？是个地罐。
4: 你没有个警示标志，人掉地毡掉下去，全是硫化氢。
0: 随后，考核巡查组调取日常监管记录，溯源问题根源。
4: 有限空间的这一块，你的监管部门来给你检查记录，拿过来我看一下。
0: 检查过程中，属地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到场，监管层面的履职漏洞彻底显现。
4: 来，
5: 这是我来，有啥事？
4: 你是谁呀？
5: 是农业农村局的。
4: 农业农村局的。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农业农村局这个国标46768下发了以后，农业农村局组织过有关的这方面的培训吗？
5: 就是安全生产的培训。
4: 那你知道国标46768是谁呀？是什么呀？
5: 这个我具体不太。
0: 国标46768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适用于全行业，是最新强制标准，今年5月1日已经实施，可监管部门并不知晓，

0: 有所有的有监控音响所，农村里面也有化粪池、沙尘池，掉在这，这事故很多，养猪的掉在这个污水池里，南方的很多事故很多。那么农业农村局对于有限空间的这块管理，你们是怎么管理的？
1: 有限空间这个从专业心态想，这个我可能还对他们屠宰场的这个有限空间没有太
0: 没管过，
1: 不是没管过，因为他们这个因为存在一个污水处理，也有一个环境卫生的一方面的问题，我们经常也在督促他们，就是他们的污水处理包括
0: 或者我想问一下，你认为污水处理是一个环境卫生的方面的问题是吧？
1: 对，我们经常接到这边的一般都
0: 是都
1: 是
0: 投
1: 诉，或者投
0: 诉都是环境方面的。
2: 监管部门对有限空间安全风险缺乏认知，检查排查没有列入相关内容，企业高风险隐患长期无人监管。就在同一天，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发现，有限空间管理乱象在另一家养殖场同样存在。
3: 全都有，这个圈儿都有，你看。
2: 安全员以为污水池并不存在硫化氢，仅配备游泳圈当作救援工具，检测仪器也错误挂在墙上，无法监测下沉聚集的有毒气体。目前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三组已将在宁夏检查期间发现的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突出问题以交办单的形式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各方监管责任。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6: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花招，神采飞扬，引人眼味儿。看着得劲儿，欢迎参观。
1: 现实当中看的话，是比游戏当中笑更逼真的。
2: 东西厢房是我自己的家，南。

0: 的神像是真不少，释迦牟尼是当中个，四大天王是假四角，诸天造型很夸张，大家排队转一转，参观时间有点短，但是绝对很震撼，条件有限，多包涵，游客朋友请参观。
1: 铁佛寺位于山西省高平市米西村，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安赵建飞正激情澎湃地给游客们介绍铁佛寺。
0: 造型夸张，神采飞扬，眼睛眼味儿，看着得劲儿，除了感叹，就是震撼。欢迎参观。
1: 他用自己的独家绝活为游客们解闷儿，引起了游客们的一阵阵掌声。
2: 他们有的那个是排队两个多小时，然后是什么呢，他们这路上很枯燥的，也无聊，咱们因为什么，咱也排过队，咱想的是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做点什么让他们不是那么的很枯燥啊，干什么的试试，然后就编了段顺口溜啊。
0: 为什么叫五指水走都是国宝，它因为什么呢，它只有72平米，只有72平米。
2: 小时候知道这有铁佛寺，但是没有进过大殿里面，经过验制大殿都是锁着的，进去以后看到太震撼了，为什么是除了感叹就是震撼。
1: 赵建飞的介绍中有藏不住的骄傲，尽管铁佛寺藏在重重民居中，这里的彩塑却被学界评价为中国古代寺观彩塑绝无仅有者。

0: 黑神话悟空游戏的七处建模就采用了这里的彩塑造型。游戏爆火也让不少人关注到了铁佛寺。终于在2024年8月24号，铁佛寺正式开放。
1: 丝毫不亚于西方那些中世纪的著名的雕塑。我们这个铁佛寺这个彩塑的价值，让我们把中国的彩塑的水平等同于西方同时代的一流水平。
2: 这小小的72平的大殿，仿佛是当时伟大工匠的炫技的舞台。我们说灵力之美，它冲天的火焰纹璎珞，
0: 这些彩塑在中国美术史上没有任何记载。
3: 铁佛寺的发现让中国古代的彩塑水平被拔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4: 就预约让这个来过来看一下，就是说游戏中这个完全没有真实的这个漂亮嘛，所以来过来看看。
5: 对，说游戏当中只能刻画出3分，然后现实当中看的话是比游戏当中效更逼真的。
6: 因为就是震撼人心，其实确实非常震撼，因为它的形态啊，那个形式啊，其实在山西其他地方彩塑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3: 与常见庄严肃穆的佛像不同，铁佛寺彩塑通过使用铁丝、铁线勾勒出繁复的装饰、张扬的动作和丰富的表情，气韵生动地展现出一种强烈的中国风格。
1: 因为我们高平自古以来是产铁，所以呢，它的彩塑就是对铁的应用是炉火纯青。正因为有了铁丝大量的应用，因为铁佛寺的彩塑是以木为骨，以泥为胎，铁丝辅助造型，所以它的发冠呀、它的仪式呀、还有它的表情呀，很多都是通过铁丝来夸张性的来辅助造型。
0: 拍摄当天，我们恰巧碰到了来自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人物专业博士姚瑶。姚博士出生于山西，
3: 近些年一直在古刹名川的壁画和雕塑等古代艺术中寻找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脸谱。这些穿越千年的大师之作激发了他极大的灵感和热情。
7: 我选择在山西进行我的艺术创作，是因为这里留存了太多瑰宝和艺术，不管是壁画、雕塑、画像石、画像砖，它们的魅力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所以我想去寻找独属于中国人的人物画像。

0: 铁佛寺历史悠久，融合了多个时代的特色。这些震撼人心的彩塑，让瑶瑶对古人的造像设计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1: 铁佛寺就是金大定年间这个时期落成的。那么在这个时期，实际上它是一个山西就是多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阶段，因为少数民族跟汉民族碰撞的情况下，它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一个极具特色艺术高峰的作品。所以说铁佛寺的造型，从它的造型就是眼睛鼻子嘴巴所呈现出的样貌是绝无仅有的。
0: 通过写意国画手法，瑶瑶只需寥寥几笔，就让人物的气韵身形在画纸上显现出来。铁佛寺的每日游客量可达上千人，
2: 瑶瑶必须在游客游览的间隙，将彩塑的神态和脸部表情勾勒出来。
1: 临摹最高超的艺术家留下的艺术作品，就好像有一个老师傅，他手把手在教你，然后他带着你往前走，这个时候你就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马上就获得了这种能力，所以我就感觉每次就非常开心。
2: 铁佛寺的旗不仅骑在彩塑上，这里还有一家独特的守庙人。
0: 铁佛寺不仅看起来像民居四合院，这里的一角还有着守庙人王改英的专属厨房。
3: 奶奶，你在这住了多少年了？
4: 我在这住了是
3: 60年了。
4: 我从二十上家到他们家就一直没有出去过，就在这个院。
3: 看一下我
0: 的。每天晨起，他在这里做好饭后，就和女儿收拾起文创摊位。这不是守庙人的特权，因为这里是王改英生活了几十年的家。
4: 好多人游客来了呀，王奶奶去你们家看一看吧，来吧来吧，都让他们来了，这儿拍照那儿拍照的。哎呀，这感到很高兴。
3: 这么多游客
4: 啊、哦、是的。
3: 对你家生活有些干扰呀？
4: 有些干扰我们也高兴，因为什么高兴呢？哎呀，我们的文物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能看到顶好的宝贝，是吧？
5: 请出示门票。
0: 铁佛寺火了，王改英的故事也受到了关注。
6: 你们好，
7: 奶奶好。
0: 2024年12月22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门迎春晚节目播出，王改英一家受邀参加，分享了四代人接力守护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铁佛寺的故事。
8: 铁佛寺，我听说有点特殊啊。
9: 对，
8: 好像是在你们家院子里啊。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啊。
9: 对，是在我们的院子。东西厢房是我自己的家。哦，南北大殿是国宝。
4: 以前就是我的婆婆看，后来这边我婆婆去世了，我就接上。现在我老了，我女儿接上了。
10: 大家来铁佛寺被它的令人震撼的这种艺术价值、这种文物价值所吸引，来了以后看到老奶奶在这里几十年的坚守，他们就更多一份感动，啊，这是为这个铁佛寺又增色不少，啊，他共同这个，造就了铁佛寺这种传奇故事。
0: 铁佛寺能够留存，王改英一家功不可没。1950年左右，王改英的婆婆在土改时分到了带有铁佛寺的房子。尽管并不知道这些彩塑的艺术价值，但朴实的婆婆并没有损毁彩塑，
2: 她将彩塑保护了下来。
4: 以前我们土改时候分享这个房子，分享我的婆婆就住在这儿，我的公公是一个瓦匠，就是小房子的，他就把这个门窗户封住，就是咋就当成这纸皮的东西了，整天说着信儿，谁来也不让看。
0: 1988年婆婆离世后，王改英自发接过了守护的重担，将铁佛寺当作自家东西一样珍惜。上世纪80-90年代，王改英清楚地记得铁佛寺曾经被盗过，

0: 盗贼将墙体打了个大洞溜进庙内，幸好王改英一家大声疾呼，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损失。
1: 我的姑娘说的，妈，就是你听着吗，外头有人。我说我听着了，就一说呼喊喊他们起来跑了，弄了两三个头，有一个是把他弄开了没拿走。
0: 正是老奶奶一家几十年的接续坚守，共同造就了铁佛寺这种传奇故事。直到2004年，铁佛寺被评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王改英收到了1年500元的津贴。此时他已经58岁了。市政府曾有人提起，这个年纪不再适合担任守护工作了，王改英却带着不服输的劲儿。
1: 我就是我的婆婆那会儿，一个老太太还能看到，是不是？你这看下来了，为什么我不能看？就是男同志都去挣钱个，我们这边就守护了，守护住这个是使命。
0: 对于山西来说，文物古迹众多，寺庙大部分在乡下，甚至好多在山沟里面，看护管理非常困难，所以当地的文保部门只能依靠当地的一些村民共同守护。王改英奶奶一家就是其中的典范。
2: 因为对山西来说，这些庙宇啊、寺庙大部分是在这些乡下，在村里面，甚至好多都是山沟里面啊，对他们的看护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只能依靠当地人，因为他们本身对他有很深的感情啊，他们是祖祖辈辈就是一直在自发的看护这些寺庙，从实际来看这个效果也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寺庙的一部分。
0: 如今王改英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曾经堆放杂物的空间被改造成了保安的监控室，为了保护好珍贵的国宝，这里安排了40多名保安日夜轮值。
3: 开放以后人流量特别多，咱们高平市政府也非常的重视，然后咱们文旅局以后，然后是全部安上这个，不是十个探头，非常的高清的。
4: 请正对摄像头，请方形。
3: 然后是咱们门口这有个双脸机嘛，一双脸进来，然后咱们这里也就说是做多了。雷人必有信息，
4: 请通行。
0: 尽管为了保护文物，游客只能在铁栏杆后远远观赏，
5: 进去以后大家能看到，
0: 但越来越多像赵建飞、姚瑶这样的年轻人共同用自己的专长让珍贵的文物活起来。宋烨就是一位年轻的文创公司从业者，他通过文创设计复刻古代工匠高超工艺的同时，让文物以另一种形式融入大家生活。
6: 过来的很多游客的话也特别希望就是把在这边留下的一些比较美好的印象就带回到家里，所以就是我们就会把它进行一个尽量接近的复刻，然后选取它艺术水准比较高的一部分变成小的这种形式去做，像梅啊，然后包括
0: 在文创店中，宋烨向我们展示了铁佛寺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这些精美的小物件用不同的展现形式传递铁佛寺的美，也让文物以另一种形式融入大家的生活。
6: 像我这边带着徽章啊，然后像一些其他的小的明信片啊这种形式，当然因为最近这两年的话大家也都就是比较喜欢一些更萌的东西，我们也会让他们去做一些小的比如说挂件挂包的这种形式。然后但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也不是要去简单的复刻，我们也是想再多引入一些山西在地的这种文化的。
2: 这个就是开放以来我们高平的他们就参与进来了接这个展厅啊，这样的话让游客来这铁佛寺有一个更多的一个体验。
0: 还有游客在社交平台看到了铁佛寺院内的咖啡，专门慕名前来打卡，这里不仅可以让游客们歇歇脚，还将铁佛寺彩塑与咖啡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带给游客一种新奇的体验。
7: 民间所说的五财神。
8: 哦，谢谢。
9: 进来之前来咖啡。

0: 开店了，一会儿再去铁佛寺看看，咱们的这个千年留下来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
1: 铁佛寺内游人如织，铁佛寺外村民的日子也变得红火起来。一位大娘在自家小院里开起了餐馆，她手脚麻利地做着当地家常饭，和了面。在她看来，铁佛寺爆火以后，村里环境改善不少，大家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赚钱。
2: 我不出去打工，我以前在这家做饭，现在就可以在家这样赚点钱。
1: 5点半后，游客陆续离开，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了。值守的保安们开始了巡查工作。王改英闲不下来，遵循着老习惯打扫院子。与此前不同的是，守庙人不再孤寂，大家的力量像星星之火，赋予了铁佛寺无尽的温度和活力。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因为我们是没有路的，全部是要靠一个民警拿着砍刀，然后在前面去开路。
10: 打住！先解开套身上，绳子解开套身上，把这个绳子。
11: 试了两次，在这个地方试了两次，这个地方水特别深。
1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0: 对对对，你过来就行了，你过来就行。
13: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

0: 就爱上它了。
1: 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楼下商户养鱼，楼上业主遭罪，
9: 就是很吵，感觉那个精神的崩溃呀。
8: 老夫妻夜不能寐，源头竟是养鱼池的制氧设备。法官经过多次现场勘验，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8月15日，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现在开庭。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在开庭。8月15日，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部法典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成果，对于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即将开庭审理一起商铺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那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巩固，欢迎您，巩教授。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让我们呢先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案件背景。
8: 衢州市的张阿姨今年63岁，2025年11月，她正式搬进了这套120平方米的新居。本以为夫妻俩就此能开启安稳的晚年生活，可平静仅仅维持了十几天，家中就莫名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异响，
9: 像开水烧开的那个咕咕咕咕咕那种声音，再一个像那个空调吹着那个风的声音，有两种声音，这声音很大。
8: 那么声音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就在张阿姨满腹疑团一筹莫展之际，隔壁邻居的一句提醒让张阿姨找到了家中异响的原因。
9: 我说老板，你最好没有声音，我睡得着觉就可以。他说没办法的，眼睛就24个小时不停地运转的。
8: 确认噪声源后，张阿姨第一时间和水产店店主进行沟通，店家告知水产养殖供氧水循环设备全年无休，无法停机。
11: 那我实话实说，确确实实是当时是有点响的。第二天我就联系了这个施工方，我跟他说，我说我们要进行整改的。
8: 经过店家多次积极整改，噪声虽有改善，但还是无法彻底消除。对于张阿姨来说，白天嘈杂的噪声尚可忍耐，但是到了夜间，低频震动声会格外清晰，震动声、水流声响穿透楼板，让张阿姨彻夜难眠。
9: 就是很吵，感觉那个精神的崩溃呀，心里很反感， 这不医院都天天不合眼，我是养老的房子嘞，看大家都放心房很开心，我反正精神崩溃睡不着觉，你说我难受不难受啊？
12: 昼夜噪声持续侵扰，张阿姨只能多方投诉寻求解决方案，而楼下90后水产店店主六某也道出了自己的经营困境。
11: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去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12: 水产店店主说，这家店他前后总投入40多万元，如今还背负了5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在得知噪声扰民后，他分2次投入资金进行降噪整改，可整改收效甚微，如今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11: 如果像我们基础设施设备这些投资下去了，投资下去我们不可能去一下子去把它移除掉的，它毕竟是成本实在是有点高。
12: 一边是老年人安度晚年的居住安宁权，一边是倾尽积蓄背负贷款创业的年轻店主，经多方调解，最终双方矛盾依然无法化解。
9: 我今年都64了，我睡了几年这个新房了，我安心睡个觉睡几年了，你这样不解决我怎么行呢？
12: 无奈之下，张阿姨一纸诉状将楼下水产店店主告上法庭。
13: 就这边是吧？
11: 啊，就应该是住在这一块，他应该是这间跟这间。
13: 哦，这个顶上是他们家。
11: 对。
13: 那这一间上面呢？
11: 应该是隔壁邻居。
13: 这里面有抽水的水泵。
11: 对对对，这个是氧气泵。
13: 你这个是24小时都开在这里的吗？
11: 对。
14: 当时的声音有多大呀？
9: 当时超过一倍。
15: 原来的机器是挂在那个墙顶上的，所以是白天都忍受不了的那种声音。
16: 它这个噪声的特质是。刚好是高于这个它的排放限制一点点，高于0.1。
12: 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诞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法治成果。这起商铺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正是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即将开庭审理此案。
17: 现在开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现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张美云诉被告衢州市衢江区宋城水产品商行相邻污染侵害纠纷一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
18: 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拆除增氧泵和抽水泵，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完成；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人民币10000元；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噪音及震动导致的医疗费、心理咨询费预估20000元；四、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噪音导致无法居住、被迫搬离租房产生的房租费用，按照2500元每月，时间从2025年12月5日起计算至停止侵害行为之日止；第五、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自2025年12月5日以来，被告在其店铺内安装的鱼池抽水泵及增氧泵在运行过程中产生持续的低频震动及噪音，穿透了楼板及墙体，严重干扰了原告及家人的正常休息和生活。被告虽进行了整改，但未采取有效的措施，双方的调解最终没有达成一致。被告的侵害行为已超出了一般相邻关系容忍义务的限度，侵害了原告的生活安宁。综上，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宣读完毕。
17: 现在由被告进行答辩。
19: 好，本案中，被告 所用设备系商铺日常经营所必须的鱼池供养水泵，规模微小，不具备生态环境法典所称的工业噪声范畴。

0: 切暗示噪声影响范围仅楼上特定住户，不具备环境污染侵权公共性与扩散性特征。据此，本案应定性为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本案检测结果显示，白天时段噪声未超标，尚未达到需司法强制介入干预的严重程度。二，原告未能就损害后果的客观存在完成举证。原告主张其遭受长期失眠、精神焦虑等损害，但未提供任何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病历资料或心理咨询评估报告。三，即便认定被告侵权，不应判决拆除设备。本案中，被告已主动采取加装隔音棉、更换静音型供氧水泵等整改措施，有效降低了噪声排放水平，足以说明被告已在积极消除影响。在此情形下，原告主张拆除设备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1: 根据原被告刚才的诉辩意见，双方当事人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二、如果构成侵权，原告诉请的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即拆除增氧泵、抽水泵等设备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三、原告主张的损失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心理咨询费、租房费用等这些损失是否合理。对法庭的归纳，原告方有没有异议？
2: 没有异议。
1: 被告方有没有异议？
0: 没有异议。
1: 下面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进行举证质证，先由原告进行举证。
2: 好的，原告的证据分为三组。第一组证据，原告的不动产权证书一份，证明原告居住房屋位于被告商铺的上方，原告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第二呢，是被告商铺的内外部照片两张。那么该组证据主要是证实被告店内大功率的生产设施运行时会产生巨大的震动和噪音，被告也知悉其侵权行为对原告造成的损害，但是虽然经过整改，但是并没有达到原告能够正常生活可以容忍的程度，侵害行为持续至今。那么第二组证据的里面呢有噪音现场的测试视频，有11段短视频啊。那么主要是证明被告的经营造成的震动及噪音侵权事实客观存在，长期给原告正常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
1: 请书记员播放一下视频，播放的时候原告可以解说一下。
2: 好的，这个整改前的这个视频里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抽水泵和增氧泵都是放在钢架上的，这个钢架与原告的就是原告的地板，所以呢这个声音钢架与地板是相连的。视频二里面可以测试，就是对于当时的这个噪音的测试是达到了60分贝，而我们正常的是35分贝。
3: 那龚教授，生态环境法典呢确实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有着紧密的联系，我想问你一下啊，今天在法庭上审理的这起案件它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它可以适用生态环境法典来审理？或者说在法典实行之后，什么样的案件能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呢？
4: 顾名思义啊，生态环境法典啊就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所以呢它的调整的行为啊都是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主要是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的行为。其中呢又分两类情况啊，一类呢是对生态环境啊带来直接的重大的

0: 影响的，另一类呢是以生态环境为媒介，也就是说影响了生态环境之后又对他人的权益带来影响。那我们这起案件呢，明显的呢就是啊，双方是因为租住的房子之间因为一方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啊，也就是以环境为媒介影响了另一方的这个生活权益，所以呢，这就属于一种典型的以环境为媒介的这个行为，所以属于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适用的一个当然范围。
1: 好的，谢谢，谢谢龚教授。那庭审还在继续，让我们再次回到庭审现场，关注案件的审理情况。
2: 主卧的这个分贝呢是38，就是南向的卧室，啊，那么它的这个噪音的分贝是39。
3: 好，
2: 这是一段视频，充分证实了被告的经营设备24小时的运行造成的震动及噪音侵权事实客观存在，长期给原告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第三组证据是原告诉请里面的损失依据，那么主要是医疗诊断证明书一份，医院的结算单据一份，门诊的病历一份，最后一份证据是租房合同，也就是因无法正常的居住和生活，那么原告无奈另行租房产生了房租的损失。审判长举证完毕，原告。
3: 好，被告针对原告刚才所举的三组证据逐一进行质证。
4: 被告认为啊，所谓的噪声以及震动不足以认定为被告这个侵权成立，被告对其医院出具的这个医疗凭证、病历诊断证明、结算单据这些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告需要承担这个精神损害10000元以及这个诊断费用、后续治疗费用20000元的这个事实。对房屋租赁合同的商信均有异议，租赁合同的出租方系原告女儿，这个与原告这个具有这个亲属关系，被告对相关的这个租赁关系及这个损失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那么以上质证一切完毕。
3: 原告还有其他证据要提供吗？
2: 没有了。
3: 现在由被告举证。
4: 被告没有证据提供。
3: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双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织双方到现场勘验。这次勘验前呢，被告在上一次的勘验时候呢也自行进行了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生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两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第三份勘验现场是2026年8月5日至6日期间再次进行勘验，邀请了检测工作人员在原告的房间内使用环境噪声自动检测仪专业设备进行检测。晚上21点40分许得出来的数据是1号卧室37.6 LEQ， 2号卧室32.8 LEQ， 这个是连续震动的这个数值。对于上述现场勘验记录，原告方有没有异议？
5: 没有异议。
3: 被告方有没有异议？
4: 没有异议。
3: 好，下面法庭就案件事实问题展开调查询问。原告，案涉房屋你实际是什么时候入住的？
5: 是2025年11月下旬入住的。
3: 那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噪声问题的？
5: 就住进去大概10天左右，然后发现被噪音和震动干扰无法休息。
3: 这个房屋除了你本人居住，还有其他人居住吗？
6: 就是我两个人。
3: 两个人，夫妻两个人。那么你家属对这一块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6: 他也听到声音。
3: 听到声音。
6: 他说这么丑的，这么有声音的。
3: 被告，你这个商铺是自己的还是其他人的？
5: 是从城头那里承租过来的。
3: 是从城头公司承租来了。
5: 对。
3: 租赁了多少期时间？
5: 合同上签的是三年。
3: 三年，租金是多少？
5: 大概是在29000块钱左右。
3: 一年。
5: 一年。
3: 那你交付给你以后，你做了哪些改动、装修或者添付？
5: 第一项就是先把那个我们店面里做的防水，先是做防水，后面呢是那个池，水泥池啊，是犒劳那个墙建的。建上去以后，然后做了水管，再装了空调那个制冷机，然后抽水泵，然后氧气增氧机。
1: 那龚教授，在刚才的庭审过程当中呢，我注意到被告方的一个说法哈，就是这个水产经营者在双方发生纠纷之后呢，其实呢他是做过一些整改工作的哈，而且呢经过有关部门的检测，供氧泵运行所产生的这个噪声呢没有突破国家噪声的排放标准，所以呢他们认为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责任。那么龚教授啊，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去区分这个乡民生活妨碍和经营性环境污染侵权，如何准确地界定这个案件的法律关系呢？
0: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区别这个生活相邻关系的纠纷和污染侵权的一个主要的区别点啊，就在于致害的行为啊，到底是因为我们日常起居的这种生活类的消费的这种行为呢，还是说是一个有盈利性的生产经营的活动？那么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个被告啊是租住的民房啊，在发生在这个居民小区里，但是从事的活动呢啊，引起我们这个案件纠纷的这个致害行为呢，恰恰是一个生产经营性的活动，所以按照我们的司法解释呢，这种活动它更多的啊应该构成是环境污染侵权，所以要适用污染侵权方面的一些特殊的规则。
1: 那庭审还在继续哈，我们再次回到庭审现场。
7: 被告哈，我有个问题问问哈，就是你为何选择在此处租赁商铺那个水产经营，为何不去到专业的水产市场去经营呢？
5: 当时是这么想的啦，因为那个房租呢确实也便宜，像我们这个水产品哈，我们基本是配送到饭店或者酒店里为主的。
7: 你们
5: 在零售呢，因为它那个鱼啊是这样的，有些它那个运输途中会造成损伤。我是想着这个小区这里不是没菜市场嘛，在边上我那条街呢，可能在那个小区里可能算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我是想着说把那些一些不好的鱼啊，我们就以低价的形式把它出售掉。
7: 除了原告他们那个投诉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其他的业主来投诉你们？没有，是不是？就是目前就他一方。
5: 对。
7: 好的，好的，好。
8: 你这个店平时的生意怎么样呢？
5: 这个店是不盈利的，因为我们跟楼上现在还有纠纷嘛，我们不能拿来正式经营，你就随便拿来放放鱼一样的。
3: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先由原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2: 原告的诉求，我们认为呢，代理人认为每一项都是在情理之中，如果被告不整改，这种长时间的侵权不能让一个老人永远的等下去，因此恳请法庭能够对原告的诉请进行支持。
3: 下面由被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4: 本案所涉仅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因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且被告已经积极做了相应整改，充分体现了其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善意。在此情形下，原告主张拆除设备明显超出必要限度。
3: 现在由当事人做最后陈述。
5: 我还是希望法院依法公正判决。
3: 被告做最后陈述。
4: 请求 法庭依法驳回原告。

0: 告张美云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原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1: 征询各方当事人意见，双方是否同意法庭主持调解？原告，
2: 我现在觉得没有必要调解。
1: 被告，你的意见？
0: 被告方不同意调解。
1: 因原被告双方都不同意调解，且案涉纠纷在本次开庭前已经组织过多次调解，故法庭不再组织调解，现休庭合议。休庭。
3: 楼下商户养鱼，楼上业主遭罪，
4: 就是很吵，感觉那个精神的崩溃呀。
3: 老夫妻夜不能寐，源头竟是养鱼池的制氧设备。法官经过多次现场勘验，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8月15日，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现在开庭。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8: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现在继续开庭。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房屋内南边卧室及客厅部分至今仍能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故本案应当适用生态环境法典规定，可以认定被告噪声污染侵权行为成立。本案实质是涉及居民的居住安宁权益与商户的合法经营权益的保障与平衡问题。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济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

0: 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现当庭宣判如下：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按照专家咨询意见进行降噪解震处理；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张美云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张美云医疗费121元四角；四，驳回原告张美云的其他诉讼请求。请坐下。
1: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不仅是我们国家在新时代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民群众对蓝天、碧水、净土、优美生态环境的现实需求。作为筑牢美丽中国法治基础、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制度成果，生态环境法典具有承前启后、固本强基、引领转型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必将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注入强大的法治动能，以法典施行促进美丽中国从目标变为现实。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谢龚教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观众朋友们，再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故师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妻子因病切除乳房后，丈夫竟转身投入女上司怀抱。女上司豪掷500万给男下属妻子作为离婚补偿，顺利签下离婚协议。同居半年后，两人反目，女上司自愿给出的500万，最终能否要回？天价爱情成泡影，法律讲堂今日18:58播出。
3: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赌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古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古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现在，我，熊志，这不是以前老谭的制毒窝点吗？这哥们儿想在这儿见面，什么意思？
1: 有可能是巧合，但基本上没这种可能。要么他是谭家的人，对这儿很熟悉，也就是说，他已经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变得十分谨慎。这回，咱们必须得把他拿下。
0: 否则就前功尽弃了，都盯住了啊！
2: 明白。喂，老熊，怎么了？
0: 哎呦，我的祖宗啊！你终于接电话了。老熊，我这边信号不好，你说话大一点声。
2: 甘铁岭有危险，赶紧带人过去。好，我知道。
3: 怎么了？天雷有危险，我们得快点。
2: 明白了，做完了啊。
4: 你在哪儿呢？
5: 明天中午12点，南郊游乐场见。
4: 我，喂，
6: 喂，
0: 别动，把手放下。对方可能觉察了，不能暴露。你慢慢转身往外走。
4: 你最好把钱带够。啊！
0: 小磊，怎么样？过去了吗？
2: 叨叨，还需要多长时间？
3: 大概还有十几分钟。
2: 老熊，我们这边是山路，不好走，所以还有10分钟左右。已经通知了附近的派出所，正在赶过去的途中。
0: 好好好，好，我知道了。
7: Tony， 咱们走吧，不打了。Tony，
2: 怎么都是山路啊？
8: Tony，
9: 我是不是流了好多的血？
8: 没有，你没有流血。Tony，咱们不打了，我带你回家。
9: Tony，我回家。
8: 我带你回家。
9: 哥，
8: 我带你回家，兄弟，咱不打了。
10: 甘天雷，今天新仇旧账跟你一起算了。
11: 这旧账还多着呢，新仇啊，老白死了吧？你是谭婆和老白的私生子对吧？
12: 雷哥，咱们还得感谢他们爷俩呢，没有他们，谭家家主也不会轻易的上咱们的套，让我们用他的人头祭咱们凯撒的旗，懂吗？
8: 我弄死你！
12: 小牛，小牛。

0: 杨宁是个好孩子，只是不适合干这种打打杀杀的事儿。宁啊，咱们下辈子投生个好人家啊！这哥俩也算有缘分呐，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一生兄弟大如天，
2: 黎子叔叔，
0: 啊，
2: 你别叨叨了行吗？出了人命就是大事，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0: 啊，林哥，赶紧上车吧，
3: 把他带上车。
2: 走，
0: 带上他干嘛呀？咱们一刀把他解决了不就完了吗？
4: 那太便宜他了，我留着还有大用呢。

0: 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必须要保证全天候监听。
1: 甘廷雷一日不回，我们一日不睡。
0: 多调几个人过来，轮着睡。
1: 是。

0: 报到队长，
1: 我们已经到达现场。
2: 情况怎么样？
1: 没有发现你要找的人。
2: 知道了，保护好现场，我们马上到。
3: 旗开得胜，兄弟们辛苦了啊！好什么好？让你喝，让你喝，拿走。
4: 三姐，人带过来了，
5: 去给弟兄们看看吧。
4: 走。
5: 阿豹，
6: 这都是外伤啊，我主内科啊。
5: 广师傅，您别怕，去给弟兄们看看，钱不会少给您的。
4: 三姐，
6: 好吧。
4: 那小子呢？
5: 也给他看看，别让他死了。这一趟下来，一定惊动了城里的警察，只能往前扎了。
3: 去二胡吧。
5: 去二胡？
3: 凯撒当年起家的地方，
7: 在边境线上，进退都方便。
3: 你爹，小牛他爹，我和你天雷叔，都是从那儿走出来的。
5: 这就是你的计划？
3: 没错。这一，集结人马，和谭家决一死战。这二，我想在那儿重振凯撒，再创辉煌。
5: 决一死战，就凭我们几个，还跟谭家？
8: 我看，我们还是就此别过，后会无期吧。
3: 我说甜甜啊，在你心里，你梨子叔叔就这么不靠谱啊？来，我让你吃一颗定心丸啊。
5: 什么意思？
7: 缩小，缩小。
5: 只希望他们能及时赶到。
3: 放心吧，支援部队
9: 随后就到。
10: 部队？什么部队？
11: 不知道啊，我之前也没提过呀。
12: 玲玲，把最近的录音调出来传过来。
13: 马队呢？
14: 还听？我听三遍了。
12: 问题找不到，300遍也得听。
11: 好，兄弟，

0: 张夫人，这个是从北京拍的，宋代官窑的瓷器。这个宋代人啊，喜欢斗茶，有一种斗法啊，就是在这茶叶是否沾在这个碗壁上。要是谁的碗壁上有茶痕，谁就输。其实啊，这跟叶子的好坏还有斗茶技术都有关系。我知道您喜欢这个，下了飞机就给您送来了。
1: 小吴啊，真的是让你费心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说是斗茶呀、官窑，可能阿彪比我更有兴趣。一会儿等阿彪回来，你们好好交流交流啊。
0: 老夫人啊，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的老东西，年轻人啊也不见得喜欢，您啊就留着自己玩啊，要是真进了水，我怕他扛不住。
1: 这东西从宋朝到现在，不怕再遇点水吧。再说了，过几天就是阿彪24岁的生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把这套啊送给他作为生日礼物。嗯，
0: 老夫人啊，您对阿彪是够贴心的，一点都没当外人啊。
1: 是啊，从小我一手带大的，可能是有点偏心吧。
2: 妈妈，
1: 干什么呢？慌里慌张的。你看你，火上房似的窜了进来，到现在又不说话了，说什么事儿？说吧。
3: 阿彪，他……
1: 阿彪怎么了？
3: 是干天雷，还有车厘子，把阿彪给绑了。
1: 你……
3: 龙哥，
1: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回了，他是个急性子，我让你们盯住他，你们这些人是唬死人的。大白天的，让阿彪溜出去了。
3: 阿彪的身手，你是知道的呀。他要是铁了心去，拦不住啊！
4: 我滚！养你还不养只狗？
3: 是。

0: 小姐，
1: 啊，来，先吃饭。啊，赵队特意犒劳我们三的，我专门给你抢了个鸡腿。
0: 等会儿吧，太脏了。
1: 哎，还有这个。
0: 行吧，那就加点动力再干活。
1: 哎，你这是干嘛的？
0: 啊，那个，之前做巡检的时候要查车，然后就自己做了一些小玩意儿，方便一些。
1: 都是用来查车的？
0: 啊，自己做的。
1: 啊，你真厉害，当代猪油巷不当警察，当木工也能致富了。
0: 都是些小玩意儿，没什么稀奇的。
2: 我之前答应给你做的木雕系列，
0: 到现在还没做完。
1: 嗯，啊，你脸上有东西。
0: 啥？
1: 啊。啊，
0: 谢谢。
1: 那个礼物，不用着急，你慢慢刻，慢工出细活，你刻好点，我就当传家宝。啊。
0: 好。
1: 你这个是干嘛的？
0: 给我。来，
3: 哎，您看啊，
0: 现在的毒枪呢，很多喜欢用这个油枪藏毒，他们在大油枪里面加一些隔层，然后放一个小油枪，这个木棍就是专门检查油枪和水枪的。你看啊，哎，把木棍伸进去找一找，如果它有东西的话就。有东西，赶紧通知小队。

0: 哎呀，常老板，辛苦啊！
1: 辛不苦，命苦。
0: 生意怎么样？啊，挺好的，上个月毛利小20000呢。啊，从现在开始，所有生意啊都暂停吧，我们这伙人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啊。好，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老蛇的闺女，甜甜，有印象吗？
2: 姨叔，
0: 长大了，长大了。
3: 这位。 不用我介绍了吧？比我亲兄弟还亲的人，雷，他不是？行了，说来话长，先进屋吧啊！哎，进屋吧。老太太呢？啊，
2: 在后边给大伙儿烧饭呢。
3: 啊，
2: 来了好多的。 公鸡，这不从功德山上背下来的，
3: 好久没吃着了。
2: 这边来这么多人，还不知道够不够用。

0: 物是人非呀。
1: 哎，哥几个，别愣着，别愣着了，来来，你们俩把这个抬到屋里那个地下室啊，赶紧抬到地下室。哎，大伙儿都辛苦了，这一路上啊，
2: 一会儿啊，咱就开饭啊。今天吃那个功德山的乌骨鸡，那可是名特产呐！
1: 大家这一路辛苦了啊，辛苦辛苦啊！小伙子，轻一点儿，这可是古董啊！
0: 啊，老于头，哎，来来来，赶紧安排大家住下吧！哎，啊，这二位，一人一个单间儿。哎，
1: 好嘞，
0: 其他人两个三个。啊，住一间就行了，住后头那楼啊。我跟雷哥还住老地方，
1: 没问题。
0: 明天去一趟装饰城，这宅子少说也得上百年了，得拾掇拾掇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暂时在这儿安营扎寨了。
1: 好，好啊，
0: 做好准备，还有一大批人要来呢。
1: 还有多少人呢？
0: 哎呦，这少说也得180人呐，
1: 这么多呀！啊，
3: 180，
1: 什么都没买，
4: 真的假？
1: 我这三个拉不了多少人，咱还得租个车吧，还得找个司机。
0: 其他的甭操心，你放手去干，钱我来解决，好不好？
1: 哎，那成，那成啊！
0: 抓紧时间准备吧。哎，
1: 好嘞，
0: 吃饭呢啊！
1: 哎，来，哥几个，拿上东西跟我走。来来来来来，哎，走走走，这边这边。
3: 听起来像真的，赶紧汇报吧。
4: 好，我汇报。
0: 老嫂子。
5: 哟，老车啊。
0: 哎，
5: 回来了。啊哈哈，这住几天啊？
0: 这长着呢。
5: 这老于接着你们没啊？
0: 接着了，接着了。
5: 哎呦，我听前院呼呼啦啦来了一帮人，热闹着呢。
0: 热闹呀，我告诉你，过一段时间得来100-200人的更热闹。
5: 这咋这么多呢？
0: 我跟老于说了，打算在这开个公司，你从明天开始啊，买菜咱成筐成筐的买，人多存不了几天就能吃光啊。另外呢，你上城里啊找两个保洁的，上宾馆里再去挖几个服务员好看的。
5: 那钱的事儿，
0: 哎呀，钱你就放心吧，少不了你的。
5: 哟，得嘞，有您这句话您放心，保证给您办的有牌面儿。
0: 好嘞。
5: 哟，这位是

0: 兄弟。行了，赶紧做饭吧。
1: 哎，好的，你们先里面去啊。哎。
2: 的时候，原来三天也不觉得累，只有吃一下，眼皮子立马打结。
3: 不用担心了，
4: 赵队和文俊正在提审那个人，问题应该不大。看样子，他不像一块滚刀肉。你要不去车里休息会儿吧？你刚出院，还是得多住几家休息。
2: 没事。小莫江，你不会是喜欢我吧？
3: 是啊。
2: 你说什么？
3: 我喜欢你。
5: 你有病吧？胡说八道什么呢？
3: 是你问我的呀，
5: 我问你，你就说，那别的小姑娘问你，你是不是也这么说啊？
3: 不可能，
2: 我不信了。

0: 你喜欢我？
1: 我
2: 这下不妙了，出货的地方像是在城郊的一家汽修厂。我觉得那小子还有很多话要说，我得再去确认他。
1: 这还用问吗？你个笨蛋！
3: 喂，喂，立功了啊！查得不错，
0: 小队。
4: 啊，
0: 还说我笨蛋？
4: 谁啊？谁说你笨蛋呀？哎，慢点走啊，这楼梯呀、这么多年都没修过，这回我得好好拾掇拾掇。来，咱这边走。这些年变化可大了。哎，雷哥，你还记得当年哥几个老去吃那烧烤摊吗？现在人家改大酒楼了，还有咱们过去走那小路啊，骑那三轮车，现在你就是开坦克都没问题。哎，来看看您这屋。哎呀，别看你这么多年没回来，这屋里的东西可是一样都没变呢。怎么样，是不是有种特熟悉的感觉？
5: 哦，对了，除了原来墙上挂那幅海报我给摘了，主要是为了办民宿，我怕住进来那帮人给他祸害了。
6: 你是说电影海报
5: 啊？全在储藏室里放着呢，没扔。
4: 哎，雷哥，你这又是扩建又是装修的，兴师动众啊，是不是有什么大事儿？
6: 你不知道吗？
5: 知道什么？
6: 啊，
5: 对对对，不该问呐，不问，不问。
6: 哎，车厘子呢？
5: 没看着，回屋了吧？哎，雷哥，这么半夜的您去哪儿啊？
7: 故地重游。

0: 彪啊，你应该感谢我，知道吗？
1: 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啊，放开我，来啊！
0: 这些话说起来解气，对我没用。从我们编剧的角度来说呢，伤人的最高境界就是用软刀子捅心窝子，比方说小白脸儿。扎疼了吧？从创作人物的角度来说，越是熟悉的人，越是亲密的人，这软刀子捅的就越疼。
1: 我跟你亲密个屁！
0: 我救过你的命。当年你妈，也就是谭夫人，和你小白脸爹偷腥的时候，啊，通俗一点讲，就是搞破鞋的时候，是我第一个发现的。要不是我及时的把谭家的家主给干掉，你这个臭小子就得死在娘胎里。你说我是不是救了你一命？你是不是该感谢我？
2: 甘天雷知道这里一定不简单，老于夫妻俩也不简单。车厘子把人都带进这个别墅，意味着这里有他制胜的把握。

0: 之所以告诉你这些往事，就是想让你真真切切的相信我俩的关系多亲密啊。但是关于你的身世，以后不能再提了，谁敢提我跟他急眼，这事儿翻篇了。
1: 行啊，那你就再救我一次，放了我，
2: 放了
1: 我，弄死你，杀你！
0: 一无知，都什么年代了，还成天你杀了我，我杀了你，我也想杀你，分分钟钟的事儿，用得着费那么大劲儿吗？

0: 爹啊，
1: 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就你这双水汪汪的眼睛，叔看出来了，你是个聪明孩子，你在谭家呼风唤雨。

0: 靠的是什么？谭老太太在背后撑着你呢。但是我估计你活得肯定比她长，如果有一天老太太走了，你会面临什么？
1: 生不如死啊！当年你妈忍辱负重保住了你爹，生下你都没敢说，怕什么？就是怕谭家的人活活的吃了你，剥了你。谭老三、谭老大，个个都是狠角色，还有那个该死的威兄，吃人不吐骨头的笑面虎，
0: 都是围剿你爹的主力呀。
2: 这不可能。
0: 有什么不可能呢？叔今天告诉你这么多，就是想提醒你，有些时候做人就像写戏，表面上看上去风平浪静的，其实暗地里波涛汹涌。像我们俩看上去势不两立，暴风骤雨，但是恰恰我们俩可以相安无事。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儿，我不但可以放了你，甚至我还能收你当个徒弟。我发现你有这方面的天赋。
2: 什么事？
0: 合作。如果你不想在老太太百年之后成为砧板上的鱼，你没得选择，
3: 你只能跟我合作。以你现在在谭家的地位，你手上有货，
0: 我有渠道，双赢多好。
2: 靠，说的还挺好。你想怎么着？
0: 把你手机给我。
4: 我是小偷，你先记着。
2: 好。
5: 已经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
6: 哎呀，别啰嗦了。

0: 是唐夫人，多年不见，您别来无恙啊。
1: 车厘子，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有什么条件你说。
0: 来来来来来来，您看看。
1: 阿彪，
0: 你只要答应我两件事儿，我就把您的心尖肉啊给您送过去啊。
1: 车厘子，你听我讲，你提什么条件我们都好商量，我都可以答应你。我只有一个条件，你不能伤害阿彪，好吗？算我求你了。
2: 第一，咱们两家斗了这么多年了，我建议咱们化干戈为玉帛，好吧？你有谭家的资源，我有凯撒的资源，咱们齐头并进，共创辉煌，何如？
1: 我可以考虑。
2: 这第二件也是最重要的，富春会。
3: 不行，富春会是谭家至高无上的荣耀。
1: 你不要插嘴，你给我记住了，你闭嘴，我来跟他谈条件，听话，听见没有？
3: 妈，我不可能跟他合作的，我都是骗他的。我就是用这个办法让你知道我现在在谁手上，我能在。

0: 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
1: 就是你们谭家这种不讲信用。
0: 你来的正是时候，来，咱们哥俩合个影。

0: 不记你。
1: 这就是你说的留着有大用。
2: 他已经发挥完他的余热了。
1: 什么余热？
2: 让我切实地观察到了人面对死亡时的恐惧。甭管人多大能耐，面对死神都有恐惧的。
1: 你就是个精神病。
2: 偶尔大晚上不睡觉你上这干嘛？
1: 你管得着吗？你最好把它给我处理好。
3: 护城会，
4: 数据库里没有护城会的信息，
3: 先记下来做个备注。
4: 明白。
2: 二月到地下室把房间打扫一下，还有以后跟雷哥说话注意一点，他已经不是当年的二雷了。
3: 入职几年了？
5: 三年。
3: 月薪多少？
5: 6.5万。
3: 知道你的前任是为什么离职吗？
6: 就是因为责任心不足，荣誉感不够。你的工卡是公司评判你所有工作的标准，是你享受目前所有待遇的基础。
3: 如果你连工卡都可以乱发，
6: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可以继续管理好你的下属？你还有什么资格享受目前所有的待遇？
5: 陆总，对不起，是我错了。
6: 按照公司规定处理。
5: 是。走吧。
7: 陆总，我……
6: 你不用解释，你已经严重触犯了公司的规章制度。
7: 陆总，是我不好，我去写检查。
6: 等一下。

0: 小暖，我说过，这个公司是我和你妈妈一手创办的，
1: 你作为她唯一的继承人，你有权利知道公司的一切信息，但是作为员工，你必须要受到严惩。还有，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可以用我给你的授权密钥。你要记住 ，CR 集团对你没有秘密，只有责任。
2: 我以后一定努力。那个，
1: 检查当然要写啊。
2: 哦，知道了。
3: 不出意外的话，后天两拨人就
4: 回到，一定会起大冲突。
5: 确定吗？
4: 车厘子杀了阿彪，
3: 激怒了谭家，谭家一定会进行报复。那么凯撒、谭家，所有骨干都会在，我建议收网。
5: 等我消息。
3: 我现在不确定车厘子到底会叫多少人，但不管怎么样，
4: 车厘子加佘三姐还有谭家的人
3: 一定会是场恶战，所以你们要做足准备。还有，我现在已经引起车厘子的怀疑了，
4: 但没关系，
3: 只要他想一直利用我，我的安全就是有保障的。
5: 保持联系。
3: 保持联系。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想必阿彪的事情，你们都听说了。他是被车厘子杀了，是被凯撒的手下杀了。凯撒不光杀了阿彪，还有老爷子、老二，这一个个的名字都被凯撒给抹去了。我们当初认为， 8年前，凯撒集团已经覆灭了，可他又出现了，而且凶手就是当年杀害老爷子的车厘子和干天雷。
1: 这都杀到家门口来了，再不还手，我们对得起老爷子吗？
2: 不只是对不起他们，更是对不起我们谭家的祖宗。
1: 伯伯，你发个话，这口气我憋在心里十几年了。
0: 所有谭氏的后代都听着，今日回家收拾好家伙，明日。

0: 东子，你那怎么样？同志，这边一切正常，盯紧了啊！
1: 收到。光头强。
0: 什么情况？
2: 冯武，
0: 听到请回答。
2: 冯武，
3: 哪里没动？尚，你跟上去，别暴露。
4: 收到。
3: 东子原地待命，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
4: 收到，同志。
3: 尚这边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啊！
1: 光头强，我找你好几个月了，你知道吗？
5: 你快好说，你快好说。
1: 上次你让我收拾你老婆那个小情人，
0: 冯武，听到请回答。冯武，
1: 他现在在医院呢，你知道吧？你答应事成之后给我的10万块钱呢？
5: 你辛苦了，兄弟，有话好说。你
1: 想赖账是不是？
5: 不敢啊！
1: 给我钱，
5: 我好不想。
1: 你给我钱。
0: 冯武，听到了。
3: 后手上，
6: 包围北广场24通道
0: 来了，让一下，
7: 没有杀人。
3: 收车！发现目标！
8: 目标乞丐装扮，身穿黑色上衣，往南广场方向跑离。
0: 收到！东子，去西广场南侧堵他，快！

0: 我们要在西门D出口，齐可，别动！谁开枪的？
1: 调监控，
2: 是。
1: 上，通知市区周边撤侠。
2: 是。

0: 司洛，哎呀，司洛，这怎么搞的？伤的厉害吗？让我看看来。
1: 啊，别动我！啊，我没事。司洛，小宋啊，
0: 他不是吃就是睡。
1: 跟他说，让他这两天老实点。我已经暴露了，
2: 警察肯定会严查。
1: 这个店已经不安全了，让他准备一下。哎，过两天换个地方。
0: 先把伤口处理一下，把衣服脱了。来。
3: 前面就是那个汽修厂，
4: 你把里面的情况详细的跟我说一遍。
3: 我一共去接过三次货，第一次里面是五个人，第二次跟第三次里面都是四个人，他们都是同一伙人，我也没看到他们有枪，都是一些砍刀啊、木棍啊。
4: 你确定？
3: 不确定。
5: 里面的情况基本清楚了，四五个人，据说没有枪，就刀棍。
4: 你尽快赶到，我先进去。你等我一下。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了，里边情况基本弄清楚了。据说只有四五个人，没有枪，只有刀跟棍。我跟熊志呢也汇报过了。这样，咱们先突进去，见机行事。我跟司机讲过了，把人引出来。
1: 咱们尽量不要开枪，
0: 速度要快。
2: 好，
0: 大家小心。

0: 大哥，你怎么回来了？哎呀，别提了，路上警察查车。
1: 我这不是怕暴露了吗？
0: 过了，火在那边。快放着吧！来来来来来来，真废！大哥，真不是我怂啊，这次查的是真严了。
1: 哎，大哥，我今天回来的时候，我听到后面咔嚓一声，
0: 你来看看呗。
1: 咔嚓一声？
0: 咔嚓一声？什么咔嚓？就是后面砰的一声，我觉得可能是油箱的卡孔掉了，你得看一眼。
1: 这个吗？

这交给你们。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

0: 小姨受伤了，
1: 什么？
0: 朝他追进去了，
1: 什么位置？
0: 里面。
1: 是，东子，外面抱过去。
2: 是，
1: 你在这里留守，把链给我来。

0: 喂，我是禁毒支队熊国良，有两名疑犯从沙坪区往西5公里的一个修理厂驾车往东北方向逃窜了，现在确认这两名疑犯身上持有枪支，非常的危险，请你们马上设下拦截。
1: 去上次那个宠物医院，给这个号码打电话。
2: 老邱，我爸是不是死了？
1: 小四，你一定要活下去。

0: 睡觉了去。听着，听着，我给你找大夫。
1: 听话，听话，我打过。
2: 人呢？
0: 在里头。快快快！
2: 他呢？
1: 你来了，他应该死了。
2: 上哪儿了？
3: 说话上哪儿了？
0: 后背，
3: 翻过来。
1: 别费劲，我已经不行了。知道吧？
2: 知道，上次就知道。
0: 老舅，他是谁啊？
1: 他就是你爹一直念叨的，你的亲大哥。
0: 他是我大哥。
1: 吓死了，老舅，不好行了。你爹死了，以后就只有这个大哥了。
0: 没有，老舅，我们俩都救你，我给你救活，你救不了，老舅，你快救我，
3: 你说。
2: 你继续说。
1: 媳妇，你可以和你爹。但是你不能狠下死，大哥什么都不知道。你虽然改了吴家的姓，可你别忘了，你流的可就是谭家的血呀、啊。

家，走的是一条不归路。我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到尽头了。

0: 老舅，老舅，也求你，听大哥的话，
1: 老舅，老舅。

0: 手机给我奶奶打电话。我说我给我奶奶打电话。
1: 怎么？打个电话，人家能起死回生啊？
0: 我不管你跟谭家有什么过节，我也不管你认不认我老舅，甚至我都不管你认不认谭老三当你的爹，但我认。所以谭家人死了，谭家必须知道，必须报仇。就算有一天你死了，我也一样替你报仇。你把电话给我，我给我奶奶打电话。你别拦我。
1: 免提，别蹬鼻子上脸啊。

0: 四儿，你能给奶奶打电话，奶奶太高兴了。你们在赣都怎么样啊？过得好吗？啊？
1: 老三哥跟我老舅都被警察给干死了，
0: 就害我三哥那个。那你呢？你在哪儿啊？你安全吗？ 奶奶派人去接你，好不好？不管怎么说，你先回到家里来，咱们再说，好吗？
1: 挂了。
2: 奶奶，我安全。我先挂了。
0: 四儿。

0: 看看吧。
1: 作为家属，你有知情权。
2: 帅，爸知道你有本事，甘都那块是你打下来的，不过那个地方水太深了，如果这次是想硬查，你可千万不要生怼啊。
1: 你要是早料了，他今天不会死。

0: 喂，下来。
1: 老熊，
2: 小姨怎么样了？
0: 没了。
2: 哦，具体什么时间？
0: 昨天凌晨3点多4点吧。
2: 下通知了吗？
0: 是。老谭当场被击毙，陈思东中枪和弹药丝跑了，现在还在场。你俩什么情况？
2: 我们马上到尔城了。那小姨的后事办了吗？她没遭什么罪吧？
0: 没有，后事还等家属的意见吧。
2: 好，我可能回不去，替我把心意带到。
0: 知道，你自己注意安全吧。
2: 先挂了。
3: 生死无常，尤其是干我们这行的，
2: 也对，正常。说不定哪天我就跟他见面了。
3: 呸呸呸呸，可别胡说八道啊！
2: 呸呸呸。

0: 这封信是徐小姨同志的父母转交给我的。他入警队之后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有人受伤，而且差点死了。小姨回到家之后大哭了一场，自己写了这封信，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念给大家。我亲爱的朋友、亲人、爱人们，如果念到这封信，那么意味着我可能已经牺牲了，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1: 这意味着我可能再也吃不到酸辣粉、红油抄手和各种好吃的了。作为一名普通的小警员，我没有什么伟大的抱负，能平平安安度过一生，给我爸妈养老，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可世事难料，事与愿违，事事都在发生。希望大家不要为我哭泣，哭一哭差不多就行了，哭多了会脑袋疼。看你们哭，我也会因为不小心死掉而感到难过。我哭多了也会脑袋疼，我活着的时候跟你们在一起我很快乐，不知死的时候会不会很壮烈。这一生做人很开心，假如我牺牲了，希望下辈子还能和你们一起玩，还想做爸爸妈妈的女儿，还想当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警察，跟着雄之抓犯人。最后是那些爱我的还有我爱的亲朋好友，你们独自走在黑漆漆的路上特别害怕，那就想一想徐小姨，徐小姨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0: 起来啊！你不是要打人吗？给我打呀！
1: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行动已经自此失败了。为什么？
2: 为什么？是。
0: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亡命之徒。那些毒贩非常清楚，一旦被我们抓住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事发前，他们会千方百计把自己伪装成普通人，扔到人群中，让你看不出来。事发的时候，他们身边的每一个群众，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人肉盾牌。你作为一个人民警察，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曾经宣誓要保护的人民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吗？
3: 可是有家人相依，为什么是他？如果我能够带走，你老娘就不会死。
2: 如果我能乖一点，他就不会死。
0: 起来！没有如果，曲小英已经走了。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调到禁毒支队来吗？当初在国瑞商场门口，你凭借着敏锐的嗅觉打开了车门，我一眼就看中了你。后来我调查过你，在你当巡警的职业生涯当中，最高一年曾经查获了215辆套牌假牌车辆，我把你调到这儿来，就是需要你的这双鹰眼，能够在人群之中发现毒贩的蛛丝马迹，扒掉他们伪装的外衣，让他们暴露在阳光之下。可是你现在呢？你现在已经让泪水蒙住了你的双眼，让他们失去了光芒。你回去吧，回你的巡警队，就算我看错你了。曲小姨看错你了。

0: 那枚扳指真的是凯撒的吗？
1: 扳指？哦，假的，10块钱3个，路边摊买的。
0: 看来时间真的会改变一个人。你变了，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1: 这就叫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呐。或许变的不是我呢，会不会是你？
0: 我
1: 啊，
0: 我一点都没变。
1: 可是毕竟当年喜欢小马哥的那个阿雷已经不在了，甚至连假装都不需要了。不过这样也好，咱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没必要被兄弟感情绑架。这样呢，你轻松，我轻松，他们也轻松。
0: 他们是谁？
2: 这话什么意思啊？他们是谁？不会是说我们吧？暴露了。喂，头，我们这边有重要的情况。
1: 哎呀，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希望看到这个院子焕然一新的样子。
0: 你那百十号人来不了了吧？
1: 该来的时候自然会来的。再说，既然开门迎客，总得把房子装修好吧。
0: 看来你对凯撒集团的感情真的很深。
1: 你说对了一半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你。

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0: 哎呀，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希望看到这个院子焕然一新的样子。
1: 你那百十号人来不了了吧？
0: 该来的时候自然会来的。再说，既然开门迎客，总得把房子装修好吧。
1: 看来你对凯撒集团的感情真的很深。
0: 你说对了一半儿。要说对凯撒没感情，那是假的。但是更多的是对财神爷的。当年财神爷在路边遇到流浪的我，把我带回了凯撒，改变了我的命运。你知道吗？我刚开始以为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会计，没想到那也是个人物啊。行了，磊哥，咱俩在一起那么多年，我很了解你。刚才我提到财神爷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你想起他了。你的这儿好像什么都想起来了，对吧？
1: 财神爷当年对你是真的不薄，
2: 把你当作
1: 接班人来培养，你就没有继承点什么？
0: 那老凯撒当年也把你当作继承人，你就没继承点什么？

0: 雷哥，这事儿咱们现在能聊吗？嗯，我考虑考虑。好，好，事关重大，应该好好考虑考虑。等你考虑清楚了。
1: 咱们更好聊。行了，当务之急，咱们等着把房子装好，开门迎客。大鱼要上钩了，他这么贼，估计也不会咬钩。
2: 你确定是这儿？应该就是这儿，这附近就这一个别墅，这么多人在这装修别墅，那什么？
1: 这个车厘子不是普通的嫌犯，
2: 他的思维比较缜密。
3: 这个时候他在这大摇大摆的搞装修，我觉得有可能是为了掩盖某种目的。
1: 咱别急，等等看，贸然行动的话，也可能会打草惊蛇。

0: 大同，啊，你那边什么情况？
1: 啊，没什么特殊情况，但问题是，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装修工人啊？会不会是他们自己人假扮的？
2: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这样，有问题啊，你随时汇报，记住，千万不能暴露。
0: 如果引起对方的察觉，不要犹豫，立马回来，换其他兄弟顶上。
1: 是。
2: 小磊，你说的没错，我的建议啊，就是就近埋雷，咱先稳住，慢慢排查。
3: 那你觉得这颗雷埋在什么地方吗？
4: 埋在什么地方？
2: 小磊，你饿了吧？我请你吃米线。
3: 米线？
0: 大头有新任务，前门，我请你们吃米线。
5: 进来，
6: 大俊，
7: 来了，
6: 你找我
7: 啊？现在有个紧急情况，根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谭家和这个凯撒集团现在在尔湖附近集结了。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盯着谭家，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你现在马上启程去和杨小磊会合。我跟你说啊，这可是跨省联合办案，好好表现，别给我丢人。
6: 明白了，马上出发。
8: 这是刚刚的全部对话记录。
3: 嗯，一个字都不带差的。
8: 马队，我们截获了重要信息，车厘子手里应该是掌握了凯撒集团当年离岸账户的三组密码。好，
9: 老板，两份牛肉米线打包。
3: 两份牛肉米线打包，好嘞，
0: 里边请吧。
9: 别废话，我冰着呢。南部快给我加点血。对对对对，这么打啊。三号你跟上啊。漂亮，就这么打啊。
10: 师傅，你是在那个别墅做装修的吧？
9: 是啊。
10: 哎呦，这么大别墅，这装修起来挺费劲的哈。
9: 别提了，整天不干人事，都烦死。
10: 可不是呢，你说这大夏天的装修多热呀，多遭罪呀。
9: 哎，那家伙说风就是雨，想一出是一出。
10: 哎，我看你们这车来车往的人可不少啊，这要不要多做几份啊？
9: 谁管他们呀，谁饿了谁出来买呗。
10: 行，
3: 你的米线好了。
9: 啊，
10: 两双筷子够吧？
9: 够了。
10: 兄弟啊，送你两个鸡蛋，以后啊你带人常来哈。
9: 好，谢了阿姐。
10: 慢走啊。啊，
9: 不用找了。
10: 好，谢谢老板，慢走啊。
2: 哎，根据我们之前掌握的情报，
3: 那个人应该就是十三姐的左膀右臂，名叫阿豹。听他的话头，好像他们对这个车厘子似乎有很大的意见。
2: 也正常，

0: 在一块儿的吗？
1: 没错，不过他们这个时候装修房子肯定不正常。他刚才也说了，这个装修别墅也是临时起意。
2: 哎，你对车厘子不也是做过分析吗？你觉得像他那么思维缜密的人会做这么毫无意义的事情吗？
1: 这样吧，我去汇报一下，
2: 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部门的同志沟通一下，把别墅的原始结构图拿过来。这里交给你了。
0: 哦，哎，你快点回来，
2: 来，
0: 可不会煮米线。
3: 好。

0: 片里要记得撑隐形。 Chris Lu， 终于找到你了。
1: 小马，
2: 喂，
0: 陈晓峰，我让你帮我找的丽赛素素论文怎么样了？
1: 我这才刚进门一分钟，不带你那么剥削人呢。
0: 那就赶快拿起电脑，姐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1: 哎，不是，你这先是 Chris Lu， 又是 Lisa Su 的，这两个可都是 CR 集团的人，你到底想干什么？
3: 你不是要提前做功课，好拍立当马屁吧？
1: 我跟你说啊，小暖，这我可得就说你了，这工作是工作，学术是学术，学术可不能造假。
0: 你嘟嘟囔些什么呢？我现在真的需要，我真的有用，我以后再给你解释。你快点帮我找，立刻马上。

0: 谢谢师傅。
1: 头儿，是这样吗？
0: 应该是吧。
1: 杨队可以啊，丁超做生意两不误啊。
0: 进去吧。
1: 味道怎么样啊？能吃吗？估计不行。
2: 尝一尝，这是叨叨独家配方的米线。
0: 哎呦，
2: 来啊！你折腾了一天了，赶紧吃吧。
3: 哎，好，谢谢。哎呀，
0: 看着就不错啊。
2: 注意点吃相啊！叨叨跟我说他喜欢你，因为你帅。啊啊，那你们聊，我先闪啊。味道怎么样？
4: 嗯，好好吃。
5: 你做的吗？对，这么厉害，棒棒的。
2: 不是我做的。
4: 到底做的？
5: 可以啊。
2: 哎，说正经的。
4: 嗯。
2: 小暖最近怎么样？我最近忙，没顾得上他。
4: 哦。好有事业心了，你知道吗？现在小暖真的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前脚进门，后脚就把电脑拿出来了，看的文件清一水的全是英文，我看都看不懂。我真没想到这孩子对这份工作这么上心，这 CR 集团对他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嗯，
2: 行，那我就放心了。没想到这孩子事业心还挺重的。
4: 嗯，
2: 小姨的事儿办得怎么样？
4: 挺好的，那天天气也不错，没出任务的都去了，送小姨最后一程。
2: 最近给李克多安排点事儿。
4: 是。

0: 这个送我。
1: 哎，小姨姐，这个真不行，我说的这是一个系列，我管他们叫做人生的节点。
2: 小姨，我答应你的事情做到了，你答应我的却没有实现。你放心，你没有完成的事我来替你完成。

0: 受。
1: 花花，你悟呢？
2: 听风，听风。
3: 我知道你对咱们景德有感情，我知道你对警察事业满怀热忱。从现在开始，你不用调离警队了，我会一直守着咱们警队。从今以后，我所有的奖章上

0: 小老，你刚才说的情况呢，我大致都了解了。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他们在这个节骨眼上装什么修啊？我要是知道啊，我还在这米线铺里干什么呀？
1: 什么情况？
2: 哎，你们来看，今天已经是第二趟了。哎，要不你们在这盯会儿，我们出去看看情况。
1: 行，
2: 嗯，阿雷总，
1: 就这样的货车，每天基本上两趟，运的都是一些木板呀，还有瓷砖什么的。
3: 动静这么大，这是要拆了房子重建呀？
2: 大道，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咱们得改一改策略。除了密切监控之外，还要主动出击，否则就太被动了。
4: 之前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怕打草惊蛇。
3: 我现在就怕这条蛇啊，憋着什么坏呢？它冷不丁的咬咱们一口，那就被动了。
2: 咱们这次行动是跨省的联合抓捕行动，涉及面很广。我们作为先头部队，一定要尽可能的多搜集一些情报。
0: 甘天雷身上埋着钉子呢吧？能不能从这条线查到一些线索呢？
2: 对方不是普通的犯罪分子，有很强的反侦察意识，甘天雷的处境也很难。
0: 懂了。
2: 那你刚才说的主动出击，有主意吗？这样，你先去查清楚这些运输车辆隶属于哪个公司，还有，既然是装修的话，那肯定会有施工队，再想办法搞清楚这个施工队的具体情况。
0: 早就查过了，一会儿大头进货回来，我让他做个汇总。
2: 好，明天我们也有两个同志回到，等大伙都齐了。
0: 坐下来碰个头，
2: 通个气，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弄。我倒要看看他们在里面做什么妖呢。不
0: 对呀，熊瞎子，你这刚来俩小时，这里是我的主场，怎么你想喧宾夺主当老大呀？
2: 看你话说的，我们这是多年未见，再聚首，通力合作，我不是为把你当外人吗？要不我再跟你客套客套。
0: 出去了啊！

0: 邓军，不好意思，大老远还麻烦你了。
1: 不麻烦，来，有请。
0: 好。
2: 吴总，咱们之前沟通的不是说还有其他人员一起？
3: 前两天啊，我在北京有个会，开完会我就自己先过来，他们过两天到。
2: 好，那这两天我先带吴总领略一下我们藕城的风光。
3: 当然，
4: 藕城这几年发展突飞猛进，
3: 这也是我们集团看中的一点。我们第一站去藕湖吧，正好也商量一下修建旅游度假村的事情。
2: 好。咱们第一站就去藕湖。
3: 好。

0: 我的宝贝孙子，哼，怎么出来送奶奶，还一脸的不高兴啊？
1: 奶奶，你也别骗我了，我都知道。你看这个阵势，还有您亲自出马，你们肯定找干亲来报仇去。所以你带上我，我陪你一起去。
0: 哼，你说的没错，我们是要去找干天雷报仇，干天雷他们欠下的血债一定要血还，我会替你父亲还有你二哥报仇的。
1: 奶奶，你自己都说了我父亲我哥，那我为我自己家人报仇我怎么了？
0: 够了，相思吧，你是咱们谭氏血脉当中唯一留下的一个独苗了。奶奶不希望把你放到任何哪怕有一点危险的地方。好，奶奶交给你个任务，奶奶不在的这些日子，你把谭府帮我关起来，有任何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奶奶，好不好？
1: 不是奶奶，这都什么任务，我一大老爷们儿，我看家护院。那这样，你把这票人交给我，我去你留下。
0: 放肆！小四，当着谭家的列祖宗亲，对着你父亲的亡灵，当着奶奶的面儿，你给我起誓，你发誓。
1: 我发誓。
0: 司机，我马上到边境了，你一会儿直接把他送回谭府。

0: 进来。
1: 陆总，这是这周的项目日志，您过目。
2: 这个是你们经理让你送过来的。
1: 对。
2: 这样，你回去告诉他，以后再有关于项目的问题，让他直接来找我。
1: 好。
2: 还有事吗？
1: 陆总，在公司的这段时间，我也接触了一些有关于项目的事情，但我发现我的理论太差，所以我就找了一些和项目有关的学术论文，但是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懂，如果你有空的话，能不能帮我解读一下？
2: 嗯，

真的是挺用心的，连我的这篇论文都给扒出来了。这篇论文是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写的，当时我刚跟着导师研究关于戒断药的课题，而这个论题就是那个时候生发出来的。

0: 咋也没花多少时间。不过你刚刚说这篇论文是在一个朋友的指导下完成的。
1: 对啊，而且我这个朋友他的学术水平至少要比我高两个等级。
0: 你说的这个朋友是不是我妈妈？
1: 小暖，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怀疑是我抄袭了你妈妈的学术成果？嗯，没关系，我不会怪你的，因为换做我，我也会这么想。但是小暖，我告诉你，这篇论文没有签署你妈妈的名字，是她自己的意思，因为她想还我一个人情，而这个人情跟你也有点关系。
0: 跟我？
1: 对啊，当时你妈妈挺着大肚子晕倒在实验室的时候，是我送你妈妈去的医院，所以当时你出生的时候我也在场。你说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0: 陆总，对不起。
1: 没关系。
2: 别墅的装修工程是一个名叫众诚的装修公司做的，这个众诚专门承接别墅的装修，在当地属于比较大的公司。
3: 材料都是外包的吧？
2: 对，都是外包出去的。
4: 空调，哎，我觉着啊，这个主动摸排的这个事情啊，是宜早不宜迟。这个空调的那个运送和安装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导队，还得麻烦你帮我们协调一下这个运输公司。
5: 好，
4: 到时候马烈和东子我们化妆进去，然后呢，尚儿你跟刀队和杨队在外面接应我们，做好有突发情况的预案。
6: 但是熊志，我还得跟这边的同事做一个方案，想办法在别墅周围安装一些监控，到时候把设备拉过来之后，这儿就能成为一个临时的监控室，然后把信息再传给台讯那边。
5: 要不我去吧。
4: 行，那咱们仨去，东子你这抓紧点。
7: 哎，
4: 好，分头行动吧。
7: 行。

0: 来，诸位，我提议热烈欢迎我们兆龙集团的吴董事长来到我们尔城投资城市建设。来，干一杯，大家好，
1: 欢迎。
2: 各位，我接个电话，你们先喝着啊。喂，
3: 咱们要找的人都在，
4: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事儿没想明白，他们这几天都在搞装修，都忙活好几天了。
2: 听着，只要有什么动静，马上跟我联系。
3: 好，明白。
0: 就这样。
5: 太君，您找我。
6: 马瑞，
0: 上次您跟我汇报那三组密码的事情，我已经跟联合调查组通报过了。现在你要明确地告诉我，车厘子的手里头是否真的有那三组密码？
5: 通过监听录音分析，当干天雷提到密码的时候，虽然车厘子的语气听上去很平淡，但是情绪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这一点是隐藏不了的。所以他的目的就是想要干天雷手里的那组密码。台局，我现在更加担心的是干天雷。目前可以确认的是，他已经恢复了绝大部分的记忆，但是他到底

0: 是什么时候恢复的？恢复的程度到底到了多少？为什么没有跟我们汇报？
1: 我相信干爹的。
0: 大局，这是今天刚刚获取的信息，这个车厘子还真在装修别墅。我们跟熊志那边也交流了信息，他们在别墅旁边的小餐馆扎了一个点，正在密切监视。他们也弄不清楚车厘子到底要干什么，正准备随运输车辆化妆潜入侦查。
1: 继续监视吧。你要和巡光良多取得联系，他是先头部队，他在前方掌握的情况越多，对我们后续的工作越有利。
0: 明白。

0: 哎，你好，老板。
1: 这又落什么呀？啊，
0: 这不是那个您订的空调吗？
1: 我订的吗？啊，那先弄进去吧。哎，
0: 赶紧把那东西卸下来。
2: 好，知道了。
0: 老板，那个这确认单，你得签个字。好嘞，谢谢啊。
3: 等会儿啊，哎，等我把这个拿下来。
4: 你再问我大把手了。
1: 小伙子够瓷实的。
0: 哎，老板，这不安装这个空调啊，得提前去勘察一下这个线路和管道什么的。
1: 看吧。啊，一楼随便看啊，那二楼有贵客，不方便。
0: 好，您是老板，您说了算。哎，马丁仔啊，我先进去看看啊。
4: 好了。

0: 谢谢，当心一点，当心一点。好，慢点。
1: 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啊，正主应该都在楼上，注意千万别暴露了。还有就是后院，什么情况咱也不知道。老李，后院交给你了。小磊，尽快摸清楚这一层的情况，我去地下室。
0: 千万给我和你真一点啊！我弄，你干嘛的？
2: 我装空调了，我后边看一下排水管。
0: 是看啥？
2: 我说我是装空调的，我后边看一下你们排水管好不好用啊？
0: 哎呀，你
2: 刷没了？
0: 哎，你给我弄。哎呦！
3: 大家千万注意安全啊！哎，特别是你在楼上，更得注意点。待会儿呢，我让你们嫂子给大家熬一锅红豆薏米粥啊。这三伏天呀，苦了谁也不能苦了咱兄弟们。
4: 谢老板，
3: 好。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我们俩没事儿，我们俩是在找信号。
2: 对，但没人说话。
1: 查一下干天雷和台局的联系通道。
0: 好。找到了，是一组照片。

0: 谁呀、啊？
1: 谁在下边呢？
0: 谁在里边啊？

0: 谁在里边呢？
1: 哟，哎呦，老于，
0: 雷哥，吓我一跳，
2: 这干嘛呢？啊，
0: 我刚才听见下面好像有动静，我以为进贼了呢。
2: 啊，
0: 是你，你在这干嘛呢？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谢谢，
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8: 么样？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9: 上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念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妻子因病切除乳房后，丈夫竟转身投入女上司怀抱。女上司豪掷500万给男下属妻子作为离婚补偿，顺利签下离婚协议。同居半年后，两人反目，女上司自愿给出的500万，最终能否要回？天价爱情成泡影，法律讲堂今日18:58播出。

0: 赌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三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来追《都挺好》。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教师杨浩辰。
12: 大家好，我是洛燕。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14: 苏明玉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在父母的忽视中，她努力成长为一名企业高管，在职场里高冷的名誉仿佛无坚不摧，却很少有人知晓她内心的千疮百孔。直到这天，明玉又一次遭遇二哥的暴力，决心用法律捍卫自己，可亲人却纷纷劝她加以和为贵。就在明玉濒临绝望之际，她的男友石天东坚定地站了出来，毫不犹豫地支持她。
15: 我要告他，我要让他去坐牢。
11: 他听明玉说话的时候，感觉有一种无我的感觉，真的在听对方在说。
7: 支持你走法律途径，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5: 他们都劝我加以和为贵，你为什么不劝我？
7: 他只是故意伤害啊，既然犯罪就应该要接受制裁，不然需要法律干什么？
15: 从我被打到现在，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这边的人。
14: 一遇到危险就像刺猬般展开防御，是明玉为了自保从小养成的习惯，但坚强独立的铠甲同时也让他很难对人袒露脆弱和真心。
9: 而且这个石天东的这个角色的设计特别巧，是一个厨师，
16: 对，非常合理，是霸总就不合理了。
15: 这么香啊！
7: 来，给你熬的养生粥，还给你煎了两鸡蛋。啊，昨天我打电话给阿奇了，请他帮我买点什么蔬菜啊、鱼啊、肉的，终于把你冰箱塞满了。
14: 一碗热粥，冰箱里满满当当的食物。石天东对他日常又细碎的关怀，是明玉渴求却从未感受到的家的温度。
15: 别打我！
7: 没事，
15: 别打我！
7: 是我，做梦了。
15: 好可怕！
7: 去给你倒杯水。
14: 明玉的不幸遭遇和他的内心创伤，也激发了石天东对女友更强的保护欲。
9: 终于有一个人替他出头，为他说话了。
7: 你以后不要再为难明玉了，有什么事冲我来。
10: 温柔的人
11: 一开始说话还是很客气的。
5: 你要干什么？
11: 他先动的手。
15: 以后别找疯子理论，他下手没轻重。
7: 我就是要他以后不敢再欺负你啊。
16: 这个时候已经相互喜欢了。
15: 疼不疼？
14: 石天东的这一拳替明玉出了积压已久的气，也击碎了他心底的层层防备。当他看到有人愿意不顾一切为自己挺身而出，明玉终于卸下一身防御，真正接纳了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在众人看来，明玉身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女高管，怎会爱上一个开饭店的人？唯有他们自己明白，食客与厨师 不过是两人相识之初的身份而已。
1: 打烊了？
17: 嗯，还没。
7: 我们营业时间很弹性的。
1: 还有吃的没有？
7: 一整天都还没吃啊。
1: 是啊，分我一半呗。
7: 我再做一份新的给你吧。啊，我先热个汤给你垫垫胃。
17: 你先坐，老位子。
1: 石老板，你这沙发卖不卖啊？
17: 啊？
1: 说来挺逗的，我在我们家床上躺的时候老失眠，他只要坐在你们家沙发上就犯困，动不动就睡着了。你说怪不怪？
17: 我也觉得挺怪的。
9: 你看他拿着吃的勺子就直接吃了。
16: 对，就很亲密。
7: 吃完饭就在我这睡了。
17: 我开的是餐馆，不是旅馆。
1: 你们该不会在饭菜里下药了吧？
11: 明明在这儿还能开开玩笑。
9: 他是真的在这个空间里是非常放松的，
16: 是他一个安全基地。
7: 我这是正经开店的。
1: 你是正经人啊？
7: 你失望啊？
1: 好失望啊。

0: 就睡着了。
1: 被发现了，
2: 不怕好像。
3: 吻是瞬间的本能，转身离开是长久自我保护的习惯。当苏明玉的身影消失在清晨的阳光里，只剩下石天东，他的思绪仿佛还停留在那个深夜里。
0: 我们在回首林玉一路成长的这个过程呢，他所遭受的这所有的伤害，我觉得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能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精英女性。就是我对所有的感情我都是带着我的盔甲，带着满身的刺，我去跟你进行接触，我不需要你的感情，我也不需要任何的这个理解和包容，做好你做好我就可以了。
1: 像最开始他们认识的时候可能只是一种冲动，
0: 其实在我看来他俩这个最终确定关系的这个转折点，就是他为他出头，就找他二哥那个。
4: 你以后不要再为难明玉了，有什么事冲过来。
1: 对，有人能替他出头，他才选择了放下自己的防备去相信对方。这个对明玉真的挺难得的。
5: 我们往往说在亲密关系建立之初是两个成人之间的吸引，但是吸引了之后呢，到底是什么在发挥作用？是内在小孩在谈恋爱。那明玉的内在小孩其实是他非常缺母爱，
0: 对，
5: 他当然他也缺父爱，所以石天东在去帮他出气的时候，那是觉得哇，我曾经就是想让我的爸爸跟我出气，那这部分被填补了。当他柔情似水，
0: 给他做饭，
5: 给他做饭的时候，他又想起了他所需要的那个母亲的这个部分也被填补了，所以石天东这个角色是完美的填补了明玉他的内在小孩的缺失。
6: 那么明玉满足了石天东什么呢？
5: 其实很多人会被疏离型人格所吸引。先说说什么是疏离型人格啊？疏离型呢，其实往往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呢，我选择封闭自己，我不能自怨自艾，所以你会发现疏离型人格往往它是内在很强大的，因为它告诉自己我不能示弱。所以我要把那部分受伤的感情给封闭住，我不允许自己有这种受害者的心态。我不是说鼓励这样的行为啊，因为其实明玉他也不是故意这样做的，是因为他的内在自我是比较封闭，所以他只会用这种相对成年人的方式去跟你啊一推一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也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大家不要以为我要是一个完整的人格，我的心理要非常健康，我才值得被爱。其实不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相互之间也是要匹配的。你的那种破碎有可能能够吸引到对方，但是我们可以往前站一步，看到了他对我的这份好，我也去尝试体谅他，说不定就可以双向奔赴了。
7: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鑫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4: 大叔，大叔，你怎么在这呢？
8: 你还年轻呢。
3: 在这段感情里，石天东不仅成了苏明玉的心灵港湾，他还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去调和苏家的矛盾。渐渐的，石天东的餐厅成了明玉父亲苏大强的避难所。这位脾气好有耐心的准女婿也变成苏大强倾吐苦水有事求助的最佳对象。
9: 女生在家里边经常跟我发脾气，我就给他大哥打电话让他劝劝。
5: 小石人真好，
9: 没想到他不但不悔改，反而变着法的管我。他嘴上句句说的是对我好，照顾我，我太了解他了。
6: 他们苏家人都很看重自己的感受，
0: 对，
6: 所有的分析都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我开心我不开心。
4: 大叔，我真没有这个事，你别往那方面想。
9: 他这就是冷暴力啊，小石，你是不知道啊。这个冷暴力真的让人太难受。
10: 离家出走， 对啊，
11: 这事儿你真别管了，什么离家出走、冷暴力，那都是他无理取闹，演苦情剧呢。
10: 哎，他是你爸，怎么这么说他？
11: 我这么说，那是因为我太了解我爸了。
12: 大哥每次给我打电话说我爸在苏明成家住不下去了，结果每一次都是他没事找事儿。
11: 我每次跟他说你上我那儿住吧，人家每次拒绝理由都是一模一样的，
10: 还不是因为怕你。要不这样吧，我给他安排个酒店。
11: 不是他有家，他为什么要住酒店呀？哎，石天东，你关心我，我心领了。但我们家事儿，你能真别瞎操心了吗？家庭的矛盾永远是最深的矛盾，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化解的。
3: 石天东权衡再三，还是心软了。作为男友，他太想帮明玉解开心结，缓和他与家人的关系，于是石天东自作主张替苏大强安排了落脚处。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份越了界的好心却在无意间将事态推向了更加复杂的境地。苏大强晕倒本是个意外，但不知情的苏家人不分青红皂白，把黑锅全扣在了一向不受待见的小女儿明玉头上。无端遭受家人指责的明玉情绪彻底失控，她气自己家人的胡搅蛮缠，更气石天东瞒着她贸然答应父亲的无理要求。两个原本正互相靠近的恋人爆发了最伤害彼此的一场争吵。
10: 我跟你道歉这件事情是

0: 我考虑不周，但当时情况紧急，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1: 我在电话里怎么跟你说的？我让你把他送回苏明成家，你没听懂吗？
0: 你爸当时都已经说他流落街头了，我能怎么办？
2: 好心办坏事。
1: 我跟你说过，那是他作那儿，他无理取闹，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
0: 当时的情况很复杂。
1: 你别跟我讲当时了，人已经在医院里了，罪名现在都落我头上来了，你满意了吧？
0: 我是不应该瞒着你，但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你太强势，不听我说话，我还能怎么办？
1: 现在连你都要把错推我头上是吧？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是我确实有错，但你心肠也不能这么硬。
1: 我一直都是铁石心肠，你现在刚知道吗？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苏明宇，你要是脾气能改，你跟你家人关系能是现在这样吗？
1: 你管得着吗你？
0: 你爸宁愿流落街头，也不愿意跟你住，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
1: 你凭什么对我们家的事情指手画脚啊？
0: 我这是为你好。
1: 你为我好？你以为你是谁啊？
3: 身份未解。
0: 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气头上，但以咱俩的关系，你家的事我真的不能不管。
1: 咱俩什么关系啊？
0: 所以都是我自作多情。
1: 当然是你自作多情啊。
0: 既然你都这么想，那我以后也就别再犯贱了。
1: 那最好。

0: 这石天东也是好心办了坏事。在一段恋爱当中，你认为应不应该去介入到别人的家事当中？
1: 我觉得石天东已经做得很好了，
0: 嗯，挺好的。
1: 他看到这个情况之后，他先倾听，之后第一时间还给明玉打了电话，听你的意见。但是确实是，谁能想到这个苏大强是这么一个人呢？
0: 我觉得边界感很重要。如果说对方来向你倾诉，你客观分析就好，不必替他做决定。
2: 夫妻之间特别需要警惕对方不需要的付出。我举一个例子，女方在工作中遇到一点困难，男方认为说，哎，我好像社会地位还不错，我主动在不经过太太同意的情况下找了他的领导，想要帮老婆解决问题。后来老婆勃然大怒，就是他会想，你找我的领导之前能不能先问问我，我会担心说领导怎么看我啊，这是个小公主吗？好像嫁得还不错就来这里给我施压。但是这个男方他又会很委屈，就我在帮你，我都这么忙，你居然不感激，你还在抨击我，所以这个就容易造成矛盾。所以一定要切记，不要越界的去提供帮助，一定要提供对方所需要的帮助。
3: 激烈的争吵让两人的关系降至冰点，苏明玉再度披上冷漠的铠甲，石天东则以沉默为盾，藏起满心的委屈与牵挂。两人之间纵有千言万语梗塞于心，却只差一个转身和解的细节。直到一碗熟悉的热汤将渐行渐远的两人重新牵引，明玉翻遍厨房的角落，只为追寻那口记忆里的熟悉味道。原来那道藏着温柔与爱的汤，那个始终牵挂他的人从未离开。一段因误解而暂停的爱恋就此重启，只是爱的疗愈之路似乎注定是布满荆棘。
4: 苏大强，你照照镜子，你看你现在还有一点父亲的样子吗？
5: 明玉，
4: 别管了，我们就是因为平时太纵容你了，才让你现在没皮没脸为非作歹啊。我们对你不好是吧？我们要把肉割下来给你吃才叫孝顺吗？
5: 哎，那你别说这些，
4: 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好了，
4: 你干的这些事儿，你还知道我们儿女尊敬你吗？
1: 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委屈，
4: 别人的父亲都是想方设法来保护孩子，你倒好，你千方百计的给我们添恶心添堵，闯了祸了脖子一缩，让我们来给你擦屁股，自己还死不认错，胡搅蛮缠。
5: 好了，
4: 我有你这样的爸，我还不如没有呢。
5: 好了好了好了，你出去，你别讲了。
4: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0: 但这一顿输出，我觉得他起码出了一口气，
1: 我看着也很爽。
6: 但他也累呀，你看。
4: 苏大强，你这个窝囊废，我怎么会嫁给你呢？你这种人啊，就不配结婚，不配成家，你给我滚滚！你就是个窝囊废，你这个窝囊废， 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嫁给这种人啊！

0: 老伴离世还不到一年，苏大强便执意要与小保姆结婚。然而当他告诉对方自己是为了爱情净身出户时，原本讨好他的小保姆瞬间变脸，把他赶出家门，落得人财两空的苏大强绝望中闹着要跳河轻生。苏明玉看着荒唐的父亲，忍不住狠狠训斥他，但出了一口气的明玉没有宣泄后的舒畅，反而惊恐地发现自己此刻愤怒嘶吼、咄咄逼人的模样，竟然和他从小到大最痛恨的母亲一样。
1: 我怎么会嫁给你呢？

0: 赵美兰是我妈。
1: 我爸晕倒前居然对着我喊了我妈的名字。
2: 他很不希望自己变成他妈妈的样子。
1: 赵美兰是我最讨厌的人，我恨她。
3: 啊，你跟我们住就不能？
1: 从我出生那天起，
3: 你惯出来的女儿，
1: 她讨厌我是嫌弃我，她说我是这个家里多余的人，就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她不肯花钱供我上学。说投资我是不会有回报，这么多年我拼命的远离苏家的人，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拼命的想成功，我就是为了告诉他他是错的。但我万万没想到，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居然变成了我最恨的人，你知道吗？我在警局对我爸大吼大叫的时候，我被自己吓到了。我爸说的没错，那一刻我就是赵美兰。不，我比他更可怕。我妈都没有把我爸骂晕，我直接把我爸骂进医院了。
2: 很自责，有点
4: 对
2: 自我批评。
1: 我真的害怕，我闭上眼睛都是赵美兰在跟我说：“苏明玉，这么努力。”你这么努力都白搭了，你飞得再高，你飞得再远，只要你身上还留着我的血，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逃脱我的控制。我凭什么逃不了？我凭什么？
5: 面对濒临崩溃的明玉，石天东没有站在道德高地上劝他大度原谅，他只是一针见血地点醒明玉，和解从来不是为了迎合世俗的孝道，而是为了放过自己。如果一直死拽着过去的委屈不放，那不过是在用别人的过错来反复惩罚自己。
1: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不和自己和解。
6: 如果你一直想着从前的委屈，那些悔恨啊，那些怨恨，你就是用他的过错来惩罚你自己。

0: 你已经没有机会和你母亲和解了。
1: 哎，说的都很到位。
0: 你可以选择不原谅，但你也可以选择放下。嗯，放过你自己吧。
2: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原生家庭，却能选择将来与谁并肩同行。池天东的出现抚平了苏明玉内心的创伤，给了她包容和爱，这份爱化作一束微光，穿透岁月的阴霾，照亮了她心底尘封已久的暗黄。在池天东的温柔陪伴下，明玉终于卸下浑身的尖刺与铠甲，接纳自己是一个渴望被爱也值得被爱的普通人。当心底的执念落下，对家人的怨恨也在慢慢消散，苏明玉终于与过去和解，找回了那个本真的自己。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董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其实我们发现在婚姻咨询中最容易引起冲突的就是互补型的家庭。嗯，因为互补型在婚前很容易相互吸引，我有的东西你没有啊，我没有的东西你有，因为不一样所以会产生剧烈的冲突。我不太能理解你这个反应，你也不太能理解我的愤怒，这种不理解其实是非常消磨感情的啊。所以我这边要提醒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找一个互补的对象呢，请一定注意他的成人功能要好。像明玉和小石的冲突，小石呢给了你一个台阶下，那明玉呢，当然我能够知道我之前把你推开我是有错的，所以你给我一个台阶下，我就马上就下了。只要两个人抱着一个解决问题的心态，且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就不会太差。
13: 对，而且在明

0: 林宇身上呢，我们确实印证了一句话，什么叫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那有没有过哪个瞬间，比如说你身边的这个伴侣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行为特别的温暖你，打动你？
1: 就像刚才这个剧里面说的一样，另一半有的时候像一只刺猬一样，他可能因为工作上或者外在的一些事情，自己情绪非常不好，这个时候你是碰不得的，你越碰他越会觉得你在伤害他。
2: 那你怎么做呢？
1: 我一般这个时候就不说话了，可能我觉得陪伴，有的时候可能给他倒一杯热水放在旁边陪着他，觉得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2: 倒一杯热水你想烫死我呀？
3: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做拧巴的人需要一个赶不走的恋人。
4: 但是我作为一个家事律师，在婚姻当中它一定是各种价值的结合和资源的互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提升自己的，一个是成人功能，第二个是在婚姻当中的实际的价值。
2: 对的，
4: 比如说经济价值、生育价值、陪伴价值，你能够给对方更多，我们就可供交换的就会更多，我们这个婚姻就会更稳定。
1: 哪怕会做饭都行啊。
4: 是的。
0: 最好的爱呢，从来不是说把你变成我想要的样子，而是我们就面对彼此最真实的那个自己，好好的相处。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9: 妈，我们走了。
10: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1: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0: 不要太淘气哟。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生母阔别多年归来，
15: 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孩子，无依无靠，什么都没有。
16: 那我妈她就容易吗？她还不是单身一个人把我养大。
14: 揭开尘封多年的隐秘，
17: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罗素珍和你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14: 残酷真相摆在眼前，
15: 这个人叫张健，他是你爸爸。
17: 你知不知道我

0: 半生付出面临考验。
1: 妈妈其实舍不得你，准备带你一起搬走，可是没想到被查出来得了胃癌。
0: 这份温暖羁绊能否持续相守？
2: 妈妈后悔了，妈妈不该把你还给他。你不是小猫小狗，你是妈妈的心头肉啊。

0: 出去！姐，姐，你别关门呀！
1: 大姐，我对不起你，求你为了大哥，把孩子收下吧，不能让孩子没人养啊！
2: 我去买瓶水，坐回去。
0: 你走以后，就眼巴巴的把这门口望着，怪可怜的。
3: 你叫淘淘，记住了吗？
2: 记住了。唐叔叔，你是不是想做我爸爸？
0: 我想找我跟淘淘一辈子。你现在主要任务是上学，打什么工？我们家条件再差，从来没亏待过你。
4: 什么？我们家你们家？我是你捡来的吗？
0: 你净说捡来的，你去找你亲妈去，你去，你去呀！
5: 爸，我走了，以后不回来住了。你们不用找我。
0: 素贞，素贞，都说这女孩要富养，我哪儿懂啊？从今往后啊，咱们就富养。
6: 你哭什么呀？这次吃了亏，咱们下次就记住了。
7: 别哭了啊！来，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快快快，高考早餐啊，赶紧吃，又别迟到了。
1: 糖糖，
2: 哎，妈，那你看，那红色衣服都穿好了。
3: 还有这个，拿着啊，这是妈专门给你准备的，保你平安，高考顺利。
2: 啊，
3: 好好考啊，千万别紧张。
2: 知道了，知道了。
0: 慢点啊，这个头像有点烫，我给你吹吹。
4: 妈，妈迟到了，快点。
5: 十几年了，没找过你。今天是大日子，女儿是你的。你要是在天有灵的话，一定好好保佑她。
3: 妈给你包个鸡蛋啊，
4: 我再喝一口。行了妈，别包了，我走了，迟到了，先给我拿上。
3: 哎，这孩子，
0: 哎，干什么去啊？
3: 我陪他呀。
0: 陪他干什么？去的话有丫头。
3: 素贞，哎，刘姐来了，来进来坐。
6: 这淘淘今天不是高考吗？我呀杀了只老母鸡，你们炖点汤给他补补。
3: 你真是太客气了，谢谢啊。
0: 哎呦，刘姐来了。哎呀，这中午啊咱就在这吃饭吧。
3: 对，中午就在这吃饭。
6: 我今天来呀是跟你们道别的，我儿媳妇生了，我那个店也盘出去了，我准备回老家给他们带带孩子。
3: 这好事儿啊，这样我去给孩子买点东西啊。
6: 哎呀，不用客气了。
3: 应该的应该的，你招呼刘姐啊。
0: 嗯，刘姐来，坐坐坐坐坐，快。
6: 好好好，
0: 坐。
6: 大姐，大姐，我想看看我的女儿。
3: 休想！
6: 我就看看，不做什么。
3: 他是个人，不是个物件，不是你想扔就扔，想拿就拿回去。

0: 去的。我警告你，不要再来找他，否则你别怪我。
1: 淘淘，你打算考什么学校啊？
2: 我准备考师范，以后想做老师。
1: 哎，快拿着。嘘，别让你妈知道。拿去买点想吃的、想穿的。
2: 刘爷，
1: 这上大学得穿漂亮点儿。好交男朋友。哎，我来帮你。
3: 我来吧，这个烫。
1: 哎呀，没事儿。哎，
3: 好，小心点啊。
1: 行，哎，好。
2: 慢点啊，
1: 慢点，
2: 这边。
1: 素贞啊，这淘淘考上大学了，你呢也快熬出头了。
2: 我呀，准备考师范，奖学金高，学费还便宜。
1: 哎呦，这孩子真懂事。
3: 我用得着你给我节约学费吗？你从小到大我亏待过你吗？
2: 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1: 这考师范挺好的呀，我告诉你。我跟你爸存的钱都是用来给你上学的，我不需要你什么给我节约，我不需要。你只需要选择你想要的，别以后来怪我。
2: 你怎么回事啊，刘爷？你评评理，他是不是更年期？
4: 行了行了，多少说两句啊。这刘姐呀，来咱们家一趟不容易啊。行了，都别说了啊，
1: 坐下，坐下，
4: 赶紧吃饭吃饭吃饭，快坐下坐下坐下啊，坐下，来尝尝我的手艺啊。哎呀，来来来，快吃快吃快吃。
0: 你妈那脾气啊，真是没办法。
2: 我早就习惯了，
0: 回头我打电话说说她。你呀，有什么事儿也给我打电话。
2: 知道了。
0: 哎呀，这一转眼都变成大姑娘了。行，我得走了，车快到了。你呀，赶紧回学校去考试。
2: 好，
0: 走了。
2: 嗯。注意安全。
5: 我和你妈出去一趟，晚上自己吃饭，在枕头下面我给你放了钱，

0: 那女的把桃子扔给你就走了，现在又找回来，那她想干什么呀？
1: 我不知道她想干什么，但是我不能让她把桃桃带走，不能让她带走我的女儿。
0: 对，不能让她带走。
1: 唐伟，这是造的什么孽呀？你害我一个人还不够，还要害你的女儿吗？

0: 佳佳，上大学的感觉还不错吧？我们学校特别漂亮。哎，咱们今天去哪玩啊？
1: 先去陪我听个讲座，要点名的。啊，我大老远过来就陪你听讲座呀？你是不是不想请我吃饭了？
0: 行，必须请，点个名就走。
2: 什么讲座呀？
0: 哎呀，就是听听嘛，又没有什么坏处。哎，
1: 同学们，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来了李红女士来给大家演讲，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李老师。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李红。开学快乐！历经了12年的寒窗苦读，历经了多载的梦想催化，经历了恩师同窗的教诲与帮助，白手起家靠实力闯出一片天，成功女人的典范，怎么听起来这么像推销产品呢？在这里，我要祝福你们，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 天之骄子们，祝福你们！你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学习环境，以及一个展
4: 讲真好。
3: 从明天开始，你们会为了你们的未来付出的更多。

0: 猜怎么样？
1: 一会儿咱们可要多吃一点。
2: 你叫淘淘吧？我听你老师说过你，说你学习努力、聪明，而且成绩很好。当然了，在座的各位同学都很优秀。正好学校今年有一个为期一年的国外交流学习项目，都应该去试试呀。
3: 哎，倪老师，那个我知道，我早就报名了。
2: 是吗？那你们呢？淘淘，你报名了吗？
4: 这个项目好是好，但是路费食宿都需要自理。我们家
1: 他妈妈呀是个铁公鸡。
4: 哎呀，别瞎说，我妈那是节约。
2: 啊，这样啊。如果你真的想去，我们公司可以考虑为你承担大部分的费用。
4: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们公司正好有一个资助优秀学生的计划。
3: 那太好了，淘淘。
1: 李总，我可不可以跟你合个影啊？
2: 可以啊，来来来，干脆大家一起来吧，咱们拍个合照。淘淘，来来来，
1: 快点，快
2: 到我身边来，快，都准备好了啊！三二一。
5: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用回来，我跟你妈呀能行。
6: 我这不是不放心吗？所以有空就回来看看你们。
5: 哎呦，还是闺女好，闺女知道疼人。
3: 嫂子回来了，
6: 妈。
3: 哎，你爸正好炖了汤啊。
6: 哎呦妈，我就不吃了，我今天中午吃了好多好吃的。
5: 哟，在学校食堂吃了什么好吃的呀？
6: 今天学校组织跟一个企业家一起吃饭。
5: 企业家？
6: 一个很厉害的女强人。哎，对了，给你看照片。那
5: 干什么呢？这是
6: 一个公司的老总，叫李红，口才特别好，还特别漂亮。
3: 哦，谁？
6: 李红。
3: 你不用上学吗？为什么要和这种人一起吃饭？
6: 他去学校开讲座，讲完了大家一起聚个餐，有问题吗？
3: 我没给你饭吃。啊？你非要去吃这一顿饭？
6: 妈，你怎么了？这怎么又发火呀？爸，你看他，
3: 你这副德行也不是我女儿。
5: 行了啊，女儿又没犯什么错，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呀？
6: 我早就觉得你不是我妈了，哪有亲妈这样对女儿的？人心都是肉长的。
3: 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只有我的心是块石头，是吧？啊！你们都来欺负我，
6: 欺负你，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才念的师范。
5: 少说两句啊！
6: 是，你养大了我。但是你长期精神虐待我，我跟你在一起生活简直太累了，我还要时时刻刻担心你的想法、你的心情，
3: 真是没良心你！我打死你！我
6: 打呀！你打死我呀！我小时候你就应该把我打死了，现在还为了你这么多钱。
5: 淘淘，行，淘淘，少说两句啊！你赶紧回学校吧啊！回去，回去。
6: 我也告诉你一声，下学期学校有到国外留学的机会，我本来没有打算去，是因为我出不起机票和住宿费，但是现在李老师的公司会赞助让我去，见不到我你就高兴了对吧？
5: 嗯，

0: 走。
1: 你怎么了？怎么听起来像在哭啊？
0: 我被我妈妈从家里面赶出来了。
1: 现在哪儿？

0: 来，进来。我平时都一个人住的，以后你就当是你自己家。
1: 李老师，你们家真漂亮。
0: 来，坐。塔塔，今天晚上你和你妈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别提了，我怎么会有她这样的妈呀？
0: 其实罗素珍她只是把你抚养长大。
1: 你认识我妈妈？

0: 是你想起来了，陶陶。其实这几天你经历的一切，都是我一手安排的。我当年确实是迫不得已，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孩子，无依无靠，什么都没有。我是实在没有办法。 才把你托付给罗素贞的。后来为了活下去，再苦再累的活我都做过。有一次为了送文件，差点出车祸死了。再后来呢，可能是老天开眼，让我有机会继续读书。我也遇到了我生命中赏识我的伯乐。 我花了整整17年的时间，才让我不需要再去依靠任何人。从一文不名到现在，有了今天。
1: 行了，我不想听了。
0: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1: 那我妈她就容易吗？她还不是单身一个人把我养大。

0: 你们找谁啊？
1: 啊，我问一下同学，淘淘是住这儿吗？
2: 哦，对，他还没下课呢。
3: 哦，
4: 我给你们带了点水果，还有这个烧鸡，这是我自己家做的，你也可以尝尝。
2: 啊，谢谢阿姨。
4: 你们最近都挺忙的哈，他也没打个电话回来。
2: 就是最近挺忙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下课。
4: 哦，那没事，那你忙吧，我就不耽误你了。
2: 哦，

0: 糖糖，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家呀？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找你妈谈谈？你倒是说句话呀！你这都把我弄糊涂了。
1: 大白天来寝室给他女儿送东西，哎，我老觉得身上有股味儿。
0: 想想我都不舒服，还给我们送烧鸡啥的，哎，那能吃吗？就他那样还能做餐饮？
2: 哎，谁呀？
3: 哎，就我们寝室那个淘淘。
0: 王程程，你说什么呢？
3: 淘淘，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妈给我送吃的，你吃了还说不好，你什么人啊你？哎呦，
2: 你凶什么？
3: 我凶他怎么了？我凶的就是他，谁让他是我妈的？
2: 别别别！
3: 你看，谁让他了你？

0: 大姐，我见到淘淘了，我去了她学校，我希望她能继续深造，能去更好的大学。我特别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 现在我有条件了，我想给淘淘更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说什么呢？淘淘在这生活条件挺好的。那天你把她从家里赶出去之后，我把她接到我家去了。好，我答应你。
1: 把他带走吧，
2: 苏珊，你干什么？我是真心实意想谢谢你的，我会给你补偿。17万，我养了他整整17年，一年1万，我给你20万，你走吧。
3: 谢谢，苏珊，
2: 你没事吧？苏珊，喂，淘淘在学校打架，这说为什么动手？
4: 张老师，怎么回事？
2: 怎么还打起架来了你？
4: 是他先动的手，我也根本就没还手的机会。还手也不对。说怎么回事？妈，是他。哎呀，这事儿你得好好反省反省。
5: 赵老师，我马上让他给同学道歉啊，我回去好好教育他。我不道歉，我没有做错事儿。
4: 你是太……
5: 是你先动的手。赵老师，是他先瞧不起我妈的。
4: 他怎么样说我都行，但是他在暗地里说我妈的坏话，我就是不会原谅他。你以后要是再敢说我妈的坏话，我见一次打一次。那行，就等学校处理吧。我不是你妈！妈，妈，哎，妈。
2: 妈，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不是你妈，你是陶伟跟别的女人在外面生的孩子。现在你亲妈找来了，她要认你，你跟她回去吧。
4: 妈，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2: 这么多年，我对你也算仁至义尽了，你太不让我省心了，净给我惹事儿。
4: 妈，
2: 不是，你就不能跟孩子好好说？
4: 我是跟他好好说。
2: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罗素贞和你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当年，李红带你找上门来说，他养不起你了，把你扔在我家门口。

0: 口就走了。我也不想要你的。后来我带着你去找你爷爷奶奶，他们也不要你，我能怎么办？
1: 妈，那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0: 李红来找过我了，他主动给了我17万，一年1万，养你17年不算多。
1: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么对我。
0: 你也别怪我，要怪就怪你爸，我恨了他一辈子，但我也算对得起他了。你要去跟你同学道歉，知道吗？你要真的被学校处分了，你怎么找工作？
1: 妈，妈，妈！
0: 我对你凶，对你狠，也是为了你今后日子好过。你要恨就恨我吧。现在李红也找来了，他条件好，你以后再也不用跟着我受苦了。
1: 罗素珊，我是小猫小狗吗？你说扔就扔。
0: 我和你爸，我和你堂叔也不打算再待下去了，我们准备把店卖了，准备回老家，再加上李红给的钱，我们下半辈子也够了。
1: 妈，
2: 淑珍，
1: 妈，妈，
2: 淑珍。妈，听你妈的，去给同学付钱。淑珍，
3: 姐你来了，请坐。钱准备好了，20万，你点一下。
0: 这是我昨天晚上写的。我女儿淘淘她从小身体不好，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得特别注意，我都记下来了。还有每年春天她都会出疹子，要特别小心。另外她的生日是3月20号，你送来的那天，上户口也是那天。
3: 辛苦了，姐。
0: 一年1万够了，我们过得省。还有最后一个要求，你们这对母女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0: 我不走，我要跟淘淘在一起。
1: 这十几年都是你陪着我，不走就不走吧。
0: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家你不要了吗？这么多年来，你什么要求我没答应？你什么愿望我没帮你完成？你说走就走，淘淘还没毕业呢。
1: 她不是我女儿，
0: 在我心里，淘淘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0: 干嘛呢？几点了还不起来？
1: 我上午又没课，我干嘛要起来？
0: 交换留学考试为什么没有去？
1: 我参加了三下乡，寒假要去支教。
0: 支教？你开什么玩笑？不是说好了出国留学的吗？
1: 不想去了。
0: 你脑子一天到晚在想什么？
1: 你多久没回家了？周末也不回去，真有那么忙？
2: 你能不能不管我？是不是当妈的都这么烦呀？
0: 你赶紧收拾一下，我晚上带你见个人。
1: 没空。
0: 那我就在这儿等着，看你什么时候有空。

0: 你是淘淘吧？淘淘，来，你坐。 妈妈有事情要跟你说，这个人叫张健，他是你爸爸。我爸？我不认识他。 这是你们俩的 DNA 鉴定结果，你看一下。
1: 淘淘呀，你相信我？我跟张健青梅竹马，从小一块长大的。后来我有了你，
0: 可是他们家人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我俩就分开了。淘淘呀，当年爸爸。 确实是迫不得已，我不是故意想把你扔了的。这么多年，让你受委屈了，爸爸跟你说声对不起。
2: 那我爸陶伟呢？陶伟，陶大哥，我知道。
3: 你平时和张健关系最好了，我求求你，你把这孩子收养了吧，我求求你了。这孩子我不能要，你要确实有什么难处，我倒是可以帮你照顾一下。
0: 陶大哥他是个好人，他很同情我，一直在默默的帮助我们母女俩。
4: 这么多年，你都是在骗我妈吗？淘淘啊，你也不能怪你妈。当年，她带着你去车队找过我，可是我不敢。
5: 你怎么能这样啊？你知不知道，我妈她为了一个谎言，她煎熬了多少年？她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4: 淘淘，我补偿过他了，就你那20万。淘淘，爸爸决定跟你亲妈重新在一起，给你个完整的家，好吗？你们是不是脑子都有病啊？剧本都不会这么写。 想生就生，不想要就扔掉，然后再把我给找回来。我究竟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淘淘，
6: 淘淘。

0: 你在哪儿啊？我想你。
1: 女儿，你妈妈的病很重，明天你赶紧。

0: 曹芳回来了。
1: 妈，妈，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妈，走，现在去医院，走。
2: 我是我女儿。
1: 妈，我是，我是你女儿吗？我是。
2: 我不想看见她，让她走。
1: 我不走，我不走。
0: 素贞，你看淘淘大老远都回来了，咱不这样行吗？
2: 我这辈子就像个笑话，把陶伟和别人生的孩子养大，我也算仁至义尽了。我去见到陶伟的时候，我
1: 妈，妈，
0: 素贞，
1: 妈，
0: 素贞，
1: 妈，你快看看吧，
0: 素贞，素贞，
1: 妈，
0: 素贞。妈妈其实舍不得你。准备带你一起搬走，绝对不会还给李红。可是没想到，后来被查出来得了胃癌，我也不知道情况，我还怪得狠心。他舍不得花钱，非要回老家养病。
3: 钱呢？李红他不是给钱了吗？
0: 你妈说怕你跟李红处不好要走，要把钱给你留着，等你将来结婚的时候再还给你。他一分钱都舍不得花。
3: 你别担心，给妈治病的钱我有。
0: 你哪来的钱呢？
3: 你先别管了，费用你别担心，我来出。
0: 你出什么呀？你又不挣钱，你哪来的钱呢？
2: 等等，等等，
3: 妈。妈，你醒了吗？
0: 素贞醒了。
2: 我的女儿，大姑娘了，大姑娘了，长大了。
3: 妈，好想你啊。
2: 妈妈也想你。不该把你还给他，你不是小猫小狗，你是妈妈的心头肉啊。我也不恨陶伟了。
3: 妈，陶叔，陶叔他没有背叛你。

0: 给我看了 DNA 检测结果，我是他跟一个叫张健的人生的。他说他没有背叛你，他是好人，他是照顾他。他
1: 妈，
0: 妈你怎么了？妈，妈你别吓我妈！
2: 快，
1: 医生！
2: 叫医生！
1: 医生！
2: 苏珊，医生马上就来啊！苏珊，
1: 过来救救我妈！
2: 医生，
1: 你们来救我！
2: 医生，苏珊，苏珊没事啊！苏珊，医生，快快，医生！
3: 病人需要抢救，请家属回避一下。
2: 走吧，
1: 妈，
2: 走。
0: 大姐，对不起，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敢说出真相。陶大哥，他是个好人，他没有背叛过你。当年我有了孩子，可是张健他不跟我结婚，他家里人也不接受我，我真的特别害怕，我不知道我能怎么办，所以我把孩子交给了你。非常抱歉，我骗了你。我也对不起陶陶，没有顾及他的感受。

0: 淑珍，
1: 我一直都在想你，我对你从来就没有变。
2: 妈，
1: 淑珍，你女儿叫。
2: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带你走走。
3: 哎，
4: 我来，我来推吧。
3: 淘淘，这辈子能有你这么个女儿，真的很知足了。
2: 什么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我只做你的女儿。哎，对了，爸妈，我们一块儿再拍张全家福怎么样？
4: 好，
2: 来，三、二、一，茄子。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新婚燕尔，丈夫却残忍弑妻，
10: 一不做二不休，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对普通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
9: 爱恨情仇背后是怎样不堪的过往？
11: 我跟他结婚，其实有难言之隐的。
9: 身陷囹圄，他将如何面对罪与罚？高墙内外，血色婚姻即将播出。这名罪犯名叫尤斌，1986年出生。2017年，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同时限制减刑，目前刑期为无期徒刑，他将在高墙内接受漫长改造。今天监狱组织了一场亲情帮教活动，尤斌即将与远道而来的亲人相见。
11: 妈，那位
12: 王斌，
13: 给呀，有知道错了没有你啊？因为我们18年没见到，我们没见到你了。
9: 母亲的哭诉将尤斌的思绪瞬间拉回到了10年前。案发当天的情景再次浮现在眼前，
10: 这边看着
11: 一躺在地下的妻子，这边听着孩子的哭声，怎么会这样？就这种感觉，怎么会变成这样？
13: 眼泪水是哭干了的了。想起人家夫妻能打个姑娘，不是一碗米喂大的，我现在都还得惦记个姑娘。我夫也是一样，人家夫是一样，他晓得当时是啷个想不通啊。
9: 谁也没有想到，尤斌杀害的正是他新婚一年的妻子李想。
11: 很残暴。我听说这个事情，因为妈妈多少次气晕过去，送到急救室抢救。现在想都不敢想，当时的这个场面。
9: 本该相伴相守的夫妻，为何会走到持刀相向的地步？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悲剧发生的当天，2016年4月26日，矛盾爆发之时，尤斌持刀抵住了李想的脖子，
11: 一不做二不休，你要起诉我，那咱们就两败俱伤。
9: 是什么让尤斌说出了这样的狠话？他和李想的婚姻又是怎么开始的呢？这一切还要从2014年12月说起。那时尤斌与李想在同一家单位上班，尤斌是单位领导的司机，这位领导与李想的父亲是好朋友，便从中牵线，介绍二人相识交往。但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相处仅仅两个月，二人便登记结了婚。
11: 我跟他结婚其实有难言之隐的，
0: 因为他这个是奉子成婚嘛，可能很多东西还没有做好准备。
9: 原来二人相处期间，李想意外怀孕，此前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却始终未能生育。这次他不愿意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于是背着父母，他们偷偷领了结婚证，
11: 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就闪婚了，还沉浸在那个喜悦里面，那个激情里面，没有跳出来看清楚这段事的发展与方向。
9: 奉子成婚，彼此缺乏深入了解，这段婚姻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11: 我爱人这个家庭算是很好的家庭，很有教养的家庭，特别是我岳父母，都是教师，而且是高级教师教授。
13: 我们是从二姨家的土生土长，都是在农村长大，这个家庭一穷，知识一浅薄。
14: 他文化水平在他教这岳父岳母这个面前就认为不是门当户对。
11: 在结婚之前，我都不知道我岳父是个大领导，对我来说话，特别是对我一个草根，一个平民百姓来说，
0: 应该说是用外来讲，可能说他是高攀了这个，应该用现在这个我们看短剧所谓的赘婿，这个感觉，他有点自身有点自卑，有
11: 自我感觉差距太大了，这种羞愧、自卑。
15: 你在他面前，你觉得你很自卑？
11: 很自卑，自己感觉这个爱情、这个关系它是不平等的，我不配拥有这样的爱情。
9: 家境悬殊，尤斌本就自卑，工作上理想是单位独当一面的中层干部，而给领导开车的尤斌自觉无论是能力还是收入都无法和妻子相比。婚后尤斌更是逐渐感受到两人对生活的期待似乎也不在同一个层面。
11: 至少我在市里面房子不大，但是我有一个落脚的点，车子不好，但我有一个自己可以代步的工具，我觉得我够了。 但是他认为这不是啊，他要的不是这个，他要的是两年后陪他去这个南极啊，去日本啊，他要的是这些东西。他的生活的标准可能要比现在这个生活啊，现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正常人的这生活要超越可能30年。
9: 或许从这时起，尤斌的内心逐渐失衡，夫妻间的交流愈加减少，矛盾也不断凸显。就这样，从口诀到摔砸物品，最后在自卑失衡的心理作祟下，尤斌竟开始对妻子暴力相向。
11: 跟他理论的时候会发生肢体的冲突，这样冲突不是说我要给你一拳怎么的，就是说拉扯。有些时候就这样抓住他的手，会有手印。
9: 翻开尤斌杀妻案的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到多名证人都证实了尤斌对妻子的恶

0: 恶劣行径。每每施暴结束，他便下跪忏悔，许下不再犯的誓言，只是这些承诺始终没能落到实处。这个时候，也许夫妻俩都已经认识到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1: 我也不清楚我究竟什么地方吸引他，是吧？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能没有父亲。
0: 2015年9月，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尤斌的母亲主动来帮忙照料孙女，但新的矛盾随之而来。
2: 随着我给他框了个娃娃，就是早上我给他框，他们可以上班，晚上他们都是公家框。
1: 因为公司离家近，偶尔回来看看一下，我母亲带着小孩在下面走的时候，他哎呀，这个就会发短信打电话给我说，你要不要叫妈把小孩带回去，那外面太热了，或者怎么的，就这样。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管理非要按照他的思路来。
0: 不难理解，两代人生活观念不同，育儿习惯自然也有差异，而妻子向丈夫进行倾诉也无可厚非。但尤斌对此却有另一番解读。
1: 让我母亲带小孩，他心里面其实是不乐意的，但又没有办法。
0: 在尤斌看来，李想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嫌弃他的原生家庭。这种想法根植于尤斌内心深处的自卑。
3: 心结的化解，这方面可能做的就是不是特别好，就是有什么事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想到最后就是可能自己也无法去找到出路，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自己在内心纠结和挣扎。
0: 分歧本身并非不可调和，但尤斌的自卑与失衡让他放大了每一条意见背后的敌意。母亲察觉到夫妻二人之间存在的矛盾，常常以回去照顾老伴为由离开家，希望给小两口留出独处的空间，缓和他们彼此间的关系。
2: 我有惦记先生，惦记媳妇，但是我无能为力，没得办法的。
1: 这两个强势的这种性格，一个不让一个。
0: 尤斌说，他们二人在家中都是被长辈捧在手心里长大的。
1: 他是独生子女，而一个我是有三姊妹，我是最小的一个。
4: 就应该是家里面以前过度的宠爱，父母也好，我觉得两个姐姐对他也比较好，所以有那种宠坏的孩子的那种感觉。
0: 这种都比较强势的性格，让他们夫妻俩的矛盾愈演愈烈。
1: 啊，你什么都没做，你就为这个家捐了颗金子，就这样的言语，哎，他要想方设法，啊，不是说想方设法要激怒你，但是就是这样的态度，啊，你付出什么都是多余的。
0: 尤斌坦言，此时他内心的自卑已经逐渐变了味儿，
1: 心里面还是，就是说对方的这个行为啊，或者是言语啊，就是说有点恨的感觉。
0: 2016年年初，尤斌家计划重修祖坟，他希望全家一同回乡，却遭到了李想的拒绝。
1: 我让他带着一起回家，他不去，啊，他也不让我带小孩回家。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我结个婚生个小孩，我家里面这么大的事，那为什么我的小孩就不可以去参加我的祭祖呢？
0: 李想的想法我们已无从知晓，但这之后尤斌仿佛走入了一条死胡同。他一门心思认为李想就是看不起自己的家庭，双方积怨越来越深，夫妻间的情感在一次次冲突中被消耗殆尽。2016年3月24日凌晨，又一次激烈争吵后，绝望的李想拿起水果刀割腕轻生。
1: 然后我就站起去抢这个刀，抢不了，他非要准备非要划，情急之下我就给了他 一嘴巴，然后把刀抢了过来。
5: 父母这块可能是作为一种掌上明珠，从小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长大，面对这种他所谓的家暴

0: 可能他是不能接受的。
1: 李想当即报警，他的父母也闻讯赶来，将女儿和外孙女接回自家居住。2016年4月，李想以长期遭受家暴为由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尤斌无法接受被起诉离婚的现实，他对李想的怨恨不断加深，报复杀人的念头在他心底悄然滋生。

0: 恨了，就是说只有诺言了。我跟他说过了，26号如果说你不取消，一定是两败俱伤。那这话就已经说出去了，我怎么收场啊？很固执，很想我自己说的话我一定要办到，就是这种思想，不论付出什么代价。
1: 被偏执怨恨蒙蔽了双眼，尤斌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天上午10点，他携带绳索和刀具前往岳父母家中，打算协商不成便实施报复。彼时岳父出差在外，李想上班，家中只有岳母和孩子。尤斌和岳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岳母察觉到了危险，想发送消息阻止女儿回家，却被尤斌强行抢下手机，并用绳索捆绑控制在了屋内。
0: 我最不该的就是冲动啊，这是最不该的。
1: 时至中午，眼看李想即将下班回家，李想的母亲便大声呼喊阻止女儿进门。门外的李想察觉到屋内情况异常，慌忙躲进楼道，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听到李想打电话的动静，尤斌猛地开门，将李想强行拖拽进屋内。
0: 其实进来之后，然后他看见岳母，然后就大叫，就岳母也在骂我，他也在叫，所以说当时很慌，就是感觉天已经塌了。
1: 本就被怨恨冲昏了头脑，眼见局面即将失控，尤斌彻底失去了理智，最终滑向了罪恶的深渊。
0: 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那么才动的刀子。
2: 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作为普通人说都是不能接受的。
1: 行凶过后，尤斌自知罪责难逃，试图自残了结生命，最终自杀未遂，被赶到现场的警方当场抓获。
3: 我本地去问，我说究竟是真相啷个样子，人家也不跟我去问，我当时我也没得看，那么他老奶奶我还下地给他磕过头啊，我给他承认错，我父的儿子天错地错就是我儿子错。
4: 我有责任，我非常有责任。俗话讲，老辈人的俗话讲，我养子教育不好是我的责任。
1: 一条鲜活的生命永久逝去，三个家庭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回望自己犯下的罪行，尤斌说他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0: 肯定是不被原谅的，看到这么残暴的手段，这么凶恶的这个内心，然后表现在这个形式上，制造了这么悲惨的惨案，肯定死了就算了，让他死吧，就这样。
5: 毕竟他犯罪的时候在当地影响还是比较大，很多人都他原单位，还有他妻子的，他岳父岳母来的那个单位联名写信要枪毙他。
1: 2017年3月17日，前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法院认定尤斌当着被害人母亲行凶，情节特别恶劣，手段残忍，罪行极其严重。综合案件属于婚姻家庭矛盾引发，尤斌当庭认罪等情节，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限制减刑。2017年7月，尤斌正式入狱，开启了漫长的改造生涯。犯下重罪，他如何面对漫漫刑期？
6: 当时我们觉得他属于比较危险的类型。
1: 回首过往，他能否直面罪行？
0: 真诚地向你们道歉，对不起。
1: 高墙内外，血色婚姻正在播出。
2: 就要搞到罪犯这个职责，这是国家法定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虽然这个罪犯很难改造，但是从普通人说，觉得这种事罄竹难书。但从我们的这个使命和我们的职责，

0: 有必要也应当去把他从这个边缘拉回来，做一个社会正常人。
1: 罪孽深重，刑期漫漫，尤斌入狱初期改造十分艰难，巨大的心理压力让他变得草木皆兵，病态多疑。
2: 干警对他管理上稍微严格一点的干部，他就会说他是他岳父岳母家派来在里面来，就是苛刻，用一些手段来对付他，其实并不是。
3: 他们是不是要采取什么方式，要准备伤害我，要准备置我于死地？那是自身来源于自身的心理的恐惧。
1: 严重的心理问题持续干扰着尤斌的正常改造。针对这一改造难题，监狱民警结合尤斌的案件背景、性格缺陷以及日常改造表现，为他量身定制了专属的改造方案。
4: 在研判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他的犯罪经历、改造情况等等的话呢，在管理过程当中呢，就列为那个重点管理罪犯。
5: 当时我们觉得他属于比较危险的类型。
1: 如何找到突破口是摆在民警面前的一道难题。
6: 开了多次的专题会议，对他这个人和他表现的行为做了很多研究，就认定他可能是哪一方面。我们在下一步再对他教育的话，我们就转变思路，
4: 采取的初步的是要让他信任，他对干警的管理是不信任的。
5: 平时组织这个信息小组活动的时候，发现他比较喜欢这个写字，
7: 然后我们就教他写春联，然后在春联中也得到了我们民警的认可，可能他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感。
1: 在书法练习的过程中，尤斌渐渐平复心绪，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往日性格的极端偏激。以书法文化活动为媒介，民警慢慢叩开了尤斌的心房。这个长期把内心封闭起来的人，终于愿意说出埋藏心底的忏悔。
3: 所以说在我这里，在我内心里过不去，忏悔啊。
1: 经过常年法治教育、心理疏导与劳动改造，尤斌逐渐认清自身罪行带来的毁灭性伤害，放下心中偏执，主动递交认罪悔罪书。
3: 爸爸妈妈，今天我想真诚地向你们道歉，对不起，请你们原谅我当时的无知与冲动。我很想你们，想当面跟你们道个歉。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这便是我改造最大的动力。希望你们一切都好。对不起，
1: 案发之后，李想的父母不仅要承受失去女儿的重创，还要担负起养育外孙女的重任。对此，尤斌既愧疚又感激。
3: 我这种父亲不值得他拥有，还得感谢这个岳父岳母。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出我是真心的，是真心想要给他们道歉的。
1: 而同样遭受打击的还有尤斌的父母。突如其来的惨案也让两位老人既要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庭，又要承受旁人的议论。
0: 伤害、打击，太大太严重。
1: 尤斌明白，这一切都源于自己当初的罪行。在民警多年的耐心引导和常态化规范管理下，尤斌已认罪悔罪，原本偏激冲动的性子也慢慢收敛，改造表现。

0: 渐持续向好，但家里的父母始终没有原谅他。多年来，父母从未来监狱探视。尤斌希望能当面告诉父母，自己已经真正认识到了错误。民警也明白，亲情能够解开罪犯的心结，也能激发改造动力，于是主动联系并邀请尤斌的家属前来开展亲情帮教。见面过程中，尤斌坦诚诉说多年来的改造感悟，父母积压多年的心结也得以疏解。
1: 这个呢，有个盼头呢，说得到他来送终了，那么更切好。
2: 老板，催你哭吧，就是啊，咱们一起。
1: 起来，好好的，要好好的重新做人，回归社会起来。要做在行动上，要嘴巴说了不算，是吧？我们盼望你早日回来的，啊，回归社会。
0: 分别时，尤斌还托付父母，希望二老寻找合适的时机前去探望岳父岳母，代为转达他心中深深的忏悔。他已然下定决心，把狱中往后的岁月当作赎罪之路，踏实改造，洗去人生污点，偿还犯下的罪孽。
3: 我们将会继续按照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特别是对浙江女子监狱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用心用情做好教育改造罪犯工作。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毒犯。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难道婚书您当年就是这么做的，才换回来你们一家人的平安啊？
5: 李飞，你自由了。
6: 禁毒大队大队长这个职务太重要了，他跟何千尊的大毒枭陈光明就是小学同学。
7: 怀疑我？可以啊，拿证据来。
3: 我肯定逮到你。
8: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毒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李文君。上一集讲到林胜武的妻子蔡小玲哭着来向三房房头林宗辉寻求真相。这一集，塔寨宗族黑幕彻底撕开，私刑杀人触目惊心，马文波深陷泥潭，萌生退役。扫毒部署层层推进，让我们继续破冰。

0: 二宝听不下去了，上去理论了几句，就被林灿打断了腿。
1: 要不是慎文慎武，给我打！
0: 不顾自己抢救了二宝，二宝能活到今天吗？走，走，快走！我现在做梦啊，还老能梦到那天那些场景。慧叔，快走！二宝的腿落下残疾，不也是慎武接到家里来，精心开导，我整日伺候。 会说，我们家圣武对您跟二宝可是不薄啊，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是，圣文手欠，拍了不该拍的东西，可是圣文已经死了。
2: 小玲。 现在这东西在圣武手里，圣武不交出来，这事儿完不了。
0: 辉叔，你说该怎么办？

0: 小玲儿，你是有选择的。您的意思是，想用圣母的命？
1: 还我和我女儿的平安。不，不是这么说的。祖有祖规，圣儿走了，那他孩子上学、老妈养老的钱，包括将来小孩结婚的钱，村里都会出，而且
0: 会说，春草。
2: 昨天刚查出来乳腺癌晚期。塔寨三房真有一本难念的经。林胜文丢了性命，媳妇春草查出乳腺癌晚期，林胜武被迫亡命天涯，有家不能回。媳妇蔡小玲挺着大肚子，天天哭哭啼啼，惶惶不可终日，
0: 才换回来。

0: 辉叔，你真相信三宝是出车祸死的吗？还有沈文，你真信啊？我可不信，我不相信他是自杀的。沈文、沈武，是您打电话叫他们回来的吧？
1: 沈武，
2: 说好的铁板一块呢？背后却是暗流涌动。林氏三房里，看来三房地位最低，处处被大房、二房压着。
1: 就是咱们这房，
2: 作为三房房头，辉叔连自己的儿子都护不住，又赔上族人，本就铁青的脸色又难看了三分。面对蔡小玲的步步紧逼，林宗辉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极限拉扯，眼看着就要断了。

0: 注意看，灰叔和华叔此刻的座位、站位，甚至整个房间的环境，和第一集林胜文自杀、警方上门调查时的位置如出一辙。这个镜头语言信息量巨大，难道林胜文就是在这一晚遇害的？真相细思极恐。
1: 大哥，弟弟，
2: 哥，
1: 哥，胜文，哥，哥，
2: 华叔，华叔。
3: 这个视频呢？

0: 哪有什么视频？我拍完之后我就都删了。我手机都丢了好几个了。我真的，你说一次，
1: 沈文，
0: 跪着我，我真的删了。田明明有个小姐说，你给警察看了什么？
1: 沈文，
0: 没有，没有。 我拿给警察看，我哪敢呢？我真的全都删了，那视频我都删了。相信我，
1: 你确定？
0: 我确定，我发誓，
1: 删了。
0: 就算是没有这一点，可是你犯了族法家规，必须惩戒，以儆效尤。

0: 林胜文犯了宗族的大忌，可二房的人竟然大摇大摆戴上手套，直接拿枪指着林胜武的头：你们不是同宗同族的实在亲戚吗？管这叫训诫，这分明是明目张胆的灭口。那辉叔当初为何执意叫林胜文林胜武回来？是不是他自己也受到了大房二房的威胁与逼迫，身不由己？难道真的像蔡小玲绝望哭喊的那样，林宗辉是在以命换命，用退让与隐忍保住三房剩下的人？一连串问号直击塔寨最黑暗的内幕。
1: 我们把这些反一遍，他还在警察面前，
2: 他胡说八道，他什么证据都没有，他是个大嘴巴话术。华叔，我求求你，我给您发誓，你让他们走，他们永远都不会塔寨。华叔，我求求你，华叔，我求求你了，华叔。

生你的老婆孩子！

我是你姨，给你备了酒菜。这件事情，你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警察问你。 东叔已经答应了，胜文的老婆、孩子可以留在大镇，村里恢复生活费。

0: 归书，为了所谓的宗族安稳，为了保住三房为数不多的活路，能妥协，能退让，能咽下所有的委屈和愤怒。
1: 我的错。
0: 可这份退让换来的不是平安，而是大房二房越来越嚣张跋扈，三房越来越抬不起头。

0: 生儿，从今以后，上面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走，跟我回家。
1: 慧叔，我求求你了，你救救我们家慎武吧！慧叔，我求求你了。慧叔，我求求你了，救救我们家圣武。
2: 林宗辉的隐忍像是一座沉默的海底火山，表面上风平浪静不动声色，内心却积压着滔天怒火与无尽悲愤。族人惨死，而自己只能无动于衷，一次次的忍让都在为这座海底火山的爆发积蓄着力量。等到最后一根稻草落下的那一刻，这座一直沉默的火山将掀起滔天巨浪。
3: 这一幕看的人心里发紧，林胜文因为说错话犯了宗族大忌，等待他的竟然是冰冷的绳子，还有二房华叔口中的家法。但宗族内部规矩再大，难道能大过国法？在法治社会里，任何组织，无论宗族、家族、公司还是社会团体，都不能以家法、族规、内部纪律为名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更不能对个人实施殴打、捆绑、侮辱等暴力惩戒。一旦动手，所谓内部处理就可能变成违法犯罪。剧中林胜文所遭受的远不只是限制人身自由，二房的人对他拳打脚踢，将其捆绑控制，最终导致其死亡。这显然并非非法拘禁中的意外后果，而应依照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追究责任。最后，宗族内部的家法再大，也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

近年来，最高法、最高检多次发布典型案例，强调对宗族黑恶势力实施暴力、私设公堂的行为依法严格处理。回到剧中，林胜文这条线索断了，但塔寨三房之间的裂痕正在一步步加深。亏叔的隐忍还能撑到什么时候？咱们接着往下看。

0: 就目前联合调查组和专案组掌握的情况来看，李飞涉嫌勾结制毒贩毒分子枪杀宋阳的怀疑，基本上可以排除。我们已经解除了对李飞的羁押，做停职处理。513案案发之后，社会上、网络上谣言四起，对我省的公安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省厅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的目的，就是要查明我们的民警有没有勾结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个怀疑基本可以排除了。调查组的工作暂告一段落，继续调查的任务交给专案组来完成。从今天开始，我们联合调查组将以联合督导组的名义继续留在东山。
1: 老李又开始飙戏了，他当众正式宣布联合调查组在东山没有查到保护伞相关线索，任务结束改组为督导组继续开展常规工作。
2: 进公安部，
1: 这一招虚晃一枪，以退为进，实在高明。明面上是偃旗息鼓，承认查无实据，暗地里却是布下迷魂阵，引诱真正的保护伞放松警惕，放下戒心，从而露出马脚，自投罗网。
2: 大队警员宋阳是由蔡杰使用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警员李飞的六四式手枪射杀，李飞没有相应责任。
1: 经过这一系列调查与澄清，李飞虽然暂时还不能回到工作岗位，但他洗清了身上所有冤屈，也得知了宋阳被害的真相。由于蔡杰以及相关的责任人都已经死亡，该案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目前李飞只是恢复自由，并没有恢复工作。李飞，你是警察。 相关的程序不需要我再做更多的解释，希望你能理解。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回来了，
2: 烟消云散的，怎么样？找兄弟几个喝顿酒，庆祝一下。
3: 庆祝什么呀？

李飞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宫位，那是宋阳曾经日夜坚守的位置，那个和自己好到穿一条裤子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如今天人永隔。

0: 别坐下，别坐，来来来，你又坐下了，来打呀，
1: 岔气了，
0: 来吧，来吧。
1: 我真的打不过你了，打不过你，岔气。啊，岔气。
0: 别让生气了，我让你打，我让你打一拳，好不好？白打一拳，左脸。来，来给你打一拳，来来。
1: 哎，白打呀？
0: 白打，白打，白打。不还手，不还手，来吧，来吧，我准备好了。
1: 啊？哎。
2: 强哥，条件反射。
0: 对不住，对不住，这打你打出条件反射了，没控制住。你一过来，我就习惯性伸手，你怎么办？你说啊？出血了。啊？出血了。对不住，对不住，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宋警官，错了。
1: 做人还能不能有点诚信？
0: 有有有有，
1: 你可以打我。
0: 他就不能侮辱。杨哥，杨哥，别哭，我真不是侮辱你，我是欺负你。哎，我。
2: 怎么跟你玩了？你
0: 好，起来起来，
1: 我这这，哎呦，你好心。
3: 宋阳的死牵扯出毒品交易、灭口、保护伞，整个东山的黑暗棋局，李飞当然不能让兄弟白白牺牲。他决定把所有悲痛化作力量，一定要查清所有真相，还宋阳一个公道，还东山一个晴天。
0: 我要归队复职。
4: 我没有接到局里的任何通知，所以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归队。
0: 是你不想让我归队吧？
4: 我有这个权利和资格吗？李飞，你现在出来了，但并不代表你安全。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还很危险，因为那些希望你死的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先回家等通知，忍耐一些日子。
0: 忍耐？忍耐什么？
2: 宋阳着手落马灰了，建筑大队没这个人了吗？

0: 你想让我一直这么忍耐下去是吧？啊！说话呀，蔡永强！
1: 你冷静点儿。你刚出来，怎么又想回去啊？
2: 我理解你的心情，完全理解。李飞，我提醒你一点，咱们都是警察，对吗？警察要重调查，讲证据，怀疑我。虽然洗清了冤屈，但李飞对蔡永强的怀疑丝毫没有减弱。可蔡永强说的没错。 自己所有的怀疑，所有的不满，都只是主观判断、直觉感受，没有任何实打实的证据支撑，拿不出一条线索。想要单枪匹马，仅凭一己之力为兄弟讨回公道、撕开塔寨黑幕，难度堪称地狱级别。 危机四伏，对手强大，黑手遍地。可他李飞是谁？只要真相没有大白，真凶没有伏法，他就会一直查下去，直到最后一刻。

0: 遇到难题，李飞是不可能服输，但有的人打了退堂鼓。
1: 我想找你谈谈。
2: 好啊，我就等你找我呢。你们先回去吧，我跟马局长谈一谈。

0: 三年前，一桶50公斤的制毒原料，售价是200到220，可以制出20条1公斤重的冰毒，每条可以卖到25万，刨去师傅的工钱10几万，药品添加剂5万，人工水电3-4万，也就是说3个星期就可以净赚200万。
1: 一个看次汤的70多岁的老人跟我说，我也想制毒挣钱，我去求他们，他们不让我干。
2: 师傅，一个70多岁的老人都想去制毒挣钱了，
1: 这就是东山的现状。
2: 3年，各种嘉奖表扬一个都不缺吧？战绩，大宗的制毒犯断，你给我端了几个？你告诉我端了几个？ 3年呐，马云博，3年呐！我对你的信任，你给我回馈的是什么？毒是越扫越多，毒情越扫越严重，毒贩越藏越深。这帮小子居然敢枪杀民警，诬陷民警！我对你的信任呐，3年，你拿身份会给我？告诉我！
3: 面对李维民一连串直击灵魂、毫不留情的质问，马云波脸色惨白，哑口无言，一个字都回答不上来。
4: 师傅，您看看这个。
3: 去年年初，我写的辞职报告。你要干什么？
4: 师傅，您就让我回到您身边去，还干那个缉毒处长吧。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在自己最敬重的师傅面前。 任何借口都苍白无力，什么宗族保护机制严密，毒贩太过狡猾，巨额利润诱惑太大，这些通通不是理由。但他此刻也只是一个想跟师傅发发牢骚的徒弟，面对重重压力，他渴望李维民能帮他指点迷津。
5: 你现在是英雄。
6: 面对困难的态度。马云波站在师傅李维民面前，低头表达了辞职的想法。这位曾经的缉毒英雄，如今满面倦容，眼中无光。如果你是李局， 会批准吗？观众是否会好奇，一个掌握太多秘密的警察辞职，国家会不会有什么特殊规定？缉毒警察不同于普通公务员，他们长期接触国家秘密和案件核心信息，因此辞职并非想走就走。法律对此设置了几道门槛。第一道门是辞职审批。 第二道门是脱密期管理，第三道门是离职后的从业禁止。马局并非普通民警，辞职时还要经过更严格的组织审核和任免机关审批，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可能还涉及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移交等等。所以，马局长他想撂挑子恐怕不容易。作为一名老警察，他何尝不懂这个理儿？ 难道真的身心俱疲，失去了动力？但是他攥着辞职信这么久，心里究竟有何犹豫？面对蔫头大脑的他，恩师李维民又会怎么接这步棋？

0: 哎，你好，
1: 先生，要什么台？
0: 老板呢？
2: 哎，我就是，什么事？
0: 打球。
2: 打球交钱呗。
0: 我是来赚钱的。
2: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不是珠海最大的台球厅吗？
2: 你知道这有多少专业驻场打球的吗？
0: 你买台子，输一盘我走人。
3: 师傅，联合调查组为什么不对塔寨村和林耀东进行调查？
4: 你想说什么？
3: 塔寨村太干净，这在三峰地区不正常。师傅，您懂。
4: 如果不正常的话，依你的性格应该有所行动。
3: 我是有所行动。去年的七月份，我安排蔡永强在塔寨村发展一个线人，以便从内部找到突破口。我选定的目标是三方头林宗辉的三儿子林三宝，可正在我们做他工作的时候，
5: 冷静下来的马云波和李维民坦诚聊起了在塔寨村安插的秘密线人林三宝。离奇的是，林三宝还没来得及传递任何情报，就突然遭遇车祸离奇身亡。
0: 是巧合吗？
3: 我让刑侦大队做个调查，确实有一点，肇事司机刘志患有肺癌，12年年初就发现，刘志因为家

0: 种种迹象表明，这绝不是普通的交通意外，很大概率是被人刻意灭口，精心伪装成事故，
1: 死亡了。

0: 你们为什么选择林三宝作为线人？
1: 因为林宗辉和林耀东、林耀华两个兄弟，他们之间有过节。林宗辉的二儿子被林耀华的儿子林灿打成了二级伤残，林三宝当时就放出话来说，一定要为他哥哥报仇，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基础。不过，当时我向蔡永强交代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给我的反馈并不积极。
0: 在这件事情上，你对蔡永强有怀疑？
1: 说实话，有。
2: 顺着这条线索往上捋，往深查，所有疑点矛盾都再一次指向了一个核心人物，禁毒大队大队长蔡永强。
3: 这个人不太好选。第一点，他在塔寨应该有一定的地位，最好和三个房头有直接的关联。第二，线人的风险，马军你是知道的，他有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会伤到我们自己，所以需要时间经营。第三，需要一笔特别的经费。
1: 你看看这个人，
3: 林三宝，他可能是个合适的人选。
1: 说说理由。
3: 人是你选的，你先说。
1: 他跟我说，他会想办法接近林三宝。他认为林三宝跟林灿有仇，这是肯定的。但林三宝会不会信任警察，就不好说了。
0: 你是什么时候跟蔡永强提起这件事情？
1: 去年的7月16号，林三宝的车祸发生在7月21号，也就是我跟蔡永强说起这件事的第5天。
4: 你
2: 常在江湖混，技多不压身。之前我们说过，弟弟死后，林胜武抛下怀孕的妻子外出打工了。
5: 兄弟平时在哪打球啊？
6: 佛山。
5: 兄弟驻场什么价？我给你20%的提成，怎么样？
6: 15%就行。那时间得听我。
2: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手里那段视频能保他一个人的命，也能要更多人的命。大房二房要是拿到，他活不过今晚；警察要是拿到，塔寨村甚至东山市就得大地震。那么问题来了，一段视频能让林胜文宁愿丢了命也不交出来，让林胜武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护着，到底拍到了什么？是领导收钱，是杀人现场，还是制毒铁证？我们拭目以待。
1: 他这个人执行能力强，也有一定的威信。再后来，在林三宝这件事情以后，我对他的印象就再次不好。
3: 继续说。
1: 他是从一个派出所的干警干到了派出所所长，再到刑侦大队任副大队长，然后大队长。

再到禁毒大队，任大队长。在东山，有一定社会根基的警察很多，但是我听说，蔡永强把家人送出了东山。禁毒大队大队长这个职务太重要了，他跟蔡启超兄弟的亲属关系就不说了，他跟何千村的大毒枭陈光明，就是小学同学。

0: 我们的目标是要在这个地方找出罗文的共犯。师傅，我刚才提的建议怎么样？
1: 什么建议？
0: 对塔寨村和李晓东展开调查。
1: 李飞曾经向调查组反映过塔寨村还有林耀东的怀疑，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逻辑都在啊。鉴于林耀东在东山市的影响跟地位，要想对他进行调查，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行的。所以我想，后续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专案组吧。
0: 是，师傅，这次扫毒行动可不可以把塔寨村列为重点？
2: 李局大发雷霆，马局太阳穴突突直跳，他看得比谁都明白，塔寨村制毒规模巨大，保护伞根深蒂固。奇怪的是，这么多年的扫毒行动中，塔寨村完美躲过了每一次突击检查，干净的离谱。这显然是内鬼在捣鬼。所以当这一次作为督导组组长的李维民想重拳出击时，马云波抛开顾虑，提出想要把塔寨村作为此次扫毒行动的重点对象。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观众可能也会好奇，

0: 东山这么严重的毒情，马局比谁都清楚。那么这三年马云波都在干什么？真如李维民所说，只做表面文章洒洒水吗？现实中，早在1999年，陆丰市就第一次被国家禁毒委戴上毒帽，当地政府花了大力气整治，到2004年摘帽，仅三甲地区就破获毒品案件216宗，打掉多个涉毒团伙，制毒气焰被压了下去。但是2011年又反弹，2011到2013年的3年间，警方打掉多个制贩毒团伙，多人被判刑。至于日常小规模清查抓捕，更无法精确计算，何止上百次。那为什么毒瘤难除呢？制毒人员从亲戚朋友处学制毒技术，家庭作坊分散，抓一批逃一批，藏匿转移，短期停工，风头一过，立刻死灰复燃，地下制贩毒渠道没有彻底斩断。但话说回来，如此猖狂，距离灭亡还远吗？看完这一集，虽然塔寨号称铁板一块，但内部裂痕越来越大。三防防头林宗辉的隐忍已到临界点，一触即发。林胜武手中的已经不是视频，而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李飞洗清冤屈后，如何为宋阳讨回公道？李维民精心布下的大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收紧？更多精彩剧情，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把我爸妈带走又送回来的到底是谁？往陈岩车上藏毒品的又是谁？
2: 我抢救恢复工作。
3: 医生认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再继续工作。
4: 你和宋阳出事那天，他们正在跟一个香港人谈生意，要不是你们搅局，这生意就成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无证经营隐患扎堆，乡镇三无养老院暗藏重重风险。
4: 里面就有三名工作人员和一名负责人，这三名工作人员就是两名护理人员和一名厨师。这个负责人呢，连字都不怎么认识。
5: 因为我们上有老下有小，下面还有孙子儿子那些要管，但是老人也九十几岁也丢不开，没办法，我们就想到那里开了养老院来，我们就把他送到养老院来。
3: 查老人无家可归，不查安全隐患难除，基层养老院陷入两难困局。虚假炒股软件造假盈利，老股民十四万元险被骗。
6: 我都验证了，股票全有，也和他说的是一模一样，哎，账户也都一样，所以为啥我深信不疑？
3: 刷单返利，步步挖坑，男子被忽悠信用卡套现八万元。
7: 你是干嘛的？
8: 溜达呀。
7: 溜达？你包里装了什么呀？
8: 二十元被这么一个零头。
7: 你是不是送钱呢？
9: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陆晨。一条举报线索牵出一处无备案、无监管、无安全保障的三无养老院。然而，

0: 如何处置这所三无养老院？检察机关却面临着一道两难的法治考题。
1: 近日，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检察院对辖区石桥镇沿街的一处老年公寓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行动，监督该养老机构安全隐患整改效果。
2: 这里是那个老人的休息区，然后这边是老年人的居住区。在我们初次检查的时候，像这个区域以及这个区域加装了两道铁门，这种材质的一个铁门，发现两道铁门都是紧紧关闭的。如果说在发生火灾的时候，老年人就无法通过这个通道来进行疏散逃生，是非常危险的。
1: 一年多前，这里曾是一处非法经营的三无养老院，机构内更是隐患丛生。
3: 我们单位接到一个匿名的电话举报，称我们辖区的石桥镇有一个养老院，里面住了十几个，基本上全都是失能的老人，然后设施非常简陋，没有什么消防器材。你们的消防通道在哪里呢？
4: 在里面。
3: 你们这个消防通道的防火门是不符合规定的哟。然后人员是怎么逃生呢？
4: 我们乡村为了个消防通道，那个是租的房子，没得。
3: 哦，没有消防通道，里面就有三名工作人员和一名负责人。这三名工作人员就是两名护理人员和一名厨师。这个负责人呢，连字都不怎么认识。
1: 检察官现场发现，这家养老机构的安全疏散通道只是一段废弃的楼梯，楼梯宽度、无障碍设计等明显不符合安全疏散通道要求，楼梯上还堆积着大量杂物。另外，该养老机构也没有设立消防控制室及相应设备，
5: 就餐区域也没有配备任何的消防设施设备，整个场所呢也没有张贴任何的消防示意图。这家养老机构呢，明显就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1: 检察官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养老机构食品安全同样漏洞百出，养老食堂未落实食品留样制度，每日餐食无法溯源，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故，无法排查原因。
3: 两年多了，那你有没有办理那个健康证呢？
6: 什么证？
3: 健康证。
6: 没有。
3: 昨天的有没有留样？
6: 留了。
3: 留了。
4: 有
3: 我看看，你刚才不是说两荤两素吗？怎么只有两份呢？只有两种呢？
6: 有时候忘了。
3: 忘了，嗯。
1: 更令人担忧的是老人的护理安全。该院仅有的两名护理人员全部无专业养老护理资质，未接受过系统的老年护理、应急救护、失能照护培训，仅依靠日常经验简单照料老人起居，面对突发疾病等紧急意外，完全不具备应急处置能力。
0: 这家养老机构2023年10月开始收住老人，当时收住的12名老人大多是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那么如此隐患重重的三无养老院为什么能够一直处在监管之外呢？
1: 随后办案检察官前往民政部门核查取证，最终确认该养老机构并未在民政部门备案，属于长期违法违规运营的三无养老院。
7: 因为我们上有老下有小，下面还有孙子儿子那些要管，但是老人也90几岁也丢不开，没办法，我们就想到那里开了养老院来，我们就把他送到养老院来。
1: 居住在该机构内的老人大多子女长期在外务工，离家近和相对较低的收费是吸引他们来此居住的主要原因。
8: 然后这个地方他们老板修了以后卖没卖，然后卖不好卖嘛，这然后我们就把租过来的，租过来然后做的一家养老院。他们那个房子没房子证，所以说就没办法消防设计审图那些就没办法，所以说就没有办法那个消防验收。
9: 当时你们也知道你们当时是这种
8: 黑户？
9: 黑户
8: 知道，我们知道
9: 那为啥还继续做呢？
8: 但是因为市场有需求啊。
1: 大量证据证实该养老机构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护理服务、资质备案四大领域存在系统性、长期性违法问题，已经对院内老人的人身安全、生命健康造成

0: 现实紧迫的侵害风险。
1: 根据我们收集回来的证据，结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我们到达川区民政局、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管局去现场核实了这三家行政机关的履职情况，发现他们并没有对其进行依法履职。
0: 2024年7月29号，达川区人民检察院对上述三家行政单位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致发检察建议，建议行政机关对该养老机构违法行为进行处置，对辖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问题进行全面排查整治。
2: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民政部门针对检察机关所提出的问题，帮助该机构重点建立政策法规、消防安全、护理技能等常态化培训机制，但该机构基础较差，正在逐步整改。
3: 我们应急管理部门多次到现场督促业主进对我们的消防安全隐患进行整改，由于该业主资金不到位，没有按我们的要求进行整改，安全隐患一直没有消除。
0: 2025年2月20号，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达川区民政局和应急管理局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4: 我们将这个案件向法院起诉以后，引起了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相关部门立即督促养老机构的业主进行整改，但是这位业主由于资金等方面的原因不愿意整改，而是一过了之，将老人送走，并且将该公司进行注销。
0: 随着养老院的关停，这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也告一段落。达川区人民检察院就此案向达州市人民检察院做了专门汇报。
5: 案件办结了，这个养老机构的隐患消除了，但是这个养老机构就能一关了之吗？很多老年人有养老的需求，这个经办企业它也有生存发展的要求。我们思考就指导基层院立即启动了我们扶解联动机制。
4: 通过我们的了解，这个地方有明显的养老需求，这个业主他也愿意继续经营，主要是由于资金方面的原因，还有不懂怎么管理，所以我们就协调民政局、应急管理局以及消防等部门对这位业主进行指导。
0: 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整改全面启动，在检察机关全程跟进监督下，该养老机构启动停业专项整改，从阴暗潮湿的房间翻新通风，到整楼消防设施全套配齐验收，从重新规划建设安全应急疏散通道，到标准化应急标识上墙，硬件安全短板逐一补齐。
3: 这期间我们给业主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我们共同努力，业主增加了资金投入，同时增加了信心，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到位，经相关部门验收符合要求。
0: 养老机构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全面规范化，机构严格落实每日食品留样、食材溯源、后厨消杀制度，全部从业人员完成体检持证上岗。
2: 目前已达到了备案标准，也达到了国家一级养老服务机构标准，养老消费券补贴和运营补贴将逐步落实到位。
0: 如今该养老机构已重新运营，依托本案监督成效和反映出的城乡结合部及农村养老机构突出问题，达州市检察机关开展全市养老机构安全专项公益诉讼监督行动。
5: 一件案件的办理促进了养老领域在社会治理层面的提升，这才是我们公益诉讼的价值所在，这就是我们公益诉讼最好的社会效果。
6: 一纸检察建议破解的是基层养老监管的治理难题，一场全程监督守护的是老人们的晚年安宁，以法治纠乱象，以温情护夕阳，让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成为基层养老治理最坚实的法治底色。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8: 接下来您将看到天上无人机盯梢，地上警力合围，布下天罗地网，
9: 嫌疑车辆由东往西方向逃窜，请各个地队注意发现并拦截。
8: 10分钟闪电抓捕，盗窃团伙当场落网。
10: 我们先跟后面，先不要急，怕他们跑，怕他们跑。有个红灯，有个红灯，机会，机会，车开他后面，你把右边车门，我把左边车门，别他车头，来下车。
6: 继续中国法治观察。诈骗手段五花八门，但是

0: 事都离不开一样，高回报利用。吉林长春的宋女士就因为轻信能买涨停板股票赚大钱的话术，差点没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近日，吉林长春警方接到线索，被害人宋女士正携带大量现金前往南湖公园附近的一处地点，准备交给诈骗分子。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并设法拦截。
2: 先看看我就是咱南湖派出所的，你看一眼，是不是？我就是咱南湖派出所的。
3: 先听我，
2: 一会儿再听你。一会儿我就把手机给咱，不能咱的，我们为的是啥？就不能让你再被骗了。
1: 当时宋女士情绪非常激动，不相信自己被骗，在民警的耐心安抚劝说下，她的情绪才慢慢缓和下来。原来前不久炒股多年的宋女士忽然接到一个自称某证券公司投资分析师的电话，对方称可以帮她利用漏洞买到已经涨停的股票。在对方指引下，宋女士下载了一款所谓的券商平台软件。
4: 他们这是一级市场，每天下午股票涨停的时候买入，第二天还是涨停的时候就卖出。他当时承诺是每个月是盈利60%以上，完他们提那个20%，剩下的就是你个人的。
5: 实际上就是炒股来讲，这个涨停板是购买不了的啊。通过这一个所谓的他们说这个漏洞，也是一个高利的一个方式，引诱咱们被害人。
1: 宋女士分两次将10000元钱汇入对方指定账户，并在骗子提供的虚假券商软件里买入了对方指定的涨停股票。第二天，宋女士账户就显示盈利超过50%。
4: 我都验证了，股票全有，也和她说的是一模一样，哎，账户也都一样。所以为啥我深信不疑？
1: 尝到账面盈利的甜头之后，宋女士想要追加投入，诈骗分子却变换说辞，要求她携带现金线下交付。
4: 那就是我们得用那个现金的方法去转，而且现金呢是他们的工作人员约定个地点来取现金。
1: 为了能继续买到涨停板股票，宋女士取出14万元现金装在背包里，前往和骗子约定的地点。
5: 大娘应该是在下午左右来的，然后来的时候呢背着斜挎包，然后拿着手机四处在张望，符合我们看这个被害人送钱的这一个特征，尤其是他那个斜挎包非常明显，很鼓，里面应该是装的现金。当时第一时间我们表明了身份，我们是属地派出所和那个反诈中心的民警。啊，大娘听到这个民警二字呢，表现的就更加抵触了。
1: 民警表示，其实骗子伪造的炒股软件非常粗糙，但宋女士此前炒股亏损，一心想要翻盘，就此掉入骗子设计的陷阱。
4: 当时就是我给我那个软件，说你看这个软件非常粗糙。后来我就是越来越明白，觉得这个确实你在涨停板上你买不进股票，就包括机构也买不进股票，所以它这肯定是一个诈骗行为，买入是假的，卖出也是假的，盈利肯定就是在它的假的软件上给你整的这么一组数字是假的。
1: 由于民警及时拦截，宋女士避免了14万元的损失，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样差点被骗的还有北京的张先生。
6: 我是在出警回来的路上，发现有一个人呢在往一个树林深处在走，那个树林比较偏僻啊，平常也没有什么人过去，然后呢他就是背着包进去，这个让我联想到啊可能会有什么可疑情况，我就赶紧上前进行盘查。
7: 你是干嘛的呀？你是干嘛的？
8: 溜达。
7: 溜达？你包里装着什么呀？你包里装着什么？
8: 装着什么？就一个礼盒。
7: 你是不是送钱呢？
1: 民警说，这片区域相对偏僻，而眼前这名男子却步履匆匆地往深处走，特别反常，于是果断亮明身份，开展现场核查。
7: 你打开帮我看一眼，海淀分局民警啊，好吧，打开。这里边什么呀？
8: 钱
7: 啊？多少钱里边？
8: 8万。
1: 随后民警将该男子带回派出所详细了解情况。原来一周前，这名男子在网上看直播时无意中看到了一个购物广告，随后通过弹窗里面的链接下载了所谓的购物 APP， 并咨询里面的客服如何下单购买。对方称由于该物品不符合海关运输规定，无法正常下单，需要建立几个其他商品的物流订单以掩盖商品真实信息。为了购买到心仪的商品，张先生按照客服要求参与刷单任务。刚开始张先生刷的订单很快就收到了小额返利，然而接下来对方却不断以操作失误订单锁定为由 诱导张先生反复下单来解锁订单。
3: 给你返钱啊？
9: 在那个账号的账户里。
3: 你提出来多少钱？
9: 提了几千块钱。
3: 你觉得还能提出来吗？
9: 应该是能吧。
3: 你还信呢？还在这觉得能提出来？
1: 男子说，最后一笔订单需要先垫资80000元，他实在拿不出来这么多钱了，对方就让他用信用卡套现送到指定位置。还好当天被路过此地的民警发现，否则这80000元也将落入骗子的囊中。
6: 我们在使用手机观看视频或使用其他软件的同时，如果出现弹窗，轻易的不要进行点击，因为这些链接背后可能会藏有那个木马病毒，对我们的手机当中的个人隐私造成侵害。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凡是要求将现金、黄金送至指定地点的，都是诈骗。
0: 来关注深圳海关缉私局侦破的走私白银案。为了走私，犯罪团伙可谓是绞尽脑汁，不仅花样藏匿白银，还雇人伪装闯关。
1: 2025年12月中旬，深圳海关缉私局南投分局接到线索，有职业走私团伙长期盘踞在拱北口岸，规模化走私白银入境。
10: 我们经过深度经营和多经的合成作战，就是发现这个团伙的主要走私链条就是在境外揽货、拱北通关、珠海集散、深圳分销，这是他们的走私流程。
1: 随着侦查深入，一个分工细密、运作成熟的家族化、同乡化职业走私团伙彻底浮出水面。与普通零散走私不同，该团伙组织严密、层级清晰，全程线上远程指挥，线下流水作业，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团伙头目在澳门统一囤积货源，将大块白银加工拆分，制成便于藏匿运输的颗粒状，为批量走私做好准备。
10: 这个团伙呢，他们的藏匿方式主要是通过水客，把这个白银首先是分装成小包，因为它这个白银形态呢主要是颗粒状，就相当于方便这个分装，然后用透明塑料袋装到包里之后，然后通过这个保鲜膜将这个一包一包的银粒绑到身上，然后透明胶带固定，这样的话再穿上这个比较宽松的衣服，方便过关。
1: 为规避口岸查验，团伙大量雇用水客，利用拱北口岸人流量大、通关密集的特点，以单人少量、高频往返的蚂蚁搬家模式，持续将大量走私白银带入境内。所有走私入境的白银都会被统一转运至拱北口岸周边隐秘集货点，集中汇总后快速转运至深圳各大贵金属市场进行分销变现，形成揽货、通关、集散、销售的完整非法利益链条。为彻底铲除该走私团伙，2026年2月至4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两轮跨区域集中收网行动，16个行动组同步出击，在深圳、珠海两地精准抓捕，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走私白银294千克，涉案价值约697万元。与此同时，另一处口岸的异常轨迹让警方发现了更加隐蔽的新型走私模式。今年2月，深圳海关缉私局黄岗分局发现有人涉嫌在深港旅检口岸利用电动轮椅走私物品入境。
11: 我们发现口岸周边有多名老人乘坐电动轮椅频繁的出入境，每天大概呢往返4到5次。那么真正引起我们警觉的呢是一个比较反常的细节，就是有的老人乘坐电动轮椅入境，半个小时后又推着轮椅出境。那么如果他们真的是那种腿脚不便的那个残疾人，那么理论上是做不到就是乘坐轮椅入境，但出境的时候却能够正常行走，甚至推着轮椅走。
1: 看似寻常的高龄人员代步通关行为，背后暗藏着精心设计的走私骗局。警方顺着线索深挖彻查，一个以彭某为首，专门利用改装电动轮椅走私白银的犯罪团伙彻底暴露。
11: 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水客他乘坐轮椅入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就是要么他把白银放在了这个身上，就人身藏匿，要么是放在轮椅的旁边。他们这种轮椅是有那种改动过的，实际上有多个电池箱，他就把其中一个电池箱的电池保留，然后把其他电池箱的电池拿出来，而余下的空间就用来装这个白银。从外观上是看不出他有那个带货入境的一个表现。
1: 经查，该团伙作案手段十分狡猾，犯罪嫌疑人专门对普通电动轮椅进行改装，腾空箱体空间专门用来藏匿银条银粒。同时，团伙专门招募老年人，伪装成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乘坐改装轮椅从福田、拱北等口岸入境。

0: 以看似合理的身份掩盖走私事实。这些走私水客每完成一次带货即可获取非法报酬。掌握完整犯罪证据后，今年三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海防打私办、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专项打击行动。21个行动组同步在深圳、珠海两地收网，成功抓获13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走私白银197千克，涉案价值约416万元。至此，两起白银走私案件全部告破，警方累计查扣走私白银491千克，涉案总价值超1000万元，2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
1: 本案中，这些水客他是采用了人身藏匿或者说这个运输工具藏匿的方式，将这个白银走私入境，有可能会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0: 警方提示广大出入境旅客务必提高法律意识，认清走私违法本质，坚决抵制各类带货走私行为，自觉遵守出入境监管规定，切勿因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2: 生活再忙，安全不能忘，尤其是带娃出行的家长们，有时候为了方便，往往会忽略身边的安全隐患。
0: 这一幕发生在湖北省襄阳市。2026年6月20号，有网友拍摄到一名男子赤裸上身，一手环抱熟睡的孩子，一手驾驶电动车，且未佩戴安全头盔。行驶过程中，孩子没有任何安全固定，身体随着车身晃动，左右摇摆，让人胆战心惊。这段视频很快在网上引起关注，网友理解男子的不易，但也看到了背后的安全隐患。
3: 很多网友呢，就跟你真的就是那种共鸣了。但是现在这个交通环境下，车色真的非常多的，像您这种单手骑车，很危险。
0: 据了解，该男子和其妻子同时外出工作，因家中无人照看孩子，只能将其带在身边。面对民警，男子坦言知晓骑行方式存在危险，但当时无人能帮忙照看孩子，才不得已冒险骑行。
4: 同为父亲，能够理解这个家长，但是交通安全容不得侥幸，孩子的安全没有试错空间。
2: 继续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5: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生态环境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了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10大案例。本批10大案例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2大类型，并聚焦长江、黄河流域和青藏高原等重点生态区域，较为全面地展现了生态环境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同向发力的工作成效，集中体现了行政与司法协同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实践成果。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6: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流窜作案、跨地逃窜是街面盗窃案件的整治难点。福建漳州警方通过精准研判，锁定一伙从江西流窜入福建的盗窃团伙，利用空地协同布控，展开了一场急速抓捕。
2: 2026年3月27号，福建漳州警方研判发现，一盗窃团伙从江西流窜潜入漳州辖区，该团伙乘坐一辆闽地号牌的白色车辆，沿市区迎宾大道向襄城方向移动。
3: 嫌疑车辆由东往西方向逃窜，请各个地队注意发现并拦截。
4: 118，已跟上嫌疑车辆。
2: 漳州110支队空地协同无人机追踪路线，地面警力同步合围，伺机开展抓捕。
4: 我们先跟后面，先不要急，把他们跑。有个红灯，机会。车开他后面，你把右边车门，我把左边车门，别他车头。来下车。
2: 从锁定嫌疑车辆到成功控制犯罪嫌疑人，全程仅用10分钟。目前，该案件已由当地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2: 近日，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边境一日游正式开通，来自全国各地的108名旅客开启中蒙跨境之旅。为确保边境一日游旅客快速通关，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针对旅游团队集中抵达、人员集中通关的特点，合理规划场地现有设置，推行旅游团队团进团出一体化查验举措，最大限度压缩旅客候检时间，保障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5: 我们优化启用模式，依托边检通备案预约服务平台提前获得游客信息，将部分工作环节前置，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在严守国门的同时，切实提升游客的通关体验，助力中蒙跨境旅游蓬勃发展。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0: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蒿鼻炎片。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妻子因病切除乳房后，丈夫竟转身投入女上司怀抱。女上司豪掷500万给男下属妻子作为离婚补偿，顺利签下离婚协议。同居半年后，两人反目，女上司怀疑500万是男下属与前妻合伙骗钱，她自愿给出的500万最终能否要回？天价爱情成泡影，即将播出。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在我国西南某市一户人家里，女人正在厨房做着饭，男人在客厅辅导女儿做功课，看起来是一副其乐融融的温馨景象。这时门铃声突然响了起来，男人打开门，快递员直接递上了一份来自法院的快递，仔细看收件人竟是女人的名字。男人疑惑不解，他这是在跟谁打官司呢？当女人拆开快递看是起诉状后，愤怒地将其扔到了男人的脸上，大声嚷道：咱俩都没有关系了，那个狐狸精居然还有脸告我，让我还钱。那么女人口中的狐狸精究竟是谁？又为什么会把她告上法庭呢？原来女人啊叫刘小梅，今年35岁，她和男人王志强啊是大学同学，两人一毕业就结婚了，如今女儿也已经7岁了。从校服到婚纱，两人的婚姻啊一直是亲朋好友心中幸福的样本。这怎么突然就蹦出个狐狸精，还把刘小梅给告了呢？要想说清这其中的纠葛，还得从刘小梅一年前的体检说起。去年刘小梅单位组织员工体检，她自认一向身体健康，还跟同事们开玩笑说生个病啊也挺好，可以趁机在家休息2天，这一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儿的，太累了。可玩笑归玩笑，当她拿到体检报告得知自己乳腺患有恶性肿瘤时，顿时觉得天都塌了。那段日子这个三口之家每天被愁云笼罩着。经过反复衡量之后，刘小梅决定采取积极的治疗方案，切除一侧的乳房。幸运的是啊，手术很成功，后续治疗也比预想的顺利。很快刘小梅啊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可王志强的精神却一天天的消沉了下去。他虽然明白妻子现在身体上、心理上都需要他的关心和照顾，但自己却始终无法承受妻子手术后的身体。 每当他看到刘小梅睡衣下空荡荡的胸部以及那道令人触目惊心的疤痕时，他就觉得咽喉处啊有什么东西堵得慌，是咽不下去又吐不上来。他怕妻子啊看出心中的别扭，就经常留在公司加班，有时宁可在办公室打游戏刷视频，也要熬到很晚才回家，基本上啊是到家倒头就睡。遇到节假日加班或者是出差，同事们都避之不及，他却总是积极的争取，美其名曰是多赚些加班费贴补家用。不久，王志强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的事儿啊就在公司传开了。美女老板张美妍听说后啊，也对王志强是格外的看重了起来。
5: 王志强没想到，原本他只是为了逃避妻子，却意外收获了来自老板的认可。然而就在他拼命努力工作回报公司的时候，又意外发现这位美女老板对他另有所图。
6: 这天深夜，张美妍应酬完回到公司，看到王志强还在加班，就询问了一下他家里的情况，还嘱咐他有难处啊尽管跟公司提。王志强见他喝了不少的酒，走路还有一些踉跄，就主动将他扶在沙发上休息，顺手还倒了一杯蜂蜜水。张美妍喝下蜂蜜水，胃里啊舒服多了，心也跟着暖和了起来。通过观察，他发现王志强啊不仅细心体贴，而且做事情懂规矩，更有分寸。几天后，公司要招待客户，他特意叫上了王志强。酒桌上，王志强频频地替他挡酒，不仅说话得体，还风趣幽默，大家呀都夸他有眼光，找到了这样的得力干将。在社交场上，自从有了王志强的陪伴，张美妍感觉轻松了很多，尤其是面对一些男客户不怀好意的劝酒，都被王志强挡了过去，这样她觉得呀自己有了依靠。渐渐的，张美妍便有一些离不开王志强，有时她也开玩笑地说，你这天天应酬到这么晚，嫂子就没有怨言吗？然而王志强总是笑而不答，默默地看着张美妍，这眼神啊似乎多了一些暧昧。之后即便是周末或节假日，张美妍也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联系王志强，王志强更是随叫随到。为了让他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张美妍啊直接提拔他做了公司的销售部主管。王志强见自己不仅是升了职加了薪，年底还有提成和分红，就经常地跟妻子说，没有一个班是白加的，只有付出才会有回报。刘小梅也很感激公司老板对他们家的关照，还嘱咐王志强说，既然老板这么看重你，你更要努力做好。现在啊，我身体恢复得很好，能很好地照顾咱们这个家，绝不会拖你的后腿。听妻子这么说，王志强更加毫无后顾之忧地整天跟张美妍腻在一起。两人经常一出差就是十天半个月，谈完业务相伴出游，感情啊是迅速升温，很快就冲破了最后的底线，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5: 王志强本以为能瞒天过海两头占便宜，可女老板张美妍根本不想只当个地下情人。为了彻底得到王志强，张美妍做出了一件决绝的事情，逼得王志强不得不做出选择。
6: 原来张美妍啊，竟是有夫之妇，她与丈夫忙于各自的事业，一直两地分居，早就没有了夫妻感情。为了向王志强表达在一起的决心，她很快就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这天晚上，她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的好菜，还开了一瓶红酒，深情款款地递给王志强一个精美的盒子。 王志强以为又是什么高档的礼物，打开一看，

0: 惊掉了下巴，里边啊居然装着一个离婚证。此时张美妍举着酒杯说：“亲爱的，这个礼物你喜欢吗？”出乎他意料的是，王志强竟然不敢看他的眼睛，只是支支吾吾地说：“要不咱们再等等，毕竟刘小梅刚做完手术，等她恢复两年，身体稳定点儿，我再提。”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听啪的一声，张美妍啊把离婚证直接摔到了王志强前面的盘子里。之后，王志强心里的小算盘呀就噼里啪啦的打了起来。跟着张美妍，自己是吃香的喝辣的，再也不用为经济发愁。而且面对刘小梅，他现在啊早就没有了爱情，唯一剩下的呀只是歉疚，最舍不得的就是女儿。一天晚上，张美妍和王志强又聊起了这个话题。张美妍得知了他心中的顾虑后说：“你这十天半个月不在家，刘小梅一个人还不是跟守活寡一样？既然你不能给她足够的爱，倒不如就给她一笔钱，不仅让她和孩子经济上有所保证，她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呀。要知道，你的放手其实是拯救了我们两个女人啊。”这一套说辞下来，王志强是彻底的打开了心结，一把抱住张美妍笑道：“你可真有才，竟然能把掏情都说得这样的冠冕堂皇。”张美妍娇嗔地说：“我还不是为了咱俩的将来打算，你这个没良心的。”他趁热打铁，直接提出只要王志强离婚，自己啊愿意拿出500万元给刘小梅母女俩作为补偿。王志强当场也就同意了，但真的要去面对面跟刘小梅谈，他还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心急如焚的张美妍说：“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去谈，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伤害他的。”那么刘小梅会接受这500万元吗？
1: 女老板爱上男下属王志强，主动提出支付500万给对方妻子作为补偿。
0: 既然你不能给他足够的爱，倒不如就给他一笔钱，他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呀。
1: 王志强选择逃避，女老板竟直接上门摊牌，逼他妻子离婚。
0: 你想想，王志强作为一个男人，他每次看着你身上的那道疤痕，他没有心理阴影才怪。
1: 遭到丈夫背叛和女老板的当面羞辱，王志强的妻子是否会为了这笔钱签字离婚？天价爱情成泡影正在播出。
0: 第二天，张美妍就找上了门。刘小梅一眼就认出这是丈夫的老板，赶紧客气的呀请她进门，还说王志强早早就出门了，不在家。张美妍进门后递给刘小梅一张银行卡，干脆利落地挑明了来意，说：“我们都是女人，我知道我们这样做也对不起你，但是王志强已经对你没有感情了。实话说吧，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快一年了。”张美妍的话让刘小梅是眼前一黑，手里的茶杯瞬间摔了个粉碎。张美妍却不为所动，接着说：“你想想，王志强作为一个男人，他每次看着你身上的那道疤痕，他没有心理阴影才怪呢。现在你们还能靠着多年的感情维持，但时间长了，彻底厌烦了，该怎么办？与其那样，你不如成全我们，我也会尽量的给你补偿。”
1: 听到张美妍当面拿手术伤疤羞辱自己，刘小梅被戳中痛处，气昏聩，当场把张美妍轰走。那么面对丈夫的绝情和张美妍的恶毒，被欺负的刘小梅难道真的只能认命吗？
0: 由于气愤加伤心，刘小梅又住进了医院。期间，张美妍好几次借着探望的名义，不断地给刘小梅洗脑，让她同意离婚。刘小梅哭着问王志强的态度，王志强忏悔道：“小梅，是我对不起你，

0: 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有了这钱，至少你和孩子今后不会再受苦了。他的话让刘小梅彻底心寒了。于是，在张美妍又一次苦口婆心劝说后，刘小梅冷静地说：“让王志强来找我，你没有资格和我谈。离婚的话，王志强是过错方，财产分配必须让步，孩子的抚养权归我，抚养费一分都不能少。”见到刘小梅终于同意离婚，张美妍高兴地表示：“我可以代表王志强答应你一切条件。除此之外，我还愿意拿出500万元，既是给孩子的抚养费，也是对你的补偿。”刘小梅带着怨恨说：“我不需要你的补偿，这钱是王志强该给我的，不是你施舍给我的。”张美妍紧接着说：“只要你愿意离婚，怎么说都行。”最终，王志强与刘小梅签了离婚协议，约定王志强支付刘小梅200万元作为离婚补偿，300万元作为孩子的抚养费。当王志强拿到离婚证的当日，张美妍就从自己的账户给刘小梅转了500万元。
1: 张美妍觉得用500万元换来一个知心爱人也是值了，可她怎么也没料到，两人在一起短短半年，竟然就闹到了要分手的地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来王志强离婚后啊，就搬进了张美妍的别墅，周围的朋友、公司的同事，还有一些熟悉的客户，都把他当成了准老板。王志强也希望跟着张美妍一起大展拳脚，筹划着如何扩展业务，把公司做大做强。张美妍更是一有时间啊，就筹划着两人浪漫的婚礼，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年底公司结算时，张美妍发现公司经营业绩很不好，导致无法给王志强兑现年终奖金和分红，这让王志强啊有些不满。这样算下来，他跟张美妍在一起后，只从公司领取了基本的工资，总的收入和之前相比起来可是相差甚远。他半开玩笑地跟张美妍抱怨道，张美妍却不以为然道：“你一个大男人竟然这么小气巴拉的，等咱俩结了婚，整个公司都有你的一半，你还跟我计较这些？”王志强想了想，似乎也有道理，就不好再提了。可谁知一个月后，两个人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让张美妍期待已久的婚礼彻底跑了堂。原来这天王志强在找东西时，在储藏室里呀，竟然发现了几件男士的内衣和居家服，这显然不是自己的，难道张美妍除了自己还有其他男人？等张美妍洗完澡出来，见卧室的床上摆着这些男士的衣物时，扑哧一声就笑了。王志强恼羞成怒地说道：“别笑了，说说吧，这些衣服是怎么回事？”张美妍却见怪不怪地说：“这有什么呀，就是前任的衣服啊，忘记扔了，正好你给他扔了吗？”见他态度这么轻佻，王志强火了：“什么时候的前任，你说清楚。”张美妍见他这样不依不饶的，也生气了，说道：“大家都是成年人，你至于吗？当时你还没离婚，那你不陪我的时候，我有别的男朋友是什么稀奇的事吗？”王志强气得说不出话来。张美妍过来拿起衣服就扔进了垃圾桶，撒娇地说：“好了好了，我扔了还不行吗？自打你离了婚，我可就跟他们再也没有来往了。”王志强感觉张美妍周旋于多个男人之间，竟然还不以为耻，气得呀直接甩开了他，冲出了家门。张美妍坐在家里是越想越生气，于是啊准备晾他几天。第二天，张美妍就直接飞往了国外散心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王志强冷静下来后，想跟张美妍把事情说清楚，可是在公司始终没有见到张美妍，而且他是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无奈之下，王志强只好去别墅找，却意外地发现张美妍居然

然把大门的密码都给换了。此刻的王志强才发现，自己在张美妍的心里啊，居然是个外人，觉得自己的自尊心被踩在了脚下。随后他就提交了辞呈，再也没有回来。张美妍回来后见王志强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干脆离开了，是又气又恨。

0: 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2: 不要太淘气哟。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王志强抛弃妻女住进张美妍豪宅，却在衣柜里发现陌生男人的衣物。
10: 大家都是成年人，那你不陪我的时候，我有别的男朋友是什么稀奇的事吗？
9: 王志强不堪受辱，选择离开。可分手后的一次偶遇，为何让张美妍认定王志强伙同前妻骗他钱？
10: 这夫妻俩是不是在演双簧？现在钱到手了，戏也就不演了。
9: 为要回500万，张美妍以一个奇葩理由将王志强告上法庭，她的荒唐诉求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天价爱情成泡影正在播出。
10: 其实王志强在提交辞呈时就已经想过了，绝对不会再回去受这样的窝囊气。他深知自己对刘小梅母女俩有愧，要想让前妻再次接受自己啊，也是不可能了。他只能想尽的办法去弥补他们母女俩。没有了工作，王志强一有空就去帮刘小梅接送孩子。这天王志强来学校接孩子，恰巧遇到提前下班的刘小梅，见她提着很多的菜，王志强怕她身体吃不消，就主动接了过来。一家三口是有说有笑的往回走，但是无巧不成书，这温馨一幕恰巧被开车路过的张美妍看到了。虽然只是匆匆的一眼，但一家三口的幸福画面却狠狠地刺痛了张美妍的内心。一个念头瞬间从他的脑海里冒了出来，这夫妻俩是不是在演双簧？现在钱到手了，戏也就不演了。此时张美妍已经完全忘记这500万

0: 元明明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要给刘小梅的。那时他是越想越气，已经失去了理智，居然不顾道路安全，直接急转掉头追上了不远处的王志强。一个急刹车，车还没停稳，张美妍就下车开骂。王志强被骂的是一头雾水，他吓到孩子，于是拉着刘小梅和孩子啊，转头就走。
1: 王志强的躲闪让张美妍更加确信自己就是被王志强和刘小梅合伙骗了钱。为了不人财两空，张美妍决定必须把500万元要回来。可是他已经白纸黑字的签了协议，钱怎么能说要回来就要回来呢？
0: 至此，刘小梅才知道王志强离开了张美妍，并由于没有地方住，天天住在家附近的小旅馆。于是刘小梅提出让王志强暂时搬回家里，毕竟两个人还有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对孩子成长太重要了。可是这边的张美妍为了出这口恶气，竟然提出了一个奇葩的理由，直接把王志强和刘小梅告上了法庭，要求两人返还500万元。这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那么张美妍的诉讼理由究竟有多荒唐呢？在庭审中，张美妍承认是自己插足了王志强与刘小梅的婚姻，为了让两人尽快离婚，她给刘小梅500万元作为补偿，认为自己赠与的目的是拆散他们的家庭，违背了公序良俗，属于无效的赠与，所以要求刘小梅、王志强返还。刘小梅则拿出了离婚协议和聊天记录，表示张美妍给自己转的500万元不是赠与，而是代替王志强支付的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款项。王志强也拿出了聊天记录和借款协议，证实这500万元呀是自己向张美妍的借款，用于支付对前妻的离婚补偿和孩子的抚养费。原来之前王志强办理完离婚手续后，为了不让张美妍瞧不起自己，于是和张美妍签了借款协议，约定用未来的工资、奖金和分红等偿还这笔钱。那么这500万元究竟是张美妍对刘小梅的赠与，还是对王志强的借款呢？法院又会怎么判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违背公序良俗的赠与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的规定处理。该法条的出发点是保护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权益。本案中，张美妍作为介入他人婚姻的第三者，不受上述法条的保护。这500万元虽是张美妍从个人账户转给刘小梅的，但是根据王志强提供的借款协议以及刘小梅提供的离婚协议，法院认为这笔钱是张美妍代王志强支付的离婚协议中相关款项，并不是对刘小梅、王志强的赠与。最后法院判决驳回了张美妍的诉讼请求。这500万元实际是张美妍给王志强的借款，张美妍可以另行向王志强起诉要求返还。案件结束了，张美妍用金钱不但没有得到所期望的幸福生活，反而让自己破坏他人婚姻的行为闹得是满城风雨，公司生意也是一落千丈。王志强为了还债，只能不分白天黑夜的打工赚钱，并希望以此得到刘小梅的谅解。观众朋友们，金钱能买到精致的礼物，却换不来柴米油盐里相视一笑的默契。张美妍以为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却不懂得真正的夫妻感情从不是货架上明码标价的商品，它生长在用心经营的时光里，扎根在灵魂相聚的共鸣中，唯独与金钱的多少无关。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女人签订买房合同后，不仅毁约，还要中介公司退还服务费。另一男人卖房后为省中介费，竟与业务员串通票单。两起案件当事人都在房产交易时对中介费动了歪心思，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赖账男女，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2: 还有剧。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5: 平凡司机面临生活种种困境。
6: 周姐，您看这钱怎么少了200呀？
7: 你干嘛？
8: 我是高兴，

0: 有学你不好好上，你跑这儿挣外快来。我给你妈打电话。
1: 他在外面报了编程班，完全不来学校上课。
2: 你这个检查结果是胃癌。
3: 出于父爱，他做出孤注一掷的决定。
4: 大哥，是华子，按摩公司的司机。
5: 一个月后，把珠宝运到金山大道。
3: 普法剧场《非常押韵》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行了，华子，差不多得了。
1: 你当你自己舒马特呢？你别忘了咱们是干嘛的。
0: 没事儿，我就是逗逗他，顾不了正事儿。
2: 这是钱捡完了以后，然后那个。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怎么啦？
1: 您看这钱怎么少了200？
0: 你每天迟到早退，上班抽烟，按照制度扣，可比200多了。
1: 您看，咱们公司这每天运着1800万的钱，还跟我过不去啊？
0: 那怎么着？你还不想干了？
1: 别！公司扣的对，扣的对。
0: 早这么着不就完事了吗？去忙。

请拨打9599客服电话，预警急情况，请使用。

0: 巴特看上你了。哎，走库里前你发现没有？哎，小英喜你注意，带。
1: 说明什么呢？
0: 你别急呀你，这顿，哎，我请我请。
1: 这他妈还差不多，你倒是从来不缺钱。
0: 哎，那是。
1: 找一个。
0: 哎，我这不行。
1: 我跟你说啊，
0: 哎，
1: 那是钙流失了啊，到老了，你说你以后怎么办？
0: 老了，老了以后我住我儿子家。老了，哎哎哎，我没那意思，没那意思。
1: 今儿是我跟我媳妇儿啊结婚纪念日，我跑这儿陪你来，你这么挤得我，
0: 哎，对不住兄弟。哎，哥们儿，哥们儿错了。干不错，自罚三杯，
1: 三个。
2: 来过了。
1: 啊。大碗吧。来来来，今儿，哎，那今儿喝。
0: 晚上。
1: 哎。
0: 哎。哎，欢子。你就没想过干票大的，就你那开车技术赚那俩钱，太他妈屈才了。
3: 哥之前在监狱里认识了不少牛人，要不哥给你介绍点门路。
1: 在这儿干嘛？别在这儿看书，知道吗？你这儿。干嘛？我都跟你说了，别坐我家门口这儿看书，你换个地儿啊！
4: 我是高鑫。

0: 说，哎呀，哎呀，我跟你说，你还别跟我耍号。你妈当初跟我离婚，那是她对不起我，你知道吗？啊，哎，是不是她生长的那位跟你不对啊？啊，哼，我就知道。我跟你说，我老牛吃嫩草，他就吃不了多久，你知道吗？
1: 吃嫩草。

0: 华子，迟到那么久，别来了。
1: 滚蛋，开门。
0: 自己迟到还那么大火气。
1: 真他妈废话。
0: 不知道我们干的是押韵吗？还那么默契。

0: 孩子啊，基础不错，多对点习题，成绩就可以上来。
1: 老师让你费心了，这是你家教费。
0: 哎，没事没事。
1: 好，先走了，再见。
0: 拜拜。
2: 你跟这干嘛呢？
0: 挣房租。
2: 挣什么房租啊？有学你不好好上，你跑这儿挣外快来。我跟你说，这就是你后爹的不对。怎么说你们也是一家人啊，把你跟我这算怎么回事啊？我给你妈打电话，告诉她电话。快点儿。

0: 不是你他妈瞎呀？那么快你不会走？你瞎呀？那么远你不会走？你在这按喇叭过不去了怎么地啊？
1: 你说谁瞎呢？
0: 啊？我说你呢，怎么了？
1: 你再动手！
2: 干嘛呢，兄弟？
1: 别别动！
2: 干嘛呢？
1: 好了，兄弟，你再动一个！
0: 你有病吧你？
1: 谁他妈有病啊？
2: 消消气，消消气。
3: 好了，
2: 消消气，消消气，得了。
4: 迟到早退都成了家常便饭，这次还把人打了。干咱们这行的不比别的，出点事儿就要命。
1: 领导，咱们这是小地方啊，哪有那么多人犯事儿？再说了，咱们公司那都铜墙铁壁的，那不是太岁爷头上动土吗？
4: 你还嘴贫，扣你一月工资，当教训。
5: 华子，
6: 这个拿着。英雄，要落难的时候，走，我请你吃饭。
1: 大仙儿，
6: 啊，
1: 你把这钱给我，你这手头上还富裕。哎，
6: 甭提，你啊，什么时候见我穷过？
1: 报废车这么挣钱？

哎，怎么样？我买的这个牛肉面，香挺香的。你这是干什么呢？

0: 小新，这几年
1: 我妈一走，
2: 后爸又找了一个小的，小老婆还怀孕了。
3: 我说什么来着？这有钱人他就不靠谱。
4: 你妈不听啊？你看看，爱慕虚荣呗。嘿，嘿，你还别不理我啊！我说你妈两句，她也得听着。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当然了，你就不一样了，啊，你有什么需求你说，啊，虽然这过年过节的你也不给我打个电话，但我是你爹，我还是把你当人。
1: 我打过。
4: 啊，那可能是我没收到。哎，你这研究的是什么？

0: 是不是也得搬过来？
1: 嗯，跟你说的就是这事儿。学校我自己找好了，
2: 我你是监护人，再签个字。
0: 这字儿太小了。什么呀？这是学校，这不是明抢吗？这个
2: 学费我已经交了一半了。
0: 啊？你哪来的钱啊？
2: 做家教，上网课，另一半我自己也想办法。
0: 别别别，你别来这个啊！来来来。这个拿去交学费，你这么小年纪干嘛钻钱眼里啊？好好学习。
2: 我不要你的钱，
0: 你还让不让我签字了？

0: 给你房租。抢的，断的，啊！
1: 进来 ，C 罗，我靠！
2: 好球！
1: 再来一个。

0: 干的，就这么着。
1: 大早上就这么吵了，这才几点呀？哎呦，都这点了，这么晚了。
2: 哎呦，小谢，你赶紧出来，我还等着上班呢，着急呀，快点儿！不出来我撞了啊！快点儿！吃什么了？这么大味儿啊！小新啊，早点钱给你搁桌上了啊！我上班去了，别忘了吃早点。

0: 华子，迟到那么久，
1: 等多干嘛？快点开门！
0: 被罚怕了吧你？
1: 哎，老子身体好着呢，不买保险。小秦老师啊，哎，误会误会。哎，不是，这孩子不是刚转过来吗？能捅多大娄子呀？哎，这教育孩子的事儿是你们的事，你非得推到我们身上，你这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不来以后就别再来了？
2: 老师，您刚才说的对，我回去啊就好好教育教育他。这孩子他就是缺管，我打不死你都。
3: 您也不用这样想，其实这孩子还是蛮聪明的，只是半个月没来上课。数学成绩嘛还是可以的，只是文科成绩嘛。
2: 老师，他半个月没上课了，
1: 干什么去了你？啊，
3: 其实他在外面报了编程班，虽然我们不反对课外学习，但是完全不来学校上课也太过分了点。
2: 是，
3: 而且你们已经交了编程班的费用，咱看看学校的学费是不是也可以交一下。之前他可是说家里困难，是分期交的学费。你看呢？
4: 上你就好好上，你爸把全部家当都搭在你的学费上了，你还打什么工啊？一个高中没毕业的孩子你还教别人，这不是误人子弟啊？
5: 我只教数学，
4: 那也不行。还有，你把那个什么什么编程的班你给我退了，把钱给我拿回来。哎，干什么呀？行行行，不退不退。哎，你就是我祖宗。哎呦，你快点走。哎，我问你啊，你学那个编程是干什么的？能不能给我那个 QQ 麻将里那欢乐豆调多点啊？哎，我跟你说话呢。哎，
6: 老板，你烤鲨鱼呢你？能不能快点？
0: 来了来了。
6: 哎，华子，那孩子叛逆期都这样。
1: 这个大师啊，
6: 啊，
1: 啥叫编程啊？
6: 编程，嗯，编程这个东西啊，
1: 等，我也不问你，问你也白问。除了那个知道把车拆成八瓣，
6: 嗯，
1: 其他你都好蒙。
6: 嗯，我告诉你兄弟，就连拆车，我都是蒙的。
1: 行了行了，喝酒吧。
0: 来。
6: 嗯。哎，华子。
1: 嗯。
6: 你的钱还够不够用啊？嗯。要不我再给你拿点。
1: 你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6: 嗯。可刮来也差不了多少。哎，哎，华子，哎，华子，哎，华子，
4: 老板，
6: 华子，
4: 老板，华子，
7: 你好，你是高振华是吧？嗯，你这个检查结果不是阑尾炎，是胃癌，而且是晚期。我建议你立即通知家人，并且马上住院治疗。你的病情恶化速度很快，

张医生，您帮我看看这写的是什么呀？

沙里玛雪呀，麻省，麻省是哪个省钱城？清华大学啊，还是美国的？美国的清华大学，那我儿子能考上美国的清华大学呢？这，哎呀，美国的清华。美国的清华大学了啊！这

0: 大仙儿，
1: 哟，来了，
0: 忙着呢。
1: 啊，看见没有，刚拆个德国车，早些年，多牛逼的车。
0: 给我也整一辆呗。
1: 你没事吧你啊？哥赖完烟，各种毛病来了。

0: 有啥事儿？
1: 你这大白天有空跑我这儿来啊？
0: 啊，我跟那个公司请假。我寻思着，大仙儿
1: 啊，
0: 我跟你干这报废车的。
1: 你有病吧你？
0: 我是看你干这个来钱挺容易的，这不家里又添了口人。
1: 兄弟，来钱容易，兄弟不靠这个。
0: 跟那帮人有关啊？
1: 你也甭打听，知道多了对你没好处。要不这事儿你再寻思寻思。
0: 不寻思了。

0: 大哥，我给介绍一下，这华子，安保公司的司机，这个车开得特稳，哎，嘴特严。
1: 扫我们照明。
0: 哎，工作证。啊。大哥，
2: 这眼一看就是个酒腻子，稳不稳呐？
0: 你放心，大哥，华子给大肉开了半辈子车，人车合一，说的就是他。哎，大哥，你放心，我找人错不了。哎，大哥，大哥，哎，大哥，你这什么意思？我调人什么时候调过链子？
2: 从城北汽车站到国道要多久？
3: 平常半个小时，高峰期40分钟。
2: 这导航上面50分钟，你这开着神仙车。
3: 文化街有条小路，可以避开高峰期的环路。
2: 那道不是封了？
3: 改成单行道也能过。
0: 大哥，
4: 有两下子，路挺熟。
0: 那个，大哥，华子是活地图，用它错不了。
4: 还可以，起码不怂。长话短说，一个月后，你们公司会为珠宝店运一批珠宝，我们会在东风桥洞接走。你要做的很简单，假扮人质被劫持，用最快的速度把珠宝运到金山大道。
3: 金山大道，
4: 你放心，走之前我们会给你现金，3个月之后风平浪静了，你再拿出来花。
2: 在这期间我们会演练几次，你做好准备，如果要是走漏了半点消息啊。
0: 哎，大哥，大哥，他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3: 我就是个光棍，没什么可透露的，无功不受禄。
5: 我说这事儿定了。

0: 好了，
1: 比上次快了几秒，破一个密码就挣200块钱，知识果然就是财富。信哥，能不能便宜一点？
0: 我要是举报你们，
2: 能挣得更多。
0: 到你了，
3: 兄弟，别开玩笑了，我们合作这么多次了，哥一看你就讲规矩的人。
0: 我只管破译密码，手机里的东西啊，别给我看。
3: 上回哥给你发的邮件是破了吧？
0: 一个动态密码而已啊，没什么了不起的。
3: 我要见你，大活。
0: 能挣多少？
3: 保底10万。你只负责破译密码，其他都不用管。

0: 你不用像方子一样藏起来，你的钱我不稀罕。哎，
1: 小信，来来来，咱一人坐吧。来来来，喝瓶啤酒。我听说呢，美国小孩15岁就可以喝酒了啊？哈哈哈。
2: 人美国法律明令禁止未满21周岁的未成年人喝酒。
1: 这什么法律？哦，16岁小孩就可以学车泡妞了。哦，21岁以下的还不能喝酒了。嘿，真可笑。哎呀，哎，这网说断就断了。
0: 你没交网费啊？
1: 哈，本来想交来的，后来一想，哎，算了吧。这皇马看不看比赛，反正都赢。
0: 不是，你有钱抽烟喝酒，你没钱交网费？
1: 不是，他也不是每台都没有啊。哎，你干嘛去啊？啊，一个台都没有吗？啊？哎，你这电脑哪来的？
0: 妈给我的生日礼物啊。
1: 你妈给的？这干什么呢？哎，有画面了。
3: 做这个项目，连贯太快了。
0: 我偷隔壁家的网。
3: 脚下小范围的。
1: 什么？你说你小年纪怎么开始偷呢？
3: 就是。
0: 你不看，那我关了。
1: 哎。耶！C 罗就是 C 罗，牛！哎，来来来来，庆祝一下。哎。
4: 连汤带过，杀到对方禁区中央。
1: 喝一杯。
4: 冷静的左脚逼射，帮平了平。
1: 哎，别走，别走，小心。
4: 哦，又是梅西。哦，在巴塞罗那快速直传进攻的打压之下，刚才皇家马德里队后防线稍有一些慌乱。来看看，就踢在罚球弧里边，被梅西快速跟进之后断球。很简单的一条射门，抡起来直接打，哦，那是扑得漂亮。
0: 干嘛呢？
5: 你可出来了，看这老爸的新车怎么样？我今天就开这车带你下广场去。
0: 不去，我说为什么呢？你就为了给我看这个？你要有这闲钱，不如把电费交了。
5: 你瞧你这话说的，这车早晚不是都是你的吗？说这风凉话。
0: 啊，消受不起，我自己坐公交车去。
5: 坐什么公交车？这不比公交车强？哎，快快快，得了。你也系上安全带，哎，好，坐好了，咱就出发了。

0: 儿子，这车怎么样？这是我从你大仙叔那大浪淘沙淘出来的，听着音响。我跟你说，今儿我去你大仙叔那儿啊，他也不知道从哪儿淘出来一个100美元呢，在我这嘚瑟。哎，你说这100美元合多少人民币？
1: 地上我查。
0: 小点。听说这美国小孩16岁就可以学开车了，是吗？
1: 你自己上网查。

0: 说了，这些美国小孩学开车啊，都是为了跑妞。
1: 你怎么突然对美国这么感兴趣啊？
2: 儿子，咱俩换了。哎，我教你开车，啊？
1: 不是，我没驾照，这不安全啊。
2: 哎呀，没事儿，不会，我教你。
1: 哎，哎。
0: 挂档，哎，松手刹，嗯，踩脚离合，给油，哎，哎，慢慢的啊，哎，慢点啊。开车挺溜啊，你小子跟我不一样，天生脑瓜子聪明，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忙了，不过能做的我也一定会做。不管你能不能接受吧，希望你能理解。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1: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0: 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按照制度扣，可比二百多了。
1: 扣你一月工资，当教训。
2: 突如其来的胃癌晚期噩耗，更是彻底击碎了他安稳的生活。与此同时，儿子高薪高昂的学费压力接踵而至，双重困境之下，高振华做出了沉重的抉择。他毅然放弃了自身的治疗，不愿成为儿子的负担，只想在自己仅剩的时光里拼命赚钱，倾尽所有，助力儿子完成学业，实现人生理想。被金钱执念裹挟的他，最终突破底线，在诱惑之下选择铤而走险，暗中加入犯罪团伙的钻石抢劫计划，一步步踏入违法的深渊。
3: 我们会在东风桥洞劫走，你要做的很简单，假扮人质被劫持，用最快的速度把珠宝运到金山大道。
4: 金山大道？
3: 你放心，走之前我们会给你现金，三个月之后风平浪静了你再拿出来花。
2: 而涉世未深的高鑫全然不知父亲的重病与隐忍，也从未想过依靠父亲承担学费，他一门心思地凭着自己在计算机编程方面的知识来赚取学费。但他终究年少单纯，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利益诱惑下误入歧途，私自为犯罪团伙破解密码，接下了暗藏风险的大单子，一步步走向深渊。历经隔阂与疏离，这对久未相伴的父子好不容易破冰和解，但他们各自隐瞒的秘密，擅自做出的错误抉择，早已埋下巨大隐患。一场无人知晓的危机正在悄然发酵，这对父子最终能否及时醒悟，悬崖勒马？这场迷途又最终会走向怎样的结局？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5: 哥，你就不想救救你自己？
4: 我这辈子算是完了，但小心，我得给他送到该送的地方去。
6: 你儿子是我做了十几年计算机教育遇到最好的苗子。
3: 明早出车，你一定不要迟到。
7: 对好了，不要动了啊！
3: 你开车。
4: 各位大哥，该办的我都办完了，咱们之前约好那个钱该如数给我了。我跟我儿子说了，如果回不来，这封信收件人是派出所。
8: 我听他说你很擅长破密码，试试这个。
9: 大师到，
3: 怎么是个学生？
9: 这一看就是个学生，他什么也不会。
10: 这是最新型的保险柜，出错三次就会自动报警。更重要的是，他有定位系统。
9: 小心！
8: 找个机会就逃吧，别回来了。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生活。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新春佳节，豫北乡村公路突发命案，
6: 说明当时嫌疑人还是怨气比较大。
5: 嫌疑人作案后仓皇出逃，销声匿迹，
7: 说不定沦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5: 几代民警接力追凶30余载，能否冲破时间迷雾，将凶手绳之以法？汪旭杰一线正在播出。杨丽霞最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那是1993年2月2日农历正月11，豫北大地年味正浓。安阳市内黄县窦公乡的街巷里，歌舞阵阵，锣鼓震天。可杨丽霞抱着襁褓中的外孙女，耳畔鼓点夹杂婴孩啼哭，满心焦躁难安。自从丈夫女儿女婿动身赶赴乡镇上调解纠纷一事，他就满心焦灼，
8: 央求一个邻居跟着他们去，结果这个邻居还是就是去得晚。
5: 北方冬日昼短夜长，下午4点多钟，猛烈急促的敲门声猛地打破院子安静。开门瞬间，邻居带来的噩耗彻底击垮杨丽霞。乡村公路上，丈夫张明宇倒在血泊里，女儿张曼云也中刀受伤，父女二人已被送到医院救治。噩耗传来不久，窦公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随即安排民警赶到案发现场。
6: 现场是在一条大路上，中间他们有追逐，有这个抢夺刀的过程。被害人受伤以后，血从路北边一直流到南边。
8: 这个血迹啊，当时可能有几十米长。
5: 案发当年，王和明刚入境不久，这是他经手的第一起命案。大片血迹、清晰搏斗痕迹与惨烈现场，远超课本案例带来的冲击。年轻民警心底满是对行凶者的愤慨。当民警火速赶往医院急救室内的一幕，更是让人揪心万分。
9: 被害人胸腹部的仅有一刀致命，身上有大量的血迹，已经死亡了。
6: 被害人的女儿腹部被刀扎伤了，血当时是冬天，这个血已经把衣服染透了，没有及时救治的话，也可能造成死亡。
5: 死者张明宇49岁，伤者张曼云当年23岁，父女二人都是普通农民，平日里极少与人结怨，新春佳节被人痛下狠手，这般深仇大恨究竟从何而

0: 来，办案民警满心疑惑。当年案发现场没有监控，仅有村民看见嫌疑人仓皇逃窜的背影，警方依托走访摸排，拼凑村民证词，锁定体貌特征，所有线索最终指向张曼云的丈夫张明宇的女婿宋耀辉。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1993年，豫北一村庄突发命案，一死一重伤。伤者张曼云苏醒后，指认行凶者正是自己的丈夫宋耀辉。案发后，宋耀辉弃家逃亡，好好的一家转瞬家破人亡。至亲反目酿成的悲剧传遍十里八乡，众人百思不解，本该和睦相处的一家人到底何以至此呢？90年代，刑侦技术和条件有限，一代代民警要如何跨越漫长岁月，最终追捕到凶手呢？
0: 案发之初，嫌疑人宋耀辉身份已明确，所有人都认为此案能快速告破，但早年侦查条件有限，民警只能靠下乡走访、手写笔录、沿路设卡堵截等人力方式追查。多年来追逃工作从未松懈，却始终没能锁定宋耀辉的踪迹。内黄县公安局几代刑警接续追凶，青丝熬成白发，线索几经断续，这场缉凶之战跨越30多年。近些年来，警方成功破获多起陈年积案，唯独这起翁婿血案悬而未决。
2: 这些命案逃犯的背后，是压在受害人心头的最大的石头，要想办法帮受害人家庭把这个石头给它搬开。
0: 2026年，借力全国命案积案专项攻坚行动，内黄公安更新刑侦梯队，吸纳精通大数据、痕迹检验的青年民警攻坚旧案，依托物证溯源、人像比对技术升级，尘封多年的老旧卷宗、残缺物证具备复核条件，民警从存档档案里找到宋耀辉两张黑白旧照。
3: 照片当时还是这个就人家年轻的照片，现在过30多年也都60多岁了。现在站在这个各项刑事技术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我们就逐年进行攻坚。
0: 这是案件侦破仅剩的突破口。然而，30多年光阴飞逝，倘若此人尚在人世，容貌早已发生巨大变化，人像比对工作举步维艰。为打破侦查僵局，专案组制定双线侦查方案，一方面加急推进人像比对工作，另一方面全面摸排宋耀辉社会关系，深挖隐漏线索。
2: 利用派出所的人熟、地熟、情况熟，去尽最大努力摸排线索，为新应对侦查破案提供帮助。
0: 也就在民警下沉走访摸排期间，这场命案裹挟的连锁悲剧逐步浮出水面。经查，嫌疑人宋耀辉1966年出生，案发时27岁，是镇上的理发师。据当地群众回忆，他当时是个打扮时髦的青年，在乡镇上显得尤为惹眼。其妻子张曼云1970年出生，案发时年仅23岁。二人1988年结为夫妻，婚后生下一双儿女，案发时女儿尚不满周岁，儿子宋平伟也只有4岁。命案发生后，宋耀辉畏罪潜逃，宋张两家彻底决裂。满心伤痛的张曼云抛下年仅4岁的儿子宋平伟，带着年幼女儿改嫁他乡。
4: 他母亲也改嫁了嘛，他父亲逃跑了，然后他没办法，只能跟着他姑姑在一块生活。
5: 如果没有他们收留的话，说不定也没有今天，说不定沦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宋平伟回忆，当时年仅4岁的他尚不懂何为凶案，更不明白母亲的离去意味着什么。父亲杀人潜逃，生母狠心弃他而去，家中变故很快传遍全村。 此后旁人的指指点点，玩伴的嘲讽。

0: 讽排挤成了他童年的阴影。在最无助脆弱的年纪，他无比盼望母亲能回头护住自己。
1: 就是生的时候最难过，
2: 305处的都知道，都常开了。
0: 宋平伟说，那时姑姑家境本就拮据，还要抚育自家子女，因此为了减轻姑姑一家的负担，14岁那年他便独自外出打工谋生。常年在外颠沛流离，让他尝尽人间冷暖，无数个深夜情绪濒临崩溃，
1: 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喝点酒吧，一喝多了就自己就想哭，
2: 确实挺难的，没办法。
0: 阖家团圆，父母相伴，这份普通人唾手可得的幸福，对宋平伟而言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成年后，他满心期盼组建属于自己的小家，填补童年缺失的归属感。可父亲涉命案潜逃，自幼被生母抛弃的身世，使几段恋情全都无疾而终。
2: 一打听啊，知道我这个状态，人家就不愿意了。那时候我想过，谁能拉我一把？
0: 民警走访调查了解到，宋平伟和母亲张曼云常年几乎没有来往。张曼云身为母亲，从未过问过他的衣食起居、成长境遇。这场长久的分离，彻底割裂了他与生母的羁绊。
3: 后来，这个他们的儿子结婚的时候，他儿子跟他母亲联系，他母亲，就拒绝跟他联系。
0: 而对于犯下命案在外潜逃的父亲，宋平伟心中满是复杂的情绪。
2: 恨过，说白点，重新的我真恨过。但有时候听我姑父这边讲吧，他能做出这样冲动的话，可能也有他的原因。
0: 在宋平伟看来，无论当年发生了什么，母亲的狠心抛弃本质是将对丈夫的恨意全部转嫁到了他身上，让他受尽精神煎熬。如今30多岁的宋平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养育了一双儿女，身为人父之后再回望过往，他难掩心绪，动容落泪。
2: 我也是为人父了，想想就说不容易，带上我也是个脱罪，他能过得好，家已经散了，我现在主要想的就是能过好一家是一家。
4: 大婚当天，生母张曼云自始至终没有露面，这份缺席深深地刺在了宋平伟心上。幼年被生母抛下，一辈子活在父辈命案阴影里，婚恋人生全被牵绊，宋平伟内心的委屈常人很难体会。都说母子连心，当年张曼云为何狠心舍弃骨肉，决绝的背后是否藏着难言的苦衷呢？宋瑶辉又因何挥刀刺向自己的岳父和妻子呢？
0: 一桩血案，母子骨肉分离30载，
5: 我觉得你们应该把我忘了。
0: 翁婿本是至亲，究竟何仇何恨，让亲情化作伤人利刃？
6: 你谁哪子能办嘞？这出了事儿是俺爸。
0: 30余年逃亡路终至尽头，这场人伦悲剧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翁婿节一线正在播出。世人皆道母子骨肉情深，可年过半百的张曼云却在30多年前抛下幼子。对此，张曼云告诉办案民警，当年她并非狠心舍弃亲生儿子宋平伟，而是身陷绝境，别无选择。她回忆，前夫宋瑶辉杀害了她的父亲后，原本安稳的家庭瞬间失去经济依靠。当时不到50岁的母亲骤然守寡，年幼弟弟无人依靠，悲痛之下，张曼云始终认定是自己错嫁，间接害死父亲，拖垮娘家。这份沉重的负罪感困住了她半生。
7: 娘家人对她口头上不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表现出来对她有这个不满或者指责，有怨恨的。
6: 我这30多年。

0: 也嘛，过来也不很麻烦，光就来窥见弟弟们嘛，真的多啊。
1: 张曼云说，闭塞乡村的熟人舆论也困住了她。命案传遍全村，人人皆知她的丈夫是杀父仇人，满天流言像针一样扎在张曼云和家人身上，让一家人在乡里抬不起头。重重压力之下，她曾经想过自杀。
0: 再痛苦我也得活着，我还不能，不敢有那个，我要再出点啥事，俺妈才承受不了了。我不那个会自己活，我得为别人活着。
1: 万般无奈，带着逃避的心理，她带着幼女改嫁他乡，而儿子宋平伟是杀父仇人的血脉，如果将他带在身边抚养，在亲友乡邻眼中便是背叛亡父，会迎来新一轮非议。纠结之下，他只能忍痛斩断与儿子的母子连结。
0: 毕竟带到姑家来，不能去看呢，叫我妈那儿的人都咋的事，穿这了你还去哪里？
1: 张曼云心里清楚，这份母子亲情早已破碎，可她却无力修补，只能被动接受疏离的结局。在她看来，自己是痛失父亲又与儿子分离的悲剧受害者，心底满是对行凶后潜逃的前夫宋耀辉的恨意，因此她坚决要求依法严惩凶手。面对受害者家属的悲痛与诉求，警方破案心切。经过多方走访核查确认，嫌疑人宋耀辉潜逃之后始终没有与任何家人亲友取得联系。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关于嫌疑人宋耀辉的去向，警方也曾获取过一些模糊的线索。
2: 前几年就是我们通过各种手段就是得到线索，反映就是这个宋某当时在河北丰润煤矿附近，没有具体的范围。
1: 当年该案件调查工作持续一个多月，因线索模糊，指向性弱，办案民警经过多方排查走访，仍无有效突破。2026年4月，好消息传来，技术民警依托全新人像比对技术，成功比中疑似宋耀辉的人员，该人长期居住地在河北省涉县。
3: 我们对这个河北这个男子进行一轮研判，结果发现这个男子没有相关的身份信息。
1: 这一情况显得十分反常，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人的居住地与之前的线索高度吻合。专案组经过研判后认为，这绝非巧合。为深挖真相、核实线索，办案民警立即赶赴涉县开展核查工作。
4: 当时他的活动范围知道，实际他的项羽组织不知道。
1: 2026年4月22日傍晚6点多，经过连日不间断的蹲守布控，办案民警终于在河北省涉县涉城镇发现了这名可疑人员的活动踪迹。为防止其逃脱，民警果断实施抓捕。
2: 当时我们把他抓住之后，我们就用我们当地的话，我们是河南内黄的，报你的真实名字。
4: 上面
5: 也做手卡，做手印。
6: 是搞肖吧？
4: 姓啥？
7: 姓宋。
4: 这找你干啥来？不知道。
7: 知道知道。
4: 啥事儿？
7: 这样还有你事儿？
2: 他嘿嘿一笑，他还说了一句话：“都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你们应该把我忘了。”我们的侦查员说：“绝对忘不了你。”
1: 落网之时，这名早年在镇上经营理发店、打扮时髦的男子已是花甲老人。那么，他当年究竟为何对岳父痛下杀手，又持刀刺伤妻子？面对讯问，宋耀辉说，根源或许在于自身的性格特质。宋耀辉出身农家，家中共有兄弟姐妹五人，他是年纪最小的孩子，因此他备受家人溺爱。家人处处迁就，久而久之，他养成了脾气暴躁、任性、自我的偏执性格。初中毕业后，宋耀辉自学美发技艺，随后在小镇开了一家理发店。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年仅18岁的张曼云，二人一见倾心。
0: 那时候可能年轻也不懂那个吧，可能俩私奔了。
1: 张曼云同样自幼被父母溺爱，性格却与张扬暴躁的宋耀辉截然相反。他内向怯懦，不善言辞。年少懵懂的他瞒着家人与宋耀辉私奔，仓促奔赴了一段未知的感情。
0: 都成年的时候结了婚，那时候我才刚19吧。
1: 彼时的宋耀辉和张曼云丝毫没有察觉，这场仓促草率的婚姻早已为二人日后的人生变故埋下隐患。婚后二人争吵不断，曾经的温情被慢慢消磨。转眼到了1993年春节，按习俗大年初二是媳妇回娘家的日子，可宋耀辉却拒绝和张曼云一同前往。
2: 过年的时候赌博把平时挣的钱输掉了，结果没钱买礼品嘛，就老婆就和他生气，回了娘家就不回来了。
5: 我也不去找你，见不去找了的，你不回来说过离婚。
0: 我回娘家了几天不去叫，不能一会都叫回去了吧，是不是？
1: 张曼云说，其实当时她并非真心要和宋耀辉离婚，只是心中憋着一股怨气才说出了违心的话。1993年2月2日，张曼云已经离家数日，宋耀辉带着怒气两次登门岳父岳母家，可怒气未消的张曼云依旧不愿回家，两人就此再次爆发争吵。而张曼云的父亲张明宇见女儿受了委屈，当即站出来指责宋耀辉，
6: 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冲突完以后，嫌疑人就回到家以后就越想越生气，从家里边就准备了一把刀，走到老丈人家以后，双方继续发生争吵。
2: 在这种情况下，他感觉离婚吧，然后他们三个协商一致，然后从家里面出来，往乡里面民政所去办离婚手续。
1: 据宋耀辉供述，路上岳父张明宇仍不断数了他，那些刺耳的话语让他感到颜面尽失，积压的情绪彻底失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具狠狠地捅向了岳父与妻子，一个家庭也在这一刻彻底破碎。作案后，宋耀辉连夜仓皇潜逃，在他乡藏匿了30余年。宋耀辉归案后，他和张曼云的儿子宋平伟带着复杂的心情拨通了母亲张曼云的电话，他希望母亲能为父亲出具一份谅解书。张曼云始终没有接听。
0: 这30多年了，并不是我承受了，说也别怨人嘛，你说这哪是能办的，这出了事是俺爸的。
1: 另一边，嫌疑人宋耀辉得知张曼云多年的坎坷经历后满心悔恨，看着儿子宋平伟为自己奔走，他又满是愧疚与自责。
5: 不希望他对我这么好，这恩情我只有我是换不了。
7: 30多年不懈追凶，法理正义终得兑现。回顾本案，代价实在太大。宋耀辉葬送余生自由，他的岳父张明宇无辜遇害，他的妻子张曼云半生困于丧亲与别离之痛，他的儿子宋平伟自幼背负亲缘割裂的创伤。一柄利刃既是行凶凶器，更是缠绕三代人30余年的恩怨枷锁。本案因家庭矛盾引发，在最终的量刑上是否会有所考量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8: 本案属于我们司法实践中非常典型的因家庭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那么对于此类案件呢，要准确把握故意杀人罪中死刑的适用标准。那么因为对于故意杀人罪是否判处死刑呢，我们通常不仅仅要看 犯罪的后果，还要看案件的全部情况，比如说。

0: 案件的起因。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正确适用死刑问题的指导意见，那么对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那么在适用死刑的时候要特别慎重。比如说，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者对这个矛盾的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对于适用死刑是要慎重把握的。就一般情况也可以考虑不适用死刑。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本案当中呢，即便家庭矛盾本身并不会必然对量刑产生影响，但是如果说司法机关在审理本案的过程当中，认为被害人一方存在过错，或者说对于这个矛盾的激化负有较高的责任，那么这些量刑情节最终也会反映到刑罚的适用上，影响最终的刑事责任的评价。
1: 婚姻家庭中出现矛盾在所难免，却因拒绝沟通、互不退让，任由怒火吞噬理智，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令人唏嘘。法律能够对时隔多年的凶案作出判决，但是逝去的生命无法重来，破碎的亲情也再难修复。
2: 珞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失眠睡不着，
5: 用希尔安宁。
4: 失眠睡不好，
5: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个带珍珠挂件的手机壳，牵出一名特殊的游轮乘客。
1: 你们乘过我们这条船乘过九次，
0: 频繁进出商店却一分钱不花，古怪的举止，不合常理的路线，藏着令人吃惊的真相。
2: 上午这个船刚刚靠无风港，然后中午它下船，然后到下午它又重新返回了。
0: 特殊旅客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行

0: 情，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 这些儿童安全隐患不能轻视。在成长过程中，儿童对危险的识别能力有限，更容易暴露在各类安全隐患之中。首先要警惕在野外游泳、水塘、小河等非正规水域是儿童溺水事故的高发地点，切勿让孩子私自前往。其次是跌落风险，窗台、阳台、楼梯、电梯口等存在高低差的空间，不宜让孩子单独活动。烫伤同样常见，不要让幼儿进入厨房。年龄大一些的孩子帮厨时，也要避免穿宽松的衣物，以免勾倒热水热油引发危险。还要防范误食、窒息或中毒。豆类、硬币、纽扣等容易导致儿童异物窒息，家用清洁剂、药物等也很可能被误服导致中毒，家长应该妥善收纳。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农家院落十余万现金不翼而飞，菜地边缘警犬追踪却一无所获，低头躲避的可疑动作牵出了屡教不改的老对手，紧随其后的追捕行动能否挡住赃款的去路？极限追赃，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我们怀疑这个嫌疑人可能是通过其他方式进入这个院内的。
6: 辖区的老百姓呢，对他也是苦不堪言，可以说呢，老百姓已经都被他偷怕了。
7: 2025年10月24日上午11:30，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宣和派出所接到辖区丰台村村民张某报警，称存放在家中的10余万元现金突然不见踪影，怀疑遭遇了入室盗窃。警情紧急，宣和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案发现场，同时将案情同步上报至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刑侦大队，启动大案侦办机制。
8: 你报的案是吧？
5: 我报的案。
8: 咋回事？
5: 家里边被盗了。
6: 张某告诉我，他这个是早晨7时许出的门，出了门之后他把大门什么都锁好，家里没有人在。
7: 据失主张先生回想，当天上午10点左右他曾中途回的一次家，不过只是在院内取走苹果拿到镇上售卖，当时没有进屋，也并未察觉家中异常。
6: 中午11时许，被害人张某的父母回家了。回家之后发现里屋这个衣柜门被撬，然后衣柜门里存放的一个黑色的双肩背包及里面11万元的现金被盗。这个现金呢，是张某这么多年来卖苹果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7: 据失主介绍，离家时房门都没有上锁，但院门肯定是锁好的。那么嫌疑人是怎样进入院子里的呢？
9: 现场是农村院落，我们技术人员到达现场之后，首先对农村的这个大门门锁进行勘验，发现门锁是完好的。
7: 院门门锁完好无损，也没有技术开锁的痕迹，这意味着嫌疑人并不是暴力破门进入院子。
5: 我们怀疑这个嫌疑人可能是通过其他方式进入这个院内的。我们在这个院子外围转了一圈，
7: 在院子东侧，民警发现了一个废弃的仓储垫板，紧靠围墙立着，其高度足以支撑一个成年人攀爬过墙。

0: 在院落的东北角，这个狙击现场的外围发现一枚嫌疑痕迹。我们更加确信，这个人应该是从东墙外围翻墙入院，然后入室进行盗窃的。
1: 民警注意到，在中心现场只有存放现金的衣柜门受损，其他地方没有发现任何翻动痕迹。嫌疑人似乎非常熟悉室内环境，直奔作案目标而来。案发现场地处乡村腹地，远离主干道，无公共监控覆盖。案发现场仅留存一枚孤立的鞋印，此外没有更多有效线索。为了尽快突破侦查僵局，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调遣特警大队民警携带警犬赶到现场增援。
2: 我们携带警犬到达现场以后，以技术人员在墙角发现的脚印为嗅源开展追踪。警犬追出去以后，向南追了2公里左右，断踪。
1: 嫌疑人气味消失的菜地边缘，是一条能够通往338国道的小路。警方分析认为，嫌疑人极有可能是由此驾车逃离的。图侦民警立即围绕案发现场，调取了案发当天早晨6点至中午12点之间的交通监控视频，寻找行踪可疑的行人和车辆。
3: 就只能就采用大海捞针的方式，看这个有这个可疑的身影，就比如说是遮面，或者是手里如果要是提这个被盗现金的这种手提袋，然后我们对他的轨迹再进行一个还原。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图侦民警最终在距离中心现场800米远的338国道上一处监控画面中，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的身影。
3: 他骑乘一辆这个电动车，然后戴帽子，戴那个黑色帽子的一个模糊的一个身影。
1: 监控显示，案发当天早晨7点57分，这名戴着口罩的男子骑车经过监控镜头时，曾2次低头躲闪。正是这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显然他是在有意躲避监控的拍摄。这个躲躲闪闪的男子究竟是什么人呢？视频侦查显示，案发当日9点44分，可疑男子骑电动车从案发地附近出发，沿338国道经黄河大桥抵达中卫市城区滨河路，随后沿滨河路一路向西横穿市区，

0: 不凑巧的是，当可疑男子出现在监控画面中时，不是距离摄像头较远，就是以背影示人，令警方无法看清他的长相。直到10:17，可疑男子的身影出现在新墩北街的监控画面中，此时他摘下了口罩迎面驶来。虽然监控画面还是不太清晰，但办案民警一眼便认出此人是他们的一个老熟人，名叫秦某东。
1: 这个人从1990年开始就实施这个盗窃的违法犯罪行为。
0: 秦某东，男，现年52岁，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村民。自1996年至2025年近30年时间里，秦某东先后7次因盗窃罪获刑，但他屡教不改，总是幻想凭借自己的小聪明逃脱法律制裁。
1: 这个人从开始的作案手段比较粗糙，偷完东西就走。有一次就是我们通过被害人家中的这个监控录像，然后拍到了他的脸，然后我们就是确定了秦某东是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就开始戴口罩和帽子。
0: 这个屡教不改的秦某东还有一个明显特点，那就是一直在本地作案，把贪婪之手频频伸向乡里乡亲。
1: 辖区的老百姓呢对他也是苦不堪言，可以说呢老百姓已经都被他偷怕了。只要这个人从监狱服完刑出来以后，翻墙入室，暴力开锁，这种盗窃就高发。
0: 相关司法记录显示，秦某东在2025年6月9日才刑满释放，此时仅仅过了4个多月，难道他又故技重施了？
1: 秦某东这个人，我们警方和他打交道先后有30多年，这么多年他这个作案手法一直没变。
2: 比如说他采取这种翻墙入室，还有他用这种暴力来破锁。
3: 作案动机又是盗窃现金，所以我们又初步怀疑是这个前科人员秦某。
0: 在案发时间段内，秦某东出现在案发现场周边地带，并且停留了近2个小时，这种行为极为可疑。然而到目前为止，警方尚未掌握嫌疑人作案的直接证据。
2: 根据我们多年和这个秦某东打交道的情况来看，秦某东在没有足够证据的前提下，秦某东是拒不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的。
0: 民警意识到本案被盗财物为10万多元现金，很有可能被嫌疑人迅速转移挥霍，警方必须跟时间赛跑，尽快找到秦某东和被盗现金的下落，力争做到人赃俱获。
4: 当时我们分析这个秦某东有可能案发的时间他就在浚河镇活动，然后呢我们对这个秦某东当日的这个活动轨迹进行这个溯源和这个追踪。
0: 反向溯源的结果显示，秦某东在案发当日最早出现在公共视频中的时间是7:18，而这一摄像头的位置正是案发后他的身影最终消失的地方。
4: 他最后消失的这个地方叫城本村，这个落脚点可能就在这个区域内。
0: 为此，专案组立刻做出紧急部署，图侦民警持续深挖沿路公共视频。另一组侦查人员立即赶赴城北村开展落地排查。
4: 城北村地理位置以及这个居住环境也是比较复杂和特殊吧。然后再往南边呢又是田地，过了田地呢又是一村子，对这个盘查难度是非常大的。
0: 民警明白此时的嫌疑人肯定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为避免打草惊蛇，民警以涉案电动车为核心线索，逐户秘密摸排。就在此时，图侦民警突然有了一个重大发现。监控画面显示，案发当日10:50， 秦某东换上一件棕色上衣，手提一只沉甸甸的手提袋，再次出现在新墩北街。他步行走到鼓楼西街，随后搭乘一辆出租车离开了。
3: 当时我们怀疑猜测可能是秦某东可能要转移赃物。
0: 警方推测手提袋里装的很可能就是那笔被盗的10多万元现金。那么秦某东要将赃款藏匿于何处？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民警随即对出租车展开追踪，而随后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出租车竟然驶向了案发地所在的丰台村方向。
1: 按照这个正常逻辑来说，犯罪嫌疑人实施完这个犯罪后，他不会说是再回到这个，他的第一想法应该是要潜逃或者是隐匿他的行踪。
0: 秦某东的这一反常举动令民警倍感困惑，难道他不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还是他变得更加狂妄了，居然和警方玩起了灯下黑的鬼把戏？
1: 当时就有点怀疑，但是结合他的这种作案手法，我们就还是坚信这个嫌疑人就是他。
0: 很快，出租车的行驶轨迹证实了警方的判断，他并没有驶入丰台村，而是开到了宣和镇，没过多久又返回了沙坡头城区。由于监控没有追踪到秦某东的下车点位，民警直接联系上了出租车司机。
2: 你好，麻烦问一下，
3: 出租车司机反馈我们人已经在东岳村下车，并且也能确定当时确实提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从重量来看是相对比较沉重的。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可能要去东岳村把这个被盗的钱款进行一个藏匿。
0: 可是秦某东为什么不直接去东岳村藏匿赃款，反而舍近求远，兜兜转转绕了一大圈，最后再折回东岳村呢？警方分析认为，秦某东此举

0: 我带着队去了这个东岳通的这个下车地点，立即就开始对这个周边的这个通民和民房进行了摸排。
1: 与此同时，图侦线索再次更新。案发当日12:15，秦某东的身影出现在距离东岳村2公里的宣河镇上。案情瞬息万变，容不得半点迟疑，专案组当即二次分兵部署，抽调一组侦查人员去宣河镇跟进踪迹。
2: 秦先生他总是比我们快一步，总是在我们前面。
1: 图侦民警发现秦某东现身的位置距离宣河镇长途汽车站不远，警方判断秦某东大概率准备乘车返回中卫市城区，而根据两地的距离和长途公交车的行进速度计算，此时他应该快到市区了。侦查员立即驱车奔赴中卫市城区长途汽车站。
3: 你看一下，就这个人。
4: 没有，我这没有炮。
3: 见我炮
4: 啊！我这没炮。
1: 可惜还是晚到了一步，找遍了整个车站也没有发现秦某东的影子。
5: 哎，早上应该7点多车多，
3: 早
5: 七点，七点半啊。
1: 往返于中卫市和宣河镇的长途车辆监控显示，秦某东确实乘坐了从宣河开往中卫市区的长途车。上车时，他手中的手提袋已经不翼而飞了。
3: 我们这时候对这个整个案件情况进行一个分析，分析这个秦某东可能藏匿赃物的地点。第一个就是他案发后，去过这个陈北村，随后又从陈北村离开，所以我们猜测陈北村可能是他一个落脚点，有藏匿赃物的可能性。第二个就是我们了解到他乘坐出租车去过这个东岳村，当时手里还提着一个袋子。去过东岳村之后，他在出现的时候手里已经没有袋子了，所以我们猜测东岳村可能是他第二个藏匿这个赃物的地点。
1: 此时图侦民警再次捕捉到了秦某东的身影，在距离长途车站5公里的一个住宅小区门口的公共视频中，秦某东从一辆出租车里下来走进了小区。
6: 我这栋楼没有一次出现了一居 A 区，请立即前往核查。
3: 接到通知说秦某东已经在中卫市一居 A 区东门口出现，随后我们又带人立即赶赴这个一居 A 区寻找秦某东。

0: 此时，公共视频显示，秦某东骑着一辆电动车，又出现在了宜居家园 B 区的南门。
1: 我们接到线索推送，迅速到达宜居家园 B 区。兵分多组，对该特征的电动车进行封组排查。

0: 很快，民警就在21号楼下找到了秦某东刚才所骑的那辆电动车。
1: 当时我们没有找到秦某东，不确定秦某东是上楼了还是去了其他地方。考虑到之前我们办理案件中，秦某东是在宜居 A 区的15号楼被我们抓获的。
2: 哦，那你去27号楼，他家楼下去
3: 是12户嘛？
1: 啊，我们猜测秦某东有这个步行再次回到宜居 A 区的可能性。
4: 我们决定兵分两路，在 A 区15号楼下和 B 区21号楼下分别动手。
0: 案发当日15:06，办案民警在宜居家园 B 区21号楼下成功将犯罪嫌疑人秦某东抓获归案。

0: 抓获后，我们了解到秦牡东来此的目的是朋友聚会，骑乘电动车也是朋友的，骑乘电动车外出买东西时被我们监控捕获。
1: 我问你钱呢？
2: 啥钱嘛？
1: 啥钱？
2: 就我的钱。
1: 多少钱？
2: 三百。
1: 一千多？
2: 三七百。
1: 一千七啊。秦志胜，
3: 我们的侦查员现场对这个秦牡东进行突击审问，秦牡东矢口否认他去过这个案发现场，也不承认他到过这个东岳村。
4: 在城北村进行摸排的民警取得了重大进展，民警从一处紧闭的农家院院门的门缝中看到了秦某东作案时骑乘的那辆涉案电动车。
0: 院子里住了一对这个夫妇，这对夫妇确认这个秦某东就是租住他们房间的这个人，这名男子。然后我们调取了这个秦某东签订的这个租房合同，在这个租房合同里发现秦某东留的一个电话号码。
3: 我们进一步对这个号码的通话记录进行查询，发现与案发后这个号码与另外一个电话有过两次通话记录，电话号码的机主是一名居住在这个东岳村的姓陆的男子。随后我们将这个信息立马通知到这个在东岳村排查的工作人员。
5: 侦查中心啊给我们反馈说，这个东岳村的这个陆某有重大嫌疑。我们到了陆某的门口之后呢，发现陆某开的车从外面来回来，我们上前对陆某进行了询问。
4: 面对民警的询问，陆某交代秦某东是他的舅舅，两人平日很少往来。案发当天上午10时许，秦某东突然打电话过来说有事找陆某商量。中午11:30，秦某东抵达东岳村，两人见了面。秦某东称自己最近赌博赢了点钱，先放到陆某这里，约定过几天过来取走。由于知道秦某东平时就有赌博恶习，陆某也就没多问，随即收下了那个装钱的袋子。
5: 我问这个你把钱放到那什么地方，他说放在他的车的后排座上。好，我们就在对他的车进行了搜查啊，在这个陆某的这个后排座上发现了一个手提袋，啊，打开手提袋之后，发现里面一个黑色的双肩背包，双肩背包里面装的10余万元现金。
6: 看到这个书包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我觉得这个案子就成了。
4: 10万元赃款全额起获，案件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这笔现金是失主多年售卖苹果的零散积蓄，无法溯源。因此，如何精准锁定赃款归属，完善证据链，成为警方破案的最后一道关卡。
3: 我们经过了解，张先生，存放的现金是常年积攒起来的，这个钱上面一定有张先生的生物信息。
4: 警方对收缴的赃款进行了细致勘查，在多张纸钞表面成功提取到失主张先生的生物信息，由此锁定了赃款归属，案件证据链实现完整闭环。结案后，警方将缴获的10万余元现金如数返还到失主张先生手中。
0: 这起案件的成功侦破，彰显了公安机关对每一起案件都力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严谨的工作态度。在此，我正告那些心存侥幸的犯罪分子，任何试图以身试法的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豪车撞毁，女司机为何毫不在意？未偿赌债，男车手竟然甘愿赋闲。诡异事故，是谁让他们沦为犯罪工具？局中有局，不为人知的交易如何曝光？迟来的坦白，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为啥不让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2: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人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3: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5: 都叫他李埋伏，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6: 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
7: 这段剧的原型是李树清案，
8: 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
9: 好像有所准备呀。
10: 你接个电话号码，你查一下人成是什么地方。
6: 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7: 最终，李树清被判处无期徒刑。
10: 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
7: 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本集我们要说的是一群胆大包天的硕鼠，他们偷挖地道，还在地道的墙上写上了要致富偷粮库的口号。事实上，这个剧情是有原型的，就是1998年发生在黑龙江鹤岗的粮库盗窃案。那么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剧懂法。
9: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0: 碗口。
6: 对。
10: 那才多大一点啊？
6: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锹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10: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6: 川儿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9: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6: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微型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10: 整大秤
6: 啊，
10: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6: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9: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10: 可不是吗？
11: 这绝非普通的盗窃案，如此猖狂的作案手法，巨额涉案金额，还牵出了命案。秦川和同事正在认真研判案情，整段调查过程节奏明快，层层推进，情节不乏巧妙转折，更在不经意间透露出基层刑侦实践中那些真实而宝贵的破案逻辑。要解开这起粮库盗窃的谜团，必须从案发时间与背景、相关人员的动态、被盗粮食及可能赃款的去

0: 向等多角度切入。在看似平常的走访与交谈中，秦川已逐步掌握了关键信息，库内黄豆大规模离奇消失，而现场门窗完好，无明显破坏痕迹，行窃手段显得极为专业。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明确的结论，犯罪嫌疑人绝非普通小贼，而是一个具备严密组织、掌握工程技巧且拥有稳定销赃渠道的犯罪团伙。
1: 对，
2: 为啥不叫王六呢？
1: 对，爹娘从小就给起这名。
2: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1: 对，我爹叫王四儿。
2: 什么玩意儿？
1: 我爹叫王四儿。
2: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1: 对。
2: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1: 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2: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什么关系？
1: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
2: 洗豆？
1: 是，你说清楚点。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2: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1: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2: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1: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2: 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1: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2: 为啥？
1: 不知道。
3: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
0: 王五落网了，但他在黄豆盗窃案里不过是个小配角，他属于案件的下游环节，不挖地道，不偷粮食，不搞运输，而仅仅是一个负责洗豆的小喽啰。从审讯细节来看，王五的人物性格显得格外怂且真实，一旦被抓便立刻认栽，完全不敢硬扛或抵抗，还反复强调自己小身板，根本就不是挖墙盗洞的料。面对秦川的讯问，表现得有问必答，不敢有丝毫隐瞒，但又仅限于交代自己知道的部分，绝不多嘴半句。
4: 在剧中，犯罪嫌疑人王五交代，他参与了洗豆环节，即明知黄豆是偷来的，仍予以收购贩卖。他的行为不仅仅是占小便宜，而是一种犯罪行为。这种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的行为，将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构成这个罪，除了客观上有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等行为之外，还需要主观上有明知。有时候，犯罪嫌疑人会推脱自己不知道买卖收购的是赃物，试图蒙混过关。那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展开司法推定了。司法机关会根据交易的方式、价格、物品的状态等等，对收赃的人是否明知是赃物进行推定。比如说交易的方式是偷偷摸摸的，交易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交易的物品是完好无损，甚至是很新的井盖啊、缆线呀等等，那就可以推定嫌疑人是明知这些东西来路不正。当然了，具体是怎么来的，是偷的还是骗的还是抢的，怎么偷的怎么骗的，法律不做要求。也就是说，想以我不知道为由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在此也给大家提个醒，面对来源不明、价格异常的商品，务必保持清醒，切勿因贪小便宜而触犯刑法，否则将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剧中的王五交代，他收购的黄豆是李埋伏给他的。根据这条线索，秦川展开了调查。

0: 小心有狗啊。
1: 王五还算好对付，但这位就不同了。李国英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警察上门了，他满脸笑容，热情招呼，但一问三不知。他在整个过程中展现出了冷静、善于伪装、高度警惕等鲜明特征。
2: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3: 这是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就是整天东跑西颠的，羊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哦，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3: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2: 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3: 你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
2: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冷静与善于伪装，主要体现在面对警方的反复盘问时，他自始至终保持着异常的镇定，语气平稳自然，回答问题过于顺畅，没有丝毫慌乱，也没有露出任何明显的破绽，并且始终坚持丈夫长期在外经商，以失联多时这一说法。
3: 这儿，
2: 哦，
3: 嗯，走走走走。哎，对，坐坐坐坐。
2: 哎呀，一看你这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3: 光有鸡。
2: 啊，没有鸭子啊？
3: 没有。
2: 也没有鹅。
3: 没有没有没有。
2: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3: 对对。
2: 嗯
3: 嗯，坐坐。
2: 一看就利索人啊。
3: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2: 嗯嗯。那几个孩子啊？
3: 俩。
2: 啊，都上学了。
3: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
2: 哦。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
1: 其极高的警惕性与瞬间反应能力则表现为，从秦川一行人踏入家门的那一刻起，他就全程密切注视，暗中细致观察，迅速判断出警方是冲着自己的丈夫而来。
2: 不用不用，
3: 哎，你稍等。
0: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3: 哎，这不是做饭吗？
0: 哦，啊，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3: 对。
0: 哎呀，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3: 还行吧。
0: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3: 我可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3: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
0: 哎呦。那你得防着点啊，本男人有钱这个。
3: 啊，那得是。
0: 这小日子真不错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啊？
3: 自己回来的呀。
0: 自己能回来？
3: 能啊。
0: 哎，远吗？
3: 都习惯了。
0: 哦，真暖和。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3: 是这地儿一下
2: 走了，走了走了，
0: 走了走了走了，
3: 这还烧着水呢。
2: 没事，不待了啊，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走了走了。
4: 好，
3: 嗯，
5: 先麻烦了啊。
1: 经济好，人乐呵，老公一年不联系也不抱怨，日历上出现奇怪数字，种种疑点聚在一起，水还没烧开，秦川心里已经明白了。
2: 觉着哪不对了吗？
6: 觉出来了。
2: 哪不对呀？
0: 不知道啊，就是觉着哪儿不对劲呢。
7: 好像有所准备呀。
2: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0: 啊，是。
2: 走，去任城。
7: 圣旨应该是干啥的？
2: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0: 你再说一遍。
2: 哎，我车上告诉你。
1: 看看，女主人一下变了嘴脸。你家是没电话，倒是藏着通风报信的手机。在秦川等人离开后，她的报信行动迅速、精准且极为隐蔽，没有丝毫的迟疑和拖沓。这充分说明他对此类情况早有预案，并且清楚地知道每一步该如何应对。
3: 520，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
4: 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5: 在秦川等人走后，李国英的妻子就给李国英打电话通风报信，可以看出他是知道李国英的犯罪事实的，但他对民警撒了谎。那么他的行为涉嫌窝藏包庇罪，刑法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藏匿的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的行为，将构成窝藏包庇罪。所以如果李国英的妻子通风报信严重妨害司法活动的话，他将涉嫌窝藏包庇罪。当然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窝藏包庇罪必须事先没有通谋，没有参与他人的罪行，或者说行为人必须是在他人实施完犯罪之后，为了他逃避刑事追究而予以包庇或者是窝藏。如果是事先就实施犯罪有过一些通谋，只是事后实施一些窝藏包庇行为的，那他们就构成共同犯罪。也就是说，如果李国英的妻子事先知道李国英犯罪，然后他通风报信，那他就是李国英的共犯。剧中李国英的妻子说的没错，那警察老惊了，问东问西的，他还向李国英吹嘘呢，说自己可不傻。殊不知秦川等人已经在他家发现了重要线索。
8: 哎呦，你瞧瞧这大脸户
0: 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8: 没跑，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
0: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
1: 那我再下去看看去，
2: 等等，
1: 还缓一缓。
2: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
1: 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2: 等会儿等会儿，
3: 万一李国英要是接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1: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藏在里面，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
4: 好在咱秦川也不是白给的呀，
5: 肚子饿。
4: 凭借李国英家中日历上拼出的电话号码，最终锁定了目标地点顺天福饭店。这家饭店的地理位置颇为微妙，恰好紧邻着当地粮库。为了进一步探查，三人决定乔装成普通食客进入店内。刚一进门，两个看似平常的细节立即触动了秦川作为刑警的职业直觉。首先是人的行为反常，前台一名男子竟在大白天里趴在桌上酣然入睡，而一旁的老板娘对此视若无睹，丝毫没有叫醒他的意思。
0: 电话吗？
6: 干啥？
1: 不干啥，吃饭。你想媳妇想疯了，你到处问电话。
6: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3: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何昌的？
6: 是啊，老乡啊。
3: 可不是吗？
6: 几位到盐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1: 做点小买卖。
6: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啊？
5: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6: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乃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3: 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
6: 我们这里呀、啊，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3: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5: 就是，
3: 你这大饭店，挺新的。
6: 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3: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
5: 就是
3: 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6: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3: 点啥呀？都隔上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5: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6: 行，马上来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哎呀，那个29，就个26吧。
0: 26啊？
1: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1: 这有啥？都老乡嘛。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1: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1: 慢走啊。
2: 其次是雾的异常，尽管客流量稀疏，饭店却使用小货车进行大批量的蔬菜采购。这种采购规模显然超出了正常营业所需，不符合小餐馆的进货逻辑。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些不合常理的现象背后究竟掩盖着怎样的秘密？
0: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3: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4: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
3: 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4: 这啥味儿啊？
3: 啊，
4: 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0: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的小子面不太对啊，趴那一直睡，
5: 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3: 嗯，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0: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
4: 嗯，
0: 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到不止一个伙计呢，那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
4: 确实不正常啊。
0: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小货车呀、啊？啊，买多少菜呀、啊？
6: 今天吃饭一共不就五个人吗？
4: 嗯，老姐，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凤二娘开店呢？
7: 开黑店呢？
0: 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吗？
4: 嗯，
0: 阿秀
4: 啊，
0: 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
4: 啊，
0: 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
4: 的。
8: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0: 你坐下慢慢说，
8: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0: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8: 3-4个月了。
0: 哦，不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8: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啊，
0: 金丽珠，
8: 哎，是是是。
3: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0: 李国英，
8: 哦，没这个人。
4: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呢？
8: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3: 那个，你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8: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嗯，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0: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
8: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4: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8: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3: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8: 你是不是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0: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
8: 哎，行。那边。
7: 你俩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
4: 啥呀？
7: 地道战呐！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
4: 啊，
7: 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8: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五六个。
7: 哦，五六个，
3: 五六个能怎么的？
7: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8: 在我屋里。
7: 在你屋里
8: 啊？
7: 行，老陈，一会儿你就跟房东到他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乔我们先上房。当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五分钟吧，拉电闸。
4: 行，妥了，妥了。
2: 房东看着倒是挺老实的，说出不少可疑信息。饭店刚转手三到四个月，老板老板娘姓谁名谁。只是饭店一般晚上生意好，但人家每天六到七点就关门，关门后电视避开最大声。秦川判断电视是隔音罩，饭店是犯罪掩体，地下必有文章。果然晚上饭店一关门，一群人鬼鬼祟祟出现了，把挖出的土往白天的送菜小货车里装。前台睡觉的小伙子也在干活，全员都是挖地道的窃贼。

0: 是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人，晚上挖地道，哪个是李国英啊？
1: 现在看不出来。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停电了，停电了再看。
2: 怎么回事？
3: 这早不停，晚不停，偏偏这个景点停上。
4: 哎，这咋还停电了呢？
3: 这个时候停电了，
5: 停电了，
4: 咋还停电了？
0: 别喊了，别喊了。
3: 怎么回事？
0: 出来了，熟人，熟人说，
6: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
3: 你去去去。
0: 八个。
6: 哎，别等会儿。
0: 八个人。
6: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3: 好。李白凤，
6: 你干啥呀？干啥呀？
3: 白凤，我跟你说。再完了，不能换了。
4: 为啥呀？
6: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0: 那个
3: ，那么简单吗？啊，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我！
4: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6: 大仙儿？
4: 啊，
6: 不会有鬼吧？
4: 这咋整啊？
6: 哥呀，听姐说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0: 放屁！
6: 别听他瞎说，净在这胡扯。
7: 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两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3: 行。有啊，你下去挖去。
6: 你们下去挖去，
3: 我是不挖了。
6: 你个闹钟！
8: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9: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7: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都别整事儿，听闻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
4: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咱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
10: 戏剧的一幕出现了，窃贼在地道挖到一口棺材，还敢不敢挖？有人吓得六神无主。
3: 什么呀你？
4: 咱们干完这一票，
10: 李埋伏强装镇定，用黄豆和投入的钱暂时稳住众人，硬要继续挖。听李埋伏这话，他不是不害怕，但鬼迷心窍的他根本停不下来。
7: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0: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4: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哎，怪吓人的。
0: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干点事的。
4: 哎，好好好，
0: 我马上去。
4: 啊。
0: 真对不起啊。

0: 老钱，来啊！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0: 啊？
1: 11个。
2: 就这帮小子好斗。

0: 哇，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
1: 挖着啥？
2: 那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冯教授，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能回去。
0: 侦察同志，您是把我通风报信？
2: 哎，是这个意思。
0: 哎，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儿。
2: 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啊，本来想就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了就这俩。
2: 老秦，我也算一个。
1: 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十一个。
3: 哎。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0: 11个人，
1: 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有。
1: 啊，拉人的啊。
0: 好，走。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静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1: 秦军，秦军
2: 啊，人到齐了吗？
1: 人找好了，都准备好了。
2: 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1: 不是，秦军，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2: 啊，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3: 那我呢？
2: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
3: 哎，我别留这儿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2: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3: 好，行。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好，好。
3: 他们是干啥的？
4: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
3: 好。

0: 秦川呼叫了增援，趁团伙焚香跪拜棺材，毫无防备时，秦川从房顶潜入，打开大门，警力一拥而入，十一人团伙全员落网。
1: 头上警察，你这么闹呢？你这么闹着玩呢？啊！
2: 服了，服了，服了！
1: 怎么闹呢？
3: 出来，出来！快点，快点！哎呀，哎呀，快点，别动！
4: 老实点，
3: 好了，
4: 老实点，老实点。
1: 你干什么？
3: 我没事。
1: 哎呀，这工程量不小啊！
3: 啊啊，
1: 这活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
3: 也就那样，
1: 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
0: 此时地道离粮库仅一步之遥，看看这地道不光宽敞，还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最宽敞的地方不仅能过人，甚至能过车。大家千万别认为这桥段有点玄乎，这可是根据真实案例改编的。作为几代人回忆的经典电影《地道战》，本来讲的是抗日战争中人民群众把各家的土洞和地窖挖成相通的地道，打击敌人的故事，居然被利用成了不法分子的自学教材了。
5: 铁道游击队呢？
1: 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被这帮蹲地鼠当教材了。你知道为啥抓你不？啊？
6: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1: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的。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6: 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次成，咋就这回事了呢？还是因为点背呗，碰上大馅儿了。
1: 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
6: 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
1: 哦，
6: 那金丽珠夫妇呢，负责钉个梢、放个哨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蔡元子张青。
1: 爱看水浒？
6: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
0: 李埋伏满脸的灰还没来得及擦掉，他还挺骄傲，爱学习，爱动脑，口才好，有技术，会管理。咋，你还想考研啊？这是审讯，不是发表获奖感言。200吨和500吨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这案子还没完。
6: 一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1: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是怎么回事啊？
6: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1: 哦，
6: 建设呢，早年在河山挖过小煤窑。
0: 回顾整个案情，可以说刑警职业敏感拉满。第一，视觉捕捉，秦川一眼看穿伙计大睡、货车进菜、电视讲的反常。第二，线索研判，从日历号码、李国英妻子的谎言、饭店位置串起完整犯罪链。第三， 现场预判，断电加房顶观察，精准控场，不打无准备之仗。刑警的厉害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藏在每一个被常人忽略的细节里。眼神、物品、声音、位置都是破案的钥匙。
6: 200吨，
1: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4: 就200吨。
5: 剧中李国英等人盗窃粮库中存储的黄豆，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甚至是粮食战略储备，其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盗窃普通财物，是盗窃罪量刑时从重处罚的情节。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13: 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2: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段剧的原型是李树清案。李树清案也是我在侦查学教学中使用过的一个教学案例。用这个案例，我想讲述的是积极侦查的工作方针。李树清团伙用来掩护的小酒馆经营不善，很快倒闭，但仍然人进人出，非常热闹。如果民警没有注意到这些反常表现，或者虽然注意到了，只是到店里例行公事的随便问一问，没有展开深入调查，小酒馆的秘密恐怕不会那么快就揭开。所谓的主动侦查，对于民警而言，就是要保持职业敏感性，及时捕捉到可疑之处，并展开深入追查。比如说，民警在乡村遇到一个穿着很像当地村民的人，但是他的口音、神态、举止明显不像是常年生活在农村的人。追查下去，发现他是一个隐藏在乡村的逃犯。再比如说，一个母亲面对着警察上门调查儿子的行踪，表现得过于淡定和漠不关心，很可能他已经知道儿子的涉案情况和下落了。这些一言一行的观察和分析，都是对积极侦查这一工作方针的贯彻和体现。最终，李树清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这里，我们要奉劝那些企图不劳而获、试图动歪脑筋致富的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辛苦挣来的钱花着才踏实，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莫为一时贪念赌上自己的自由，莫为一己私欲毁掉家庭幸福。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为国家牺牲的。
1: 法庭需要证据，一个案子能诉出去，他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0: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喂，哎，
1: 杨小磊联系不上，
2: 甘天林现在有危险，你让杨小磊赶紧带人过去，要快。
0: 现在。
2: 现在。
0: 我。
3: 兄弟。
4: 您拨打的电话。
0: 说说说，
3: 这不是以前老谭的制毒窝点吗？这哥们儿想在这儿见面，什么意思？
0: 有可能是巧合，但基本上没这种可能。要么他是谭家的人，对这儿很熟悉，也就是说他已经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变得十分谨慎。这回咱们必须得把他拿下，否则就前功尽弃了。都盯住了啊！
3: 明白。
5: 喂，老熊，怎么了？
0: 哎呦，我的祖宗啊，你终于接电话了。
5: 老熊，我这边信号不好，你说话大一点声。
0: 甘天雷有危险，赶紧带人过去。
5: 好，我知道。
6: 怎么了？天雷有危险，我们得快点。明白了，做完了啊。

0: 哎，你在哪儿呢？
1: 明天中午12点，南郊游乐场见。
0: 我，喂，
2: 喂。
3: 对方可能觉察了，不能暴露，你慢慢转身往外走。
0: 你最好把钱带够。啊！
3: 哎，小磊，怎么样？过去了吗？
4: 刀刀，还需要多长时间？
5: 大概还有十几分钟。
4: 老熊，我们这边是山路，不好走。
6: 所以还有10分钟左右，
4: 已经通知了附近的派出所，正在赶过去的途中。
3: 好好好，好，我知道了。
7: Tony，咱们走吧，不打了。
4: 怎么都是山路啊？
8: 唐尼，
9: 我是不是流了好多的血？
8: 没有，你没有流血。唐尼，咱们不打了，我带你回家。
9: 唐尼，我回家。
8: 我带你回家。我带你回家，兄弟，咱不打了。
10: 詹天雷，今天新仇旧账跟你一起算了。
11: 这旧账还多着呢，新仇啊，老白死了吧？你是谭婆和老白的私生子对吧？雷哥，咱们还得感谢他们爷俩呢，没有他们，谭家家主也不会轻易的上咱们的套，让我们用他的人头祭咱们凯撒的旗。

0: 懂吗？
1: 我弄死你！
0: 小牛，小牛。小牛是个好孩子，只是不适合干这种打打杀杀的事儿。牛啊，咱们下辈子投生个好人家啊。这哥俩也算有缘分呐，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一生兄弟大如天。
2: 黎子叔叔
0: 啊，
2: 你别叨叨了行吗？出了人命就是大事，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0: 啊，黎哥，赶紧上车吧，把他带上车。
3: 走。
2: 带上他干嘛呀？咱们一刀把他解决了不就完了吗？
0: 那太便宜他了，我留着还有大用呢。

0: 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必须要保证全天候监听。
1: 甘廷雷一日不回，我们一日不睡。
0: 多调几个人过来，轮着睡。
1: 是。

0: 队长，我们已经到达现场。
1: 情况怎么样？
0: 没有发现你要找的人。
1: 知道了，保护好现场，我们马上到。
2: 旗开得胜，兄弟们辛苦了啊！好什么好？让你跑，让你跑，站住！
3: 三姐，人带过来了，
4: 去给弟兄们看看吧。
3: 走。
4: 阿豹，
5: 这都是外伤啊，我主内科。
4: 老师傅，您别怕，去给弟兄们看看，钱不会少给您的。
3: 三姐，
5: 好吧。
3: 那小子呢？
4: 也给他看看，别让他死了。这一趟下来，一定惊动了城里的警察，只能往前扎了。
2: 去二湖吧。
4: 去二湖？
2: 凯撒当年起家的地方，在边境线上，进退都方便。你爹，小牛他爹，我和你天雷叔，都是从那儿走出来的。
4: 这就是你的计划？
2: 没错。这一集结人马和谭家决一死战，这二我想在那儿重振凯撒，再创辉煌。
4: 决一死战，就凭我们几个还跟谭家？
6: 我看我们还是就此别过，后会无期吧。
2: 我说甜甜，在你心里，你梨子叔叔就这么不靠谱啊？来，我让你吃一颗定心丸啊。
4: 什么意思？
2: 缩小，缩小。
4: 只希望他们能及时赶到。
2: 放心吧，支援部队随后就

0: 不对，什么不对？
1: 不知道啊，他之前也没提过呀。
2: 玲玲，把崔晶的录音调出来传过来。
3: 马队还听啊？都听三遍了。
4: 问题找不到，300遍也得听。
1: 好说。
5: 老夫人，这个是我从北京拍的，宋代官窑的瓷器。
6: 这个宋代人啊，喜欢斗茶，有一种斗法啊，就是在这茶叶是否粘在这个碗壁上。要是谁的碗壁上有茶痕，谁就输。
5: 其实啊，这跟叶子的好坏还有斗茶技术都有关系。我知道你喜欢这个，下了飞机就给你送来了。
7: 小吴啊，真的是让你费心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说是斗茶呀、官窑，可能阿彪比我更有兴趣。一会儿等阿彪回来，你们好好交流交流啊。
5: 老夫人啊，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的老东西，年轻人啊也不见得喜欢，您啊就留着自己玩啊，要是真进了水，我怕他扛不住。
7: 这东西从宋朝到现在，不怕再遇点水吧。再说了，过几天就是阿彪24岁的生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把这套啊送给他作为生日礼物。嗯，
5: 老夫人啊，您对阿彪是够贴心的，一点都没当外人啊。
7: 是啊，从小我一手带大的，可能是有点偏心吧。
8: 妹妹，
7: 干什么呢？慌里慌张的。你看你，火上房似的窜了进来，到现在又不说话了，出什么事儿？说吧。
0: 阿彪，他……
7: 阿彪怎么了？
0: 是干天雷，还有车厘子，把阿彪给绑了。是
7: 你？
0: 龙飞，
7: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回了，他是个急性子，我让你们盯住他。你们这些人是活死人呐！大白天的，让阿彪溜出去了。
0: 阿彪的身手，您是知道的呀。他要是铁了心去，拦不住啊！
9: 我滚！养你还不养只狗？
0: 是。

0: 小姐，
1: 来，先吃饭。
0: 啊。
1: 赵队特意犒劳我们仨的，我专门给你抢了个鸡腿。
0: 等会儿，太脏了。
1: 哎，还有这个。
0: 什么？那就加点动力再干活。
1: 哎，你这是干嘛的？
0: 啊，那个，之前做巡检的时候要查车，然后就自己做了一些小玩意儿，方便一些。
1: 都是用来查车的？
0: 啊，自己做的。
1: 啊，你真厉害！当代猪油巷，不当警察，当木工委员致富了。
0: 都是些小玩意儿，没什么稀奇的。
2: 我之前答应给你做的木雕系列，
0: 到现在还没做完呢。
1: 你脸上有东西。
0: 这儿。
1: 啊。
0: 啊，谢谢。
1: 那个礼物，不用着急，你慢慢刻，慢工出细活，你刻好点，我就当传家宝。啊。
0: 好。
1: 你这个是干嘛的？
0: 给我。来。
3: 您看啊，
0: 现在毒枭呢，很多喜欢用。

0: 用这个油箱藏毒，他们在大油箱里面加一些隔层，然后放一个小油箱，这个木棍就是专门检查油箱和水箱的。你看，哎，把木棍伸进去找一找，如果它有东西的话就。
1: 有东西，赶紧通知小队。

0: 哎呀，
1: 张老板，辛苦啊，辛苦，命苦，生意怎么样？还挺好的，上个月毛利小20000呢。啊，从现在开始，所有生意啊都暂停吧，我们这伙人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啊。好，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老佘的闺女，甜甜，有印象吗？
2: 姨叔。
3: 长大了，
1: 这位不用我介绍了吧？比我亲兄弟还亲的人，
3: 雷，他不是？
1: 行了，说来话长，先进屋吧啊！哎，进屋吧。老太太呢？
3: 啊，在后边给大伙儿烧饭呢。
1: 啊，
3: 来了好多的乌骨鸡
1: 啊，
3: 这不从功德山上背下来的，
1: 好久没吃着了。哎，
3: 就是来这么多人，还不知道够不够用。

0: 物是人非呀。
1: 哥几个，别愣着，别愣着了，来来，你们俩把这个抬到屋里那个地下室啊，赶紧抬到地下室。大伙儿都辛苦了，这一路上啊，
2: 一会儿啊，咱就开饭啊。今天吃那个功德山的雾鸡，那可是名特产呐。
1: 大家这一路辛苦了啊，辛苦辛苦，啊。
2: 小伙子，轻一点儿，这可是古董啊。
0: 啊。老于头，
3: 哎，
0: 来来来，赶紧安排大家住下吧。
3: 哎，啊，
0: 这二位，一人一个单间儿。
1: 哎，好嘞。
0: 其他人两个三个，啊，住一间就行了。住后头那楼啊。我跟雷哥，还住老地方。
2: 没问题呀。
0: 明天去一趟装饰城。这宅子，少说也得上百年了，得拾掇拾掇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暂时在这儿安营扎寨了。
1: 好，好啊！
0: 做好准备，还有一大批人要来呢。
1: 还有多少人呢？
0: 哎呦，这少说也得180人呢。
1: 这么多呀？
4: 啊，
5: 180，
1: 什么都没买呢。
3: 真的假？
1: 你看我这三轮拉不了多少人，咱还得租个车吧，还得找个司机。
0: 其他的甭操心，你放手去干，钱。我来解决，好不好？
1: 哎，那成，那成啊！
0: 抓紧时间准备吧。
1: 哎，好嘞。
0: 吃饭呢啊！
1: 哎，来，哥几个，拿上东西，跟我走。来来来来来，哎，走走走，这边这边。
5: 听起来像真的，赶紧汇报吧。
3: 好，我汇报。
0: 老嫂子。
6: 哟。老车啊，
0: 哎，
6: 回来了
0: 啊！哈
6: 这住几天啊？
0: 这长着呢。
6: 这老于接着你们没啊？
0: 接着了，接着了。
6: 哎呦，我听前院呼呼啦啦来了一帮人，热闹着呢。
0: 热闹呀！我告诉你，过一段时间，得来100-200人的更热闹。
6: 这咋这么多呢？
0: 我跟老于说了，打算在这开个公司。你从明天开始啊，买菜咱成筐成筐的买，人多存不了几天就能吃光。啊，另外呢，你上城里啊，找两个保洁的，上宾馆里，再去挖几个服务员，好看的。
6: 那钱的事
0: 儿，哎呀，钱你就放心吧，少不了你的。
6: 哟，得嘞，有您这句话，您放心，保证给您办的有牌面。
0: 好嘞。
6: 哟，这位是，
0: 好兄弟。行了，赶紧做饭吧，我饿了。
6: 哎，好的，你们先里面去啊。
0: 好。
6: 哎。
7: 哦。啊。绷着的时候，原来3天也不觉得累，这口气一泄啊，眼皮子立马打结。
8: 不用担心了，赵队和文俊正在急诊的一个人，问题应该不大，他样子。他不像一块滚刀肉，你要不去车里休息会儿吧？你刚出院，还是得多住几家休息。
7: 没事。小墨镜，你不会是喜欢我吧？
8: 是啊，
7: 你说什么？
8: 我喜欢你。
9: 你有病吧？胡说八道什么呢？
8: 是你问我的呀。
9: 我问你，你就说，那别的小姑娘问你，你是不是也这么说啊？
8: 不可能。
7: 我喜欢。

0: 你喜欢我？你想怎么样？出错的地方像是在成渝道的一家停车场。我觉得那小子还有很多话要说，我得再去确认一下。
1: 小队，啊，还说我笨蛋？谁呀？谁说你笨蛋呀？哎，慢点走啊！这楼梯呀，这么多年都没修过，这回我得好好拾掇拾掇。来，咱这边走。哎，这些年变化可大了。哎，雷哥，你还记得？ 当年哥几个老去吃那烧烤摊吗？现在人家改大酒楼了，还有咱们过去走那小路啊，骑那三轮车，现在你就是开坦克都没问题。哎，来看看您这屋。哎呀，别看你这么多年没回来，嘿，这屋里的东西可是一样都没变呢。怎么样？ 是不是有种特熟悉的感觉？
0: 啊，对啊，除了原来墙上挂那幅海报给摘了，主要是为了办民宿，我怕住进来那帮人给他祸害了。<笑>
1: 你是说电影海报？
0: 啊，全在储藏室里放着呢，没扔。<笑>
1: 哎，雷哥，你这。 又是扩建，又是装修的，兴师动众啊！是不是有什么大事儿？你不知道吗？知道什么？啊！哼！啊！对对对，不该问呐，不问，不问。哎，
2: 车厘子呢？
0: 没看着，回屋了吧？

0: 雷哥，这么半夜的您去哪儿啊？
1: 故地重游。
2: 感谢我知道吗？
3: 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啊！放开我，来啊！
2: 这些话说起来解气，对我没用。从我们编剧的角度来说呢，伤人的最高境界就是用软刀子捅心窝子。比方说，小白脸儿，
4: 扎疼了吧？
2: 从创作人物的角度来说，越是熟悉的人，越是亲密的人，这软刀子捅的就越疼。
3: 我跟你亲密个屁！
2: 我救过你的命。当年，你妈，也就是谭夫人，和你小白脸爹偷腥的时候，啊，通俗一点讲，就是搞破鞋的时候，是我第一个发现的。要不是我及时的把谭家的家主给干掉，你这个臭小子就得死在娘胎里。你说我是不是救了你一命？你是不是该感谢我？
5: 甘天雷知道这里一定不简单，老于夫妻俩也不简单。车厘子把人都带进这个别墅，意味着这里有他制胜的把握。

0: 之所以告诉你这些往事，就是想让你真真切切的相信我俩的关系多亲密啊。但是关于你的身世，以后不能再提了，谁敢提我跟他急眼，这事儿翻篇了。
1: 行啊，那你就再救我一次，放了我，
2: 放了
1: 我，弄死你，
3: 杀你！
0: 一无知，都什么年代了，还成天你杀了我，我杀了你，我也想杀你，分分钟钟的事儿，用得着费那么大劲儿吗？

0: 江啊，
1: 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就你这双水汪汪的眼睛，叔看出来了，你是个聪明孩子，你在谭家呼风唤雨靠的是什么？谭老太太在背后撑着你呢，但是我估计你活得肯定比她长，如果有一天老太太走了，你会面临什么？生不如死啊！当年你妈忍辱负重保住了你爹，生下你都没敢说，怕什么？就是怕谭家的人活活的吃了你，剥了你。谭老三、谭老大，个个都是狠角色，还有那个该死的威兄，吃人不吐骨头的笑面虎，都是围剿你爹的主力呀。
0: 这不可能。
1: 有什么不可能呢？叔今天告诉你这么多，就是想提醒你，有些时候做人就像写戏，表面上看上去风平浪静的，其实暗地里波涛汹涌。像我们俩看上去势不两立，暴风骤雨，但是恰恰我们俩可以相安无事。你只要答应我件事儿，我不但可以放了你，甚至我还能收你当个徒弟。我发现你有这方面的天赋。
0: 什么事儿？
1: 合作。如果你不想在老太太百年之后成为砧板上的鱼，你没得选择，
2: 你只能跟我合作。以你现在在谭家的地位，你手上有货，
1: 我有渠道，双赢，多好。
0: 靠，说的还挺好。你想怎么着？
1: 把你手机给我。
3: 我是小童，你先记着。
0: 好。
4: 不过，你已经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
5: 哎呀，别啰嗦了。

0: 我是谭夫人，多年不见，您别来无恙啊。
1: 车厘子，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有什么条件你说。
0: 来来来来来来，您看看。
1: 阿彪，
0: 你只要答应我两件事儿，我就把您的心尖肉啊给您送过去啊。
1: 车厘子，你听我讲，你提什么条件我们都好商量，我都可以答应你。我只有一个条件，你不能伤害阿彪好吗？算我求你了。
2: 第一，咱们两家斗了这么多年了，我建议咱们化干戈为玉帛，好吧？你有谭家的资源，我有凯撒的资源，咱们齐头并进，共创辉煌，何如？
1: 我可以考虑。
2: 这第二件也是最重要的，富春会。
3: 不行，富春会是谭家至高无上的荣耀。
1: 你不要插嘴，你给我记住了，你闭嘴，我来跟他谈条件，听话，听见没有？
3: 妈，我不可能跟他合作的，我都想骗他了。我就是用这个办法让你知道我现在在谁手上，不能答

0: 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
1: 就是你们谭家这种不讲信用。
0: 你来的正是时候，来，咱们哥俩合个影，留个纪念。
2: 这就是你说的刘志有大用，
3: 他已经发挥完他的余热了。
2: 什么余热？
0: 让我切实地观察到了人面对死亡时的恐惧。甭管人多大能耐，面对死神都有恐惧的。
2: 你就是个精神病。
0: 偶尔大晚上不睡觉你上这干嘛？
2: 你管得着吗？你最好把他给我处理好。
4: 护春会，
5: 数据库里没有护春会的信息。
4: 先记下来，做个备注。
5: 明白。
0: 老于，到地下室，把房间打扫一下。还有，以后跟雷哥说话注意一点。他已经不是当年的二雷了。
4: 入职几年了？
6: 三年。
4: 月薪多少？
6: 6.5万。
4: 知道你的前任是为什么离职吗？
7: 就是因为责任心不足，荣誉感不够。你的工卡是公司评判你所有工作的标准，是你享受目前所有待遇的基础。
4: 如果你连工卡都可以乱发，
7: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可以继续管理好你的下属？你还有什么资格享受目前所有的待遇？
6: 陆总，对不起，是我错了。
7: 按照公司规定处理。
6: 是。陆总，我……
7: 你不用解释，你已经严重触犯了公司的规章制度。
6: 陆总，是我不好，我去写检查。
7: 等一下。

0: 小暖，我说过，
1: 这个公司是我和你妈妈一手创办的，
2: 你作为她唯一的继承人，你有权利知道公司的一切信息，但是作为员工，你必须要受到严惩。还有，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可以用我给你的授权密钥。你要记住 ，CR 集团对你没有秘密，只有责任。
3: 我以后一定努力。那个，
1: 检查当然要写啊。
3: 哦，知道了。
4: 不出意外的话，后天梁博人就会到，
5: 一定会血大冲突。
6: 确定吗？
5: 车厘子杀了阿彪，
4: 激怒了谭家，谭家一定会进行报复。那么凯撒、谭家，所有骨干都会在，我建议收网。
6: 等我消息。
4: 我现在不确定车厘子到底会叫多少人，但不管怎么样，
5: 车厘子加佘三姐还有谭家的人
4: 一定会是场恶战，所以你们要做足准备。还有，我现在已经引起车厘子的怀疑了，
5: 但没关系，
4: 只要他想一直利用我，我的安全就是有保障的。
6: 保持联系。
4: 保持联系。

0: 络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仙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仙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仙木优。
0: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想必阿彪的事情，你们都听说了。他是被车厘子杀了，是被凯撒的手下杀了。凯撒不光杀了阿彪，还有老爷子、老二，这一个个的名字都被凯撒给抹去了。我们当初认为，
1: 八年前，凯撒集团已经覆灭了，可他又出现了，而且凶手就是当年杀害老爷子的车厘子和干天雷。这都杀到家门口来了，再不还手，我们对得起老爷子吗？
2: 不只是对不起他们，
1: 更是对不起我们谭家的祖宗。伯伯，你发个话，这口气我憋在心里十几年了。
0: 所有谭氏的后代都听着，今日回家收拾好家伙，明日。

0: 东子，你那怎么样？
1: 同志，这边一切正常，
0: 盯紧了啊，
1: 收到。

0: 偷情？
1: 哦，什么情况？
2: 冯武，
1: 听到请回答。
2: 冯武，
1: 哪里没动？尚，你跟上去，别暴露。
3: 收到。
1: 东子原地待命，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
3: 收到，同志。
1: 尚这边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啊！
0: 光偷情，我找你好几个月了，你知道吗？
4: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0: 上次你让我收拾你老婆那个小情人，
2: 冯武，听到请回答。冯武，
0: 他现在在医院呢，你知道吧？你答应事成之后给我的10万块钱呢？
4: 你辛苦了，兄弟，有话好说。你
0: 想赖账是不是？
4: 不敢
0: 啊！给我钱，
4: 有话好说。不想，
0: 你给我钱。
2: 冯武，
1: 听到了。
5: 兄弟，后手受伤。
6: 方位，北广场24通道
1: 来了，来了。让一下，让一下。
5: 没有杀人。
1: 兄弟，发现目标，
6: 发现目标，目标乞丐装扮，身穿黑色上衣，往南广场方向跑离。
1: 收到，收到。东子，去西广场南口堵他，快！

0: 目标在西门D出口，警察，别动！谁开枪的？
1: 东子，调监控。
2: 是。
1: 少二，通知市区周边撤侠。
2: 是。

0: 司东，哎呀，司东，这怎么搞的？伤得厉害吗？让我看看来。
1: 啊，别动我！啊，我没事。司了，老四呢？
0: 他不是吃就是睡。
1: 跟他说，让他这两天老实点。我已经暴露了，
2: 警察肯定会严查。
1: 这个店已经不安全了，让他准备一下。

0: 先把伤口处理一下，把衣服脱了。来，
1: 前面就是那个汽修厂，
2: 你把里面的情况详细的跟我说一遍。
1: 我一共去接过三次货，第一次里面是五个人，第二次跟第三次里面都是四个人。

0: 里边情况基本弄清楚了，据说只有四五个人，没有枪，只有刀跟棍。我跟熊志呢也汇报过了，这样咱们先突进去见机行事。我跟四爷讲过了，把人引出来，
1: 咱们尽量不要开枪，
0: 速度要快。
2: 好，
0: 大家小心。

0: 大哥，你怎么回来了？哎呀，别提了，路上警察查车。
1: 我这不是怕暴露了吗？
0: 货呢？货在那边。快放着吧！来来来来来来，真废！大哥，真不是我怂啊，这次查的是真严了。
1: 哎，大哥，我今天回来的时候，我听到后面咔嚓一声，你来看看呗。咔嚓一声？
0: 咔嚓一声？
1: 什么咔嚓？
0: 就是后面砰的一声，我觉得可能是油箱的卡孔掉了，你得看一眼。
1: 这个吗？

这交给你们。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请你们立即停止行动，保持松弛。情况有变，你们歹徒有武器，人数不小，速来增援。

0: 老舅，你手怎么出血了？
1: 你就受伤了。
2: 啊！

0: 收到。
1: 子东，带事先走。

0: 小姨受伤了，
1: 什么？
0: 朝他追进去了。
1: 什么位置？
0: 里面。
1: 事儿，东子，外面报过去。
2: 是。
0: 你在这里留守，王烈跟我来。
1: 注意安全啊！

0: 喂，我是禁毒支队熊国良，有两名疑犯从沙坪区往西5公里的一个修理厂驾车往东北方向逃窜了。现在确认这两名疑犯身上持有枪支，非常的危险，请你们马上设下拦截。
1: 去上次那个宠物医院，给这个号码打电话。
2: 老邱，我爸是不是死了？
1: 小四，你一定要活下去。

0: 听住了，就听住，听住，我给你找大夫。
1: 听话，听话，
0: 我打过。
2: 人呢？
0: 在里头。快快快！
2: 他呢？上哪儿了？
3: 说话，上哪儿了？
0: 后背，
3: 翻过来。
4: 别费劲，我已经不行了。知道吧？
2: 知道，上次就知道。
0: 老舅，他是谁啊？
4: 他就是你爹一直念叨的，你的亲大哥。
0: 他是我大哥。
4: 吓死了，老舅，不好行了。你爹死了，以后就只有这个大哥了。
0: 没有，老舅，我们俩都救你，我给你救活，你救不了，老舅，你快救我，老舅！
2: 你继续说。
4: 媳妇，你可以和你爹。但是你不能狠下心，大哥什么都不知道。你虽然改了吴家的姓，可你别忘了，你流的可就是谭家的血呀。谭家走的是一条不归路。我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到尽头了。

0: 嫂子，
1: 老舅，
2: 嫂子，
1: 老舅，
3: 老舅，也求你啊，
4: 听大哥的话，
1: 我答应你，老舅，
4: 老舅，老舅。

0: 手机给我奶奶打电话。我说我给我奶奶打电话。
1: 怎么，打个电话人家能起死回生啊？
0: 我不管你跟谭家有什么过节，我也不管你认不认我老舅，甚至我都不管你认不认谭老三当你的爹，但我认。所以谭家人死了，谭家必须知道，必须报仇。就算有一天你死了，我也一样替你报仇。你把电话给我，我给我奶奶打电话，你别拦我。
1: 免提，别蹬鼻子上脸啊。

0: 四儿，你能给奶奶打电话，奶奶太高兴了。你们在赣都怎么样啊？过得好吗？啊？
1: 老三哥跟我老舅都被警察给干死了，
0: 就害我三哥那个。那你呢？你在哪儿啊？你安全吗？ 奶奶派人去接你，好不好？不管怎么说，你先回到家里来，咱们再说，好吗？
1: 挂了。
2: 奶奶，我安全。我先挂了。
0: 四儿，四儿。

0: 看看吧。
1: 作为家属，你有知情权。
2: 帅，我知道你有本事，甘都那块是你打下来的，不过那个地方水太深了，如果这次是梁硬查，你可千万不要生对啊。
1: 你要是早料了，他今天不会死。

0: 喂，下来。
1: 老熊，
2: 小姨怎么样了？
0: 没了。
2: 哦，具体什么时间？
0: 昨天凌晨3点多4点吧。
2: 下通知了吗？
0: 是，老谭当场被击毙，陈思东中枪和弹药丝跑了，现在还在场。你俩什么情况？
2: 我们马上到尔城了。嗯，那小姨的后事办了吗？她没遭什么罪吧？
0: 没有，后事还等家属的意见吧。
2: 好，我可能回不去，替我把心意带到。
0: 知道，你自己注意安全吧。
2: 先挂了。

生死无常，尤其是干我们这行的，也对，正常。说不定哪天我就跟他见面了。呸呸呸呸，可别胡说八道啊！呸呸呸。

0: 这封信是徐小姨同志的父母转交给我的。他入警队之后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有人受伤，而且差点死了。小姨回到家之后大哭了一场，自己写了这封信，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念给大家。我亲爱的朋友、亲人、爱人们，如果念到这封信，那么意味着我可能已经牺牲了，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1: 这意味着我可能再也吃不到酸辣粉、红油抄手和各种好吃的了。作为一名普通的小警员，我没有什么伟大的抱负，能平平安安度过一生，给我爸妈养老，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可世事难料，事与愿违，事事都在发生。希望大家不要为我哭泣，哭一哭，差不多就行了。哭多了会脑袋疼，看你们哭，我也会因为不小心死掉而感到难过。我哭多了也会脑袋疼，我活着的时候跟你们在一起我很快乐，不知死的时候会不会很壮烈。这一生做人很开心，假如我牺牲了，希望下辈子还能和你们一起玩，还想做爸爸妈妈的女儿，还想当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警察，跟着雄之抓犯人。最后是那些爱我的，还有我爱的亲朋好友，你们独自走在黑漆漆的路上特别害怕，那就想一想徐小姨，徐小姨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0: 你不是要打人吗？给我打呀！
1: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先退一次，再试半次。为什么？
2: 为什么？这是。
0: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亡命之徒。那些毒贩非常清楚，一旦被我们抓住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事发前，他们会千方百计把自己伪装成普通人，扔到人群中，让你看不出来。事发的时候，他们身边的每一个群众，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人肉盾牌。你作为一个人民警察，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曾经宣誓要保护的人民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吗？
3: 可是有些人是小人，为什么是他？如果我能够，就不会死。
2: 如果我能乖一点，他就不会死。
0: 起来。没有如果，曲小英已经走了。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调到禁毒支队来吗？当初在国瑞商场门口，你凭借着敏锐的嗅觉打开了车门，我一眼就看中了你。后来我调查过你，在你当巡警的职业生涯当中，最高一年曾经查获了215辆套牌假牌车辆，我把你调到这儿来，就是需要你的这双鹰眼，能够在人群之中发现毒贩的蛛丝马迹，扒掉他们伪装的外衣，让他们暴露在阳光之下。可是你现在呢？你现在已经让泪水蒙住了你的双眼，让他们失去了光芒。你回去吧，回你的巡警队。就算我看错你了，曲小姨看错你了。

0: 真的是凯撒的吗？
1: 班主任。哦，假的，10块钱3个，路边摊买的。
0: 看来时间真的会改变一个人。你变了，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1: 这就叫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呐。或许变的不是我呢，会不会是你？
0: 我
1: 啊，
0: 我一点都没变。
1: 可是毕竟当年喜欢小马哥的那个阿雷已经不在了，甚至连假装都不需要了。不过这样也好，咱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没必要被兄弟感情绑架。这样呢，你轻松，我轻松，他们也轻松。
0: 他们是谁？
2: 这话什么意思啊？他们是谁？不会是说我们吧？暴露了。喂，头，我们这边有重要的情况。
1: 哎呀，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希望看到这个院子焕然一新的样子。
0: 你那百十号人来不了了吧？
1: 该来的时候自然会来的。再说既然开门迎客，总得把房子装修好吧。
0: 看来你对凯撒集团的感情真的很深。
1: 你说对了一半儿。

0: 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潘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潘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潘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潘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潘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现在的希望看到这个院子焕然一新的样子。你那百十号人来不了了吧？该来的时候自然会来的。再说，既然开门迎客，总得把房子装修好吧？哼，看来你对凯撒集团的感情真的很深。 你说对了一半儿。要说对凯撒没感情，那是假的。但是更多的，是对财神爷的。当年财神爷在路边遇到流浪的我，把我带回了凯撒，改变了我的命运。你知道吗？我刚开始以为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会计，没想到。 那也是个人物啊。行了，雷哥，咱俩在一起那么多年，我很了解你。刚才我提到财神爷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你想起他了。你的这儿好像什么都想起来了，对吧？
1: 财神爷当年对你是真的不薄，把你当做接班人来培养，你就没有继承点什么？
0: 那老凯撒当年也把你当做继承人，你就没继承点什么？那三组密码都在你那儿吧？
1: 雷哥，这事儿咱们现在能聊吗？嗯，我考虑考虑。 事关重大，应该好好考虑考虑。等你考虑清楚了，咱们更好聊。行了，当务之急，咱们等着把房子装好，开门迎客。
2: 要上钩了，他这么贼，估计也不会邀功。你确定是这儿？应该就是这儿，这附近就这一个别墅，这么多人在这装修别墅，那什么？
3: 这个车厘子不是普通的嫌犯，他的思维比较缜密。 这个时候，他在这大摇大摆的搞装修，我觉得有可能是为了掩盖某种目的。
2: 咱别急，等等看，贸然行动的话，也可能会打草惊蛇。

0: 大同，啊，你那边什么情况？
1: 啊，没什么特殊情况，但问题是，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装修工人啊？会不会是他们自己人假扮的？
2: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这样，有问题啊，你随时汇报，记住，千万不能暴露。
0: 如果引起对方的察觉，不要犹豫，立马回来，换其他兄弟顶上。
1: 是。
2: 小磊，你说的没错，我的建议啊，就是就计埋雷。咱先稳住，慢慢排查。
3: 那你觉得这颗雷埋在什么地方呢？
2: 埋在什么地方？小磊，你饿了吧？我请你吃米线。
3: 米线？
2: 大头有新任务，前门，我请你们吃米线。
4: 进来，
5: 大俊，
6: 来了，
5: 你找我
6: 啊？现在有个紧急情况，根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谭家和这个凯撒集团现在在尔湖附近集结了。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盯着谭家，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你现在马上启程去和杨小磊会合。我跟你说啊，这可是跨省联合办案，好好表现，别给我丢人。
5: 明白了，马上出发。
7: 这是刚刚的全部对话记录。
8: 嗯，一个字都不带差的。
7: 我们截获了重要信息，车厘子首领应该是掌握了凯撒集团当年离岸账户的三组密码。好，
9: 老板，两份牛肉米线打包。
3: 两份牛肉米线打包，好嘞，
8: 里边请吧。
9: 别废话，我冰着呢。南部快给我加点血。对对对对，这么打啊。三号你跟上啊。漂亮，就这么打啊。
10: 师傅，你是在那个别墅做装修的吧？
9: 是啊。
10: 哎呦，这么大别墅，这装修起来挺费劲的哈。
9: 别提了，整天不干人事，都烦死。
10: 可不是呢，你说这大夏天的装修多热呀，多遭罪呀。
9: 哎，那家伙说风就是雨，想一出是一出。
10: 哎，我看你们这车来车往的人可不少啊，这要不要多做几份啊？
9: 谁管他们呀，谁饿了谁出来买呗。
10: 行，你的米线好了。
9: 啊，
10: 两双筷子够吧？
9: 够了。
10: 兄弟啊，送你两个鸡蛋，以后啊你带人常来哈。
9: 好，谢了阿姐。
10: 慢走啊。啊，
9: 不用找了。
10: 好，谢谢老板，慢走啊。
2: 根据我们之前掌握的情报，
8: 那个人应该就是十三姐的左膀右臂，名叫阿豹。听他的话头，好像他们对这个车厘子似乎有很大的意见。
3: 也正常，半路你在一块儿的嘛。
8: 没错，不过他们这个时候装修房子肯定不正常。他刚才也说了，这个装修别墅也是临时起意。
2: 哎，你对车厘子不也是做过分析吗？你觉得像他那么思维缜密的人会做这么毫无意义的事情吗？
8: 这样吧，我去汇报一下，
2: 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部门的同志沟通一下，把别墅的原始结构图拿过来。这里交给你了。
10: 哦，哎，你快点回来，我可不会煮米线。
2: 好，

0: 片泪要记得撑隐形。 Chris Lu， 终于找到你了。
1: 小暖，
2: 喂，
0: 陈晓峰，我让你帮我找的理财速度论文怎么样了？
1: 我这才刚进门一分钟，不带你那么剥削人呢。
0: 那就赶快拿起电脑，姐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1: 哎，不是，你这先是 Chris Lu， 又是 Lisa Su 的，这两个可都是 CR 集团的人，你到底想干什么？
3: 你不是要提前做功课，好拍驴当马屁吧？
1: 我跟你说啊，小暖，这我可得就说你。

0: 你了。这工作是工作，学术是学术，学术可不能造假。
1: 你嘟嘟囔些什么呢？我现在真的需要，我真的有用，我以后再给你解释。你快点帮我找，立刻马上。

0: 谢谢啊，师傅。
1: 头儿，
2: 是这样吗？应该是吧。杨队可以啊，盯梢做生意两不误啊。哈哈，谢谢吧。
1: 味道怎么样啊？能吃吗？估计不行。
0: 尝一尝，这是叨叨独家配方的米线。
1: 哎呦，
2: 来啊！
1: 你折腾了一天了，赶紧吃吧。
2: 哎，好，谢谢。
0: 看着就不错啊，注意点吃相啊。叨叨跟我说，他喜欢你，因为你帅。啊啊，那你们聊，我先闪啊。嗯，哎，哇，嗯，味道怎么样？嗯，
3: 好好吃。你做的吗？杨队，这么厉害。棒棒的，
0: 不是我做的，
3: 到底做的，
0: 可以啊。哎，说正经的，
3: 嗯，
0: 小暖最近怎么样？我最近忙，没顾得上他。
3: 哦，好有事业心了，你知道吗？现在小暖真的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前脚进门，后脚就把电脑拿出来了，看的文件清一水的全是英文，我看都看不懂。我真没想到这孩子对这份工作这么上心，这 CR 集团对他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嗯，
0: 行，那我就放心了。没想到这孩子事业心还挺重的。哎，
3: 嗯，
0: 小姨的事儿办得怎么样？
3: 今天天气也不错，没出任务的都去了，送小姨最后一程。
0: 最近给李克多安排点事儿，

0: 这个送
1: 了。哎，小姐，这个真不行，我说的这是一个系列，我管他们叫做人生的节点。
2: 小姨，我答应你的事情做到了，你答应我的却没有实现。你放心，你没有完成的事我来替你完成。

0: 说。
1: 欢花，礼物呢？
2: 礼物，礼物。
3: 我知道你对咱们景德有感情，我知道你对警察事业满怀热忱。从现在开始，你不用调离警队了，我会一直守着咱们警队。从今以后，我所有的奖章上永远有你一半。

0: 小道，你刚才说的情况呢，我大致都了解了。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他们在这个节骨眼上装什么修啊？
1: 我要是知道啊，我还在这米线铺里干什么呀？
0: 什么情况？哎，你们来看，今天你是第二趟了。哎，要不你们在这盯会儿，我们出去看看情况。
2: 行。
0: 嗯，来一趟。
1: 就这样的货车，每天基本上两趟，运的都是一些木板呀，还有瓷砖什么的。
2: 动静这么大，这是要拆了房子重建呀？
0: 老道，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咱们得改改策略。除了密切监控之外，还要主动出击，否则就太被动了。
2: 之前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怕打草惊蛇。我现在就怕这条蛇啊，憋着什么坏呢？它冷不丁的咬咱们一口，那就背了我们。
0: 咱们这次行动是跨省的联合抓捕行动，涉及面很广。我们作为先头部队，一定要尽可能的多搜集一些情报。甘田雷身上埋着钉子呢吧？能不能从这条线查到一些线索呢？
2: 对方不是普通的犯罪分子，有很强的反侦察意识，甘田雷的处境也很难。
0: 懂了。
1: 那你刚才说的主动出击，有主意吗？
2: 这样，你先去查清楚这些运输车辆隶属于哪个公司，还有，既然是装修的话，那肯定会有施工队，再想办法搞清楚这个施工队的具体情况。
1: 早就查过了，一会儿大头进货回来，我让他做个汇总。
2: 好，明天我们也有两个同志回到，等大伙儿都齐了。
1: 坐下来碰个头，通个气，
2: 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弄。我倒要看看他们在里面做什么妖呢。
1: 不对呀，盛瞎子，你这刚来俩小时，这里是我的主场，怎么你想喧宾夺主，当老大呀？
2: 看你话说的，我们这是多年未见，再聚首，通力合作，我不是没把你当外人吗？要不我再跟你客套客套？
1: 出去了啊！

0: 邓局，不好意思，大老远还麻烦你了。
1: 不麻烦，来，有请。
0: 好。
2: 吴总，咱们之前沟通的不是说还有其他人员一起？
3: 前两天啊，我在北京有个会，开完会我就自己先过来，他们过两天到。
2: 好，那这两天我先带吴总领略一下我们耳城的风光。
3: 当然，
4: 耳城这几年发展突飞猛进，
3: 这也是我们集团看中的一点。我们第一站去耳湖吧，正好也商量一下修建旅游度假村的事情。
2: 好，咱们第一站就去耳湖。
3: 好。

0: 我的宝贝孙子，哼，怎么出来送奶奶，还一脸的不高兴啊？
1: 奶奶，你也别骗我了，我都知道。你看这个阵势，还有您亲自出马，你们肯定找干亲来报仇去。所以你带上我，我陪你一起去。
0: 哼，你说的没错，我们是要去找干天雷报仇，干天雷他们欠下的血债一定要血还。

0: 会替你父亲还有你二哥报仇的。
1: 奶奶，你自己都说了，我父亲我哥，那我为我自己家人报仇我怎么了？
2: 够了。
0: 相思，你是咱们谭氏血脉当中唯一留下的一个独苗了。

0: 你把这票人交给我，我去你留下。
1: 放肆！ 小四，当着谭家的列祖宗亲，对着你父亲的亡灵，当着奶奶的面儿，你给我起誓！
0: 我发誓！
1: 司机，我马上到边境了，你一会儿直接把他送回谭府。

0: 进来。
1: 陆总，这是这周的项目日志，您过目。
2: 这个是你们经理让你送过来的。
1: 对。
2: 这样，你回去告诉他，以后再有关于项目的问题，让他直接来找我。
1: 好。
2: 还有事吗？
1: 陆总，在公司的这段时间，我也接触了一些有关于项目的事情，但我发现我的理论太差，所以我就找了一些和项目有关的学术论文，但是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懂，如果你有空的话，能不能帮我解读一下？
2: 你还真的是挺用心的，连我的这篇论文都给扒出来了。这篇论文是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写的，当时我刚跟着导师研究关于戒断药的课题，而这个论题就是那个时候生发出来的。我也是在一个朋友的指导下写出的这篇论文，结果 ACS 的门槛实在太高了，没被录用，但是你找到他了，肯定花了不少功夫吧？
1: 现在科技发达，也没花多少时间。不过，你刚刚说这篇论文是在一个朋友的指导下完成的。
2: 对呀，而且我这个朋友他的学术水平，至少要比我高两个等级。
1: 你说的这个朋友是不是我妈妈？
2: 小暖，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怀疑是我抄袭了你妈妈的学术成果？嗯，没关系，我不会怪你的，因为换做我，我也会这么想。但是小暖，我告诉你，这篇论文没有签署你妈妈的名字，是她自己的意思，因为她想还我一个人情，而这个人情跟你也有点关系。
1: 跟我？
2: 对啊，当时你妈妈挺着大肚子晕倒在实验室的时候，是我送你妈妈去的医院，所以当时你出生的时候我也在场。你说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1: 陆总，对不起。
2: 没关系。
3: 别墅的装修工程是一个名叫仲成的装修工程。

0: 公司做的。这个仲城专门承接别墅的装修，在当地属于比较大的公司。
1: 材料都是外包的吧？
0: 对，都是外包出去的。
2: 空调，哎，我觉着啊，这个主动摸排的这个事情啊，是宜早不宜迟。这个空调的那个运送和安装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导队，还得麻烦你帮我们协调一下这个运输公司。
3: 好。
2: 到时候马烈和东子，我们化妆进去。然后呢，尚儿，你跟刀队和杨队在外面接应我们，做好有突发情况的预案。
4: 但是熊志，我还得跟这边的同事做一个方案，想办法在别墅周围安装一些监控，到时候把设备拉过来之后，这儿就能成为一个临时的节目室，然后把信息再传给台俊那边。
3: 要不我去吧。
2: 行，那咱们仨去。东子，你这抓紧点。
5: 哎，
2: 好，分头行动吧。
4: 行。

0: 来，诸位，我提议热烈欢迎我们兆龙集团的副董事长来到我们耳城投资城市建设。来，干一杯！大家
1: 好，欢迎。
2: 各位，我接个电话，你们先喝着啊。喂，
3: 咱们要找的人都在，
4: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事儿没想明白，他们这几天都在搞装修，都忙活好几天了。
2: 听着，只要有什么动静，马上跟我联系。
3: 好，明白。
2: 就这样。
5: 太君，您找我。
6: 马瑞，上次您跟我汇报那三组密码的事情，我已经跟联合调查组通报过了。现在你要明确地告诉我，车厘子的手里头是否真的有那三组密码？
5: 通过监听录音分析，当干天雷提到密码的时候，虽然车厘子的语气听上去很平淡，但是情绪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这一点是隐藏不了的。所以他的目的就是想要干天雷手里的那组密码。台局，我现在更加担心的是干天雷。目前可以确认的是，他已经恢复了绝大部分的记忆，但是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恢复的？恢复的程度到底到了多少？为什么没有跟我们汇报？
2: 我相信干天雷。
5: 大局，这是今天刚刚获取的信息，这个车厘子还真在装修别墅，我们跟熊志那边也交流了信息，他们在别墅旁边的小餐馆扎了一个点，正在密切监视。他们也弄不清楚车厘子到底要干什么，正准备随运输车辆化妆潜入侦查。
2: 继续监视吧。你要和徐国良多取得联系，他是先头部队，他在前方掌握的情况越多，对我们后续的工作越有利。
5: 明白。

0: 哎，你好，老板，
1: 这又落什么呀？啊，这不是那个您订的空调吗？
0: 我订的吗？啊，那去弄进去吧。哎，赶紧把那东西卸下来。
1: 好，知道了。
0: 老板，那个这确认单，你得签个字。 好嘞，谢谢啊！
2: 等一会儿啊，哎，待会儿我把这个拿下来。

0: 哎，老板，我们安装这个空调啊，得提前去勘察一下这个线路和管道什么的。
1: 看吧，好，一楼随便看啊。那二楼有贵客，不方便。
0: 好，您是老板，您说了算。哎，马丁仔，我先进去看看啊。
2: 好了。

0: 是，当心一点，当心一点。好好好，慢点。
1: 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啊，正主应该都在楼上，注意千万别暴露了。还有就是后院，什么情况咱也不知道。老李，后院交给你了。向磊，尽快摸清楚这一层的情况，我去地下室。
0: 千万给我和店里蹲点啊！我弄啊，那个地下室。哎哎哎，你干嘛的？
2: 我装空调了，我后边看一下排水管。
0: 说看啥？
2: 我说我是装空调的，我后边看一下你们排水管好不好用啊？哎
3: 呀，
2: 你
3: 刷
2: 没了？
0: 哎，你给我弄。哎呦，
4: 大家千万注意安全啊！哎，特别是你在楼上，更得注意点。待会儿呢，我让你们嫂子给大家熬一锅红豆薏米粥啊。这三伏天呀，苦了谁也不能苦了咱兄弟们。
5: 谢老板，
4: 好。

0: 你们俩是不是在发信号？
1: 对，但没人说话。
2: 啊，对。查一下干天雷和台局的联系通道。
0: 找到了，是一组照片。

0: 谁在里边呢？
1: 哟，哎呦，老于，
0: 雷哥，吓我一跳，
1: 这干嘛呢？啊，
0: 我刚才听见下面好像有动静，我以为进贼了呢。啊，是你，你在这干嘛呢？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
10: 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3: 啊，都能帮忙。

0: 问美团都安排。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新春佳节，豫北乡村公路突发命案，
5: 说明当时嫌疑人还是怨气比较大。
4: 嫌疑人作案后仓皇出逃，销声匿迹，
6: 说不定沦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4: 几代民警接力追凶30余载，能否冲破时间迷雾，将凶手绳之以法？翁旭杰一线正在播出。杨丽霞最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那是1993年2月2日农历正月11，豫北大地年味正浓。安阳市内黄县窦公乡的街巷里，歌舞阵阵，锣鼓震天。可杨丽霞抱着襁褓中的外孙女，耳畔鼓点夹杂婴孩啼哭，满心焦躁难安。自从丈夫女儿女婿动身赶赴乡镇上调解纠纷一事，她就满心焦灼，
7: 央求一个邻居跟着他们去，结果这个邻居还是就是去的晚。
4: 北方冬日昼短夜长，下午4点多钟，猛烈急促的敲门声猛地打破院子安静。开门瞬间，邻居带来的噩耗彻底击垮杨丽霞。乡村公路上，丈夫张明宇倒在血泊里，女儿张曼云也中刀受伤，父女二人已被送到医院救治。噩耗传来不久，窦公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随即安排民警赶到案发现场。
5: 现场是在一条大路上，中间他们有追逐，有这个抢夺刀的过程。被害人受伤以后，血从路北边一直流到南边，
7: 这个血迹啊，当时可能有几十米长。
4: 案发当年，王和民刚入境不久，这是他经手的第一起命案。大片血迹、清晰搏斗痕迹与惨烈现场，远超课本案例带来的冲击。年轻民警心底满是对行凶者的愤慨。当民警火速赶往医院急救室内的一幕，更是让人揪心万分。
8: 被害人胸腹部的仅有一刀致命，身上有大量的血迹，已经死亡了。
5: 被害人的女儿腹部被刀扎伤了，血当时是冬天，这个血已经把衣服染透了，没有及时救治的话，也可能造成死亡。
4: 死者张明宇49岁，伤者张曼云当年23岁，父女二人都是普通农民，平日里极少与人结怨。新春佳节被人痛下狠手，这般深仇大恨究竟从何而来？办案民警满心疑惑。当年案发现场没有监控，仅有村民看见嫌疑人仓皇逃窜的背影，警方依托走访摸排，拼凑村民证词，锁定体貌特征，所有线索最终指向张曼云的丈夫张明宇的女婿宋耀辉。
9: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1993年，豫北一村庄突发命案，一死一重伤。伤者张曼云苏醒后，指认行凶者正是自己的丈夫宋耀辉。案发后，宋耀辉弃家逃亡，好好的一家转瞬家破人亡，至亲反目酿成的悲剧传遍10里8乡，众人百思不解，本该和睦相处的一家人，到底何以至此呢？

0: 90年代刑侦技术和条件有限，一代代民警要如何跨越漫长岁月，最终追捕到凶手？
1: 案发之初，嫌疑人宋耀辉身份已明确，所有人都认为此案能快速告破，但早年侦查条件有限，民警只能靠下乡走访、手写笔录、沿路设卡堵截等人力方式追查。多年来追逃工作从未松懈，却始终没能锁定宋耀辉的踪迹。内黄县公安局几代刑警接续追凶，青丝熬成白发，线索几经断续。 这场鸡凶之战跨越30多年，近些年来，警方成功破获多起陈年积案，唯独这起翁婿血案悬而未决。
2: 这起命案逃犯的背后，是压在受害人心头的最大的石头，要想办法帮受害人家庭把这个石头给它搬开。
1: 2026年，借力全国命案积案专项攻坚行动，内环公安更新刑侦梯队，吸纳精通大数据、痕迹检验的青年民警攻坚旧案，依托物证溯源、人像比对技术升级，尘封多年的老旧卷宗、残缺物证具备复核条件。民警从存档档案里找到宋耀辉两张黑白旧照。
3: 照片当时还是这个，就人家年轻人照片。现在过30多年，也都60多岁了。现在这个各项刑事技术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我们就只能进行攻坚。
1: 这是案件侦破仅剩的突破口。然而，30多年光阴飞逝，倘若此人尚在人世，容貌早已发生巨大变化，人像比对工作举步维艰。
2: 为打破侦查僵局，专案组制定双线侦查方案，一方面加急推进人像比对工作，另一方面全面摸排宋耀辉社会关系，深挖引漏线索，利用派出所的人熟、地熟、情况熟，去尽最大努力摸排线索，为新一轮侦查破案提供帮助。
1: 也就在民警下沉走访、摸排期间，这场命案裹挟的连锁悲剧逐步浮出水面。经查，嫌疑人宋耀辉1966年出生，案发时27岁，是镇上的理发师。据当地群众回忆，他当时是个打扮时髦的青年，在乡镇上显得尤为惹眼。其妻子张曼云1970年出生，案发时年仅23岁。 二人1988年结为夫妻，婚后生下一双儿女。案发时，女儿尚不满周岁，儿子宋平伟也只有4岁。命案发生后，宋耀辉畏罪潜逃，宋张两家彻底决裂。满心伤痛的张曼云抛下年仅4岁的儿子宋平伟，带着年幼女儿改嫁他乡。
4: 他母亲也改嫁了嘛，他父亲逃跑了，然后他没办法，只能跟着他姑姑在一块生活。
1: 如果没有他们收留的话，说不定也没有今天，说不定沦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宋平伟回忆，当时年仅4岁的他，尚不懂何为凶案，更不明白母亲的离去意味着什么。父亲杀人潜逃，生母狠心弃他而去，家中变故很快传遍全村。
4: 此后，旁人的指指点点、玩伴的嘲讽排挤，
1: 成了他童年的阴影。在最无助、脆弱的年纪，他无比盼望母亲能回头护住自己。
4: 这种时候都最难过，山里五出的都知道，都常开了。
1: 宋平伟说，那时姑姑家境本就拮据，还要抚育自家子女。 因此，为了减轻姑姑一家的负担，十四岁那年，他便独自外出打工谋生。常年在外颠沛流离，让他尝尽人间冷暖。无数个深夜，情绪濒临崩溃，
4: 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喝点酒吧，一喝多了就自己就想哭，确实挺难的，没办法。
1: 阖家团圆，父母相伴，这份普通人唾手可得的幸福，对。

0: 对宋评委而言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成年后，他满心期盼组建属于自己的小家，填补童年缺失的归属感。可父亲涉命案潜逃，自幼被生母抛弃的身世，使几段恋情全都无疾而终。
1: 一打听啊，知道我这个状态，人家就不愿意了。那时候我想过，谁能拉我一把？
0: 民警走访调查了解到，宋评委和母亲张曼云常年几乎没有来往。张曼云身为母亲，从未过问过她的衣食起居、成长境遇。这场长久的分离，彻底割裂了她与生母的羁绊。
2: 后来，这个他们的儿子结婚的时候，他儿子跟他母亲联系，他母亲，就拒绝跟他联系。
0: 而对于犯下命案在外潜逃的父亲，宋评委心中满是复杂的情绪。
1: 恨过，说白点，从心里我真恨过。但有时候听我姑父这边讲吧，他能做出这样冲动的话，可能也有他的原因。
0: 在宋评委看来，无论当年发生了什么，母亲的狠心抛弃本质是将对丈夫的恨意全部转嫁到了他身上，让他受尽精神煎熬。如今30多岁的宋评委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养育了一双儿女，身为人父之后再回望过往，他难掩心绪，动容落泪。
1: 我也是为人父了，想想就说不容易，带上我也是个脱罪，他能过得好，家已经散了。我现在主要想的就是能过好一家是一家。
3: 大婚当天，生母张曼云自始至终没有露面，这份缺席深深地刺在了宋评委心上。幼年被生母抛下，一辈子活在父辈命案阴影里，婚恋人生全被牵绊，宋评委内心的委屈常人很难体会。都说母子连心，当年张曼云为何狠心舍弃骨肉，决绝的背后是否藏着难言的苦衷呢？宋瑶辉又因何挥刀刺向自己的岳父和妻子呢？
0: 一桩血案，母子骨肉分离30载，
4: 我觉得你们应该把我忘了。
0: 翁婿本是至亲，究竟何仇何恨，让亲情化作伤人利刃？
5: 你谁人哪这能办嘞？这出了事儿是俺爸。
0: 30余年逃亡路终至尽头，这场人伦悲剧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翁婿节一线正在播出。世人皆道母子骨肉情深，可年过半百的张曼云却在30多年前抛下幼子。对此，张曼云告诉办案民警，当年她并非狠心舍弃亲生儿子宋评委，而是深陷绝境，别无选择。她回忆，前夫宋瑶辉杀害了她的父亲后，原本安稳的家庭瞬间失去经济依靠。当时不到50岁的母亲骤然守寡，年幼弟弟无人依靠，悲痛之下，张曼云始终认定是自己错嫁，间接害死父亲，拖垮娘家，这份沉重的负罪感困住了她半生。
6: 娘家人对她口头上不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表现出来对她有这个不满或者指责，有怨恨。
5: 我这30多年吧，过来也不很难，光就来亏欠弟弟们妈真的多吧。
0: 张曼云说，闭塞乡村的熟人舆论也困住了她。命案传遍全村，人人皆知她的丈夫是杀父仇人，漫天流言像针一样扎在张曼云和家人身上，让一家人在乡里抬不起头。重重压力之下，她曾经想过自杀。
5: 再痛苦我也得活，我还不能不敢有那个，我要再出点啥事，俺妈才承受不了了。我不那个会自己活，我得为别人活着。
0: 万般无奈，带着逃避的心理，他带着幼女改嫁他乡，而儿子宋评委是杀父仇人的血脉，如果将他带在身边抚养，

0: 在亲友乡邻眼中便是背叛亡父，会迎来新一轮非议。纠结之下，他只能忍痛斩断与儿子的母子连结。
1: 毕竟带到姑家来，不能去看呢，叫我妈那儿的人都炸得死，长安这儿你看去哪里。
0: 张曼云心里清楚，这份母子亲情早已破碎，可她却无力修补，只能被动接受疏离的结局。在她看来，自己是痛失父亲又与儿子分离的悲剧受害者，心底满是对行凶后潜逃的前夫宋耀辉的恨意，因此她坚决要求依法严惩凶手。面对受害者家属的悲痛与诉求，警方破案心切。经过多方走访核查确认，嫌疑人宋耀辉潜逃之后始终没有与任何家人亲友取得联系。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关于嫌疑人宋耀辉的去向，警方也曾获取过一些模糊的线索。
2: 前几年就是我们通过各种手段就是得到线索，反映就是这个宋某当时在河北丰润煤矿附近，没有具体的范围。
0: 当年该案件调查工作持续一个多月，因线索模糊，指向性弱，办案民警经过多方排查走访仍无有效突破。2026年4月，好消息传来，技术民警依托全新人像比对技术，成功比中疑似宋耀辉的人员，该人长期居住地在河北省涉县。
3: 我们对这个河北这个男子进行统一的研判，结果发现这个男子没有相关的身份信息。
0: 这一情况显得十分反常，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人的居住地与之前的线索高度吻合。专案组经过研判后认为，这绝非巧合。为深挖真相、核实线索，办案民警立即赶赴涉县开展核查工作。
4: 当时他的活动范围知道，实际他的项羽组织不知道。
0: 2026年4月22日傍晚6点多，经过连日不间断的蹲守布控，办案民警终于在河北省涉县涉城镇发现了这名可疑人员的活动踪迹。为防止其逃脱，民警果断实施抓捕。
2: 当时我们把他抓住之后，我们就用我们当地的话，我们是河南内黄的，报你的真实名字。
4: 上面
5: 也做手卡做手印。
6: 手稿肖吧。
4: 姓啥？
7: 姓宋。
4: 这找你干啥来？不知道。
7: 知道知道。
4: 啥事儿？
7: 这样还有你事儿？
2: 他嘿嘿一笑，他还说了一句话：都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你们应该把我忘了。我们的侦查员说，绝对忘不了你。
0: 落网之时，这名早年在镇上经营理发店、打扮时髦的男子已是花甲老人。那么他当年究竟为何对岳父痛下杀手，又持刀刺伤妻子？面对讯问，宋耀辉说，根源或许在于自身的性格特质。宋耀辉出身农家，家中共有兄弟姐妹五人，他是年纪最小的孩子，因此他备受家人溺爱。家人处处迁就，久而久之，他养成了脾气暴躁、任性自我的偏执性格。初中毕业后，宋耀辉自学美发技艺，随后在小镇开了一家理发店。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年仅18岁的张曼云，二人一见倾心。
1: 那时候咱们年轻也不懂得哪个吧，咱们俩私奔了。
0: 张曼云同样自幼被父母溺爱，性格却与张扬暴躁的宋耀辉截然相反。他内向怯懦，不善言辞，年少懵懂的他瞒着家人与宋耀辉私奔，仓促奔赴了一段未知的感情。
1: 我成年的时候结了婚，那时候我才刚19吧。
0: 彼时的宋耀辉和张曼云丝毫没有察觉，这场仓促草率的婚姻早已为二人日后的人生变故埋下隐患。婚后二人争吵不断，曾经的温情被慢慢消磨。转眼到了1993年春节，按习俗大年初二是媳妇回娘家的日子， 可宋耀辉却拒绝和张曼云一同前往。
2: 过年的时候赌博，把平时挣的钱输掉了，结果没钱买礼品嘛，就老婆就和他生气，回了娘家就不回来了。
5: 我们也不去找你，姐夫去找了，你不回来，说过离婚。
1: 我回娘家了几天不去叫，不能一会都叫回去了吧，是不是？
0: 张曼云说，其实当时她并非真心要和宋耀辉离婚，只是心中憋着一股怨气才说出了违心的话。1993年2月2日，张曼云已经离家数日，宋耀辉带着怒气两次登门岳父岳母家，可怒气未消的张曼云依旧不愿回家，两人就此再次爆发争吵。而张曼云的父亲张明宇见女儿受了委屈，当即站出来指责宋耀辉，
6: 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冲突完以后，嫌疑人就回到家以后就越想越生气，从家里边就准备了一把刀，走到老丈人家以后，双方继续发生争吵。
2: 在这种情况下，他感觉离婚吧，然后他们三个协商一致，然后从家里面出来，往乡里面民政所去办离婚手续。
0: 据宋耀辉供述，路上岳父张明宇仍不断数了他，那些刺耳的话语让他感到颜面尽失，积压的情绪彻底失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具狠狠地捅向了岳父与妻子，一个家庭也在这一刻彻底破碎。作案后，宋耀辉连夜仓皇潜逃，在他乡藏匿了30余年。宋耀辉归案后，他和张曼云的儿子宋平伟带着复杂的心情拨通了母亲张曼云的电话，他希望母亲能为父亲出具一份谅解书。张曼云始终没有接听。
1: 这30多年了，别说我承受了，说也别怨人嘛，你是这哪是能办的，这出了事是俺爸的。
0: 另一边，嫌疑人宋耀辉得知张曼云多年的坎坷经历后满心悔恨，看着儿子宋平伟为自己奔走，他又满是愧疚与自责。
5: 不希望他对我这么好，这个恩情我只有我是还不了。
7: 30多年不懈追凶，法理正义终得兑现。回顾本案，代价实在太大，宋耀辉葬送余生自由，他的岳父张明宇无辜遇害，他的妻子张曼云半生困于丧亲与别离之痛，他的儿子宋平伟自幼背负亲缘割裂的创伤，一柄利刃既是行凶凶器，更是缠绕三代人30余年的恩怨枷锁。本案因家庭矛盾引发，在最终的量刑上是否会有所考量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8: 本案属于我们司法实践中非常典型的因家庭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那么对于此类案件呢，要准确把握故意杀人罪中死刑的适用标准。那么因为对于故意杀人罪是否判处死刑呢，我们通常不仅仅要看犯罪的后果，还要看案件的全部情况，比如说案件的起因。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正确适用死刑问题的指导意见，那么对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那么在适用死刑的时候要特别慎重。比如说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者对这个矛盾的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对于适用死刑是要慎重把握的。就一般情况也可以考虑不适用死刑。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本案当中呢，即便家庭矛盾本身并不会必然对量刑产生影响，但是如果说司法机关 在审理本案的过程当中，认为被害人一方存在过错，

0: 或者说对于这个矛盾的激化负有较高的责任，那么这些量刑情节最终也会反映到刑法的适用上，影响最终的刑事责任的评价。
1: 婚姻家庭中出现矛盾在所难免，却因拒绝沟通、互不退让，任由怒火吞噬理智，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令人唏嘘。法律能够对时隔多年的凶案作出判决，但是逝去的生命无法重来，破碎的亲情也再难修复。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个带珍珠挂件的手机壳，牵出一名特殊的游轮乘客。
1: 就是乘过我们这条船，乘过九次。
0: 频繁进出商店却一分钱不花，古怪的举止，不合常理的路线，藏着令人吃惊的真相。
2: 上午这个船刚刚靠无风港，然后中午它下船了，然后到下午它又重新返回了。
0: 特殊旅客一线栏目近期播出。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随时开始，
4: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平凡司机面临生活种种困境。
10: 周姐，您看这钱怎么少了200呀？
11: 你干嘛？
12: 我是高鑫。
11: 有权你不好好上，你跑这儿挣外快来？我给你妈打电话。
13: 他在外面报了编程班，完全不来学校上课。
14: 你这个检查结果是胃癌。
9: 出于父爱，他做出孤注一掷的决定。
15: 大哥，这华子按保公司的司机，
16: 一个月后把珠宝运到金山大道。
9: 普法剧场非常押韵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行了，华子，差不多得了。
1: 你当你自己舒马克呢？你别忘了咱们是干嘛的。
0: 没事儿，我就是逗逗他，顾不了正事儿。
2: 这是钱夹了以后，然后再。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

0: 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怎么啦？
1: 您看这钱怎么少了200啊？
0: 你每天迟到早退，上班抽烟，按照制度扣，可比200多了。
1: 您看，咱们公司这每天运着1800万的钱，还跟我过不去啊？
0: 那怎么着？你还不想干了？
1: 别！公司扣的对，扣的对。
0: 早这么着不就完事了吗？去忙。

权业务咨询，请拨打9559客服电话，预计及情况请使。

0: 前面那老娘们儿，巴特看上你了。哎，走库里前你发现没有？哎，小英喜你注意，带。
1: 他们什么呢？
0: 你别急呀、啊、你、啊。这对、啊，哎，我请我请。
1: 这他妈还差不多，你倒是从来不缺钱。
0: 哎，那是。
1: 找一个。
0: 哎，我这不行。
1: 我跟你说啊，
0: 哎，
1: 那是钙流失了啊，到老了，你说你以后怎么办？
0: 老了，老了以后我住我儿子家。老了，哎，我没那意思，没那意思。
1: 今儿是我跟我媳妇儿啊结婚纪念日子，我跑这儿陪你们，你这么挤得我，
0: 哎，对不住兄弟。哎，哥们儿，哥们儿错了。干不错，自罚三杯，
1: 三个。
2: 来过了。
1: 啊。来来来，今儿今儿，哎，闹闹，今儿今儿喝。
0: 晚上。
1: 哎。
0: 对。哎，欢子。你就没想过干票大的，就你那开车技术赚那俩钱，太他妈屈才了。
3: 哥之前在监狱里认识了不少牛人，要不哥给你介绍点门路。
1: 嗯，在这儿干嘛？别在这儿看书，知道吗？你这儿，干嘛？我都跟你说了，别坐我家门口这儿看书，你换个地儿啊！
4: 我是高鑫。

0: 还挺壮实。哎呀，哎呀，我跟你说，你还别跟我耍号。你妈当初跟我离婚，那是她对不起我，你知道吗？啊，哎，是不是她生长那位跟你不对付？啊？我就知道，我跟你说，我老牛吃嫩草，他就吃不了多久，你知道吗？
1: 嗯，
0: 吃嫩草。

0: 华子，迟到那么久，别来了。
1: 滚蛋，开门。
0: 自己迟到还那么大火气。
1: 你真他妈废话。
0: 不知道我们干的是押韵吗？还那么磨叽。

0: 孩子啊，基础不错，多对点习题，成绩就可以上来。
1: 老师让你费心了，这是你家教费。
0: 哎，没事没事。
1: 好，先走了，再见。
0: 拜拜。
2: 你跟这干嘛呢？
0: 挣房租。
2: 挣什么房租啊？有学你不好好上，你跑这儿挣外快来。我跟你说，这就是你后爹的不对。怎么说你们也是一家人啊，把你搁我这算怎么回事啊？我给你妈打电话，挂我那电话。快点儿。

0: 不是你他妈瞎呀？那么快你不会走？你瞎呀？那么远你不会走？你在这按喇叭过不去怎么地啊？
1: 你说谁瞎了？
0: 啊？我说你呢，怎么了？

0: 再动手！
1: 干嘛呢，兄弟？
2: 别动！
1: 干嘛呢？
0: 好了，你再动一个！
3: 好了，你
0: 谁他妈有病啊？
1: 消消气，消消气！
2: 好了，
1: 消消气，得了。
4: 迟到早退都成了家常便饭，这次还把人打了。干咱们这行的不比别的，出点事儿就要命。
5: 领导，咱们这是小地方啊，哪有那么多人犯事儿？再说了，咱们公司那都铜墙铁壁的，那不是太岁爷头上动土吗？
4: 你还嘴贫，扣你一月工资，当教训。
6: 华子，
7: 这个拿着。英雄，要落难的时候。走，我请你吃饭。
5: 大仙儿，
7: 啊，
5: 你把这钱给我，你这手头上还富着。哎，
7: 甭提，你啊，什么时候见我穷过？
5: 报废车这么挣钱？

哎，怎么样？我买的这个牛肉面，山笋香呢？你这是干什么呢？

0: 小新，这几年
1: 我妈一走，后爸又找了一个小的，小老婆还怀孕了。
0: 我说什么来着？这有钱人他就不靠谱。你妈不听啊？你看看，爱慕虚荣呗。嘿，嘿，你还别不理我啊！我说你妈两句，她也得听着。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当然了，你就不一样了，啊，你有什么需求你说，啊，虽然这过年过节的你也不给我打个电话，但我是你爹，我还是把你当人。
1: 我打过。
0: 啊，那可能是我没收到。哎，你这研究的是什么？

0: 是不是也得搬过来？嗯，
1: 跟你说的就是这事儿。学校我自己找好了。
2: 我，你是监护人，再签个字。
0: 这字儿太小了。什么呀？这是学校，这不是明抢吗？这个
2: 学费我已经交了一半了。
0: 啊？你哪来的钱啊？
2: 做家教，上网课，另一半我自己也想办法。
0: 别别别，你别来这个啊！来来来。这个拿去交学费，你这么小年纪干嘛钻钱眼里啊？好好学习。
3: 我不让你签，
0: 你还让不让我签字了？

0: 给你房租。
1: 抢的断的啊！

再来一个。

0: 上就这么吵啊？这才几点呀？哎呦，都这点了，这么晚了。
1: 小谢，你赶紧出来，我还等着上班呢，着急呀、啊！快点儿，不出来我撞了啊！快点儿，妈，哎呀，你昨天吃什么了？这么大味儿啊！
2: 小谢。早点钱给你搁桌上了啊，我上班去了，别忘了吃早点。

0: 华子，迟到那么久，
1: 这么多干嘛？快点开门！
0: 被罚怕了吧你？
1: 哎，老子身体好着呢，不买保险。哎呦，小秦老师啊，哎，误会误会。哎，不是，这孩子不是刚转过来吗？能捅多大娄子呀？哎，这教育孩子的事是你们的事，你非得推到我们身上，你这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不来以后就别再来了？
2: 老师，您刚才说的对，我回去啊就好好教育教育他。这孩子他就是缺管，我打不死你都。
3: 您也不用这样想，其实这孩子还是蛮聪明的，只是半个月没来上课，数学成绩嘛还是可以的，只是文科成绩嘛。
2: 老师，他半个月没上课了，
1: 干什么去了你？啊！
3: 其实他在外面报了编程班，虽然我们不反对课外学习，但是完全不来学校上课，也太过分了点。
2: 是，
3: 而且你们已经交了编程班的费用，咱看看学校的学费，是不是也可以交一下？之前他可是说家里困难，是分期交的学费。
1: 上你就好好上。

0: 你爸把全部家当都搭在你的学费上了，你还打什么工啊？一个高中没毕业的孩子，你还教别人，这不是误人子弟啊？
1: 我只教数学，
0: 那也不行。还有，你把那个什么什么编程的班，你给我退了，把钱给我拿回来。哎，干什么去啊？行行行，不退不退。哎，你就是我祖宗。哎呦，你慢点走。哎，我问你啊，你学那个编程是干什么的？能不能给我那个 QQ 麻将里那欢乐豆调多点？啊？哎，我跟你说话呢。哎，
2: 老板，你烤鲨鱼呢？你能不能快点？
3: 来了来了。
2: 哎，华子，那孩子叛逆期都这样。
4: 这个大师啊，
2: 啊，
4: 啥叫编程啊？
2: 编程，嗯，编程这个东西啊，
4: 等，我也不问你，问你也白问。除了那个知道把车拆成八瓣，
2: 嗯，
4: 其他你都好蒙。
2: 嗯，我告诉你兄弟，就连拆车，我都是蒙的。
4: 行了行了，喝酒吧。
3: 来。
2: 嗯嗯，哎，华子，
4: 嗯，
2: 你的钱还够不够用啊？嗯，要不我再给你拿点。
4: 你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2: 嗯，可刮来也差不了多少。哎，华子，哎，华子，哎，华子，
5: 老板，
2: 华子，
5: 老板，华子，
6: 你好，你是高振华是吧？嗯，你这个检查结果不是阑尾炎，是胃癌，而且是晚期。我建议你立即通知家人，并且马上住院治疗。你的病情恶化速度很快。

0: 你赶紧来办理住院，你的病情恶化速度很快，费用的事情好说，不要耽误病情，因小失大。
1: 张医生，您帮我看看这是写的是什么呀？

啥里麻雪呀？麻省，麻省是哪个省建成？清华大学啊，还是美国的？嘿，美国的清华大学，那我儿子能考上美国的清华大学呢？这，哎呀！

0: 这是美国的清华大学吗？啊，这。
1: Yeah.

0: 馅儿。
1: 哟，来了，
0: 忙着呢。
1: 啊，看见没有？刚拆了个德国车，早些年，多牛逼的车。
0: 给我也整一辆呗。
1: 你没事吧你啊？隔两万年，各种毛病来了。
0: 我能有啥事儿？
1: 你这大白天有空跑我这儿来啊？
0: 啊，我跟那个公司请假了。我寻思着，大仙儿
1: 啊，
0: 我跟你干这报废车的。
1: 你有病吧你？
0: 我是看你干这个来钱挺容易的，这不家里又添了口人。
1: 兄弟，来钱容易，就你不靠这个。
0: 跟那帮人有关啊？
1: 你也甭打听，知道多了对你没好处。要不这事儿你再寻思寻思。

0: 上。大哥，我给介绍一下，这华子，安保公司的司机，这个车开得特稳，哎，嘴特严。
1: 怎么证明？
0: 哎，工作证。大哥，
2: 这眼一看就是个酒腻子，稳不稳呐？
0: 你放心，大哥，华子给大瑞开了半辈子车，人车合一，说的就是他。哎，大哥，你放心，我找人错不了。哎，大哥，大哥，哎，大哥，你这什么意思？我调人什么时候调过链子？
2: 从城北汽车站到国道要多久？
3: 平常半个小时，高峰期40分钟。
2: 这导航上面50分钟，你这开着神仙车。
3: 文化街有条小路，可以避开高峰期的环路。
2: 那道不是封了？
3: 改成单行道，也能过。
0: 大哥，
4: 有两下子，路挺熟。
0: 那个，大哥，华子是活地图，用它错不了。
4: 还可以，起码不怂。长话短说，一个月后，你们公司会为珠宝店运一批珠宝，我们会在东风桥洞接走。你要做的很简单，假扮人质被劫持，用最快的速度把珠宝运到金山大道。
3: 金山大道，
4: 你放心，走之前我们会给你现金，3个月之后风平浪静了，你再拿出来花。
2: 在这期间我们会演练几次，你做好准备，如果要是走

0: 漏了半点消息啊！
1: 哎，大哥，大哥，他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2: 我就是个光棍，没什么可透露的。我很无辜不受禄。
3: 我说这事定了。

0: 好了，
1: 比上次快了几秒，会一个密码就挣200块钱，知识果然就是财富。信哥，能不能便宜一点？
0: 我要是举报你们，能挣得更多。到你了，
2: 兄弟，别开玩笑了，我们合作这么多次了，哥一看你就讲规矩的人。
0: 我只管破译密码，手机里的东西啊，别给我看。
2: 上回哥给你发的邮件是破了吧？
0: 一个动态密码而已啊，没什么了不起的。
2: 他要见你，大活。
0: 能挣多少？
2: 保底10万。你只负责破译密码，其他都不用管。

0: 你不用像方子一样藏起来，你的钱我不稀罕。
1: 哎，小心，来来来，咱爷俩坐吧啊。来来来，喝瓶啤酒。我听说呢，美国小孩15岁就可以喝酒了啊。
0: 人美国法律明令禁止未满21周岁的未成年人喝酒。
1: 这什么法律？哦，16岁小孩就可以学车泡妞了。哦，21岁以下的孩子还不能喝酒了。嘿，真可笑。哎呀，哎，这网说断就断了。
0: 你没交网费啊？
1: 啊，本来想交来的，后来一想，哎，算了吧。这皇马看不看比赛，反正都赢。
0: 不是，你有钱抽烟喝酒，你没钱交网费。
1: 不是，他也不是每台都没有啊。哎，你干嘛去啊？啊，一个台都没有吗？啊？哎，你这电脑哪来的？
0: 妈给我的生日礼物啊。
1: 你妈给我？这干什么呢？哎，
2: 信之船再接，
1: 哎，有画面了。
2: 做那个下，连贯太快了。
0: 我偷隔壁家的网。
2: 脚下小范围的
1: 什么？你说你小年纪怎么开始偷呢？
2: 抓了一次中间漏的那下，就是，
0: 你不看，那我关了。
1: 哎，耶！C 罗就是 C 罗，牛！来来来来来。庆祝一下！
3: 连汤带过，杀到对方禁区中央，
1: 喝一杯。
3: 冷静的左脚逼射，帮平了平。
1: 别走，别走，小心！
3: 到皇家马德里。哦，又是梅西。哦，在巴塞罗那快速直传进攻的打压之下，刚才皇家马德里队后防线稍有些慌乱，来看一下。就踢在罚球弧里边，被梅西快速跟进之后断球，很简单的一脚射门。抡起来直接打，纳瓦斯扑得漂亮。
0: 干嘛呢？
4: 嘿，你可出来了！看，这老爸的新车怎么样？我今天就开这车带你下馆子去。哎，
0: 不去！我说为什么呢？你就为了给我看这个？你要有这闲钱，不如把电费交了。
4: 你瞧你这话说的，这车早晚不是都是你的吗？说这风凉话。
0: 啊，消受不起！我自己坐公交车去。
4: 坐什么公交车？这不比公交车强？哎，快快快！

你也系上安全带。哎，好，坐好了，咱就出发了。

0: 这车怎么样？这是我从你大仙叔那大浪淘沙淘出来的，听着音响。我跟你说，今儿我去你大仙叔那儿啊，他也不知道从哪儿淘出来一个100美元呢，还在我这嘚瑟。哎，你说这100美元合多少人民币啊？
1: 你让我查。
0: 哎呀，哟，啊，那看书我就调音乐小点。听说这美国小孩16岁就可以学开车了，是吗？
1: 你自己上网查。
0: 我还听说了，这些美国小孩学开车啊，都是为了泡妞。
2: 你怎么突然对美国这么感兴趣啊？
0: 儿子，咱俩换了。哎，我教你开车，啊？
2: 不是，我没驾照，这不安全啊。
0: 哎呀，没事，不会，我教你。
2: 哎，哎。
0: 挂档，哎，松手刹，嗯，踩脚离合，给油，哎，哎，慢慢的啊，哎，慢点啊，哎，不正了啊，行啊，这不是开的不错吗？
2: 我会开啊，
0: 啊。会开啊？
2: 对啊。
0: 哎，他妈谁还敢别我？小心，听我的，追上去！别他，别他！往左，往左！嘿，就冲我的，别他！怎么样，给他抄了吧？还想别我？哎，
2: 下来。
0: 行啊，开车挺溜啊。你小子跟我不一样，天生脑瓜子聪明，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忙了，不过能做的我也一定会做。不管你能不能接受吧，希望你能理解。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命运的重压悄然落在了高振华的身上。身为武装押运司机的他，本就生活拮据，步履维艰。
1: 您看这钱怎么少了200？
2: 你每天迟到早退，上班抽烟，按照制度扣，可比200多了。
3: 扣你一月工资，当教训。
0: 突如其来的胃癌晚期噩耗，更是彻底击碎了他安稳的生活。与此同时，儿子高薪高昂的学费压力接踵而至，双重困境之下，高振华做出了沉重的抉择。他毅然放弃了自身的治疗，不愿成为儿子的负担，只想在自己仅剩的时光里拼命赚钱，倾尽所有，助力儿子完成学业，实现人生理想。被金钱执念裹挟的他，最终突破底线，在诱惑之下选择铤而走险，暗中加入犯罪团伙的钻石抢劫计划，一步步踏入违法的深渊。
4: 我们会在东风桥洞劫走，你要做的很简单，假扮人质被劫持，用最快的速度把珠宝运到金山大道。
1: 金山大道？
4: 你放心，走之前我们会给你现金，3个月之后风平浪静了，你再拿出来花。
0: 而涉世未深的高鑫全然不知父亲的重病与隐忍，也从未想过依靠父亲承担学费。他一门心思地凭着自己在计算机编程方面的知识来赚取学费，但他终究年少单纯，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利益诱惑下误入歧途，私自为犯罪团伙破解密码，接下了暗藏风险的大单子，一步步走向深渊。历经隔阂与疏离，这对久未相伴的父子好不容易破冰和解，但他们各自隐瞒的秘密，擅自做出的错误抉择，早已埋下巨大隐患。一场无人知晓的危机正在悄然发酵，这对父子最终能否及时醒悟，悬崖勒马？这场迷途又最终会走向怎样的结局？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5: 哥，你就不想救救你自己？
1: 我这辈子算是完了，但小心，我得给他送到该送的地方去。
6: 你儿子是我做了10几年计算机教育遇到最好的苗子。
4: 明早出车，你一定不要迟到。
7: 对好了，不要动了啊！
8: 你开车。
1: 各位大哥，该办的我都办完了，咱们事前约好那个钱该如数给我了吗？

0: 如果回不来，这封信收件人是派出所。
1: 我听他说你很擅长破密码，试试这个。
2: 怎么了？啊？
3: 我们尼亚大师到了。
4: 怎么是个学生？
3: 这一看就是个学生，他什么也不会。
5: 这是最新型的保险柜，出错三次就会自动报警。更重要的是，他有定位系统。
3: 小心！
6: 找个机会就逃吧，别回来了。

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2: 咦，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呀、
0: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妻子因病切除乳房后，丈夫竟转身投入女上司怀抱，女上司豪掷500万给男下属妻子作为离婚补偿，顺利签下离婚协议。同居半年后，两人反目，女上司怀疑500万是男下属。

0: 前妻合伙骗钱，他自愿给出的500万最终能否要回？天价爱情成泡影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在我国西南某市一户人家里，女人正在厨房做着饭，男人在客厅辅导女儿做功课，看起来是一副其乐融融的温馨景象。这时，门铃声突然响了起来，男人打开门，快递员直接递上了一份来自法院的快递，仔细看，收件人竟是女人的名字。男人疑惑不解，他这是在跟谁打官司呢？当女人拆开快递看是起诉状后，愤怒地将其扔到了男人的脸上，大声嚷道：咱俩都没有关系了，那个狐狸精居然还有脸告我，让我还钱。那么女人口中的狐狸精究竟是谁，又为什么会把她告上法庭呢？原来女人啊叫刘小梅，今年35岁，她和男人王志强啊是大学同学，俩人一毕业就结婚了，如今女儿也已经7岁了。从校服到婚纱，两人的婚姻啊一直是亲朋好友心中幸福的样本。这怎么突然就蹦出个狐狸精，还把刘小梅给告了呢？要想说清这其中的纠葛，还得从刘小梅1年前的体检说起。去年刘小梅单位组织员工体检，她自认一向身体健康，还跟同事们开玩笑说生个病啊也挺好，可以趁机在家休息2天，这一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儿的，太累了。可玩笑归玩笑，当他拿到体检报告，得知自己乳腺患有恶性肿瘤时，顿时觉得天都塌了。那段日子，这个三口之家每天被愁云笼罩着。经过反复衡量之后，刘小梅决定采取积极的治疗方案，切除一侧的乳房。幸运的是啊，手术很成功，后续治疗也比预想的顺利，很快刘小梅啊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可王志强的精神却一天天的消沉了下去。他虽然明白妻子现在身体上心理上都需要他的关心和照顾，但自己却始终无法承受妻子手术后的身体。每当他看到刘小梅睡衣下空荡荡的胸部，以及那道令人触目惊心的疤痕时，他就觉得咽喉处啊有什么东西堵得慌，是气咽不下去又吐不上来。他怕妻子啊看出心中的别扭，就经常留在公司加班，有时宁可在办公室打游戏刷视频，也要熬到很晚才回家，基本上啊是到家倒头就睡。遇到节假日加班或者是出差，同事们都避之不及，他却总是积极的争取，美其名曰是多赚些加班费贴补家用。不久，王志强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的事儿啊就在公司传开了。美女老板张美妍听说后啊，也对王志强是格外的看重了起来。
0: 王志强没想到，原本他只是为了逃避妻子，却意外收获了来自老板的认可。然而就在他拼命努力工作回报公司的时候，又意外发现这位美女老板对他另有所图。
1: 这天深夜，张美妍应酬完回到公司，看到王志强还在加班，就询问了一下他家里的情况，还嘱咐他有难处啊尽管跟公司提。王志强见他喝了不少的酒，走路还有一些踉跄，就主动将他扶在沙发上休息，顺手还倒了一杯蜂蜜水。张美妍喝下蜂蜜水，胃里啊舒服多了，心也跟着暖和了起来。通过观察，他发现王志强啊不仅细心体贴，而且做事情懂规矩，更有分寸。几天后，公司要招

0: 招待客户，他特意叫上了王志强。酒桌上，王志强频频地替他挡酒，不仅说话得体，还风趣幽默。大家呀、都夸他有眼光，找到了这样的得力干将。在社交场上，自从有了王志强的陪伴，张美妍感觉轻松了很多，尤其是面对一些男客户不怀好意的劝酒，都被王志强挡了过去，这样他觉得呀自己有了依靠。渐渐的，张美妍便有一些离不开王志强，有时他也开玩笑地说，你这天天应酬到这么晚，嫂子就没有怨言吗？然而王志强总是笑而不答，默默地看着张美妍，这眼神啊似乎多了一些暧昧。之后即便是周末或节假日，张美妍也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联系王志强，王志强更是随叫随到。为了让他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张美妍啊直接提拔他做了公司的销售部主管。王志强见自己不仅是升了职加了薪，年底还有提成和分红，就经常地跟妻子说，没有一个班是白加的，只有付出才会有回报。刘小梅也很感激公司老板对他们家的关照，还嘱咐王志强说，既然老板这么看重你，你更要努力做好。现在啊，我身体恢复得很好，能很好地照顾咱们这个家，绝不会拖你的后腿。听妻子这么说，王志强更加毫无后顾之忧地整天跟张美妍腻在一起。两人经常一出差就是十天半个月，谈完业务相伴出游，感情啊是迅速升温，很快就冲破了最后的底线，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1: 王志强本以为能瞒天过海两头占便宜，可女老板张美妍根本不想只当个地下情人。为了彻底得到王志强，张美妍做出了一件决绝的事情，逼得王志强不得不做出选择。
0: 原来张美妍啊，竟是有夫之妇，她与丈夫忙于各自的事业，一直两地分居，早就没有了夫妻感情。为了向王志强表达在一起的决心，她很快就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这天晚上，她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的好菜，还开了一瓶红酒，深情款款地递给王志强一个精美的盒子。王志强以为又是什么高档的礼物，打开一看却惊掉了下巴，里边啊居然装着一个离婚证。此时张美妍举着酒杯说，亲爱的，这个礼物你喜欢吗？出乎她意料的是，王志强竟然不敢看他的眼睛，只是支支吾吾地说，要不咱们再等等，毕竟刘小梅刚做完手术，等她恢复两年，身体稳定点儿，我再提。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听啪的一声，张美妍啊把离婚证直接摔到了王志强前面的盘子里。之后王志强心里的小算盘呀就噼里啪啦地打了起来，跟着张美妍自己是吃香的喝辣的，再也不用为经济发愁。而且面对刘小梅，她现在啊早就没有了爱情，唯一剩下的呀只是歉疚，最舍不得的就是女儿。一天晚上，张美妍和王志强又聊起了这个话题。张美妍得知了她心中的顾虑后说，你这十天半个月不在家，刘小梅一个人还不是跟守活寡一样，既然你不能给她足够的爱，倒不如就给她一笔钱，不仅让她和孩子经济上有所保证，她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呀。要知道你的放手其实是拯救了我们两个女人啊。这一套说辞下来，王志强是彻底的打开了心结，一把抱住张美妍笑道，你可真有才，竟然能把掏情都说得这样的冠冕堂皇。张美妍娇嗔地说，我还不是为了咱俩的将来打算，你这个没良心的。她趁热打铁，直接提出只要王志强离婚，自己啊愿意拿出500万元给刘小梅母女俩作为补偿。王志强当场也就同意了。

0: 但真的要去面对面跟刘小梅谈，他还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心急如焚的张美妍说，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去谈，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伤害他的。那么刘小梅会接受这500万元吗？
1: 女老板爱上男下属王志强，主动提出支付500万给对方妻子作为补偿。
0: 既然你不能给他足够的爱，倒不如就给他一笔钱，他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呀。
1: 王志强选择逃避，女老板竟直接上门摊牌，逼他妻子离婚。
0: 你想想，王志强作为一个男人，他每次看着你身上的那道疤痕，他没有心理阴影才怪。
1: 遭到丈夫背叛和女老板的当面羞辱，王志强的妻子是否会为了这笔钱签字离婚？天价爱情成泡影，正在播出。
0: 第二天，张美妍就找上了门，刘小梅一眼就认出这是丈夫的老板，赶紧客气的呀请他进门，还说王志强早早就出门了，不在家。张美妍进门后递给刘小梅一张银行卡，干脆利落地挑明了来意，说我们都是女人，我知道我们这样做也对不起你，但是王志强已经对你没有感情了，实话说吧，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快1年了。张美妍的话让刘小梅是眼前一黑，手里的茶杯瞬间摔了个粉碎。张美妍却不为所动，接着说，你想想，王志强作为一个男人，他每次看着你身上的那道疤痕，他没有心理阴影才怪呢。现在你们还能靠着多年的感情维持，但时间长了彻底厌烦了该怎么办？与其那样，你不如成全我们，我也会尽量的给你补偿。
1: 听到张美妍当面拿手术伤疤羞辱自己，刘小梅被戳中痛处，气昏聩，当场把张美妍轰走。那么面对丈夫的绝情和张美妍的恶毒，被欺负的刘小梅难道真的只能认命吗？
0: 由于气愤加伤心，刘小梅又住进了医院。期间张美妍好几次借着探望的名义不断地给刘小梅洗脑，让她同意离婚。刘小梅哭着问王志强的态度，王志强忏悔道，小梅，是我对不起你，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有了这钱至少你和孩子今后不会再受苦了。他的话让刘小梅彻底心寒了，于是在张美妍又一次苦口婆心劝说后，刘小梅冷静地说，让王志强来找我，你没有资格和我谈离婚的话，王志强是过错方，财产分配必须让步，孩子的抚养权归我，抚养费一分都不能少。见到刘小梅终于同意离婚，张美妍高兴地表示，我可以代表王志强答应你一切条件，除此之外我还愿意拿出500万元，既是给孩子的抚养费，也是对你的补偿。刘小梅带着怨恨说，我不需要你的补偿，这钱是王志强该给我的，不是你施舍给我的。张美妍紧接着说，只要你愿意离婚，怎么说都行。最终王志强与刘小梅签了离婚协议，约定王志强支付刘小梅200万元作为离婚补偿，300万元作为孩子的抚养费。当王志强拿到离婚证的当日，张美妍就从自己的账户给刘小梅转了500万元。
1: 张美妍觉得用500万元换来一个知心爱人也是值了，可她怎么也没料到两人在一起短短半年竟然就闹到了要分手的地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来王志强离婚后啊就搬进了张美妍的别墅，周围的朋友、公司的同事还有一些熟悉的客户都把他当成了准老板。王志强也希望跟着张美妍一起大展拳脚，筹划着如何扩展业务，把公司

0: 资做大做强。张美妍更是一有时间啊，就筹划着两人浪漫的婚礼，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年底公司结算时，张美妍发现公司经营业绩很不好，导致无法给王志强兑现年终奖金和分红，这让王志强啊有些不满。这样算下来，他跟张美妍在一起后，只从公司领取了基本的工资，总的收入和之前相比起来可是相差甚远。他半开玩笑地跟张美妍抱怨道，张美妍却不以为然道，你一个大男人竟然这么小气巴拉的，等咱俩结了婚，整个公司都有你的一半，你还跟我计较这些？王志强想了想，似乎也有道理，就不好再提了。可谁知一个月后，两个人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让张美妍期待已久的婚礼彻底跑了堂。原来这天王志强在找东西时，在储藏室里呀、竟然发现了几件男士的内衣和居家服，这显然不是自己的，难道张美妍除了自己还有其他男人？等张美妍洗完澡出来，见卧室的床上摆着这些男士的衣物时，扑哧一声就笑了。王志强恼羞成怒地说道，别笑了，说说吧，这些衣服是怎么回事？张美妍却见怪不怪地说，这有什么呀，就是前任的衣服啊，忘记扔了，正好你给他扔了吧。见他态度这么轻佻，王志强火了，什么时候的前任，你说清楚。张美妍见他这样不依不饶的，也生气了，说道，大家都是成年人，你至于吗？当时你还没离婚，但你不陪我的时候，我有别的男朋友，是什么稀奇的事儿吗？王志强气得说不出话来。张美妍过来拿起衣服就扔进了垃圾桶，撒娇地说，好了好了，我扔了还不行吗？自打你离了婚，我可就跟他们再也没有来往了。王志强感觉张美妍周旋于多个男人之间，竟然还不以为耻，气得呀直接甩开了他，冲出了家门。张美妍坐在家里是越想越生气，于是啊准备晾他几天。第二天，张美妍就直接飞往了国外散心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王志强冷静下来后，想跟张美妍把事情说清楚，可是在公司始终没有见到张美妍，而且他是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无奈之下，王志强只好去别墅找，却意外地发现张美妍居然把大门的密码都给换了。此刻的王志强才发现，自己在张美妍的心里啊，居然是个外人，觉得自己的自尊心被踩在了脚下。随后，他就提交了辞呈，再也没有回来。张美妍回来后，见王志强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干脆离开了，是又气又恨。说起来，他还真的是有点舍不得王志强。就在他发愁怎么能缓和跟王志强的关系时，无意中的一个发现竟让他气急败坏地将王志强给告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王志强抛弃妻女住进张美妍豪宅，却在衣柜里发现陌生男人的衣物。
1: 大家都是成年人，那你不陪我的时候我有别的男朋友是什么稀奇的事儿吗？
0: 王志强不堪受辱选择离开，可分手后的一次偶遇为何让张美妍认定王志强伙同前妻骗他钱？
1: 这夫妻俩是不是在演双簧？现在钱到手了，戏也就不演了。
0: 为要回500万，张美妍以一个奇葩理由将王志强告上法庭，他的荒唐诉求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天价爱情成泡影正在播出。
1: 其实王志强在提交辞呈时就已经想过了，绝对不会再回去受这样的窝囊气。他深知自己对刘小梅母女俩有愧，要想让前妻再次接受自己啊，也是不可能了。他只能想尽的办法去弥补他们母女俩。没有了工作，王志强一有空就去帮刘小梅接送孩子。这天王志强来学校接孩子，恰巧遇到提前下班的刘小梅。见她提着很多的菜，王志强怕她身体吃不消，就主动接了过来。一家三口是有说有笑的往回走，但是无巧不成书，这温馨一幕恰巧被开车路过的张美妍看到了。虽然只是匆匆的一眼，但一家三口的幸福画面却狠狠地刺痛了张美妍的内心。一个念头瞬间从她的脑海里冒了出来，这夫妻俩是不是在演双簧？现在钱到手了，戏也就不演了。此时张美妍已经完全忘记，这500万元明明是她自己主动提出来要给刘小梅的。那时她是越想越气，已经失去了理智，居然不顾道路安全，直接急转掉头追上了不远处的王志强。一个急刹车，车还没停稳，张美妍就下车开骂。王志强被骂的是一头雾水，他吓到孩子，于是拉着刘小梅和孩子转头就走。
0: 王志强的躲闪让张美妍更加确信自己就是被王志强和刘小梅合伙骗了钱。为了不人财两空，张美妍决定必须把500万元要回来。可是他已经白纸黑字地签了协议，钱怎么能说要回来就要回来呢？
1: 至此，刘小梅才知道王志强离开了张美妍，并由于没有地方住，天天住在家附近的小旅馆。于是刘小梅提出让王志强暂时搬回家里，毕竟两个人还有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对孩子成长太重要。

可是这边的张美妍为了出这口恶气，竟然提出了一个奇葩的理由，直接把王志强和刘小梅告上了法庭，要求两人返还500万。

0: 转的500万元不是赠与，而是代替王志强支付的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款项。王志强也拿出了聊天记录和借款协议，证实这500万元呀是自己向张美妍的借款，用于支付对前妻的离婚补偿和孩子的抚养费。原来之前王志强办理完离婚手续后，为了不让张美妍瞧不起自己，于是和张美妍签了借款协议，约定用未来的工资、奖金和分红等偿还这笔钱。那么这500万元究竟是张美妍对刘小梅的赠与，还是对王志强的借款呢？法院又会怎么判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违背公序良俗的赠与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的规定处理。该法条的出发点是保护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权益。本案中，张美妍作为介入他人婚姻的第三者，不受上述法条的保护。这500万元虽是张美妍从个人账户转给刘小梅的，但是根据王志强提供的借款协议以及刘小梅提供的离婚协议，法院认为这笔钱是张美妍代王志强支付的离婚协议中相关款项，并不是对刘小梅、王志强的赠与。最后，法院判决驳回了张美妍的诉讼请求。这500万元实际是张美妍给王志强的借款，张美妍可以另行向王志强起诉要求返还。案件结束了，张美妍用金钱不但没有得到所期望的幸福生活，反而让自己破坏他人婚姻的行为闹得是满城风雨，公司生意也是一落千丈。王志强为了还债，只能不分白天黑夜的打工赚钱，并希望以此得到刘小梅的谅解。观众朋友们，金钱能买到精致的礼物，却换不来柴米油盐里相视一笑的默契。张美妍以为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却不懂得真正的夫妻感情从不是货架上明码标价的商品，它生长在用心经营的时光里，扎根在灵魂相聚的共鸣中，唯独与金钱的多少无关。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女人签订买房合同后，不仅毁约，还要中介公司退还服务费。另一男人卖房后，为省中介费，竟与业务员串通票单。两起案件当事人都在房产交易时对中介费动了歪心思，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赖账男女，下期播出。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地 承九运古法。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8: 新春佳节，豫北乡村公路突发命案，
9: 说明当时嫌疑人还是怨气比较大。
8: 嫌疑人作案后仓皇出逃，销声匿迹，
10: 说不定沦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8: 几代民警接力追凶三十余载，能否冲破时间迷雾，将凶手绳之以法？光绪节一线正在播出。杨丽霞最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那是1993年2月2日农历正月十一，豫北大地年味正浓，安阳市内黄县窦公乡的街巷里歌舞阵阵，锣鼓震天。可杨丽霞抱着襁褓中的外孙女，耳畔鼓点夹杂婴孩啼哭，满心焦躁难安。自从丈夫女儿女婿动身赶赴乡镇上调解纠纷一事，他就满心焦灼，
11: 央求一个邻居跟着他们去，结果这个邻居还是就是去得晚。
8: 北方冬日昼短夜长，下午4点多钟，猛烈急促的敲门声猛地打破院子安静。开门瞬间，邻居带来的噩耗彻底击垮杨丽霞。乡村公路上，丈夫张明宇倒在血泊里，女儿张曼云也中刀受伤，父女二人已被送到医院救治。噩耗传来不久，窦公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随即安排民警赶到案发现场。
9: 现场是在一条大路上，中间他们有追逐，有这个抢夺刀的过程，被害人受伤以后，血从路北边一直流到南边，
11: 这个血迹啊，当时可能有几十米长。
8: 案发当年，王和民刚入境不久，这是他经手的第一起命案。大片血迹、清晰搏斗痕迹与惨烈现场，远超课本案例带来的冲击。年轻民警心底满是对行凶者的愤慨。当民警火速赶往医院急救室内的一幕，更是让人揪心万分。
12: 被害人胸腹部的仅有一刀致命，身上有大量的血迹，已经死亡了。
9: 被害人的女儿腹部被刀扎伤了，血当时是冬天，这个血已经把衣服染透了，没有及时救治的话，也可能造成死亡。
8: 死者张明宇49岁，伤者张曼云当年23岁，父女二人都是普通农民，平日里极少与人结怨，新春佳节被人痛下狠手，这般深仇大恨究竟

0: 从何而来？办案民警满心疑惑。当年案发现场没有监控，仅有村民看见嫌疑人仓皇逃窜的背影，警方依托走访摸排，拼凑村民证词，锁定体貌特征，所有线索最终指向张曼云的丈夫张明宇的女婿宋耀辉。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1993年，豫北一村庄突发命案，一死一重伤。伤者张曼云苏醒后，指认行凶者正是自己的丈夫宋耀辉。案发后，宋耀辉弃家逃亡，好好的一家转瞬家破人亡，至亲反目，酿成的悲剧传遍十里八乡，众人百思不解，本该和睦相处的一家人，到底何以至此呢？90年代，刑侦技术和条件有限，一代代民警要如何跨越漫长岁月，最终追捕到凶手呢？
0: 案发之初，嫌疑人宋耀辉身份已明确，所有人都认为此案能快速告破，但早年侦查条件有限，民警只能靠下乡走访、手写笔录、沿路设卡堵截等人力方式追查，多年来追逃工作从未松懈，却始终没能锁定宋耀辉的踪迹。内黄县公安局几代刑警接续追凶，青丝熬成白发，线索几经断续，这场缉凶之战跨越30多年。近些年来，警方成功破获多起陈年积案，唯独这起翁婿血案悬而未决。
2: 这些命案逃犯的背后，是压在受害人心头的最大的石头，要想办法帮受害人家庭把这个石头给它搬开。
0: 2026年，借力全国命案积案专项攻坚行动，内黄公安更新刑侦梯队，吸纳精通大数据、痕迹检验的青年民警攻坚旧案，依托物证溯源、人像比对技术升级，尘封多年的老旧卷宗、残缺物证具备复核条件，民警从存档档案里找到宋耀辉两张黑白旧照。
3: 照片当时还是这个就是年轻时照片，现在过30多年也都六十多岁了，现在站在这个各项刑事技术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我们就只能进行攻坚。
0: 这是案件侦破仅剩的突破口，然而30多年光阴飞逝，倘若此人尚在人世，容貌早已发生巨大变化，人像比对工作举步维艰。为打破侦查僵局，专案组制定双线侦查方案，一方面加急推进人像比对工作，另一方面全面摸排宋耀辉社会关系，深挖隐漏线索。
2: 利用派出所的人熟、地熟、情况熟，去尽最大努力摸排线索，为新应对侦查破案提供帮助。
0: 也就在民警下沉走访摸排期间，这场命案裹挟的连锁悲剧逐步浮出水面。经查，嫌疑人宋耀辉1966年出生，案发时27岁，是镇上的理发师。据当地群众回忆，他当时是个打扮时髦的青年，在乡镇上显得尤为惹眼。其妻子张曼云1970年出生，案发时年仅23岁。二人1988年结为夫妻，婚后生下一双儿女。案发时女儿尚不满周岁，儿子宋平伟也只有4岁。命案发生后，宋耀辉畏罪潜逃，宋张两家彻底决裂。满心伤痛的张曼云抛下年仅4岁的儿子宋平伟，带着年幼女儿改嫁他乡。
4: 他母亲也改嫁了嘛，他父亲逃跑了，然后他没办法，只能跟着他姑姑在一块生活。
5: 如果没有他们收留的话，说不定也没有今天，说不定沦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宋平伟回忆，当时年仅4岁的他尚不懂何为凶案，更不明白母亲的离去意味着什么。父亲杀人潜逃，生母狠心弃他而去，家中变故很快传遍全村， 此后旁人的指指点点，玩伴

0: 的嘲讽排挤成了他童年的阴影。在最无助脆弱的年纪，他无比盼望母亲能回头护住自己。
1: 这种时候最难过，
2: 305吃的都知道，都尝开了。
0: 宋平伟说，那时姑姑家境本就拮据，还要抚育自家子女，因此为了减轻姑姑一家的负担，14岁那年他便独自外出打工谋生。常年在外颠沛流离，让他尝尽人间冷暖，无数个深夜情绪濒临崩溃，
1: 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 喝点酒吧，一喝多了就自己就想哭，确实挺难的，没办法。
0: 阖家团圆，父母相伴，这份普通人唾手可得的幸福，对宋平伟而言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成年后，他满心期盼组建属于自己的小家，填补童年缺失的归属感。可父亲涉命案潜逃，自幼被生母抛弃的身世，使几段恋情全都无疾而终。
2: 一打听啊，知道我这个状态，人家就不愿意了。那时候我想过，谁能拉我一把？
0: 民警走访调查了解到，宋平伟和母亲张曼云常年几乎没有来往。张曼云身为母亲，从未过问过他的衣食起居、成长境遇。这场长久的分离，彻底割裂了他与生母的羁绊。
3: 后来，这个他们的儿子结婚的时候，他儿子跟他母亲联系，他母亲，就拒绝跟他联系。
0: 而对于犯下命案在外潜逃的父亲，宋平伟心中满是复杂的情绪。
2: 恨过，说白点，重新的我真恨过。但有时候听我姑父这边讲吧，他能做出这样冲动话，可能也有他的原因。
0: 在宋平伟看来，无论当年发生了什么，母亲的狠心抛弃本质是将对丈夫的恨意全部转嫁到了他身上，让他受尽精神煎熬。如今30多岁的宋平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养育了一双儿女，身为人父之后再回望过往，他难掩心绪，动容落泪。
2: 我也是为人父了，想想就说不容易，带上我也是个脱罪。他能过得好，家已经散了，我现在主要想的就是能过好一家是一家。
4: 大婚当天，生母张曼云自始至终没有露面，这份缺席深深地刺在了宋平伟心上。幼年被生母抛下，一辈子活在父辈命案阴影里，婚恋人生全被牵绊，宋平伟内心的委屈常人很难体会。都说母子连心，当年张曼云为何狠心舍弃骨肉，决绝的背后是否藏着难言的苦衷呢？宋瑶辉又因何挥刀刺向自己的岳父和妻子呢？
0: 一桩血案，母子骨肉分离30载，
5: 我觉得你们应该把我忘了。
0: 翁婿本是至亲，究竟何仇何恨，让亲情化作伤人利刃？
6: 你谁哪能办嘞？这出了事儿是俺爸的。
0: 30余年逃亡路终至尽头，这场人伦悲剧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翁婿节一线正在播出。世人皆道母子骨肉情深，可年过半百的张曼云却在30多年前抛下幼子。对此，张曼云告诉办案民警，当年她并非狠心舍弃亲生儿子宋平伟，而是深陷绝境，别无选择。她回忆，前夫宋瑶辉杀害了她的父亲后，原本安稳的家庭瞬间失去经济依靠。当时不到50岁的母亲骤然守寡，年幼弟弟无人依靠，悲痛之下，张曼云始终认定是自己错嫁，间接害死父亲，拖垮娘家，这份沉重的负罪感困住了她半生。
7: 娘家人对她口头上不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表现出来对她有这个不满或者指责，有怨恨的。

0: 30多年吧，过来也不很麻烦，光就来窥见弟弟们妈真的多啊。
1: 张曼云说，闭塞乡村的熟人舆论也困住了她，命案传遍全村，人人皆知她的丈夫是杀父仇人，漫天流言像针一样扎在张曼云和家人身上，让一家人在乡里抬不起头。重重压力之下，她曾经想过自杀。
0: 再痛苦我也得活着，我还不能不敢有那个，我要再出点啥事，俺妈才承受不了了。我不那个会自己活，我得为别人活着。
1: 万般无奈，带着逃避的心理，她带着幼女改嫁他乡，而儿子宋平伟是杀父仇人的血脉，如果将他带在身边抚养，在亲友乡邻眼中便是背叛亡父，会迎来新一轮非议。纠结之下，他只能忍痛斩断与儿子的母子连结。
0: 毕竟带到姑家来，不能去看，叫我妈那儿的人都咋的事，长安这儿你看去哪里。
1: 张曼云心里清楚，这份母子亲情早已破碎，可她却无力修补，只能被动接受疏离的结局。在她看来，自己是痛失父亲又与儿子分离的悲剧受害者，心底满是对行凶后潜逃的前夫宋耀辉的恨意，因此她坚决要求依法严惩凶手。面对受害者家属的悲痛与诉求，警方破案心切。经过多方走访核查确认，嫌疑人宋耀辉潜逃之后始终没有与任何家人亲友取得联系。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关于嫌疑人宋耀辉的去向，警方也曾获取过一些模糊的线索。
2: 前几年就是我们通过各种手段就是得到线索，反映就是这个宋某当时在河北丰丰煤矿附近，没有具体的范围。
1: 当年该案件调查工作持续一个多月，因线索模糊，指向性弱，办案民警经过多方排查走访仍无有效突破。2026年4月，好消息传来，技术民警依托全新人像比对技术，成功比中疑似宋耀辉的人员，该人长期居住地在河北省涉县。
3: 我们对这个河北这个男子进行详细的研判，结果发现这个男子没有相关的身份信息。
1: 这一情况显得十分反常，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人的居住地与之前的线索高度吻合。专案组经过研判后认为，这绝非巧合。为深挖真相、核实线索，办案民警立即赶赴涉县开展核查工作。
4: 当时他的活动范围知道，实际他的项羽组织不知道。
1: 2026年4月22日傍晚6点多，经过连日不间断的蹲守布控，办案民警终于在河北省涉县涉城镇发现了这名可疑人员的活动踪迹。为防止其逃脱，民警果断实施抓捕。
2: 当时我们把他抓住之后，我们就用我们当地的话，我们是河南内黄的，报你的真实名字。
4: 啥名儿？
5: 也做手卡，做手印。
6: 手稿肖吧。
4: 姓啥？
7: 姓苏。
4: 这找你干啥了？不知道。
7: 知道知道。
4: 啥事儿？
7: 见了你事儿。
2: 他嘿嘿一笑，他还说了一句话：“都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你们应该把我忘了。”我们的侦查员说：“绝对忘不了你。”
1: 落网之时，这名早年在镇上经营理发店、打扮时髦的男子已是花甲老人。那么，他当年究竟为何对岳父痛下杀手，又持刀刺伤妻子？面对讯问，宋耀辉说，根源或许在于自身的性格特质。宋耀辉出身农家，家中共有兄弟姐妹五人，他是年纪最小的孩子，因此他备受家人溺爱。家人处处迁就，久而久之，他养成了脾气暴躁、任性、自我的偏执性格。初中毕业后，宋耀辉自学美发技艺，随后在小镇开了一家理发店。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年仅18岁的张曼云，二人一见倾心。

0: 金。
1: 那时候可能年轻也不懂那个吧，可能连十分呢。
0: 张曼云同样自幼被父母溺爱，性格却与张扬暴躁的宋瑶辉截然相反。她内向怯懦，不善言辞。年少懵懂的她瞒着家人与宋瑶辉私奔，仓促奔赴了一段未知的感情。
1: 到成年的时候结了婚，那时候我才刚19吧。
0: 彼时的宋瑶辉和张曼云丝毫没有察觉，这场仓促草率的婚姻早已为二人日后的人生变故埋下隐患。婚后二人争吵不断，曾经的温情被慢慢消磨。转眼到了1993年春节，按习俗大年初二是媳妇回娘家的日子，可宋瑶辉却拒绝和张曼云一同前往。
2: 过年的时候赌博把平时挣的钱输掉了，结果没钱买礼品嘛，就老婆就和他生气，回了娘家，就不回来了。
3: 我也不去找你，姐夫去找了，你不回来，说过离婚。
1: 我回娘家了，几天不去叫，不能一会都叫回去了吧？是不是？
0: 张曼云说，其实当时她并非真心要和宋瑶辉离婚，只是心中憋着一股怨气才说出了违心的话。1993年2月2日，张曼云已经离家数日，宋瑶辉带着怒气两次登门岳父岳母家，可怒气未消的张曼云依旧不愿回家，两人就此再次爆发争吵。而张曼云的父亲张明宇见女儿受了委屈，当即站出来指责宋瑶辉，
4: 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冲突完以后，嫌疑人就回到家以后就越想越生气，从家里边就准备了一把刀，走到老丈人家以后，双方继续发生争吵。
2: 在这种情况下，他感觉离婚吧，然后他们三个协商一致，然后从家里面出来，往乡里面民政所去办离婚手续。
0: 据宋瑶辉供述，路上岳父张明宇仍不断数了他，那些刺耳的话语让他感到颜面尽失，积压的情绪彻底失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具狠狠地捅向了岳父与妻子，一个家庭也在这一刻彻底破碎。作案后，宋瑶辉连夜仓皇潜逃，在他乡藏匿了30余年。宋瑶辉归案后，他和张曼云的儿子宋平伟带着复杂的心情拨通了母亲张曼云的电话，他希望母亲能为父亲出具一份谅解书。张曼云始终没有接听。
1: 这30多年了，并不是我承受的，说也别怨人嘛，你说这哪是恁爸嘞，这出了事是俺爸嘞。
0: 另一边，嫌疑人宋瑶辉得知张曼云多年的坎坷经历后满心悔恨，看着儿子宋平伟为自己奔走，他又满是愧疚与自责。
3: 不希望他对我这么好，这恩情我是换不了。
5: 30多年不懈追凶，法理正义终得兑现。回顾本案，代价实在太大，宋瑶辉葬送余生自由，他的岳父张明宇无辜遇害，他的妻子张曼云半生困于丧亲与别离之痛，他的儿子宋平伟自幼背负亲缘割裂的创伤，一柄利刃既是行凶凶器，更是缠绕三代人30余年的恩怨枷锁。本案因家庭矛盾引发，在最终的量刑上是否会有所考量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6: 本案属于我们司法实践中非常典型的因家庭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那么对于此类案件呢，要准确把握故意杀人罪中死刑的适用标准。那么因为对于故意杀人罪是否判处死刑呢，我们通常不仅仅要看犯罪的后果，还要看案件的全部情况，

0: 比如说案件的起因。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正确适用死刑问题的指导意见，那么对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那么在适用死刑的时候要特别慎重。比如说，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者对这个矛盾的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对于适用死刑是要慎重把握的。就一般情况也可以考虑不适用死刑。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本案当中呢，即便家庭矛盾本身并不会必然对量刑产生影响，但是如果说司法机关在审理本案的过程当中，认为被害人一方存在过错，或者说对于这个矛盾的激化负有较高的责任，那么这些量刑情节最终也会反映到刑法的适用上，影响最终的刑事责任的评价。
1: 婚姻家庭中出现矛盾在所难免，却因拒绝沟通、互不退让，任由怒火吞噬理智，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令人唏嘘。法律能够对时隔多年的凶案作出判决，但是逝去的生命无法重来，破碎的亲情也再难修复。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1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个带珍珠挂件的手机壳，牵出一名特殊的游轮乘客。
1: 你们乘过我们这条船，乘过九次。
0: 频繁进出商店，却一分钱不花。古怪的举止，不合常理的路线，藏着令人吃惊的真相。
2: 上午这个船刚刚靠无风港，然后中午它下船了，然后到下午它又重新返回了。
3: 特殊旅客一线栏目近期播出。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5: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7: 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专注口腔科，省心好美食，好料味之香。苏州味之香。
10: 平凡司机面临生活种种困境。
11: 周姐，您看这钱怎么少了200呀？你干嘛？
12: 我是高鑫。
13: 有学你不好好上，你跑这儿挣外快了？我给你妈打电话。
12: 他在外面报了编程班，完全不来学校上课。
11: 你这个检查结果是胃癌。
12: 出于父爱，他做出孤注一掷的决定。
14: 1234，大哥，这华子安保公司的司机，
15: 1个月后把珠宝运到金山大道。
9: 普法剧场，非常押韵，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行了，华子，差不多得了。
1: 你当你自己舒马赫呢？你别忘了咱们是干嘛的。
0: 没事儿，我就是逗逗他，顾不了正事儿。
2: 就是钱拿了以后，然后那个。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雀上枝头，这是有喜事儿啊！
2: 你说，咱给的彩礼够不够？
3: 我哥跟中央局长商量好了，我这听到了。
1: 那女方家这边能同意吗？
4: 爸，你别摸鱼了，快来搭把手啊！
5: 我又不着急嫁闺女，
6: 我姐急呀，
4: 就你话多。
7: 爸，那一会儿说到彩礼，
5: 听你老妈的。
4: 我们来认门了。
2: 关于彩礼那个事儿，
8: 彩礼多少，我们都没意见，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金贵。
1: 那挺好，这下心里都踏实了。彩礼在理，礼数有度。

0: 怎么啦？
1: 您看这钱怎么少了200啊？
0: 你每天迟到早退，上班抽烟，按照制度扣，可比200多了。
1: 您看，咱们公司这每天运着1800万的钱，还跟我过不去啊？
0: 那怎么着？你还不想干了？
1: 别！公司扣的对，扣的对。
0: 早这么着不就完事了吗？去忙。

使用报警器响，引发提示。您好，您已进入监控区进入监控，请您注意安全。业务咨询，请拨打9599客服电话。预警情况，请使。

0: 走库里前，你发现没有？哎，小允许你注意，哎，
1: 说明什么了？
0: 你别急呀，你啊，这顿，哎，我请我请。
1: 这他妈还差不多，你倒是从来不缺钱。
0: 哎，那是，
1: 找一个。嗯，
0: 哎，我这不行。
1: 我跟你说啊，
0: 哎，
1: 那是钙流失了啊，到老了，你说你以后怎么办？
0: 老了，老了以后我住我儿子家。老了，哎哎哎，我没那意思，没那意思。
1: 今儿是我跟我媳妇儿啊结婚纪念日，我跑这陪你来，你这么挤得我，
0: 哎，对不住兄弟。哎，哥们儿，哥们儿错了，哥们儿错了，自罚三杯，
1: 三个。
2: 来过了。啊，
1: 行。来来来，今儿，哎，那今儿喝。
0: 晚上。
1: 哎。
0: 哎。欢子，你就没想过干票大的？就你那开车技术，赚那俩钱，太他妈屈才了。
3: 哥之前，在监狱里认识了不少牛人，要不哥给你介绍点门路？
1: 在这儿干嘛？别在这儿看书，知道吗？你这儿。干嘛？我都跟你说了，别坐我家门口这儿看书，你换个地儿啊！
4: 我是高兴。

还挺壮的。哎呀，我跟你说，你还别跟我耍号。你妈当初跟我离婚，那是她对不起我，你知道吗？啊，哎，是不是她身长那位跟你不对付？啊？我就知道，我跟你说，我老牛吃嫩草，他就吃不了多久，你知道吗？那吃嫩草。

0: 华子，迟到那么久，别来了。
1: 滚蛋，开门。
0: 自己迟到还那么大火气，
1: 真他妈废话。
0: 不知道我们干的是押韵吗？还那么默契。

0: 孩子啊，基础不错，多对点习题，成绩就可以上来。
1: 老师让你费心了，这是你家教费。
0: 哎，没事没事。
1: 好，先走了，再见。
0: 拜拜。
2: 你跟这干嘛呢？
0: 挣房租。
2: 挣什么房租啊？有学你不好好上，你跑这儿挣外快来。我跟你说，这就是你后爹的不对。怎么说你们也是一家人啊，把你搁我这算怎么回事啊？我给你妈打电话，告诉她电话。快点儿。

0: 不是你他妈瞎呀？那么快你不会走？你瞎呀？那么远你不会走？你在这按喇叭过不去怎么地啊？
1: 你说谁瞎了？
0: 啊！我说你呢，怎么了？
1: 你再动手！
2: 干嘛呢，兄弟？
1: 干嘛呢？好了，
2: 你再动一个！
0: 有病吧你？
2: 谁他妈有病啊？
1: 消消气！
3: 好了，
1: 消消气，得了。
4: 迟到早退都成了家常便饭，这次还把人打了。干咱们这行的不比别的，出点事儿就要命。
1: 领导，咱们这是小地方啊，哪有那么多人犯事儿？再说了，咱们公司那都铜墙铁壁的，那不是太岁爷头上动土吗？
4: 你还嘴贫，扣你一月工资，当教训。
5: 哎，华子，
6: 这个拿着，英雄，你有落难的时候。走，我请你吃饭。
1: 大仙
6: 啊，
1: 你把这钱给我，你这手头上还富裕。哎，
6: 甭提，你啊，什么时候见我穷过？
1: 换回车这么挣钱？

哎，怎么样？我买了这个牛肉面啊，香挺香的。你这是干什么呢？

0: 小新，这几年
1: 我妈一走，后边又找了一个小子，小子不还怀孕了。

0: 说什么来着？这有钱人他就不靠谱。你妈不听啊？你看看，爱慕虚荣呗。嘿，嘿，你还别不理我啊！我说你妈两句，她也得听着。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当然了，你就不一样了啊！你有什么需求你说啊？虽然这过年过节的你也不给我打个电话，但我是你爹，我还是把你当儿子。
1: 我打过。
0: 啊，那可能是我没收到吧。哎，你这。

0: 得搬过来。
1: 嗯，跟你说的就是这事儿。学校我自己找好了，
2: 我你是监护人，再签个字。
0: 这字儿太小了。什么呀？这是学校，这不是明抢吗？这个
2: 学费我已经交了一半了。
0: 啊？你哪来的钱啊？
2: 做家教，上网课，另一半我自己也想办法。
0: 别别别，你别来这个啊！来来来。这个拿去交学费，你这么小年纪干嘛钻钱眼里啊？好好学习。
2: 我不要你的钱。
0: 你还让不让我签字了？

0: 给你房租。
1: 抢的断的啊，
2: 进来呀 ，C 罗，我
3: 靠，胖兄，
4: 二三十米了，你输了没有？
2: 再来一个！

0: 大早上就这么吵啊。这才几点呀、哎呦，都这点了，这么晚了。
1: 小谢，你赶紧出来，我还等着上班呢，着急呀、啊，快点儿。

不出来我撞了啊！快点！妈，昨天吃什么了？这么大味儿？

0: 华子，迟到那么久，
1: 等多干嘛？快点开门！
0: 被罚怕了吧你？
1: 哎，老子身体好着呢，不买保险。哎，哎呦，小秦老师啊，哎，误会误会。哎，不是，这孩子不是刚转过来吗？能捅多大娄子呀？哎，这教育孩子的事儿是你们的事儿，你非得推到我们身上，你这，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不来以后就别再来了？
2: 老师，您刚才说的对，我回去啊就好好教育教育他。这孩子他就是缺管，我打不死你都。
3: 您也不用这样想，其实这孩子还是蛮聪明的，只是半个月没来上课，数学成绩嘛还是可以的，只是文科成绩嘛。
2: 老师，他半个月没上课了，
1: 干什么去了你？啊！
3: 其实他在外面报了编程班，虽然我们不反对课外学习，但是完全不来学校上课，也太过分了点。
2: 是，
3: 而且你们已经交了编程班的费用，咱看看学校的学费，是不是也可以交一下？之前他可是说家里困难，是分期交的学费。你看呢？
1: 上你就好好上，你爸把全部家当都搭在你的学费上了，你还打什么工啊？一个高中没毕业的孩子，你还教别人，这不是误人子弟啊？
4: 我只教数学，
1: 那也不行。还有，你把那个什么什么编程的班你给我退了，把钱给我拿回来。哎，干什么去？行行行，不退不退。哎，你就是我祖宗！哎呦。你慢点走。哎，我问你啊，你学那个编程是干什么的？能不能给我那个 QQ 麻将里那个欢乐豆调多点啊？哎，我跟你说话呢。哎，
5: 老板，你烤鲨鱼呢？你能不能快点？
0: 来了来了。
5: 哎，华子，那孩子叛逆期都这样。
1: 那个大师啊，
5: 啊，
1: 啥叫编程啊？
5: 编程，嗯，编程这个东西啊，
1: 等，我也不问你，问你也白问。除了那个知道把车拆成八瓣，
5: 嗯，
1: 其他你都放懵。
5: 嗯，我告诉你兄弟，就连拆车，我都是懵的。
1: 行了行了，喝酒吧。
0: 来来来来来。
5: 嗯嗯。哎，华子，
1: 嗯，
5: 你的钱还够不够用啊？嗯，要不我再给你拿点。
1: 你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5: 嗯，可刮来也差不了多少。哎，哎，华子，哎，华子，哎，
6: 华子，老板，
5: 华子，
6: 老板，华子，
7: 你好，你是高振华是吧？嗯，你这个检查结果不是阑尾炎，是胃癌，而且是晚期。我建议你立即通知家人，并且马上住院治疗。你的病情恶化速度很快，

张医生，您帮我看看这写的是什么呀？

啥灵穴呀？麻省，麻省是哪个省钱城？清华大学啊，还是美国的？美国的清华大学，那我儿子怎么考上美国的清华大学了？这，哎呀，美国的清华大学。美国的清华大学了啊！这

0: 大仙儿，
1: 哟，来了，
0: 忙着呢。
1: 啊，看见没有？刚拆一个德国车，早些年，多牛逼的车！
0: 给我也整一辆呗。
1: 你没事吧你啊？隔两万年，各种毛病来了。
0: 我能有啥事儿？
1: 你这大白天有空跑我这儿来啊？
0: 啊。我跟那个公司请假，我寻思着，大仙儿，
1: 啊，
0: 我跟你干这报废车的，
1: 你有病吧你？
0: 我是看你干这个来钱挺容易的，这不家里又添了口人。
1: 兄弟，来钱容易，兄弟不靠这个。
0: 跟那帮人有关啊？
1: 你也甭打听，知道多了对你没好处。要不这事儿你再寻思寻思。

0: 大哥，我给介绍一下，这华子，安保公司的司机，这个车开得特稳，哎，嘴特严。
1: 怎么证明？
0: 哎，工作证。啊。大哥，
1: 这眼一看就是个酒腻子，稳不稳呐？
0: 你放心，大哥，华子给大肉开了半辈子车，人车合一，说的就是他。哎，大哥，你放心，我找人错不了。哎，大哥，大哥，哎，大哥，你这什么意思？我调人什么时候调过链子？
1: 从城北汽车站到国道要多久？
2: 平常半个小时，高峰期40分钟。
1: 这导航上面50分钟，你这开着神仙车。
2: 文化街有条小路，可以避开高峰期的环路。
1: 那道不是封了？
2: 改成单行道，也能过。
0: 大哥，
3: 有两下子，路挺熟。
0: 那个，大哥，华子是活地图，用它错不了。
3: 还可以，起码不怂。长话短说，一个月后，你们公司会为珠宝店运一批珠宝，我们会在东风桥洞接走。你要做的很简单，假扮人质被劫持，用最快的速度把珠宝运到金山大道。
2: 金山大道？
3: 你放心，走之前我们会给你现金，3个月之后风平浪静了，你再拿出来花。
1: 在这期间我们会演练几次，你做好准备，如果要是走漏了半点消息啊。
0: 哎，大哥，大哥，他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2: 我就是个光棍，没什么可透露的，无功不受禄。
4: 我说这事定了。

0: 好了，
1: 比上次快了几秒，破一个密码就挣200块钱，知识果然就是财富。信哥，能不能便宜一点？
0: 我要是举报你们，
2: 能挣得更多。
0: 到你了，
3: 兄弟，别开玩笑了，我们合作这么多次了，哥一看你就讲规矩的人。
0: 我只管破译密码，手机里的东西啊，别给我看。
3: 上回哥给你发的邮件是破了吧？
0: 一个动态密码而已啊，没什么了不起的。
3: 人家要见你，大活。
0: 能挣多少？
3: 保底10万。你只负责破译密码，其他都不用管。

0: 你不用像方子一样藏起来，你的钱我不稀罕。
1: 哎，小心，来来来，咱爷俩坐吧啊。来来来，喝瓶啤酒。我听说呢，美国小孩15岁就可以喝酒了啊。
0: 人美国法律明令禁止未满21周岁的未成年人喝酒。
1: 这什么法律？哦，16岁小孩就可以学车泡妞了。哦，21岁以下的孩子还不能喝酒了。嘿，真可笑。哎呀，哎，这网说断就断了。
0: 你没交网费啊？
1: 啊，本来想交来的，后来一想，哎，算了吧。这皇马看不看比赛，反正都赢。
0: 不是，你有钱抽烟喝酒，你没钱交网费。
1: 不是，他也不是每台都没有啊。哎，你干嘛去啊？啊，一个台都没有吗？啊？哎，你这电脑哪来的？
0: 妈给我的生日礼物啊。
1: 你妈给我？

0: 这干什么呢？哎，有画面了。
1: 连贯太快了。
2: 我偷隔壁家的网。
1: 脚下小范围的。
0: 什么？你说你小年纪怎么开始偷呢？
1: 就是。
2: 你不看，那我关了。
0: 哎。耶！C 罗就是 C 罗，牛！哎，来，庆祝一下。
3: 连汤带过，杀到对方禁区中央。
0: 喝一杯。
3: 冷静的左脚低射，帮平了主
0: 攻。别走，小心。
3: 哦，又是梅西。哦，在巴塞罗那快速直传进攻的打压之下，刚才皇家马德里队后防线稍有一些慌乱。来看一下，就踢在罚球弧里边，被梅西快速跟进之后断球。很简单的一脚射门。抡起来直接打。纳瓦斯扑得漂亮。
2: 干嘛呢？
4: 你可出来了，看这老爸的新车怎么样？我今天就开这车带你下馆子去。
2: 不去，我说为什么呢？你就为了给我看这个？你要有这闲钱，不如把电费交了。
4: 你瞧你这话说的，这车早晚不是都是你的吗？说这风凉话。
2: 啊，消受不起，我自己坐公交车去。
4: 坐什么公交车？这不比公交车强？哎，快，得了。你也系上安全带，哎，好，坐好了，咱就出发了。

0: 这车怎么样？这是我从你大仙叔那大浪淘沙淘出来的，听着音响。跟你说，今儿我去你大仙叔那儿啊，他也不知道从哪儿淘出来一个100美元呢，还在我这嘚瑟。哎，你说这100美元合多少人民币？
1: 自己上网查。
0: 哎呀，哟，啊，那你看书我就调音乐小点。听说这美国小孩16岁就可以学开车了，是吗？
1: 你自己上网查。
0: 我还听说了，这些美国小孩学开车啊，都是为了泡妞。
2: 你怎么突然对美国这么感兴趣啊？
0: 儿子，咱俩换了。哎，我教你开车，啊？
2: 不是，我没驾照，这不安全啊。
0: 哎呀，没事儿，不会，我教你。
2: 哎，哎。
0: 挂档，哎，松手刹，嗯，踩脚离合，给油，哎，哎，慢慢的啊，哎，慢点啊。哎，

0: 行啊，开车挺溜啊。你小子跟我不一样，天生脑瓜子聪明，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忙了，不过能做的我也一定会做。不管你能不能接受吧，希望你能理解。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命运的重压悄然落在了高振华的身上。身为武装押运司机的他，本就生活拮据，步履维艰。
1: 您看这钱怎么少了200？
2: 你每天迟到早退，上班抽烟，按照制度扣，可比200多了。
3: 扣你一月工资，当教训。
0: 突如其来的胃癌晚期噩耗，更是彻底击碎了他安稳的生活。与此同时，儿子高薪高昂的学费压力接踵而至，双重困境之下，高振华做出了沉重的抉择。他毅然放弃了自身的治疗，不愿成为儿子的负担，只想在自己仅剩的时光里拼命赚钱，倾尽所有，助力儿子完成学业，实现人生理想。被金钱执念裹挟的他，最终突破底线，在诱惑之下选择铤而走险，暗中加入犯罪团伙的钻石抢劫计划，一步步

0: 踏入违法的深渊。
1: 我们会在东风桥洞接走，你要做的很简单，假扮人质被劫持，用最快的速度把珠宝运到金山大道。
2: 金山大道？
1: 你放心，走之前我们会给你现金，三个月之后风平浪静了你再拿出来花。
0: 而涉世未深的高鑫全然不知父亲的重病与隐忍，也从未想过依靠父亲承担学费，他一门心思地凭着自己在计算机编程方面的知识来赚取学费，但他终究年少单纯，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利益诱惑下误入歧途，私自为犯罪团伙破解密码，接下了暗藏风险的大单子，一步步走向深渊。历经隔阂与疏离，这对久未相伴的父子好不容易破冰和解，但他们各自隐瞒的秘密，擅自做出的错误抉择，早已埋下巨大隐患。一场无人知晓的危机正在悄然发酵，这对父子最终能否及时醒悟，悬崖勒马？这场迷途又最终会走向怎样的结局？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3: 哥，你就不想救救你自己？
2: 我这辈子算是完了，但小心，我得给他送到该送的地方去。
4: 你儿子是我做了十几年计算机教育遇到最好的苗子。
1: 明早出车，你一定不要迟到。
5: 对好了，不要动了啊！
1: 你开车。
2: 各位大哥，该办的我都办完了，咱们之前约好那个钱该如数给我了。我跟我儿子说了，如果回不来这封信收件人是派出所。
6: 我听他说你很擅长破密码，试试这个。
2: 大师到，
1: 怎么是个学生？
2: 这一看就是个学生，他什么也不会。
7: 这是最新型的保险柜，出错三次就会自动报警。更重要的是，他有定位系统。
2: 小心！
8: 找个机会就逃吧，别回来了。
9: 多吃点，
1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11: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厚德务实，专业精进，天津战锋律师事务所。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农家院落十余万现金不翼而飞，菜地边缘警犬追踪却一无所获，低头躲避的可疑动作牵出了屡教不改的老对手，紧随其后的追捕行动能否挡住赃款的去路？极限追赃，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怀疑这个嫌疑人可能是通过其他方式进入这个院内的。
5: 辖区的老百姓呢，对他也是苦不堪言，可以说呢，老百姓已经都被他偷怕了。
6: 2025年10月24日上午11:30，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宣和派出所接到辖区丰台村村民张某报警，称存放在家中的10余万元现金突然不见踪影，怀疑遭遇了入室盗窃。警情紧急，宣和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案发现场，同时将案情同步上报至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刑侦大队，启动大案侦办机制。
7: 你报的案是吧？
8: 我报的案。
7: 咋回事？
8: 家里边被盗了。
5: 张某告诉我，他这个是早晨7时许出的门，出了门之后他把大门什么都锁好，家里没有人在。
6: 据失主张先生回想，当天上午10点左右，他曾中途回了一次家，不过只是在院内取走苹果，拿到镇上售卖，